0: 还算理想，但是稍后再过半小时或一小时它是个什么样子真的不好说。按照昨天来看呢，整体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有条件南部滨海景区就是能绕则绕，确实可能会比较不好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20到25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6: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6: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欢迎回来，8:0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支歌呢，是来自小毛姥姥演唱的《悲喜自度》。呀，张燕就说了，子轩啊，自从你们上次放了这支歌哈，我就喜欢上了这个嗓音呢，就这个调调，还有这歌词呢。好听，对不对？叶成旭还说了，你这歌曲是不是都是老高曲库里的？嗯，这老高是不是这个曲商可以？相反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老高最近哈都是一些曲库里边的新歌啊，哎，就是这个曲风也非常的多变。那子轩好像是骨子里面还是一个喜欢老歌老调的人儿。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哈，刚才讲过了这个一次性服饰的问题。其实啊，穿搭有的时候是有坑的，护肤呢也存在着这样的误区。还有好多年轻人是跟风使用那种刺泡型的护肤品，皮肤科医生呢也给出了专业的科普，我们来关注一下。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用没用过刺泡精华、刺泡面膜、刺泡洁面产品？其实啊，这些产品近几年来都成为了护肤界的爆款，独立无菌包装、单次使用、干净卫生的宣传吸引了大批消费者。但是呢，全国多家三甲医院的皮肤科联合发布了科普提示，频繁的使用刺泡护肤品不适合所有的肤质啊，而且容易造成护肤过度。皮肤科医生解释，刺泡护肤品呢是为了保证单次使用活性，成分浓度是普遍偏高的，健康油皮偶尔使用没问题，但是敏感肌、干皮、屏障受损人群长期高频使用的话，就会破坏皮肤表层保护膜，出现泛红、刺痛、爆皮等问题。很多商家宣传每日一支快速焕肤，本质上呢就是高强度功效成分持续刺激您的皮肤，短期是提亮了，但是长期就会加重皮肤敏感的程度，同时呢也存在消费浪费的问题。你像单支刺泡容量设计，它呢是可以搭配了单次全脸使用，不少消费者呢一次是用不完的，剩余产品无法密封保存，活性成分呢快速氧化又失效了，只能直接扔掉，长期下来护肤成本是大幅提升。针对呢目前市场乱象，消费者协会呢也是提醒了广大消费者们，不要去盲目跟风的囤货，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肤质来选择产品，也无需每天去叠加多种功效的刺泡产品。医生呢也给出了科学护肤的建议，健康肌肤每周使用2到3次刺泡精华是可以的，敏感肌肤优先来选择无酸无美白功效的基础保湿的刺泡，开封之后呢你得一次性用完啊，不要隔夜存放。但是啊，孕期还有痘肌人群，购买前你得仔细查看成分表，避开那些刺激性的添加剂才行。朋友们，你们平时使用刺泡产品吗？你会因为跟风护肤导致过皮肤过敏的经历吗？欢迎大家呢来留言分享。你看啊，护肤消费避坑说完了，现在不是正值高考结束之后，有大批的毕业生即将走入社会，公安部门呢现在也是集中发布反诈预警，专门来针对考生群体。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全国高考全部落下帷幕，数千万的高中毕业生迎来假期，学生闲暇时间增多了，社会经验也不足，目前呢成为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点瞄准人群。全国公安反诈中心统一发布高考专属防骗指南，近3天多地是曝光了同类的诈骗案件，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第一类呢就是兼职刷单返利诈骗，骗子是以日结高薪足不出户赚钱为诱饵，诱导学生小额刷单返佣给你现金，后续啊是以任务你并没有完成，资金冻结了为由，要求你持续转账，最终呢是卷走了你的全部本金。第二类呢就是虚假艺考志愿填报培训诈骗，谎称咱内部有人，有内部渠道，低分可以录取到名校，收取你上万元的培训费用之后，或者是报名费用之后，直接就失联了。
第三类呢是游戏账号交易、皮肤充值诈骗、仿冒游戏客服骗取学生微信、银行卡密码。第四类就是网红兼职、短视频拍摄招募，以押金、服装费还有体验费名义骗取钱财。目前呢，有多名被骗学生案例显示说呢，未成年人还有刚毕业学生的防范意识是比较薄弱的，容易被高薪、轻松工作的话术所迷惑。不少的孩子呢，偷偷使用家长银行卡来转账，造成了家庭财产损失。公安部门联动学校、社区开展线下反诈宣传，提醒家长要保管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并且开启转账限额，和孩子来同步普及诈骗识别知识。反诈民警也提醒大家，凡是先交钱的兼职培训全部都是骗局啊，官方志愿填报没有内部渠道，不存在花钱提分择校，游戏交易仅通过官方平台，不添加私人客服微信。一旦说您遭遇了诈骗，第一时间要保存聊天转账记录，拨打110进行报警，同步要联系银行冻结账户。

小洋洋问说了，哎呀，就你放了这么多好听的歌都是怎么获取的呢？我的获取路径啊是从老高曲库里，老高的获取路径呢是他办了会员下载的。但是之所以这么好听呢，绝对是取决于他的曲商。来，年轻人的反诈科普我们说完了哈，再来普及一条全国

0: 20余件器材出现了螺丝松动，还有轴承锈蚀以及扶手断裂问题的时候，小周人家都会自备扳手、润滑油、焊枪等工具，每天清晨7点到广场维修，连续利用3个周末完成了全部检修。锈蚀的零件呢也是自行网购更换，人家也没有问社区要一分钱哈。哎呀，不少晨练老人呢都围观少年的维修技术，还主动送来了饮用水、粽子表示感谢。小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我自己平时呢就喜欢拆解一些机械模型，小区老人小朋友每天都需要健身器材，你损坏闲置就太可惜了，自己揉手艺又想着帮助他人，力所能及呗。
1: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0: 我就觉得哈，这小周哈真是啊，动手能力特别特别的强，而且呢就是这属于啊纯粹非常让人珍惜的一门手艺。少年心怀善意，动手能力如此出众，小小的年纪用自己的特长温暖了整个社区。你说这谁家孩子呀？都是咱们说的别人家孩子，是不是？让人挺羡慕的哈。但是我觉得呀，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你只要哈用到实处，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哎，你如果有哪些特长的话，你愿意免费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吗？大家也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留言，来聊聊。你说这属于少年用手艺传递了温暖，咱们动物园里的小动物们也迎来了专属的端午福利，真的是可爱又治愈啊。端午小长假期间，全国有多家动物园是策划了动物专属端午活动，特制了动物版的粽子、艾草丰富的玩具，还有驱虫的香囊。工作人员呢是按照不同动物的饮食习惯定制了节日餐食，游客围观动物享受端午美食的视频全网刷屏，治愈了无数的网友们。熊猫馆的工作人员是用竹笋、胡萝卜还有苹果制作了叫做无糯米熊猫粽子，因为啊叫咱要避免糯米造成熊猫肠胃不消化嘛。还有那个灵长类的动物哈，给他们的粽子搭配呢是香蕉、坚果和浆果。食草动物呢投喂了艾草、粽叶、鲜青草。艾草呢能够天然驱虫啊，贴合了端午的民俗。猛兽区就给他们搭配了鲜肉粽，哎，控制分量，适配食肉动物消化能力。除了节日餐食呢，园区也是制作了布艺艾草香囊、悬挂兽舍，天然的艾草能够驱赶蚊虫，丰富动物视觉嗅觉的体验。园区呢也是设置打卡讲解台，饲养员呢向游客来科普端午民俗动物饮食禁忌，告诉大家呢人类粽子含有糖分油脂，绝对不能去自己啊投喂小动物们。端午假期呢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前往动物园，这个游客的数量大幅增加了，不少的家长呢是带孩子观看动物端午投喂现场，工作人员也是分时段的开展了科普讲演，哎，兼顾了节日氛围与动物保护教育。网友评论说啊，万物皆可过端午，小动物们也拥有了满满的节日仪式感。

好的，我们看到平台当中哈，有很多的朋友啊都在发送限行这两个字到平台当中，获取到的是达沃斯期间交通限行的通知，有文字的和图片的信息内容。大家呢继续啊在平台里边发送关键字就可以获取来。然后雨佳还说了，我每次听到骗子的新闻呢都觉得哈，你说你有这儿头脑，你用这样的地方多好啊，你咱俩想的都是一样一样的。你说你都这么聪明的，你这聪明大脑袋你得占领高地呀，你不能在低洼当中让自己自生自灭呀。说达沃斯的限行是从几号到几号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25号，一共是4天时间啊。还有朋友具体的一些问题来咨询哈，说我那绿牌的车我能不能达沃斯期间就是不遵行通告呢？你咱能不能敲黑板好好看看通知的所有文字内容呢？清新之旅说，你看这是我回农村家包的蜜枣粽子。哎，你别说哈，就你包这粽子就是我儿时期间姥姥家的粽子味道呢。他说你看甜粽子才是粽子初代元老啊，咸粽子那都是后来的半路出道的后辈，正宗源头那还得是清甜甜口的，哎，甜软糯谁吃谁沦陷。但不管怎么样还是不要多吃啊，因为呢甜呐、就是解解馋儿哈，咱吃点就得了，因为甜蜜诱惑背后那都是糖分陷阱。对，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哈，就是姥姥家包的那个粽子，无论是大枣的甜度啊，还是里面哈，有的时候还放上一些蜜枣，哎呀，再蘸点糖吃，里面还有那花生仁，真的是香甜软糯，一口气能下去仨。但的确吃多了胃疼。自信而明还说了，你看看这蓝岭路和西北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都坏好几天了。好的，我们通知哈、辖区民警看看，帮大家尽快来解决。少年不是少年也来了，说我都好久没听节目了，还是那么熟悉而亲切的声音，欢迎回归。相貌微光还说了，防骗其实就八个字儿：要钱不给，给钱不要。你这就活得特别通透。你说的咋那么对呢？确实应该是这样的啊，伙伴们都谨记了，要钱的不给哦，给钱的免费的咱也不沾，那小利咱也不要。哟，文杰，这是发来的图片呀，这是我们交通广播当时的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哈，你在那现场拍的照片。哎呦，我怎么忙碌的那么投入呢？都没有发现你在那拍照片啊，谢谢。你别说，你这个角度哈，夹缝里面拍出来一张照片还显人挺瘦的呢。评说我就特别喜欢吃甜的粽啊，甜粽好歹是不是、哦、小心他是高糖杀手哦。然后张燕还说，刚才你放的那一版加速度哈，就是我觉得曲颖的那一版是最经典的，特别好听。是曲颖的那一版加速度哈，我就觉得当年怎么会有这样的美人呢，那大长腿，那走起道的那个模特风范啊，我小时候总学，那学大蛋哈，怎么人还是那个样子，过了若干年之后他就像吃了防腐剂似的还那样子的呢。就当年他唱那歌的时候，我也学唱了好长时间。不说不笑不热闹哈，稍后呢今天有欢乐购的时间25分钟，所以呢一会儿啊半点之后我们一同进入到欢乐购时间。9点呢是由苏林为大家主持的文艺大联节目，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东北超我们取得好成绩，明天的中考首日祝考生朋友们金榜题名。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还是比较平稳的。东跨路的入市方向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保持的比较低。另外在西南路目前的北行方向黄河桥上桥口位置春柳的部分，包括在西北路目前出市方向迎客广场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一点点增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17点前后转多云，马王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20到25度。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铁路出行提示，
0: 我们来连线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小文。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欢迎来到您的购物新选择。
5: 那说咱现在也是转季的时候了，转季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那其实说到保养的话，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海参了。那说到海参，肯定是咱们辽宁大连的辽刺参最有名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现在看看大麦能给大家带来哪些关于咱们辽刺参的惊喜。先请出大麦。大麦你好。
6: 哎，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乱穿衣的一个季节哈，有穿的厚的，
5: 就穿啥的都有了。
6: 哎、羽绒服还没脱呢，还有
5: 短袖
6: 的
5: 都上了，
6: 哎、这个、特别薄露大腿的都有。逛街的时候，这小伙子还是火力比较旺啊。
5: 哎，
6: 但是这个季节呢，其实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讲，叔叔阿姨，我还要多说两句啊，不要过早的去剪下这个衣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转季的时候啊，也是流行病毒高发的一个季节，
5: 是，
6: 所以想要提高免疫力，刚才方晴不有提到了吗？什么东西比较好啊？那肯定咱们大连的特产，我们的辽刺参，那绝对是棒棒的啊！那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刚好捕捞春参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5: 没错。
6: 所以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也是联合了咱们大连当地的企业品牌，我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我们春参，而且是头茬春参的团购会，就是头几天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头茬的春参，
5: 没错，
6: 营养价值非常高。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合作这个玉成堂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玉成堂到现在成立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人家并不是说原地踏步，哎，我就一直用这个工艺，一直用这一套设备来进行生产。它基本上每年吧，或者是2年到3年左右，都会进行一个升级、更新换代，
5: 是的，
6: 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发制发泡的一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现场的一个设备。所以说，发展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即食海参呢，已经不是大家以为的传统的水泡或者是水发的。像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即食海参呢？它被称作为高压即食海参。哎，这个高压呀，就像咱们用这个高压锅在家压排骨，在家压这个鲜参是一个道理的。
5: 哎，
6: 高压的即食海参的含水量非常低，你不信的话呀，咱们在家吃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即食海参啊，你放一个小碗，你等个半个点，你回去看去，你看哪个水多，是不是？
5: 哎，
6: 一打眼咱就能看得出来。高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水少，含水量低，很实惠。那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口感紧实哏啾，弹牙，它是属于偏硬的这种口感、啊、
5: 没错。
6: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挑海参的时候，你想要吃这种紧实弹牙的，想要挑这种口感偏硬的，你就可以选择这款高压即食海参，
5: 没错啦。

0: 原材料选择的是什么呢？咱们大连当地的辽四参，四到六排刺儿，一斤发好啊，咱就七八个头，个头可以说特别大，所以说年限都是五年以上的头茬秋头茬这个春参，咱们的壮年海参啊。那这么大个头的海参，在我们专柜来讲的话，一斤就要卖到300多块钱左右。
1: 对，
0: 今天在我们的团购节目当中，咱是足足六斤的套组，你是不是就得花1800？
1: 那有了，
0: 我们六斤就包括往年来给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不破1000块钱啊，999，已经非常相当之划算了。
1: 嗯，
0: 哎，一斤海参的话100多块钱，那在今天的团购节目当中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玉成堂头茶春参的一个上市，我先讲好啊，厂家就为大家准备了20个超级特惠的名额。
1: 哎，
0: 前二十位打进电话，咱不999六斤的海参吗？
1: 嗯，
0: 给您直降200块，就是
1: 799块钱。
0: 哇，哎，这个799块钱。这还没完啊，
1: 还没完。
0: 我们前二十位为什么叫做超级特惠？除了你能享受到一个在节目当中非常低的价格799以外，现在前二十位打击电话，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品，
1: 还有礼品。
0: 首先呢，是有咱们大连辽四参的海参小米粥，就这个海参小米粥你拿回去啊，你看配料表，它里面是真的有海参的。哎，每天早上咱当个营养早餐，你拿水拿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
1: 对，
0: 一桶一斤，那两桶是不是就两斤？
1: 两斤，
0: 哎，再给您赠送2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儿，
1: 哎呀，
0: 回去包个饺子、炒个菜都可以，
1: 都行。
0: 再给您赠送什么呢？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拿这个海参呢包的饺子，
1: 哎，这个也好，
0: 海
1: 参馅儿饺，
0: 海参馅儿的水饺，
1: 饺子，哎，
0: 咱饺子回去你是做个蒸饺啊、煮饺啊，还是煎饺啊，都可以，
1: 都行。
0: 哎，我也送你2袋，这还没完，
1: 这还没完，
0: 还有什么呢？也是海鲜，咱们爱吃的海螺，
1: 海螺也好，
0: 海螺。包的饺子，
1: 哎呦，哎，
0: 我再送你2袋，
1: 就这些，
0: 这些加起来我们今天团购价格799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哎，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咨询的朋友啊，一定要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今天我们的名额就20位，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
0: 嗯，
1: 玉成堂其实跟我们广播电台合作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是一家正宗的本地的老企业、老品牌，人家就是做咱们辽宁大连最正宗的这个辽四参的。而且今天也是带到节目当中啊，也是他家最新的工艺了，高压海参。
0: 对，
1: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更好了，口感也更好了，非常的紧实弹牙。那今天咱们带到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体会的价格，因为现在正值吃海参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进补嘛，是不是？
0: 嗯，
1: 咱们整整是6斤的海参，799块钱。咱说光算一下哈，这个单价的话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咱们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6斤高压的海参呢，799。而且今天成功订购的听友，咱们还有很多的大礼，包括咱们2桶的海参小米粥，还有2袋的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的水饺，还有2袋咱们海螺馅的水饺。所以今天特别特别合适了，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同时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咱就这个价格，你看线上的人有多多啊。
0: 嗯，
1: 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进1号线的听友了。你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
2: 好。我那个海参是6斤，
0: 6斤，对。
2: 我听说还送饺子是吧？
0: 对，前二十我们春参上市的特别活动，然后我送你这个饺子是海参馅儿的水饺，这海参馅儿也是咱们大连辽四参啊，送你2袋，然后还有海螺馅儿的2袋，还有2袋虾仁儿，然后再加上2桶海参小米粥啊。
2: 哦，哎呦，这么多东西啊！
0: 对，
2: 那我直接买2套行不行啊？
0: 可以啊，2套，最多的话每个人就订购2套。如果说你家里放不下的话，我还可以免费给您代为寄存，然后什么时候想吃打电话，我还是给你免费送啊。
2: 哦，那行那行，那给我订两套吧。
0: 订两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厂家，我们这个便利性就体现的出来了。你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发不了冷链的，是吧？尤其像这个海参，它是属于生鲜类的。大家如果说在网上，哎，现在你看各大的主播啊，包括这个明星都在带货，带咱们大连的辽四参。
1: 是 啊，
0: 听着讲着挺好的，结果一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可能说厂家哎收到货了以后发现这也不是大连的。

0: 厂家呀，山东呢、福建呢，哪儿都有。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生鲜类的海参，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到你家账袋了、坏了、化了，人家是不给你包退换的、生鲜类没有这个退换货的一个服务。但是你看咱们家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当地的企业，咱们可能快的话，你现在打电话，我晚上就送你家去了，是不是？
1: 对呀，
0: 都是自己家的司机师傅，一共是六袋，每一袋呢，它就是一斤的透明独立的单根的包装，你能通过包装看到我们的海参个头大小、品质品相到底是什么样，包括说挂不挂冰衣呀、是不是？这海参个头大小怎么样啊？咱一目了然。你看好了、满意了，你再选择付款留下。哪怕说我们的海参中间出现任何问题、账袋了这些，跟您一点关系没有啊，我们都是这个直接咱司机就给您拿回来了。您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一分钱也都不用交，是吧？咱一分钱都不要您的。而且就算是朋友们今天听到节目说大麦，哎，这海参真合适，高压的，还是五年的，营养又这么足，个头又这么大，一斤七八个头，价格又这么实惠，那我多买两套吧。但是我家里冰箱有限哈、还有那么多吃的呢，没吃完呢，我放不下怎么办？咱当地企业，你看我们免费给您代为保管寄存，
1: 对，
0: 是不是？我给你个海参片，你家里这五斤六斤的你吃完了，你剩下的你再给我打电话，我还是给你送新的，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咱家的一个优势和优点，这就凸显出来了。那说到底还得是海参的品质好，哎，还得是我们价格低。
1: 咱吃的还是海参，是不是？
0: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说我给你送到家，你就看，是吧？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根刺饱不饱满，性价比高不高？你家里有的我不怕你对比，谁家海参品质高，谁家价格低，咱就吃谁的呗。
1: 嗯，
0: 海参绝对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能吃出回头客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那你就选择一个回头客多的企业，咱就选择咱们大连玉生堂高雅的这款精品的即食海参。不论您是自己吃，孝敬爸妈、孝敬父母，还是送礼送人情，这海参知名度在这摆着呢，大家都认啊。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的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距离我们春申上市的这个体验活动、还有不到九分钟，节目就结束了。我们一直在讲哈，就是节目结束，我们这个套组真结束了，因为它真的是体验的价格，您
0: 会员都没有啊。
1: 单核到一斤133块钱，咱们辽宁大连正宗的辽刺参、而且是玉成堂大品牌的，并且是咱们春申上市最新的海参。咱说这个价格，咱上哪儿找去？咱更别提那一系列的赠品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你好，订海参呐？
0: 哎，你好，
2: 这是新的
0: 哦。哎，咱这海参都是新的啊，因为咱们是头茬春参刚捕捞的，它不是去年的啊。
2: 那我要一套，
0: 要一套行。
2: 都说当季的好吗？
0: 哎，那肯定的。你吃什么东西，你就记住，它肯定都是当季的新下来的好，对不对？咱买水果、买蔬菜，你肯定下来的。你谁买老的呀？咱们这个头茬春参今天就是特卖，我就是刚捕捞上来的。你吃的不是去年的啊？
2: 那现在还送那些东西不、
0: 还送啊，还送啊。但是你这个名额我感觉够呛，你这样，咱们这个后台给您统计一下，咱看看还剩几个名额，然后我把这个什么水饺啊啊，这个虾仁啊，我都送给你啊。
2: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嘞，没问题啊。我看这导播给我比了个五，这是一只手就五个手指头，还有五套呗，是不是？
1: 还有五套，
0: 还剩最后的五套。我们
1: 是
0: 头茬春申的这个特惠的节目啊，这五套这没有了可就再没有了，就包括说咱家会员也做不出来这个价，就是为了这个做一下春申上市的一个活动，也是要告诉通过咱们广而告之嘛，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大连玉生堂的头茬春申现在已经上市了，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宣传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今天前二十位才能拿下这样的一个底价。你要去川贵里买，你想买这种高压的，想买五年以上的，想买口感硬的紧实的啊，一斤是七八个头，咱不是十五个头，不是十个头，是一斤七八个头。你像这样的海参少说得300块钱一斤，对不对？你这300块钱一斤海参、像咱们今天的套组，你买6斤就得1800块钱，人收你1800，哎，我再送你点虾仁，我再送你点米面油，你还觉得挺合适呢。但是咱们今天799，然后我还该有的咱一样没少你，是不是？6斤的海参，再送你两袋的海参馅水饺，两袋的海参馅的水饺，这个海螺馅的水饺，还有两袋虾仁，还有海参小米粥，就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啊！不多说了，还有3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是的，
1: 最后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遍，今天到底啥活动这么热闹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咱们玉成堂，相信很多咱们收音机。

0: 前的听友也都有了解啊，
1: 对，
0: 好，老企业老品牌了，做的就是咱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辽刺参，今天也是推出了它的高亚海参啊，高亚即食海参，营养更好了，然后发制工艺也是非常的好，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
1: 没错，
0: 而且今天也是春参上市，咱们体验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整整是六斤的海参，每斤咱们大概就是8到12根的，也是选择了大家最喜欢的规格，咱不是
1: 7、8根啊，
0: 咱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的，也不是特别小的，就是精选的大家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参龄最合适的，7、8根的啊，每斤，然后咱们整整是6斤，多少钱？
1: 799，
0: 这个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单合到一斤下来就133块钱，并且啊，咱们今天成功订购的听友还没有完，还额外赠送给您啥呀？2桶的海参小米粥，2袋的虾仁，2袋咱们海参馅的水饺，还有2袋海螺馅的水饺啊！
1: 对，
0: 整整这一家伙下来这么多，799块钱，特别优惠的价位了。所以说，咱想要的朋友，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1分来钟了，咱们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了。您好，订海参呢？
1: 哎，你好，订一套。
2: 哎，今天的海参也太便宜了。
1: 对，
2: 你给我整一套吧。
1: 好嘞，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啊！今天海参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但是名额不多了，最后3个名额先到先得。我们大连玉成堂的春参啊，头茬春参上市的活动，今天是6斤799，是高亚的海参，
0: 没错，
1: 平均年限都是5年以上的壮年参，一斤发好就7、8根，而且含水量更低，口感更紧实，更筋。再送你这么多的礼品，饺子、小米粥、虾仁，咱全都有啊！一共才799，
0: 没错，
1: 3个名额，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呢，继续是我们欢乐购的时间。
1: 啊、
0: 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也是这个季节很多人都在找的。为啥呀？现在天气比较干呢，
1: 比较干，
0: 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喉咙也干，嗓子也咳嗽，这个现象特别多。那到底有什么东西，咱们既好喝、还能给咱们补充一下这个营养，让咱觉得没那么干啊，润润燥呢？
1: 其实你刚才已经提出来了，这什么叫做又好喝？那你要提到好喝的话，还能润燥，那我首推的肯定是蜂蜜。
0: 对，
1: 这也是咱们老百姓居家
0: 其实蜂蜜的好处真的是太多了，是不是？
1: 家里必备的，你看咱老少爷们都能喝。首先这蜂蜜它口感就特别好，
0: 哎，
1: 有很多朋友养成了睡前喝一杯蜂蜜的习惯，
0: 没错，
1: 助眠嘛。还有一些叔叔阿姨可能平时大鱼大肉吃多了，尤其是到年底的时候，咱也习惯性的在饭后喝点蜂蜜水，干嘛呀？助排便，
0: 没错，
1: 助消化。那老爷们呢更不用说了，年底了，这8+1肯定少不了，是吧？聚在一起了，喝喝小酒，回家了
0: 难受了，来一杯蜂蜜水，
1: 解酒保肝护肝。其实蜂蜜它的作用，它的营养价值呢真的是很高很丰富。
0: 对，
1: 在古代来讲的话，蜂蜜是可治病，你看人古人的话把这个蜂蜜当做一个治病的东西来用，
0: 没错，
1: 包括说这个纯的蜂蜜，比如说身体有一些创口啊，有一些炎症啊，就直接涂抹在这个
0: 创口上，可以外敷的。
1: 但是你看现在大家为什么不这么做了，一是医疗比较发达了，咱专用的东西比较多、二来是什么呢，大家现在在市面上买到的蜂蜜大多数不是纯的，有很多的都是调和蜜，是不是？
0: 是，
1: 甚至是一些香精啊，一些水啊勾兑出来的，
0: 那就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1: 它有没有标准呢？它也有标准。咱们的新国标啊，这个蜂蜜的评价标准，一级蜂蜜、二级蜂蜜是靠的什么呢？靠的它的波美度。所谓的波美度就是蜂蜜当中所含有的水分的含量，波美度超过42度以上，我们才把它称为纯的蜂蜜。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不光是要给各位推荐一款纯的蜂蜜啊，咱不是调和蜜，不掺水，不加糖，没有任何其他添加的东西。同时，我们这个蜂蜜的品种也跟我们一般买到的蜂蜜品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因为咱都知道这个蜂蜜啊，一般你看咱们叫槐树蜜，也叫这个荔枝蜜，这个名字是哪来的呢？是通过采的这个花或者是采的这个树给它命名的。
0: 没错，
1: 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蜂蜜是什么？是椴树蜜。
0: 椴树雪蜜。
1: 您听，什么叫椴树啊？就是咱一般北方生长的这个椴树啊，这个叫椴树，是不是？那么这个椴树蜜刚才也提到它叫雪蜜，为什么？形容它的颜色和它的状态。我们一般买到的槐树蜜、槐花蜜，包括调和蜜，是不是在家说这瓶子倒了以后这蜂蜜就流出来了？
0: 对，
1: 它不结晶，对不对？它里面含水量比较高，而且颜色发黄。那这个椴树蜜它就不一样，它就像雪一样乳白颜色的，而且是固体的蜂蜜。那有些说了，你这是不是放冰箱里冻的呀？现在天气冷，不是这样，你夏天它该结晶它也结晶。
0: 是的，
1: 因为蜂蜜结不结晶呢完全取决于它的营养，就

0: 中的果糖含量越高，它这个结的晶就越好。
1: 嗯，
0: 所以你看槐树蜜、槐花蜜，它果糖含量低，它就不结晶。那椴树蜜、黑蜂雪蜜，它含量高，它才结晶。
1: 哎，
0: 所以大家同样是花钱，同样是买蜂蜜，同样是吃蜂蜜，你干嘛不买点这营养价值更高的？
1: 买点好的呀！
0: 像现在这个季节，大家都很高，都很燥，浑身上下都很干吧，脸也干，嘴也干，嗓子也干，包括说肠道也干，上厕所也容易出现干燥的情况，那你就可以来喝点蜂蜜。
1: 嗯，
0: 女士美容养颜，调节神经，助眠助消化，男士朋友养肝保肝，兑点茶，泡点茶水喝都是可以的。但关键就在于椴树蜜它的价格很高，
1: 是
0: 一般市面上一斤的椴树蜜的价格平均到40多块钱左右，那我们欢乐购节目组给大家带来的纯的椴树蜜同样是199块钱啊，你买5罐我还给你送5罐，到手的话就是10罐，10罐的话是整整5斤装，是不是？现在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前30位，在这10罐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加赠5罐
1: 啊，再加5罐、
0: 哎、再加赠5罐，因为以往的套组咱翻篇了、嗯、咱就是10罐199，老客回头客都知道，我今天再给你多送5罐，咱到手就是15罐，7斤半的椴树蜜，我多少钱？还是199块钱，是吧？平均一斤就合到2来块钱，跟您在市场上买普通蜂蜜、买调和蜜、买槐树蜜、槐花蜜的价格是完全一致的、
1: 哎、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位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咱们可是纯的椴树雪蜜，不是调和蜜啊，是您拿到手里它就是倒杯不洒，就是可以结
0: 晶的
1: 啊，像雪一样的蜜呀、啊嗯。而且尤其是像在这个季节，咱说很多人就是嘴发干的、
0: 哎、
1: 喉咙发痒的，您都可以发。
0: 我这小嘴巴就已经烂了好几天了，
1: 对，
0: 我这两天就开始喝蜂蜜，哎，缓解真不错。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像咱们便秘的，长期便秘的哈、
0: 嗯，
1: 您都可以喝这个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的多，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那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咱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优质的蜂蜜，咱金字塔塔尖儿的，今天整整是15罐啊，只要199，对，199块钱。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蜂蜜呀、
0: 啊？哎，你好。
2: 哎，有的哑巴蜂蜜吧，就齁甜齁甜，
0: 齁甜齁甜啊！
2: 反正一喝吧，就知道是糖精，就勾兑的。
0: 勾兑，咱家这个蜂蜜它都是纯的，波美度42度以上，它不是调和蜜。你回家收到货去看配料表，它就是椴树蜜啊，所以它的这个蜜它是很清新，它不是那种齁甜的感觉、齁嗓子的感觉，没有。
2: 挺好的，
0: 挺好，
2: 订一套。
0: 好嘞，给您订购成功啊！
1: 嗯，
0: 你咱家老客经常喝的、经常吃的都知道，有的那个蜂蜜啊，齁嗓子，齁甜齁甜的、
1: 哎，
0: 就像那个香精兑出来一样。这个蜜啊，它有蜜的清香，蜜的清甜。其实好的蜂蜜你是完全可以空嘴吃的，
1: 没错，
0: 而且收到货了以后你都可以给它倒过来啊，咱这个旋转个180度的，它完全不往外撒，不往外流，因为它的果糖含量高，它都结晶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同样是花钱，你干嘛不买点这种营养价值更高的、
1: 是
0: 口感更好的、更好喝的蜂蜜呢？有一些女士朋友，你看年纪大了以后想美容养颜呢、啊，想护肤啊，绝大多数的护肤品当中配料，你去看它后边的配料，它里边其实都有蜂蜜。那你与其说天天往脸上涂，你还不如内在的咱每天喝点蜂蜜水呢，是不是？
1: 对呀，
0: 哎，包括说晚上睡前呢啊，包括这个肠胃不好的、经常把干的、便秘的，咱都可以来沏点、冲点这蜂蜜水，做点蜂蜜茶，做点这个蜂蜜柚子茶，
1: 嗯、
0: 咱自己在家做，这什么添加剂都没有，很健康。以往团购价格咱5斤10罐就199了，今天打进电话前30位再给你加赠5罐，再给你多送了2斤半，到手就是7斤半，我们还是
1: 199块钱，
0: 哎，所以想要订购的、想试试咱家这纯的椴树蜜的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0: 嗯，
1: 400-800-3131，400-800-3131。其实鉴定的标准非常简单，您就看它的配料表哈，它这个其实就是椴树蜜这一项，并不是其他的一大堆，它是调和蜜。而且我们今天呢，给您带到的这款蜂蜜还是纯结晶的，只有波美度达到42度以上，咱说这个蜂蜜才是结晶的一个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到的就是一款好蜂蜜，整整是7斤半，15瓶啊，只要199块钱。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抢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了。你好，订蜂蜜呀？
0: 来一套啊！
3: 哎，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哎，这个蜂蜜它是到底是椴树蜜还是雪蜜啊？
1: 椴树蜜雪都是它，就是这个叫法不同。黑蜂雪蜜呢，它是指这个黑蜂采集的，就像我们叫这个蜜蜂，有叫黄蜂的，有叫马蜂的啊。
2: 是的，
1: 这个黑蜂呢，它是蜜蜂的一种，是俄罗斯传过来的，个头比较大，而且能忍受极寒的环境，因为椴树就是在这个寒冷的环境当中嘛。雪蜜呢，它是形容这个蜂蜜外形看起来像雪一样。啊，乳白色的跟这个槐树蜜黄颜色的它不一样，不同，而且结晶状态下呢，它是属于固体的蜂蜜啊，我们把它叫做这个黑蜂雪蜜。那学名叫什么呢？学名它就叫椴树蜜，指的就是椴树酿的蜜，就像说槐树蜜啊、槐花蜜啊、荔枝蜜，这是形容它的来源的，其实都是一种啊。
2: 嗯，
0: 哦，那这样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啊。
0: 我看。我看有卖那个椴树蜜的，还有说是雪蜜的，
1: 雪蜜的啊，就分不清了。
0: 没分明白，
1: 哎，
0: 这下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哈，
0: 一样，
1: 对，一样，
0: 哎，那您这个挺便宜的，
1: 便宜，
0: 我看正常都40多一斤嘞，
1: 40多一斤，对，这个市场价格就40来块钱一斤，咱今天是合到2来块钱一斤，7斤半嘛，一共是199啊。
0: 那给我来一套，
1: 来一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
2: 没错，
1: 你这黑蜂雪蜜，你买回家，你看配料表，配料表是啥？它不就是椴树蜜吗？啊，这是它的一个学名、啊。
2: 是的，
1: 这黑蜂只不过是它形容这个蜜蜂，它是黑蜂采的。
2: 哎，
1: 这雪蜜是形容它这个看起来像乳白色，像雪一样，但是它俩其实是一个东西，大家不用搞混了啊。那有些朋友一标说这雪蜜贵70-80块钱，椴树蜜便宜40来块钱，其实它俩是一样东西啊。咱今天团购的就是这黑蜂雪蜜，配料就是椴树蜜这一种。波尔美度42度，不加一粒糖，不掺一滴水，
2: 没错了，
1: 199，整整是10罐，再给你送5罐，15罐，7斤半，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关注啊，其实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大部分通行状态平稳度还是不错的，但要提示各位，森林动物园二期的门前人流量已经超级密集了，而且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就一个半小时以前七点半钟开始放人进园之后，整体的人流量密度入园的这个速率目前为止是没有下降的。另外在东北路迎春路的交汇路口，也就是去到白云堰水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包括人流密度增长的也会比较快。总之今天动物园会非常挤，建议各位去的时候呢千万注意，如果说有条件更改一下出行计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那现在我们看到像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包括西南路的南行，在富民路的路口，北行交通大学部分的这个黄河桥上桥口位置，春柳部分的双向，华北路刘家桥的沿线，东部城

0: 去的中山广场，以及在这个我们看到桃园市场部分的解放路双向车辆密集度增加的也是比较明显，人流量的密度，尤其是像在桃园市场周边，人流量密度增加的也会非常的快，大家走的时候注意留意。那现在呢，在森林动物园二期的门前已经是开始进行一个主港放流、主港限流的这样一个通行秩序了，就是人流哈。现在有志愿者在现场给大家维持秩序，那如果有去到游览需求的朋友们，按照现场的志愿者的这个安排来进行通行可能会更加顺畅，因为前方入园的人确实是比较多，而且后续排队的人呢，说实话也不少，大家注意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哈。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好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17点晴后将会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内的气温20到25度之间，20到25度之间。
1: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3: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3: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文艺打脸，
4: 文艺打脸，
5: 文艺打脸，
6: 文艺打脸。
1: 开始的地方，
4: 梦开始的地方，
5: 梦开始的地方，
7: 梦开始的地方，
6: 梦开始的地方。
8: 每一道里梦线刚刚开始个升高。
9: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10: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11: 我的文艺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2: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13: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4: 成为一名画家。
15: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联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钟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两期，至今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02期。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昭分享。文艺大连节目呢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0号周六，端午小长假的第2天。再次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三餐四季喜乐如常。今天呢也是个特别的日子啊，刚才呢我们这个东北超的公益版头呢也和大家共同分享了。今天晚间呢我们也有现场的直播，3个小时的直播啊。另外呢我们共同祝愿咱们的家乡的队伍啊，能够取得我们心中的这个心心念念的这个成绩啊。无论如何祝福我们的球队，我们共同期盼。好的，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呢是文艺大连第1102期的直播节目，即将为您奉上的是记忆大连老街第51期，大连老房子的第23篇。记忆大连老街这个专栏呢2019年就开始创办了，我们邀请的是作家姬如广老师，共同和我们一起畅游家乡，深度的挖掘和提炼城市的文化，传播城市独有的人文精神。本年度呢姬老师为我们创编的主题呢依旧是围绕着红色大连，每期直播我们都将会以老房子为线索，探寻大连的红色基因和历史，聆听姬老师讲述往昔的动人的故事，共同来重温往昔的记忆，共享城市的荣光。那么今天的直播节目呢，我们将会从大连的一所小学说起。我们猜猜是哪所小学啊？这所小学首先呢是在西岗片区胜利路上，学校的名字呢是一种花的名字命名的。哎，您能猜到我们将要探访的是哪座小学吗？我们的线索一就是在西岗片区，二在胜利路上，还有第3个线索就是它是以一种花的名字命名的。请问您猜到我们要探访的是哪所小学吗？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您和这个小学啊，如果您猜到之后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好的，我们就再次集结，继续共赴今天这一场关于咱们家乡的探索旅程，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专题内容，记忆大连老街。
0: 回眸大连之记忆大连老街。
1: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02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内容是记忆大连老街，今天是第51篇大连老房子这个专题的23期。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主讲嘉宾姬如广老师，作家，笔名海南丢，20年来呢根植辽南和胶东的文化，深挖咱们乡土文化，给地方史留下了10本著作，大概200万字。我们先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啊，姬老师早上好。
2: 苏林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1: 哎，姬老师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沟通一件事情啊，是关于你那个名人画大连。最近呢确实还是有一些听众来咨询我，好像也给您发了信息啊，就是想要去购买这个名人画大连。当时我记得您收集资料的时候也非常的辛苦，是不是？
2: 啊，是。
1: 嗯，这本书现在还有吗？
2: 还有50多本吧。
1: 哦，姬老师您要对准话筒，另外把耳机戴上啊，我们稍等您一下啊。好的，要不然大家听不清楚了啊。姬老师，这本《名人画大连》，您还记得是从哪一年开始筹备资料的吗？
2: 2016年。
1: 嗯，
2: 2016年，可能还要早，2010年 应该是2008年是写大连老街的书，
1: 就开始筹备。
2: 对，当时没想写这本书，就是我当时写大连老街的时候吧，就觉得要把各种那人文的资料给汇到里边去，后来越汇越多，越汇越多，没想到就是汇了很多画，后来一心思，哎，做一个名人画大连呗，就这个创意就成了，慢慢越来越多，200多幅画。各种各样的画，里边有大连画家，但主要是国内的大画家，
1: 全国各地的啊、
2: 哦，对对对，而且
1: 和这个大连的交集，
2: 比如说傅抱石啦，还有这个徐兴之啦，还有那个关山玉啦，
1: 大部分是来过咱们大连的，
2: 对，就跟大连有缘分的，而且最贵的一幅画，就比如说那个现在我知道画大连最贵的一幅画就是那个霸气岛，1600万，就是网上拍了1600万，就是对大连也是一个人文的一个凝聚吧。
1: 是的，就是季老师在总结咱们大连的文化啊，但凡和文化相关的，那么和历史相关的，和任何就是咱们就是有荣光的故乡的记忆，然后季老师都会给我们做一总结啊。这一点真的是功德无量。好的，如果现在还有人想买这个《名人画大连》这一本书的话，可以通过季老师的公众号联系季老师，他的方式就是“海南丢的大连街”，这是公众号是不是？
2: 对，公众号，也带我笔名，
1: 是吧？哈，对，海南丢嘛，海南丢的大连街，大家呢找到季老师之后呢，确实现在还剩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呢还能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也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现在呢季老师出的这10本书当中，手里面还有的也就是这个名人画大连了，
2: 是
1: 不是？
2: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记得近期还有人向季老师要这个，好像是叫做这个记忆大连老街，
2: 那哪里有了？
1: 就已经完全没有了，是吧？而且还想要数量很多，几百册。季老师说这个必须要再版，再版是一个挺。

0: 复杂的工程，是不是？
1: 是
0: 嗯，因为咱们说这个建模呀什么的哈，就是开板费呀什么的，所以说呢，就是现在大家且行且珍惜，名人画大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和咱们大连相关的这本书啊。当然季老师最近好像是还有新的筹备，可以说吗？还是咱们等着？可以说，是不是啊？
1: 我当时在做相同的资料的时候做了一个那个名人写大连，其实也是无意，就当时没这个想法，就是看名人写就是资料啊，看他们日记啊，看他们写大连文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一汇拢，14万字，
0: 哦，
1: 我当时心想，哎，因为我那年看了一本就是名人写青岛，
0: 嗯，
1: 我写，哎，咱弄个名人写大连，不是也可以吗？我就啊，把它已经整理好了。
0: 哎，所以说呢，就是这本书可能也即将会和大家见面，哎，面试，然后呢，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共同期待一下啊。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内容当中呢，还是从一所小学开始。那我们就和大家问了一下，就是我们说的那三条线索，对不对？首先是在西岗区，在胜利路上，然后另外呢是以一种花的名字命名的。金老师，你觉得这个答案还可能出现其他的？有可能
1: 不会吧？
0: 应该不会的，是不是啊？
1: 因为对
0: 对，
1: 这个指向很明确。
0: 咱们大连人真的是特别的多啊。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些祝福吧，比方说以这个小曲同学，还有呢大海全是水，都在问候老师端午安康。今天是端午节的第二天，
1: 也祝福大家这个节日快乐。
0: 哎呦，季老师真是抱歉啊，让您端午加班了。
1: 也不是加班，我觉得也给大家今天也送来一个祝福，
0: 哎，
1: 送给大家一份就是大家意想不到的祝福吧。
0: 哦，今天是不是啊？稍后的啊。好的，那所有的人，你看我们稍微的点一下名字啊，此刻在线的 Q 一下大家啊，像是马飞将啊、派族人生啊、轩轩姥姥呀、宋天磊呀、还有像明浩啊、刘强啊、侯丽、小确幸啊、雨佳呀、彩虹啊、寒冬啊、相貌微光、九之奇杰，还有小宇宙，还有呢就是等等等等吧，就是这些人都在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有线索的应该是水仙小学吧，
1: 啊，
0: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
1: 对对。
0: 好的，那我们就先来讲水仙小学。好，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小标题是关于水仙小学的，这一点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
1: 我知道。
0: 那就是水仙小学藏着一只猫头鹰。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和大家先互动一个问题，就是猫头鹰的寓意，你认为是什么？因为其实是全世界有不同的这个对猫头鹰的这个寓意的归纳。比方说中国有中国的，国外有国外的，您认为猫头鹰的寓意是什么呢？它和水仙小学有关，那您往这个方向猜一猜这个寓意哈。好，季老师先给我们讲讲水仙小学的历史好不好？
1: 哦，行。
0: 位置是在胜利路75号，
1: 胜利路就是长春路那个和它那个交叉口那个位置。
0: 嗯
1: 啊，它现在那个老校舍没了，它就剩了一个那个礼堂，这个礼堂是老的，就30年代的。
0: 哦，其他都是新建的。
1: 对，它这建筑特别有特色吧。
0: 我从这个胜利路，比方说从这南三隧道啊开车出来、
1: 啊、
0: 然后呢经过胜利路的这个，就是我们是往这个太原街方向走的话
1: 啊
0: 你就会迎面看到水仙小学这几个大字，就在那个楼体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特别明显。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可能是胜利路上我们从这个南三隧道出来的第一所学校就是水仙、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因为再往前还有别的学校。
1: 对 对, 对, 对，
0: 嗯，
1: 还有12中在那边旁边
0: 对面，前面应该还有34吧，是不是？
1: 34在胜利路那边，
0: 是不是？
1: 在那个日新街那块。
0: 对，日就是接着就是往前走还是有的。嗯，
1: 对对对。
0: 啊，37是不是也在那儿呢？
1: 37不在，
0: 不在啊。
1: 37在黄河路、
0: 啊。那我可能是记错了啊。
1: 37在东关街。
0: 好，然后呢，这个小学的整个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建筑的这个过程啊，跟我们说一说。
1: 30年代，
0: 嗯，
1: 30年代的时候吧，这个建筑啊，其实我拿这个照片给大家讲啊，
0: 嗯，
1: 这照片讲，像这个，像可能大家看不到哈、啊，
0: 嗯，
1: 这个哈、啊，上面这个一个尖儿，旁边像个非洲的非字那个，
0: 嗯，
1: 那是根据一个植物来的。
0: 哦，
1: 蜀葵。
0: 这个楼体现在还有吗？
1: 这在。
0: 这是目前还保留的。
1: 对，这不就是水仙小学吗？
0: 嗯，
1: 上面这个尖儿吧，旁边两个，这边两个横，三个横，这边三个横，像个非洲非字儿。
0: 嗯，
1: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意象，
0: 就
1: 是
0: 说大家呢此刻呢，就是要是有机会可以搜一下水仙小学的那个建筑，
1: 啊、
0: 拿着照片看啊。
1: 上面那是
0: 老师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的这个楼体的形状，如果你看上面那个楼。

0: 到时候大家怎么说啊？好，我们先来说这个整个水源小学它的这个历程。最开始它就是小学吗？
1: 最开始也是个小学。53年的时候，就是解放后，在5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水源小学，当时就叫水源小学，啊，后来，12中和它也有点缘分。12中呢，也是一个54年的学校，这水源小学是54年的，这12中也是54年的。12中成立的时候呢，就用了这个今天这个房子，就是它礼堂。
0: 哦，你说的意思，12中当时成立的时候，在现在水新小学的位置上。
1: 12中刚刚建的时候，12中是个苏联房，
0: 哦，
1: 没有，就是举办那个，就是没有举办那个校庆的，就是那个开学典礼的地方。
0: 借了水新小学的位置。
1: 借了小学啊，哦，借了小学以后，完了，当时12中还不是高中，
0: 嗯，
1: 是大连市第12初级中学，它是1960年改现在大连12中了，完了87年，你看很近，87年才变成高中，应该是他当时借了这个房子。
0: 那他是你的意思，他的历史是从1954年开始到现在？
1: 1954年开始，他的他，哦，历史现在应该是
0: 七十多年的时间。嗯，哎，这就是水新小学是吧？
1: 啊，对。
0: 我们问问这个关于猫头鹰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说猫头鹰到底有什么样的寓意呢？
1: 啊，
0: 像猫卫光就说了，寓意的应该是吉祥福禄和智慧。哦，
1: 啊，
0: 吉祥福禄和智慧。
1: 对对对，
0: 马飞将也是就是。说了一段和端午相关的，因为马上要中考了，
1: 啊，
0: 马飞将的孩子也正好是要中考的，
1: 啊，
0: 然后呢写的是一段江城子啊，午夜端午祭中考，每逢五月化端阳，绿蒲香小荷塘，艾草萋萋岁岁护安康，大林老街尽欣赏，鸡如广山水长，海阔天空任徜徉，好时光粪图强，意气风发明天上考场，屈子豪情千古续，问大地主苍茫。哎呦，真的鼓鼓掌啊！
1: 谢谢
0: 真的金老师啊，又把您给嵌进去了，然后还有对明天学子的这个祝福啊。这个爸爸这么有才，孩子一定考得好。好的，那么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猫头鹰的这个寓意啊，其实我们也查了一下，其实全世界各地都不太一样。像刚才有人说的，
1: 好像就是中国和他们不一样。
0: 好像是啊，就是国外基本上的方向都是和学识。智慧相关，
1: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中国曾经就是前一阵子比较火的有一个线上的这么一个 APP， 它就用猫头鹰，它是一个知识付费的 APP 嘛，就做了它的这个 logo。对，然后呢，其实猫头鹰在国外可能还有这个守护和保护的意思，有辟邪的意思，有还有一个就是神秘，
1: 是，对对
0: 对，比较神秘啊，有一些什么？
1: 就我们国家好像不太好。
0: 季老师补充一下，咱们国家其实原本是说。它是
1: 丧鸟，
0: 哦，
1: 因为它的那个叫声像小孩哭声、
0: 嗯，
1: 所以说咱们认为它是个丧鸟，
0: 而且又是夜间出现啊，哦，
1: 对，夜间出现丧鸟，
0: 嗯。好的，但是呢，它
1: 这
0: 个是，
1: 这个建筑其实特别漂亮，这个建筑啊用的是赖特的构思，
0: 嗯，
1: 上面这个是那个我这个手机可能有点发暗哈，它这个它上面这个用啊，我它上面这个非洲的非啊，
0: 嗯，
1: 是植物属葵，
0: 嗯，
1: 也是个。美好的寓意是赖特做的，它上面这个窗户连着的，
0: 嗯，
1: 这个做法呢是在那个流水建筑啊，就是赖特的著名建筑上都能见到。它这个眼睛，它这个嘴就是那个喙做的，它是有个柱子，
0: 嗯，
1: 像喙似的啊，
0: 嗯，
1: 一个尖。
0: 是的。
1: 完了，他拿那个窗户啊，竖形窗户
0: 做眼睛，
1: 做眼睛。
0: 是的。
1: 完了呢，他这个还把那个哥特式这个尖雀啊，尖穴啊。这个那个拱穴嘛，哈，
0: 嗯，
1: 做了个尖拱穴，这个柱子和这个合在一起，完了插这个中间插这么一块儿哈，
0: 嗯，
1: 变成那个
0: 是的，挺精巧的。
1: 对，它也非常就是说，就是你冷不丁一看哈，觉得它很一般，但是你仔细一品读啊，我也觉得特别有味道哈，
0: 嗯。
1: 我老师啊，我那天啊，我发给我老师看，我还不知道我老师是那个水源小学的。我老师他说：“哎呀，我老师是53年生人
0: 哦，
1: 他今年
0: 那和这个就是建筑基本同龄嘛，这不是？
1: 对，基本同龄。
0: 对，
1: 他是这个学校的
0: 啊，
1: 哦。我老师说：‘哎呀，今天才看出这是猫头鹰造型。啊’完了，他说，上面那个小窗户那是二楼，那个他说上面那个小窗户横的小窗户是二楼大礼堂舞台对面。
0: 嗯，
1: 他说那个光线特别好。”他说小时候这个舞台是我的舞台，
0: 哦，这是有记忆的，
1: 他说开学典礼讲故事新年晚会所有的演出他都有记忆，
0: 哦，
1: 他说 一楼有。

0: 有个大厅，左手边有个礼堂，上礼堂的这个楼梯，楼梯下面是总务处，这个大门正对面是教师办公室，说一共有两间大房间，高级老师坐在右边，低年级老师坐在左面，他说里边还通着，是通着的，还有个大门，大门左侧是广播室，可以一边广播一边看那个操场和那个走廊情况，说外面还有个通道。通厕所、水房，还有进教室的楼梯，这是我老
1: 真
0: 师
1: 的
0: 给我留
1: 历
0: 下
1: 历在目
0: 啊。
1: 哈，
0: 对，
1: 其实想想，这都是多少年之前的回忆了，
0: 对
1: 至少60年之前不止。
0: 他53年嘛，那就
1: 对，
0: 得60年前嘛。他
1: 至少
0: 读
1: 六
0: 小
1: 十多年
0: 学，
1: 前
0: 他
1: 啊，
0: 六
1: 得
0: 零年
1: 记。
0: 嘛，他就是61年、62年读小学嘛，
1: 是的，
0: 是对，他就这是，我当时我也觉得挺那个挺激动的，我
1: 挺
0: 就
1: 感慨的哈，
0: 我跟我老师说说，等你这段啊，我给你将来写这个方案的时候，我把你这段给发我的那边去。
1: 是
0: 我
1: 的。
0: 老师就那个
1: 其
0: 什
1: 实和这个水星小学有过交集的哈，就是对这个老房子肯定有感情。它本来其实就是个艺术品。关
0: 艺
1: 于
0: 术
1: 艺
0: 品，
1: 术
0: 艺术
1: 品的
0: 品，
1: 解读的话呢，
0: 很。
1: 这个建筑的解读呢，就像季老师说的，那是您个人解读为它的猫头鹰，别人的话也许会解读为别的，也有可能。
0: 我给了很多人看了以后啊，就是年龄比咱大的啊，他们都认定就是猫头鹰。
1: 是吧？哈，好。无论如何，这个事情不用去纠
0: 但
1: 结，季老师，对
0: 我不
1: 啊。
0: 给你确定，
1: 是
0: 但
1: 啊，
0: 是呢，我是从这个建筑师他的这个文化以及西方的文
1: 背景
0: 化等等啊，我理解出来了。
1: 最有可能是猫头鹰
0: 而
1: 啊。
0: 且有可能，而且我在大连的老房子上看见过。今天也给你看了哈，两只猫头鹰，有
1: 是
0: 一只
1: 的，
0: 长喙猫头鹰，
1: 那个更明显，
0: 更明显，对不
1: 对，
0: 对？底
1: 那
0: 下
1: 个
0: 有
1: 更清
0: 爪子，
1: 显，
0: 对
1: 这个
0: 吧？
1: 比较抽象，
0: 这个是完
1: 那
0: 全
1: 个
0: 是
1: 完全
0: 抽
1: 是，
0: 象，那个就是
1: 对，
0: 完全是写实的，
1: 是
0: 但
1: 的。
0: 是夸张性的写实。还有看了一个那个蝙蝠，对吧？那真是蝙蝠在那飞，
1: 那个蝙蝠太明显了，那
0: 太
1: 个
0: 明
1: 是，
0: 显，一看就是蝙蝠。
1: 是的，
0: 就是在大连那个看见有那个什么，有那个就是那个鸢尾花，就是法国那国花。它是胜利的意思。法国之所以用它来做那个，这个还是它还是王室的这个
1: 好，
0: 象征
1: 要旁征博引的东西比较多，就是总体来说的是什么呢？尽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姬老师呢还是在努力的。在我们这个建筑当中挖掘它的艺术之美，
0: 有
1: 同
0: 意
1: 时
0: 思的
1: 还有
0: 地方
1: 它的
0: 吧。
1: 人文精神、它的历史文化哈。尽管呢，就是这不是什么官方的认定，但是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学术自己的这个观点呢和大家共同的分享。如果谁知道水星小学的这个外部建筑轮廓更像是什么，谁有自己的观点也可以发来和我们共同的分享。
0: 啊，是，
1: 特别是您和水仙小学之间的交集，
0: 交集，
1: 对，
0: 最主要是
1: 包
0: 交
1: 括呢，
0: 集。
1: 您的孙子孙女在那上学呀，或者您曾经是那的学生啊，像刚才我们就没有想到，一位今年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是不是？70多岁，
0: 七
1: 没
0: 十
1: 到八
0: 多。
1: 十，对，70多岁的老人了，他就是和这个，咱们水仙小学是同龄的，1953年、1954年出生的嘛，对不对啊？
0: 对。
1: 然后他回忆起来，真的是历
0: 那是
1: 历
0: 我
1: 在
0: 班主
1: 目。
0: 任啊，
1: 真是啊，您看，就是他当时
0: 他
1: 说
0: 很
1: 的
0: 亲
1: 这个
0: 切。
1: 整个的布局，也许现在已经变化了，但
0: 变
1: 是那
0: 化
1: 个
0: 指定
1: 回
0: 是变
1: 忆
0: 化了，
1: 是没有变化
0: 因
1: 的。
0: 为那个礼堂现在已经废弃了，
1: 哦，
0: 就空的
1: 是这样的哈。
0: 啊。
1: 好的，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第一个回忆点就是水仙小学就在胜利路上，还是想听听您和水仙小学的故事啊。好，说完了这里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往下一个行程走了啊。下面我要去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呢，真的也是名人汇聚的地方。我们直接告诉大家名字啊，它就是教育学院。
0: 不远，
1: 稍后，对，不远啊。
0: 下去就是啊，
1: 下去之后往这个
0: 一
1: 咱们
0: 拐，
1: 五四路上一拐，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啊，
1: 先走
0: 不
1: 这
0: 远，
1: 个长春路，这个东北路，然后再往五四路上
0: 高
1: 一
0: 尔
1: 拐。
0: 基路下边就是五四路，一拐就是。
1: 是啊，说到以后大家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历历在目啊，这个。教育学院让姬老师给我们讲他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个历程，因为他教育学院的前身是什么样子的。
0: 他以前是解
1: 而
0: 放前，
1: 同时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学院呢，其实出了一个名人，这个名人呢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代的国门。请问这个人是谁呢？今天正好是由我们的这个叫做同省德比啊，咱们和沈阳队在
0: 东
1: 咱
0: 北
1: 们
0: 超，
1: 大连对东北超的这个主场比赛嘛，那么。我们今天也来猜猜和足球相关的事情，因为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国门就是在教育学院这里面成长起来的，
0: 学
1: 可以
0: 生，
1: 这么说，学
0: 学
1: 生
0: 生。
1: 对吧？好，他的名字是什么？这么多大连的球迷，咱们的

0: 对的这个文化哈，这么深厚的情况之下，大家能不能猜一猜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呢？请把您的答案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好的，以下时间有请季老师跟我们讲一讲教育学院的这个发展历程，好不好？
1: 他最早是解放前一个小学，到了1946年的9月5号到1947年的7月，他就是在这组织了一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叫旅大建国学院，实际上就是培养干部了。这个第一代国门呢，实际上就当年培养的一个干部。是，他不是小孩儿那个学校了，他是一个成人的学校了。
0: 那其实是培养的这个干部是专门踢足球的吗？
1: 不
0: 是
1: 踢足球的，
0: 其实是做别的，是不是？
1: 就是干各种各样的啊。这个学校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1946年的3月到5月，我这点没给您写啊。3月到5月，开国元这个他当时不是元帅，就开国元帅罗荣桓，他在大连，他是因为他是癌症，他的癌症是在那个在苏联切除的。完了休养的时候来大连休养，休养俩月，他走的之前呢，他觉得大连都挺好的，但是缺干部，因为那不是刚刚解放没有干部。当时呢有一个人叫杜平，这个杜呢就是一个石加一个土啊，叫
0: 杜十娘那个土
1: 啊，
0: 那个
1: 杜
0: 嘛，
1: 平，但是他有点像女人那个平啊，萍水相逢的平，
0: 但
1: 是这
0: 是
1: 个男人，这是个男的，他是部队的，他要回部队，当时呢这个罗荣桓呢就说你别回部队，你就搁这边培养干部。当时呢就让咱大连的地委书记啊兼院长，兼院长实际上就是挂名了嘛。真正管的事的就是这个杜平，杜平是副院长，就是他当时总共这1946年9月5号到1947年7月份，在大连共用培养了1600多个学员，1600个学员其实就是给大连，不但是给大连，也给外地培养干部。这些干部将来就是建国之后在大连留下一批，有一批就跟着就是部队了等等了，就南下就出去了。
0: 其实是方方面面的，对吗？
1: 对对对，方方面各都有，所以就有了咱这个新中国第一代国门嘛。完了到了1948年的3月到1941年叫关东文法专门学校，就是现在咱们都叫到关东那个文专。这个呢其实很多人也在这儿读书，包括就是一些老一点的干部啊，都是在这就是在这就是成长起来了。
0: 主要是哪些门类呢？
1: 他有文科、师范科、政经科，就培养这个财经、文教、新闻、政治，还是干部。
0: 对，
1: 就是文职的这方面的。
0: 文职类的。
1: 到了1949年的3月呢，就关东高级师范学校，说白了这就是咱今天的教育学院的前身了。你看高就培养老师的嘛，关东高级师范学校在这里创建，后来就改变成什么了，改名叫旅大师范专科学校，就纯粹就是培养老师的。最有名的一个人呢就是那个谁，就是曾经在当过老师的有一个人啊，大家去想想，就是当年李安拍那个苍龙卧虎，那个片儿是根据那个王杜庐的小说，这个就是改编的嘛。这个王杜庐当时就是在这当那个语文老师。我当年就是为了就写王杜庐这个事儿嘛，就在网上找到他姑娘了，找他姑娘当时在北京，完了他就给我讲，他说他们当年他家就住在学前小学这块儿。完了，他说，当时
0: 住在水仙小学还是在教育学院？
1: 水仙小学的。
0: 水仙小学哦，
1: 离很近。他说我就问他，他说就在住在水仙街。就跟我那么讲啊，我就说啊水仙街。然后呢，他就讲当时他说，人民广场在那播放音乐，那个音乐叫小爷们小二了，就是那个啊，就是他讲我听，我当时挺亲切的。后来完了前几年就失联了，因为可能也就是年龄大了原因嘛。
0: 就是认证了一下，确实父亲带着他在那儿居住过，在那儿做过教员，这件事情是查实了的。
1: 历史上记载他是49年来大连的，是从青岛来大连的。在大连的这个旅大行政公署，当时咱大连市政府叫旅大行政公署嘛，担任那个就是 教书教科书的这个，因为当时还没解放嘛，教科书的编委

0: 他是这么一个人物。1951年的时候，就是吕大师范专科学校建立以后呢，他就被调到这个学校担任语文老师，因为他写小说了嘛，就语文水平还算高嘛。这个学校到了1952年10月份的时候，吕大师范学校就改名吕大市中学教师进修学校。
1: 哦，当时是教师进修学校，在52年的时候啊。
0: 53年的时候就改为吕大市中学教师进修学院，又改了一个名儿哈，叫吕大市中学教师啊。前面那个名是进修学校，它改成个院字儿哈，就差一字差是有意义的。当时那个咱们大连最有名那个书法家于志远先生，就是53年调到这儿来
1: 哦，就是书法家也在这里面做这个任教，
0: 的，
1: 是不
0: 老
1: 是啊？
0: 师。
1: 好的，关于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我们还要再稍微的稍后再讲一
0: 请
1: 讲
0: 大家讲
1: 啊。哎，
0: 讲。
1: 对对对啊，好的。那么另外呢，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呢，在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名人啊，是第一代的国门。那么第一代的国门到底是谁呢？就是在这儿成长起来的。当时呢，确实他不是专门培养足球的，
0: 不
1: 他
0: 是
1: 是
0: 培养
1: 肯定培养他为干部的，也就是他是在成人的时候被发现的，是不是啊？
0: 别把他培养成干部。
1: 对，最后把他培养成了，其实咱们中国的第一代国门。
0: 没想
1: 然
0: 到没
1: 后，
0: 成干部，成国门了。
1: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啊。好的，另外呢，很多的信息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啊。先说一下路情，是关于一路顺风说的。他说，大凌香洲路和西南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各个方向的车辆通行速度太慢了，都压车，需要现场的交警指挥。还有呢，就是有大卡车和商务车在十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所以造成的是大凌香洲路和西南路的交叉路口，目前呢车辆通行各个方向都缓慢啊。指挥中心已经看到消息了，请放心。然后呢，另外呢，很多人其实也在，发送和这个国门相关的信息内容。你们再稍微的发送一小会儿啊，对啊。然后我们呢是稍后有半点的路情，路情之后咱们马上回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接下来关于教育学院的相关故事。马上回来啊。

0: 交通。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慢慢的开始变化。东部城区目前老虎滩的部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呢，在这个解放路从秀月桥开始一直到桃园市场的部分，八一环岛的沿线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东北路呢目前迎春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这个梭鱼湾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另外香洲路进入西南路的路口，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位置，西快路的入市兰溪文苑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给到的滞缓已经是慢慢凸显出来了。森林动物园二期呢仍旧在限流等候的过程当中，整体入园的通过率其实还是蛮高的，奈何人是比较多，所以大家在后续排队的时候呢还是要保持一点耐心注意一下。此外如果说是本地的朋友今天想去动物园的话呢，您得稍微斟酌一下，这个计划呢其实可能对于您的游览体验不是特别的理想，做好心理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此刻大连旅顺金浦新区还有澄海呢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17点钟前后呢将会转多云。大连市各行政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之间。

0: 回眸大连之记忆大连老街。
1: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02期的直播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专题内容是记忆大连老街，大连老房子的第23期了。本期直播呢，我们将会继续跟随姬如广老师探寻家乡的老房子，回望悠悠的过往，重拾岁月的记忆，聆听鲜为人知的名人往事，共享故乡荣光，传承独属于咱们家乡的人文情怀。我们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姬如广老师，他是作家，笔名海南丢，20年来根植辽南和胶东的文化，给地方史留下了10本著作，大概200多万字。再一次呢，问候一下我们的姬老师，姬老师早上好。
2: 哎呀，大家早上好，苏林早上好。
1: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回眸呢是从这个胜利路上的水仙小街开始讲起的。
2: 是，
1: 那关于水仙小学呢，刚才我们还有听众啊跟您在进行交流，是我们的，我看一下啊，彩虹，彩虹说到的是什么呢啊，彩虹看一下他的信息啊，彩虹说看了那个照片了啊，整个的那个水仙小学的照片，他、
2: 啊、
1: 说门头窗户最经典，确实呢像一对猫头鹰的眼睛，整体的山墙非常的立体，类似于像轮船的船头，战舰的舰首。哎，每个人对这个建筑物的理解不太相同哈。另外呢，刚才我们这是讲了水仙小学之后，我们又讲了另外一个地方啊，我们看一下，就是教育学院，问了一个问题，教育学院培养出了咱们第一代的古门，请问他是谁呢？但凡和咱们交流的都知道。咱们现在看渔翁的问题，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的老母亲曾经就就读于教育学院
2: 啊，
1: 家住四儿沟，哎，有点远啊。当时为了省路费，天天从四儿沟，然后呢，走到咱们这个学院学习。毕业之后呢，就分配到了春德小学任教，那就是师范类了，
2: 啊、
1: 是不是啊？师范类的干部，每次路过就想起母亲当年多么的不容易啊！
2: 是是，
1: 真的满满的回忆。要说从这个四儿沟那个地方，咱们走过来，时间真的是挺长的吧？这要走多久？
2: 30分钟以上。
1: 30分钟肯定走不到，我觉得。
2: 以上。
1: 嗯、对，这快走吧，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真的不容易。你想刮风下雨，是不是啊？
2: 不止30分钟。
1: 不止30分钟，太远了，确实是啊。
2: 得超得不一个小时左右吧？
1: 哎，您说一个小时，我觉得更稳妥一些啊。好，另外呢，关于咱们问到的教育学院当时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代的国门，到底是谁呢？难不倒咱们大连的球迷们啊？
2: 是，
1: 他们统一的答案都是什么？一代国门应该是马少华先生。
2: 对，马少华先生
1: 完全没问题，是不是啊？
2: 是是是。
1: 好，马飞将说的更具体，他说教育学院啊，北面是54路，没错，南临新华街，东靠东北路，西面是正人街。
2: 哎，
1: 是问对不对？马少华当然是对的。另外呢，他还把这个王杜庐写的那个《卧虎藏龙》的他的那个丛书版
2: 啊，
1: 给我们拍下来了，就在他们家里。这是上册，这上面还有这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小虎和这个就是玉娇龙他们之间那个照片，应该是那个。嗯，很棒。他说王杜庐是旧派的武侠小说家，受到古龙、梁羽生、金庸所推崇啊。那是那一代的人当中也是神一样的存在，是不是啊？说
2: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侠大家在大连教学呢？
1: 对，教语文，是不是？
2: 语文老师。
1: 是的啊，在大连看来是住了一段时间啊，有交集啊。
2: 嗯，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他女儿记得很清楚，那他女儿有那个记忆的，应该是挺大的了，是吧？
1: 嗯，是吧？好，另外呢，就是他说王杜庐比较经典的，像什么《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卧虎藏龙》《剑气珠光》，还有《铁骑银瓶》。这些系列的小说主人公有江小鹤、李慕白、余秀莲、玉娇龙、罗小虎。
2: 他当年是这样说，他怎么来大连的，我讲大家听啊。
1: 嗯，
2: 他来大连的时候在青岛啊吃不饱饭了，就活不下去了，完了来了我们大连。大连当时就业条件挺好的，是这样式的。
1: 哦，
2: 就是当年大家都觉得，这是他现在觉得很辉煌，他当时真的是很潦倒的时候，他先是就是有个孩子还扔在青岛，先过领了老婆，
1: 自己先过来了，
2: 领了老婆和一个孩子先过来，
1: 嗯，
2: 后来再把别的孩子再接过来。
1: 那咱们大连是他的福地啊，其实是，哦，
2: 啊，是他福地啊。
1: 哎，是
2: 这样
1: 的。好，雨夏妹妹也说这个是马少华，当然还有人猜是李富盛哈。
2: 李富盛那不是，李富盛那是

0: 石油气厂的。
1: 啊，那个也是国门吗？
0: 国门啊，那是八一八二年的八二年世界杯那个预选赛，但是
1: 不是第一代国门了？
0: 不是，大连这地儿出国门，
1: 嗯，
0: 傅玉斌
1: 是，
0: 对不对？还有许建平，
1: 嗯，
0: 还包括当然就挺多了啊，一时也是说不上来，反正挺多的嘛。
1: 对，这是流连忘返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啊。雍和茶商还补充呢，他说我于教育学院的交集就是曾经在这里学习过，学习过大学语文、高等数学都在这儿学习的。哎呦，真是。然后另外呢，他还补充说，马少华应该是1947年毕业于大连这个建国学院的，47年毕业的。好，我们跟大家说说这个马少华的第一代国门啊，其实是非常荣耀的。
0: 马先生还是那个谁的老师啊，启蒙老师啊，是那个孙继海的启蒙老师。
1: 太多人的启蒙老师了吧，是不是？
0: 当然咱说最有名的，
1: 最有名的
0: 孙继海、
1: 池上斌。在啊、
0: 哦、
1: 池上斌是在教育学院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阵儿的时候应该是这个马老师已经不在了。对啊，
0: 咱现在说实话啊，就今天的七中、不是七
1: 教育学院的南侧是七中，当时是
0: 不是就今天的教父
1: 啊？教父
0: 就是当年的七中
1: 啊，当年的
0: 我读书的时候还是七中
1: 啊、哦。
0: 现在的七中，当然是我女儿的母校了，就搬到了那个延安路去。
1: 哦，七中是在
0: 鞍
1: 山路，
0: 鞍山路。
1: 嗯，是的。
0: 实际上，今天那个他们那个当时的七中就是今天那个教父。
1: 嗯，我们先把马少华先生的这个履历稍微的说一下哈，就是曾经呢，就是在1951年的时候，在天津举办了第一届的全国足球比赛大赛。一共呢是8支球队参加，分别是东北、华北、华东、华北，还有呢西南、中南和西北，一共是6大地区，还有解放军队和铁路队，一共就是8支。这8支打的是单循环嘛，所以说呢每个球队都要打7场，就是每支球队和其他7个队都要打一次。东北队是第一，比赛的总比分呢是30-0。就是我们是什么呢？七场比赛，每场90分钟，一共就是630分钟，一球未失。当时的这个国门就是马少华先生，也就是因为这个，他才选为咱们中国的第一代的国门。而且呢，不止63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比赛结束之后呢，周总理就选择了4名，就前4名的东北、华东、解放军和华北这4支球队进到北京去表演。东北队呢又以4-0和3-0再次战胜了华东队和解放军队，就做到了最后的810分钟零失球。而且呢这个马少华先生还扑出一个点球。
0: 华东队其实说白了就是今天的上海
1: 啊，上海队是不是啊？
0: 对，
1: 咱们东北队，咱们
0: 东北队主要就是大连，
1: 咱们可以这么说吗？
0: 可以这么说。
1: 好的，所以说呢，就是因为他创下了这样的记录，所以就入选了国家队，是810分钟不失球的记录。这个记录啊，我觉得也很难有人再打破。
0: 不是。一直都没被打破过
1: 是吧？好，另外呢咱们再说，在1957年的时候，其实这个教育学院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就是当时有4块牌子，是不是？跟我们讲讲这4块牌子。
0: 中学教师进修学校，
1: 嗯，
0: 进修学院，小学教师进修学校，工农业业余师范学校，
1: 嗯，
0: 小学教师函授学院，挂了4个牌、
1: 然后之后
0: 合在一起叫吕大教师进修学院。
1: 对，后来就是吕大教师进修学院了哈。然后呢，再之后，其实这个1978年的时候，
0: 就改名了吕大教师学院了，一直。
1: 81年的时候到了这个大连教育学院了，其实
0: 大连教育一直到现在一直这么叫着呢。
1: 对，我觉得像这个月光茶坊的话，他应该是69的话，那他应该是在
0: 大连。应该是教育学院，
1: 教育学院的时候他在那上的学、有可能是不是，不知道我们猜的对不对哈。嗯，
0: 也许是可能是教师进修，
1: 教师进修哈，也有可能是不是吕大是教师进修学院是不是。好，2002年1月的时候，这一栋老楼被定为
0: 重点保护建筑，
1: 是第一批的重点保护建筑了、
0: 建筑特别特别漂亮，大家去看看，有那个大山花，
1: 对
0: 啊，它其实它
1: 也是红色的楼哈，很新建。
0: 它那个柱子和那个山花都是白的，
1: 嗯，
0: 纯白的。
1: 对，但底色是红色的。
0: 这个砖是那个面墙应该是红的。
1: 是的，是的。所以说大家路过的时候啊，路过五四路，
0: 非常非常明显，
1: 是正门。对啊，
0: 就是在它应该是五四路的一个怎么说，不能说大地标建筑，小地标建筑吧。
1: 哎，马飞将说他们家的孩子就在教师附读的初中，胜利路上水仙小学对口的初中就是。教师傅
0: 啊，
1: 是这样的、

0: 月光茶坊说，我姑娘就是教父的学生。你原来月光和马飞酱的孩子都是教父的啊。
1: 原来还是那个家长、
0: 哦、今年毕业的是吧啊。好，另外呢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有一辆白色的车牌号码辽 BFH 哈566，去掉一位啊，在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多次连续并道，还不打转向灯。本来今天车辆就挺多的，可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啊，以免出现危险。就是这个我们的蔡先生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啊，请提醒注意啊。好，小小也说了，今天又学到知识了，学前小学的门非常像猫头鹰的眼，他看了以后也像，哇，
1: 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0: 对，
1: 我觉得共识是人类普通的啊，共有的。
0: 金老师，你看我们的听众是不是人特别好？就是你教什么，我们立刻上网辅助各种资料啊，看看老师讲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1: 有点半信半疑。
0: 要求我们的老师也要更加严谨和踏实，是不是啊？好，感谢大家的督促啊，我们一定做好我们的工作。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该讲最后一个地方了，对不对？啊，我们想问一个问题，那个叫做，您知道老五院在什么地方吗？
1: 对，老五院。
0: 老五院在什么地方？谁知道老五院在什么地方？因为新的五院是在黄河路。
1: 新的五院在马兰啊。
0: 马兰子，对，哦、那个位置。
1: 以前是骨科医院，后来就变成肿瘤医院了嘛。
0: 嗯，是的，康复类型的哈。
1: 因为我在那医院打过吊瓶。
0: 你家离那边也挺近的，是不是？
1: 不是，我原来住中转房的时候，我家动迁，住中转房的时候，我那天感冒了，就扛不过去，就是扛不过去。
0: 哦，就在那儿住过哈。
1: 但
0: 那是新五院、
1: 啊，
0: 对不对？
1: 啊，对。
0: 咱们现在说的是老五院在什么地方？谁知道哈？好的，那么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好的，那么同时呢，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很多人也比较熟，那就是这个万岁街的156号大连大学的附属新华医院，这是他以前的名字，
1: 对，
0: 现在应该又不叫这个名字了，又已经变化了哈。我们先说说就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说这个新华医院，以前咱们就是这个也是个专科医院哈。
1: 他最早是
0: 咱们说不说最早吧，咱们就说在这个46年左右的时候，是不是？
1: 我知道，他前身叫关东邮电讲习所宿舍，他就是一个
0: 宿舍楼啊。
1: 宿舍。
0: 哦。
1: 讲习所就是一个培训学校吧，邮电就是邮电局的培训学校的一个宿舍楼啊。
0: 哦，原本只是个宿舍楼。
1: 就是1946年底。其实它是个红色学校。
0: 哎，季老师还得靠前，大家听不清了。
1: 不好意思，它是个红色学校。它这个学校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培养那个电信工程的，就是咱说白了就是电信通讯的这个学校。它的名字叫关东电气工程学校，简称关东工电专。电专。
0: 哦。
1: 它最有名最有名的一个学生是谁呢？哈。这是他当年的校长写的回忆录，最有名最有名的学校是那个，魏建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魏建行就是，曾经在2000年左右纪委的一把手，就中央纪委的一把手，魏建行是中央九大不到是九个是七个是常委之一啊、是这个人。
0: 哦，那大家的这个答案也回来了啊、
1: 哦，
0: 就是很快。而且呢，我们还就是这个吸引了好多的医生最有发言权啊。这位叫医者的答的是最快的，他说老五院就是现在的新华医院。然后像月光茶坊晶晶啊，然后呢还有呢像明浩啊，说的都是这个，像派组人生啊什么的，都说的这个的这个答案，就是其实咱们现在说的这个新华医院，当然现在已经更名了啊，
1: 是是，
0: 其实就是老五院，是不是？彩虹也是这么说的。好，继续给我们讲，最开始是电砖。最开始是宿舍，然后是电砖，
1: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
1: 他是那个段子俊过来建立的这么个学校，他当时是隶属于东北军区司令部，就是隶属于那个四野的、
0: 据说那个是建新公司的一部分。
1: 建新公司一部分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在1949年的5月的以后啊，包括刘亚楼啊，那个东北军工部的那个政委吴秀全来这个视察之后呢，他们当时就写了本建议给到了中央，建议把这个学校都纳入统一管理。当时毛主席认为啊，解放战争啊不是3年，是5年，因为他是根据那个抗日战争8年啊，他设定了5年要解放全中国，这是5年，所以说我们要长期作战，准备长期作战，所以说呢要培养人才，就是说这个就把这个学校为了统一管理。当时咱大连不是有个军工企业就是建新公司吗？
0: 是的。
1: 那么他当时是把，就是当时的不单是这个学校， 把关东工专也给纳入了，关东工专就今天的理工大学、
0: 哦、
1: 这个学校后来也并入到理工大学里，就是当时叫那个关大连工学院也并到那个学校里边去了。
0: 嗯，最早是干这个用的。
1: 实际上就是当时呢，就这个学校就纳入到了建新公司，在1948年10月份说纳入了，后来因为到了1949年5月份，由于这个解放马上成立，就是马上就解放了嘛、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条件变了嘛，那么才从这个建新公司就是移出去了，但是在历史上它曾经是建新公司的一部分、
0: 哦、然后在1953年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咱们的
1: 抗美援朝一个医院了嘛，
0: 抗美援朝的医院了、嗯、咱们大连其实好多地方当时都是抗美援朝的医院，
1: 包括那个东北路小学，
0: 是的，
1: 对啊，都是医院、
0: 嗯、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有13所的医院诊疗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大连有13所的，先后就
1: 2万多个志愿军的这个伤病员，
0: 嗯，然后1968年的时候其实又有一次更名，
1: 对，
0: 那是什么？
1: 沙口人民医院。
0: 哦，这个不知道多少人有印象，有印象的可以和我们说一说啊。
1: 大多数人应该
0: 68年的时候，
1: 不，反正不是我这连的多少人应该知道的。
0: 你知道吗？这个地方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啊？要还有比你更
1: 年，我知道的时候就是5院，
0: 就是还是应该比你就是更年长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我知道。
0: 82年的时候改为5院了。
1: 对，我知道是那个老5院。
0: 那么当时有没有兼大连市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呢？
1: 兼了，对，
0: 兼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好，然后86年的时候，卫生学校就升级为了大连大学的附属医学的专科学校了。
1: 对对。88年的时候就彻底的移交给
0: 大连
1: 大
0: 学
1: 了。
0: 嗯，然后呢，2005年的时候更名为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1: 但是，咱们就像叫那个有医院似的，医院有医院，没有人叫他有医院。
0: 嗯，
1: 大多数老大连叫他就叫38医院。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就是说这个印象当中，
1: 长春医院也是，那个叫咱都不叫他叫什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没有这么叫的，都叫什么叫长春路医院，
0: 哎，
1: 都是约定俗成名。这个也是老5院。
0: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知道现在的新华医院的名字又叫什么吗？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听听听众的回复，这回就有意思了，你知道吧，季老师？刚才那些不是学校吗？大家至少还在那儿学习过，这回呢就是回忆的我们在那儿住过院，是吧？像月光长方就说了，这个老5院呢，母亲在那住过院，在1979年的时候，然后呢，2022年的时候，我也在那住了10天院。哎呦，真是！虽然姥姥说呢，现在这期节目当中，因为姥姥今年都已经是70岁了吧，60多岁，70岁了。她说这些事儿我全都知道，我只是讲不出来。她说她姐夫家就住在教师大厦，干了一辈子校长，新华医院就是老5院，这些她都知道。
1: 啊，
0: 哎，你看看，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
1: 啊，给大家带来幸福是最好。
0: 好，是的。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再说一说关于这个现在新华医院的名字，现在叫什么名字啊？谁如果知道，可以发送过来。好，以下时间留给季老师，可要给我们做一个总结了，是吧？今天讲了三个地方啊，其实讲的是水星小学，
1: 其实都是学校。
0: 对，然后是教育学院，然后现在我们讲老5院啊，前身都是学校。
1: 今天也挺暗合的，主要是说。赶上了这个中考啊，一个也挺有意思。
0: 先赶上端午吧、
1: 啊，
0: 中考有点沉重，明天再考。
1: 就明天就赶上了。正好送给大家孩子们一个智慧，猫头鹰代表智慧，
0: 嗯，
1: 完了也代表福气啊，福智慧啊，这样是大家能孩子们能有一个很好的寓意，
0: 美好的祝愿啊，
1: 对，美好的祝愿，而且。这个也能给大家带来每个人呢听那个也能带来一个美好的回忆吧。我觉得，回忆还是美好的，不管平平淡淡的，但是你再回过头来再看呢，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美好。大家觉得大连这个城市特别的美好，尤其刚才这个姥姥说他全知道嘛，再过滤一遍，像那个电影似的，再从搁脑再过滤一遍，我觉得可能是更幸福的事情。
0: 嗯，就回眸哈，
1: 就像现在正好在拍那个电影，就是刚刚看咱刚刚说那个阿猫的情书那个，
0: 对，
1: 就那个
0: 感觉。哎，是的哈，那确实是非常有温度的，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好，季老师其实写了一段很文艺的结尾啊，我们也听听这段结尾是怎么写的。嗯、
1: 啊，这个就给大家读一遍吧。
0: 好，
1: 我怕
0: 对准话筒，让大家都听清楚啊。
1: 这个最使人间留不住。文艺大连相伴相随啊，转眼即是7个春秋，承蒙大家厚爱，十部著作，悄然花落人间。今年呢，这个泡桐花虽然又惜别枝头，依然令人感怀生生不息的力量。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0: 哎，金老师今天的这个好有文采哦。今天的感叹来自于什么呢？今天这个感叹和往期都不太相同。
1: 我总觉得这个给大家更美好了，就是给大家一个更向上的正能量的东西，
0: 就是明显有温暖的想念在这里面。就是一段时间没来，季老师就非常想念大家，是不是这样的感觉？是不是？
1: 是是是，
0: 总盼着和大家相聚啊。好，我们的答案也来了。那么现在这个医院叫什么呢？现在叫做淡宁大学附属新华医院吗？就是现在叫做新华医院，在他说新华医院现在呢是在体育中心的大连妇幼中心旁边了。哦，
1: 改了。
0: 对，然后现在叫大连大学的附属新华医院，哦，大家都说名字现在是大连大学的新华，就是附属医院的新华医院，就是现在的名字也是这个大连大学的附属新华医院，之前的话只叫新华医院，现在写了大连大学附属，
1: 把大连大学那俩字给
0: 附属
1: 扣上了哈，
0: 对，是的，
1: 就跟那个铁路医院一样哈，就是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 是的，是的，哎，可能有这样，就是规范了一下啊。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季老师引领我们呢，共同循着老房子的岁月痕迹，在一砖一瓦之间回溯往昔的美好时光。城市的底蕴和人间烟火就藏在老房子里，铭刻在老旧的窗棂间。我们一起探寻记忆，萃取风华，共享荣光，延续星火，一起续写城市历史的崭新篇章。所以呢，记忆大连老街还有待我们的季老师引领我们继续去挖掘、去探索，好吗，季老师？
1: 啊，下期见。
0: 那么说，下一期的时候，据说您是有规划的，下期咱们去哪儿啊？
1: 黑石礁。
0: 想去一趟黑石礁。
1: 咱们看看总理楼吧。
0: 啊，看看总理楼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下期的时候再揭秘，好吗？
1: 好，
0: 好，再次感谢季老师，还有感谢这么多的听众和我们在节假日的我们的一个上午共同分享了美好的记忆啊。好，还是清明安康，还有就是预祝一下明天考试成功，对不对？
1: 100%成功。
0: 好的，季老师，我们就下期再见。

0: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0: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2: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3: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2: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我们保护你，
3: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 go go！
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7: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时间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开始变化了。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北行黄河路的路口、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的上桥口位置，西快路的入市从石门山隧道一直出隧道哈，一直到兰溪文苑这边，车辆的滞缓情况是比较明显的。东部城区中南路目前海港医院的部分入市区的方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解放路千里洼桥部分的双向，以及老虎滩海洋公园的周边，包括解放路秀月桥开始一直到这个桃园市场部分的双向，断断续续的都有车辆滞缓的情况。而且现在看到呢，整体在这个景区的周边车辆增加的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滨海西路，现在你要说车流量多大呢，不敢说，但人流量巨大那是真的，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样一个就是摩肩接踵的这样的一个人流排队的状态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像东部城区目前呢，在这个地博湾的附近，也就是渔人码头的这个小环岛的部分，想要进入的话呢，相对来讲车流量的密度也是有所增加的，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目前都是正常开通，市内的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的沿线对于辽 B 号牌已经进入到了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各位注意啊，今天20号双号通行，单号车辆呢就尽量绕行一下，晚上6点钟之前就不能驶入了。稍后我们再会。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10: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14: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0: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4: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梭鱼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0: 东北超，
14: 大连见。
15: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
16: 法
4: 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吗？
5: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2: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十三条，当事人
15: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6: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7: 事儿啊，我这么看，
16: 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5: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8: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3: 交通一里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调解协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那么大家有关于物业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5: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9: 我是鸿飞，
20: 我是小薇，
15: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13: 好，这个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调解协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律师大连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那么大家有关于物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我们有李琦部长还有樊荣律师在线给大家进行一下解答啊，问候一下两位。李琦部长你好。
2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3: 问候一下老朋友樊荣律师，好久不见了。
22: 好久不见了，是
13: 呀。好，那么想问一下李琦部长哈，这也是我们很多听友经常会发消息问我们的，哎，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啊？我那种情况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啊？那想问问您哈，物业费在什么情况下法律是支持我们可以拒交的、不交的？
21: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条，就是。在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这个不交物业费，或者是可以减免打折一些物业费的这个几条。
13: 好，
21: 我们再逐条分析一下。第一个呢是物业费的收取时间。物业费收取呢应当是从业主收到交楼通知书之日起算，而不是从购房合同写的这个交楼日期开始算的。如果开发商呢没有通知业主去收楼，因此以延迟这个收楼的情况呢，业主是可以拒交这段时间的物业费的。
13: 那如果说物业通知了我们去可以收房了，但是业主迟迟没有去拿这个房钥匙，这也不从我拿房钥匙的那一天开始算吗？而是以物业通知我的时间为准。
21: 现在呢，开发商通知业主呢，正常应该是通知业主在具体的几月几号之前这一段时间去交房。那如果业主去不了呢，应该得有自己的这个合理理由。因为一般给的这段时间是足够业主去对去这个协调自己的时间的。
13: 那开发商一般会以什么形式来通知业主？
21: 开发商呢一般会以这个书面通知啊，或者打挨家挨户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来通知业主去收房。在收房的时候呢，这个收房当天验房，然后签这个前期物业管理规约。从前期物业管理规约这天开始就开始交物业费了。
13: 那如果是中间耽搁的时间，物业费 是跟业主有关系的，因为我开发商已经尽到了我通知你的一个责任，但是你没有过来去收这个房子，那么这一段时间的物业费其实你是应该按时缴纳的。
21: 对，没有这个正当理由的话，
13: 嗯嗯，
21: 业主是应该去交这个物业费。
13: 嗯，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1: 比如说这个我们购房合同写的是6月1号交房，
13: 嗯
21: 啊，但是这个如果是开发商的原因，这个工程延误了，
13: 嗯
21: 啊，导致这个没有按时交房，通知你8月1号才可以去这个售楼的话，
13: 嗯
21: 啊，这样呢就是物业费应该是从8月1号开始算的，
13: 嗯
21: 啊。
13: 那6月份和7月份的物业费就是你开发商你自己的责任了，
21: 对对对。
13: 然后这两个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去交？
21: 对对对，
13: 嗯，好。那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如果在检查房子了，发现哎这房子质量不过关呢，我们业主是可以拒绝签收的。比如说我看见了哪个地方门呐、啊、有裂缝啊，或者是电线裸露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拒收的？想问一下樊荣律师。
4: 这个要看房屋质量的严重程度。
13: 嗯，
4: 如果说像您刚刚说的，房屋存在大面积的这种裂缝，或者是电线裸露在外的话，其实它是影响我们正常居住的。那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是可以去拒绝交房的。如果比如说你的房子是精装修，那可能哪一个家具的门稍微有一点变形，这种轻微的瑕疵的话，一般情况下在诉讼过程中，你这种拒绝交房的形式，那你的物业费可能还是要由你自己来承担。
13: 嗯，那如果我拒绝了，我要怎么的明确拒绝呢？我是口头就可以了吗？
4: 我的建议是，因为口头的其实口头也是行，但是呢大家一般在口头的时候是固定不了证据的，建议是以书面的形式直接通知你的开发商，这样的话就容易固定你的证据，将来后期到诉讼的过程中你就不至于那么的被动。
13: 嗯，白纸黑字我把这个交到了物业的相关部门的人员手中，我就可以了吗？那人家不承认我有这个白纸黑字怎么办？
4: 所以你这个时候要录制一个视频嘛，而且你让他签字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两份、你自己让他签字确认之后，自己再留到一份就可以了。
13: 啊，就是我这个白纸黑字写上，我因为房屋的质量问题，我拒绝接收本房，一式两份，你对方你也得签字，我也签字，这样你一份我一份，这样才是有效的证据。
4: 对，然后最好的情况下是可以在整个签字的过程中补充一个视频。这样是最好的，把这个过程给录制下来。
13: 嗯，物业它没有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比方说灯不亮了没人修，水管漏了没人理，绿化枯死了也没有人打理，这些其实都属于物业没有全面的履行他们的合同义务。那么这种时候，业主我是不是可以有权要求你减少物业费？这就不能说拒交了哈，这是拒交是不行的，但是我可不可以要求减少这一部分的费用啊？
21: 这里边呢分两种情况哈，这里边最重要的是区分一下，就是说物业呢是未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还是未及时提供物业约定物业合同上约定的这个服务，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13: 嗯，
21: 我们物调委呢成立至今呢已经就调解了大几千件这个物业费的案件，目前呢确实还没有接触到说物业就完全不履行物业合同啊，就是不提供物业合同约定的服务的这种情况的啊，因为每一家物业公司呢其实他们都很会算账的，都不傻。这个他们很清楚，这个不履行合同啊和不及时履行合同，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呢会有这个天差地别的。法院呢对这块的解释呢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业主拒绝缴纳物业费需要基于正当理由。就物业服务合同而言，正当理由的认定呢应当限定在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或者履行合同有重大瑕疵的，如果属于这两种情况呢，业主是可以不缴纳这个物业费的。
13: 嗯，比方说哎，这个垃圾我没有及时清运，那它是没及时履行，而不是说我不履行。
21: 对，
13: 是吧？那所谓的物业他们的服务当中重大瑕疵，什么是重大瑕疵呀？
21: 这个比如说物业在服务过程中因为他的这个没有履行合同给业主带来了这个人身财产损失的这种可以算是一种重大瑕疵。还有就是说长时间的就是 他虽然最后是履行了，但是像我们接触的一种呢，就是有一个小区啊，他这个小区呢中间因为物业自己的原因啊，可能是资金上的原因呢，他弃管了几个月。弃管了几个月，这样呢算是重大的瑕疵。
13: 好，微信平台这有听友的问题啊，这个跟我们今天物业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呢，他在公司工作了4年5个月，公司7月份的时候找各种理由给他降职降薪，也没有给他足额缴纳保险。他说我走呢是被迫离职了，仲裁也胜诉了，因为没有缴纳保险和克扣工资。这什么意思啊？没有缴纳保险，然后呢又这是不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吗？就给他降薪了吗？对吧？这种情况说公司不服，法院起诉了我。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一审能改判吗？改判的几率是多大啊？他的意思就是仲裁现在判我赢了，那如果说公司去起诉的话，那法院能不能判公司赢啊？
4: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首先我都没有看到他的证据啊，只是说咱们通过描述他描述的这个事情去说这个事儿，只能是这样的。首先呢，单位没有任何理由呢去给你调岗，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最后主动的自己说我不干了啊，我就离职了，其实就这个目的嘛。那就看一审的时候单位能不能拿出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我给你调岗的原因是，那咱们 A 工程结束了，那现在这个房子都已经盖完，工程结束了，那我必须得把你调到 B 工程。这样的如果是有合理理由的话，那调岗是合理的，那它其实就不存在于克扣工资，它就等于是因为调岗而降低工资嘛。如果没有这些合理理由的话，那一审有可能还是维持原来的结果的。
13: 要给他调岗，这个调岗不是要征求对方的意见吗？如果员工我不同意呢？
4: 对，员工不同意，但是就像我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这个工程真的就是没有了，那你说你让我公司你同不同意的话，你还坚持在原来的地方工作，那肯定是不行了。这种就属于一种合理的理由，属于公司自己能够去单方面去决定的这一些事项。那如果说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比如说我就是想让你走，你原来干的是经理或者会计，我现在让你去干保洁扫厕所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这种不合理的肯定是不行的。
13: 所以看看你手头的证据是多少。一般情况下仲裁他们在给你出仲裁书的时候，他这些所有的材料啊和证据都应该非常的明晰了。
4: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现在结果已经单位这边对单位不利了嘛，那就看一审补充证据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提交新的。
13: 对，看看你的公司有没有新的

0: 业主一般情况下不会同意的。
1: 嗯、
0: 现在可能能正常交的，好多都不愿意交，对不对？因为什么不愿意交？有的理由就是你冬天没扫雪呀，对不对？我这个灯泡坏了，你没及时给我修啊，这种情况。还有你这个卫生收拾的不合格，老板就会觉得这样。或者我房屋坏了，你没给我漏雨了，你没来及时给我修，对不对？所以这些情况就会导致大家不去交这个物业费。那你这时候想去多交的话，基本上大家不会同意。
1: 嗯。
0: 所以现在好多物业想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去假意征得你的同意，但是在选票上选完了，结果你同意了之后，比如说我说我为了维护咱们小区的这个秩序，我立一些什么安全杆这样的，老百姓肯定会同意啊，因为觉得对自己好，对吧？但你写投票的时候，上面那个选项那个事项就变了，变成了你是否同意我去立这个停车杆，
1: 嗯，
0: 他不知道他就写了同意了，那这个停车费收取那就是属于这种巧立名目嘛，那这部分费用你就可以不去缴纳。
1: 嗯，那现在有没有就是物业公司运营了一段时间会上调物业费的情况，会有吗？
0: 会有。那但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要征得全体业主的同意或者业委会的同意才可以上调，你不能私自的想调就调啊。
1: 嗯，那像刚才说的巧立名目，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拒缴物业费？
0: 如果说他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直接就是以这种形式去巧立的话，那咱肯定是可以不交的呀。
1: 不交是指不交哪一部分呢？
0: 比如说就像我刚刚举例子那个停车费，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法定、
1: 嗯、
0: 这个正常咱们法律规定的程序的话，那你停车费就可以不交的。那如果要是你自己想，物业公司想私自的上调物业费，比如说原来是2块钱，现在涨成了3块钱，那你只能对于多增加的这个1块钱的部分你是可以拒收的。那原来的正常按照物业服务协议上面约定的两块钱的这个物业费还是要正常缴纳的。
1: 对，就是我们原来的物业费必须正常缴纳，你如果多收的巧立名目的那一部分我可以拒绝缴纳。
0: 对的、
1: 啊、
0: 是的。
1: 好，那么物业公司擅自增加了收费的项目，但是却没有法提供物业管理部门所要求的各项的审批文件的原件的话，业主是否可以拒缴呢？李琦部长。
2: 像刚才樊律师说的这个，比如说停车费啊，我们这个在调解过程也遇到一起这种案件啊，就这个小区呢，就是划了停车位，然后增加了停车杆儿啊，然后这个具体的收费，然后都公示出来了，有一部分业主呢，他就正常的去交这个费用了，后来就有业主呢想去这个要求物价部门出示这个去查他这个审批的这个文件，还有停管办啊去查他这个停车这个备案手续。啊，这些手续物业都提供不出来。
1: 嗯，
2: 后来呢，这个经过我们和社区的这个一起去调解呢，物业公司把这个之前收的这个停车费用也给业主退回来了。对，因为他这个手续没有办下来。
1: 这就属于额外的擅自增加的一个收费项目，所以这种情况大家是可以拒绝的哈。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说，老小区开发商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地下停车场以漏水的原因一直没有开放，对缴纳物业费会不会减免的相关政策啊，他是想说这个地下停车场不是一直没有开吗？那么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要求减免一部分物业费？法律师，
0: 这个要看法官的一种主观认定了。
1: 嗯，
0: 以我们以前的经验的话，这一类的可能不会支持去减免这部分物业费用。
1: 嗯，那为什么呢？
0: 就像我刚刚举例的，就是下雪天没有扫雪，其实这个都类似于就像刚刚李部长说的，他不是说他没有完全的履行他物业的所有的这部分义务，他只是可能其中的一项存在一些瑕疵。
1: 嗯，
0: 那以这种理由你想让他全部不交，你想全部不交物业费的话，是一般情况下是不支持的。
1: 减免呢？
0: 减免我建议这种情况如果上升到诉讼的阶段的话，建议能够去调解，然后双方协商，有可能会减免一部分。
1: 嗯，就你不交是不行的，减免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直接等着法院判决的话，有可能不支持。所以建议，双方调解协商一下，可以找李部长他们。
1: 嗯，可以找李部长。对，李部长有听友问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楼房下雨漏水了，这个事儿他归不归物业管？
2: 这个还得看漏雨的时间。啊，交房后呢，这个有个5年的房屋的质保的期限啊，看这个漏雨应该是属于5年的质保。
1: 嗯，
2: 5年内如果发生漏雨这个现象呢，这个责任人应该是开发商。
1: 啊，
2: 5年之后的漏雨呢，

0: 物业需要承担这个维修责任。
1: 这个漏雨还分是不是楼顶漏雨吗？分吗？
0: 漏雨基本上都是这个房屋的外立面嘛，外立面应该是都属于质保五年质保范围内的。
1: 那如果说因为窗户，就是从窗框这块渗水进来的话，这是谁的？
0: 窗框的这块呢，质保应该是两年。
1: 嗯，就两年之内还是开发商，两年之后能找物业吗？还是自己的原
0: 因？两年之后，这个因为窗户这块呢，可能是属于自己使用
1: 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这位听友哈，你要看看你究竟是楼房的具体哪一个地方漏雨，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开发商他在质保的是几年，如果在质保之内你去找开发商，质保之外你再去找物业。但是如果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自己家的这个窗户这块漏雨，那可能就是归自己来管了哈。好，刚刚的那位听友他被迫辞职的那件事儿嘛，他说仲裁胜诉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没有给他足额的缴纳保险，是因为这个方面胜诉了。
2: 那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没有足额缴纳本身就符合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符合这个条款，所以说如果公司没有新的正常的材料提交的话，应该这部分还是可以维持的。
1: 但是他虽然说是被迫辞职，但他也是主动辞职，他拿到了不能拿二 N 了，只能拿到 N 的
2: 补偿金。对，是的。
1: 好，看看这位听友哈，他说物业没有经过小区业主的投票同意，在小区内设立了收费的充电桩，这个合法合理吗？
2: 这个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就很像啊，一个是立了收费充电桩，一个是立了收费杆儿，那不是很像吗？
1: 收费的充电桩也必须要经过业主的同意吗？现在电车特别的多呀，有很多人他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呀，然后你在我这充电我收费，这也是正常的，那为什么还得经过小区的业主的同意？是因为在我们这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都是我们小区业主的地盘吗？
2: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全体业主的权益，他有的人他是不愿意你设立这些东西，因为设立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有一定的风险性的，你这个充电桩对吧，那你肯定也是要走一些程序的。
1: 好，
2: 但是现在一般这样的情况的，就这种情况的啊，一般业主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因为现在电车确实很多，在小区里设立这个的话其实也属于一个刚需吧。
1: 但是正常程序你是应该让业主来投票的，
2: 应该让同意的。
1: 但如果是已经设置上了，咱们再去反对或怎么样，好像意义和结果变化不会大。
2: 对，因为你还要走很长的这个程序。
1: 好，刚才说漏雨的那位听友他说是窗边漏水了，小区已经超过十年了窗边漏水这是不是就得自己来负责了？
0: 窗边漏水呢，它有的是这个窗台。窗台的这个防水这块出现问题的话呢，可能也属于这个外立面。有的它是属于什么呢？像我们接触很多是这个咱们窗户外边有一个防雨帽。那个防雨帽呢，房子时间长了可能就掉了。老化了就掉了之后的，从那儿往里渗水，那个问题很好解决。但是如果是那块漏水的话，就是窗户的原因，窗户原因这块就是属于业主自己的了。窗台可能是属于物业的。
1: 所以现在说谁的责任不是第一步重要，而是要分清这一部分是谁来负责才是最主要的。
0: 对对。
3: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次，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

0: 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1: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调解委员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当然有任何其他法律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平台上有位听友说，他的孩子呢在蛋糕店卖货，然后单位说呢交保险要你工作6到12个月之后再给你交，但是现在这个孩子干活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就不想在这个蛋糕店干了，想问问这个应该怎么办？6到12个月再交保险，说合理吗？樊荣律师，
2: 肯定不合理呀、啊。嗯，你到单位工作之后，他就是应该去给你交保险的。你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也不用到法院去，直接到社保部门去投诉就可以了。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就
2: 应
1: 该给你
2: 交保险。对、
1: 嗯，
2: 是的。
1: 这种你只要拿上你的证据，他得拿什么样的证据啊？
2: 比如说如果有劳动合同，或者是你跟单位有微信群，微信工作群，他每天都给你发布任务、嗯、你在蛋糕店嘛，你什么时间到岗啊，什么时间站到柜台上开始卖货呀，我不知道他这个女儿是做什么具体工作的、嗯、哈，就是类似于有这种工作性质上的上下级的管理的这些聊天记录，都能证明你在这个店工作就可以了。
1: 嗯，证明你在这个店的工作和你工作的时间啊就可以。
2: 就可以。
1: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樊律师一个问题啊，他说房子被查封或者控制房超过半年了，拿法院查封的证明是可以申请暂缓缴纳的吗？提前报备的控制房应该怎么来缴纳这个物业费呢？
2: 嗯，这个房子如果是被法院查封的话，一般情况下你拿这个查封的这相关的文书是不能去享受不交或者减免交物业费用的、嗯、啊，因为他查封你，他并不影响到你本身物权归属的问题，所以你以这个理由去申请的话一般不予支持。但你说这个空置的时间长，我不知道李琦部长这边，我了解到的好像大连这块是没有相关具体硬性的要求的、嗯、但是在像长沙还有南方的一些城市、嗯、它是有的，就是空置比如是6个月以上啊，它可以去享受一些减免政策。那在大连我了解目前是没有。
1: 嗯，
2: 如果你想去跟物业沟通的话，那只能是以协商的方式，看看他们能否同意。
1: 嗯，咱们大连这边现在有这种情况吗？
3: 嗯，咱们大连这边确实是没有，包括整个辽宁我也没听说有这个硬性的规定，是说控制多长时间可以进行减免、
1: 嗯、
3: 啊，具体打几折这种条文都是没有的。
1: 对，像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啊，就是法院查封的房子和你买了这个房子你一直不住情况其实一样的，就算你不住在这儿或者是被法院查封了，你其他的物业服务你是享受到的。
2: 对，是的。
1: 嗯，所以这种情况是你可以去要求看看能不能减免，这就只能协商了，
2: 只能
1: 是不是
3: 一定要提前去协商、
1: 嗯、
3: 而且协商之后呢，如果说达成协议了，一定要跟物业落在纸面上啊，签字盖章。因为口头答应的东西确实这之后都不保准的。
1: 嗯，至少两份，你一份我一份自己一份是吧，
2: 最少留一个东西
1: 啊。那么因为政府的原因，比如施工啊或拆迁啊，导致不能够正常使用这个房子的时候，业主是不是可以不缴纳物业费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李琦部长。
3: 如果政府修路啊、地铁拆迁啊等这种公共工程哈，导致家里面断水断电啊，噪音粉尘巨大啊，或者是这个被整个这个房子被围起来，无法正常的进出和生活，像这种情况呢，这段时间的物业费呢是可以不用交的。
1: 嗯，
3: 因为物业的这个服务的核心呢，就是正常使用房屋，这个条件已经不具备了，所以这段时间的物业费是不用交的。
1: 嗯，啊，刚才我们听友那个问题，他说没太听清楚啊，就是老房子漏水，窗边漏水，小区已经超过10年了。刚才我们的李琦部长给你回答的就是，你要先区分一下这个究竟是谁的问题。如果是墙立面，这个是完全属于物业的管辖范围内。
3: 对，物业应该负责维修啊。
1: 嗯，比如说你这个墙面啊，这楼顶的顶层啊，这些都是物业的管理范围内。但如果是你家的窗户，
3: 这个、窗户玻璃胶啊，
1: 嗯
3: 啊，还有这个窗户这个防雨帽啊。啊，这种问题的话，那是业主自己来负责维修。
1: 嗯，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下，说是窗户两侧的墙体和窗台下边漏水了。
3: 现状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漏雨点呢，有可能是在这个窗户玻璃胶的问题啊，有可能是我说这个防雨。

0: 帽，也有可能是外立面的这个防水层。对。
1: 对，他说已经跟物业沟通有2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你就首先还是得划分谁的责任，
0: 先找物业去给你看，因为物业他大概都能看明白啊，具体是哪块问题先跟物业给问明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4: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3: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5: 穿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6: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走走走！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8: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啊，现在呢在解放路目前从薛岳桥开始到唐人市场的部分，包括解放路的北行，现在在中山区委党校的部分车辆的集中度还是蛮高。虎滩乐园部分目前的这个小广场的沿线，包括八一环岛的周边，以及长春路东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比较缓慢。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整体压力给到的还是比较的明显，目前的出事方向从这个967医院的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包括焦金山隧道石灰石矿弯道的沿线，入市方向从梭鱼湾断断续续一直到广电中心东北桥，包括现在在迎春路部分交汇路口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略微有点缓慢的。滨海新路的沿线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压力非常非常非常高，目前的东行车辆的尾端已经是甩到了太原街国宝后身的这个位置，西行线方向的车辆的尾端是在这马上就要逼近到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了。总之就不太建议各位就开车进入滨海西路了，确实双向都堵得噔噔的。另外在星海广场整体状态也不是很乐观，车辆密度也很高。此外在这个星河街的沿线，目前高尔基路的交汇路口位置，包括西南路目前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红林路以暖山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也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心花怒放，不必远赴3000公里，跨越一步之遥，走马飞翔，你我对弈，精彩私人定制，总有一档让你中意。听1008，大片般的享受。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1: 好，这里是交。

0: 朋友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调解委员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当然有任何其他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平台上有位听友说，在企业工作刚开始没给我交保险，后期给我交了，我能要求把之前没交的给我补上吗？
1: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的。
0: 嗯，但是你要确定一下你进入企业的时间。
1: 对，用工的时间要明确好。
0: 这是按照你跟企业签合同的那个时间来算呗？
1: 不是的，如果说你正好当天去单位了，他跟你当天签了合同，那没问题啊，那等于用工的时间跟实际签合同时间是一天嘛。
0: 嗯，
1: 那如果你是在上一个月去单位工作，比如说你在十月份工作了，今天他再跟你签劳动合同的话，那我们十月份的保险也是可以要求他缴纳的。
0: 但是你十月份你来工作的这个证据要你
1: 自
0: 己来
1: 提
0: 供。
1: 对，
0: 哎，有位听友还说了，说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物业究竟是干什么的呀，是谁让他们来管理的呀？物业究竟来干什么的呀，李琦部长？
2: 其实呢，这个每一个小区建成之后呢，是由这个开发商啊，跟这个物业公司签一个这个前期物业合同。
0: 嗯。
2: 啊，然后咱业主入住之后呢，这个交房的时候呢，会跟物业公司签一个叫前期物业管理规约。
0: 嗯。
2: 啊，然后这个物业呢，它不是说来管什么的，物业正常它是一个服务企业啊，它是为我们业主来提供服务的。嗯。
0: 对呀，那它提供的哪些服务啊？正常的维修维护。
2: 对，保洁啊，保安呐、一共就是三二嘛，保洁、保安和这个日常
0: 的
2: 工程维修啊，对，维修维护这块儿。
0: 然后说谁让他们的来的呀？前期肯定是开发商找到的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那后期如果说我们小区的所有的业主，我对这个物业公司我就不满意，我们想换，他们自己找行吗？
2: 是可以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然后通过业主大会。来换自己的物业公司啊，如果物业公司服务不好，我们就可以这个通过业主委员会来更换物业服务企业。
0: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小区住了很长时间没有业主委员会，那这种怎么办啊？
1: 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普遍的，就其实刚刚李琦部长说那句话，包括这个听众说的，我也经常听到啊，有的居民说、物业公司到底是干什么呢？到底是来服务我们的还是来管理
0: 我们
1: 的对吧、确实有，但是如果说咱们小区就是没有这个业委会，首先可以第一种方式全体业主来投票也是可以的，但是全体业主来投票这种方式比较困难，因为你愿意他服务，有的不愿意，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去找这个街道，看看有没有可能由街道牵头帮着你们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然后再去对这个物业合同签订啊，或者你想更换去做一些后续的程序也是。
0: 没有的话，我们找街道
1: 可以的。
0: 现在其实大家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这个业主群，然后业主群里面肯定有物业的管家在其中，就很少有一片祥和的，就今天这儿问题，明天那个跟他
1: 发的信息全都是
0: 各种抱怨。
1: 对对对，我之前也听过一个物业公司的经理，就是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次诉讼嘛，诉讼完他们也开庭了，我是代理业委会这边的，然后对方呢是这个物业公司出庭，完他败诉完之后他出来，他就说樊律师我真服你了，另外我还想问问你，你说为啥这个群里边我们今天修了个灯泡了，捡了个树叶了，那修了个树了，没有人说我们好。
0: 对，
1: 等到今天下雪，第一天没除，群里边就爆炸了。他说还交什么物业费，雪都不除。
0: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像这个物业公司啊，他们还是挺难干的。就有的时候他们要承受着业主的这些抱怨，甚至有些人真是出言不逊。经常我就发现我们那个业主群里面，管家因为工作的调动，管家换成谁了？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调动，管家又换成谁了？
1: 精神压力太大了，
0: 真的真的啊！我们看这位听友说，电梯的噪音比较大，物业说符合安检的验收标准，怎么办？不是应该符合居住的标准吗？
1: 哦，这个得看具体的法律规定了。这个具体是多少分贝这个数值，我还真的是记不太住。
0: 那这个应该找
1: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找专门做这个鉴定的。 这个机构先来看一下你这个噪音是否产生了一些影响，然后影响到说你真的影响你居住了吗？一般情况下它肯定是有一个数值的，但是就是这个具体分贝值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0: 还有听友在抱怨哈，说大部分的物业公司都是光收钱不干活的，还老是为难业主，我们应该这个

0: 取消物业。其实如果真的是取消了的话，你发现这个小区
1: 就会更乱套，
0: 对，更乱套，真的是没法住。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服务的标准和服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是的。
0: 嗯，有些人觉得哎这个物业挺好，有些人觉得有一点小瑕疵他们都接受不了。
1: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后台就像我们的一个某小区物业群，今天一个吐槽大会来了。
0: 这位听友是刚刚问的，他说想补缴之前的保险，我应该提供什么有效的证据？我们没签合同。
1: 啊，没有签合同，就像我说的，那你哪天入职的？你肯定老板每天给你发工作任务吧？哎，小张，今天你去给我干个什么东西？明天你给我交一个什么表格？他不对你进行管理了吗？那你就拿到你第一天到单位去工作的这个证据就可以了，包括你陆续每天都有工作记录嘛。咱们现在肯定有钉钉打卡、啊、这类的，对吧？或者你在工作群、邮箱发送这些文件，都是作为你每天在工作的一个证据嘛。这个还是比较好准备的。
0: 那你说没有签合同，其实也是公司违反了一定的规定。
1: 对呀、啊，你可以要双倍工资嘛。
0: 啊，对，我就想问问他可以要求什么补偿。
1: 可以啊，双倍工资嘛，没有问题的。
0: 哎，这位听友说，我说的情况是物业在没有提前公示通知，就在业主的共摊面积上私设了充电桩，充电的收益也不公示，还把业主正常的停车位划为了充电的专用车位。这种用业主的资产为物业谋私利的行为，它合法吗？
1: 啊，我理解他说的那个意思了，就是说物业前期肯定是没有公示，这个程序上肯定是存在瑕疵了。
0: 嗯，
1: 那后续呢关于收费的这些收益这个钱数也没有公开，他认为就是物业谋私利了。
0: 嗯，
1: 其实这个情况你可以去找物业要求他公示他的一部分收入，因为这部分收入老百姓会觉得说只要你没公示你就是私营，你就是私下收了。
0: 嗯，
1: 对不对？其实他有可能他也用于咱们正常的服务了。
0: 嗯，
1: 对不对？
0: 那像这种包括充电车位这一部分的钱，和在小区内比如楼梯里面那种
2: 广告
0: 的钱，
2: 啊，
0: 对，这个钱究竟应该是属于谁的？
2: 这个如果说是确实是这个业主的公共区域建的这个停车桩的话，这个收益应该是全体业主所有的。
0: 嗯
2: 啊，就包括电梯里的广告的收的费用，
1: 嗯，广告费用
2: 啊，都是业主的公共收益。
0: 嗯，这个公共收益一般情况下是用在什么地方呢？
2: 都是用在这个整个小区的建设维护上面的。
0: 嗯，
1: 或者年底呀，给每家每户分点白菜呀，
0: 啊，
1: 这类的。
0: 像这个季节，有的就发那个地瓜呀，
1: 啊，
0: 然后发白菜呀，这一部分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对，就是一些广告性的收益嘛。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教一下李琦部长哈，就是非物业公司的责任，就并不是物业公司的责任，但是业主误认为我可以拒绝缴纳物业费的情形究竟是哪些？咱给大家梳理一遍呗。
2: 行，我给大家梳理几条哈。一个是，比如说交房之后发现这个房屋有质量问题啊，有墙体有裂缝啊，
0: 嗯，
2: 然后这个有这个漏雨的情况啊。如果在质保期内呢，其实这个责任人呢应该是开发商啊，咱不能因为这个房这块的房屋质量问题去跟物业去拒缴物业费。还有就是这个邻居的违法行为啊，比如说这邻居啊，这个天天噪音大呀，
0: 嗯，
2: 这个影响咱居住了，因为物业没有去跟邻居沟通好，我们不交物业费，这个也是不行的。
0: 嗯，
2: 第三个呢是这个市政设施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小区门口这个路灯坏了啊，道路上有积水呀，这块这个道路如果是市政道路的话。啊，这个我们应该联系市政部门，而不能拿这个物业费来去要挟物业去修。第四个，这个小区里面无证开店啊，然后违章搭建啊，有的在自己小花园里搭个花棚啊，
0: 嗯，
2: 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得联系这个市场监督部门和这个城管部门。
0: 小区的物业管不了吗？是不归他们管的吗？
2: 物业是可以，物业正常，他只能说，我告诉你。这个不能违章搭建啊，不能开店儿。对，但是如果说业主我自己晚上过来材料拉进来，我第二天我就盖好了，
0: 嗯，
2: 那物业没权利去给你扒了。
1: 嗯，
0: 啊，
1: 应该找城管部门。
0: 对，
1: 啊，
0: 物业没有执法的权利，
2: 没有，
1: 他只能帮助你。到时候等到这个城管部门来的时候，
0: 嗯，
1: 他只能出面去帮助你去处理这个，但他不能强行给他拆除掉。
0: 嗯。还有没有其他情形？
2: 嗯，还有就是邻居养宠物，比如养这个大型的犬类。啊，像这种这个有些业主呢就去找物业去管理，其实物业可能这个能力有限 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他管不了人家养这个大型宠物去。

0: 取消物业费，这种呢可以通过报警去解决。
1: 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如果是违规养殖宠物的话，这个不归物业管，我们觉得应该归物业管，这就是我们的误认为哈。
2: 对，
0: 物业是会去管的，正常的我们接触这些物业呢，他都会去管，去贴公示啊，或者是给业主打个电话，这都是物业应该去做的。但是如果说业主这个拒绝，去继续服从你这个物业的这个提醒和管理的话，
1: 那只能报警。
0: 对，只能报警。然后我们还不能因为这个物业没管好去拒交物业费。
2: 但是这个现实生活中一般的情况是，首先我先给物业打电话了，哎，谁家养了个大型犬啊，他差点把我咬伤了，或者很危险啊。物业说好的，我去给他打电话。然后对方呢没有理会物业，然后这时候再给物业打电话，物业就说，哎呀，我也没有办法，要么你去报警解决吧。然后警察上门呢又给了调解，调解完了可能又没调解好，最后呢又推给他说，你只能去找法院诉讼了。这个时候在业主群里边就会出现，物业什么什么也不管啊，最后给我推到了法院去，还交什么物业费呀、
1: 对对对，但实际上这物业确实管不了。
2: 对，
1: 还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路灯损坏呀、等等。记得上次我们请路灯处的人过来做节目，说现在有些这个路灯是小区和开发商自己管理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分清，当我们再去找这个责任的时候，首先要清楚这个究竟是谁的管理范围内。
2: 对，
1: 不能一味的去抱怨，如果就真的就市政的问题，你去找物业他也没有用，你可以让物业去跟这个市政方面
2: 去
1: 协商沟通。好，那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说说属于业主自身的责任，或者是他们那种叫像自担风险那种感觉，究竟是哪一些情形是属于咱们业主自担的风险的部分，我们有请一下樊律师。
2: 那就像刚刚咱们节目里面说的，比如说房子被人查封了，或者你长期的这种空置，对吧？没有去居住，或者是你买房之前前端的这个业主他有欠付物业费的情况，然后你买了之后呢，那前端的这个费用你也要有一部分是需要你来给缴纳的，这都是你自身的风险。所以说咱们在不管在签订合同，你买房的时候肯定要注意啊，前期的这个业主他物业费有没有交嘛？如果你没有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风险就是要由你自己自担的。
1: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形？
2: 其他情形或者因为比如说你自己的原因，你没有签订物业合同啊，还有比如说你个人财产损失，比如说家里来了小偷了，把你这个盗取了，盗完之后呢，你这个怎么办？你肯定要报警啊，肯定要报警啊。
1: 刚才你提到了买房之后，因为前面的业主欠费了。你的新业主你要把前面的那一部分你给补缴上，然后你可以再跟前面那个人去沟通，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而拒绝去缴纳。
2: 对，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看其他听友的一个问题啊。这位听友说，我家房子四年了，交房的时候没有发现地暖是漏水的，但是装修完以后发现地暖原开发商带的地暖，然后呢管子上面被石头给打进去了，还有一些眼儿，现在漏水了。我现在是告开发商，能告赢吗？房子已经四年了，漏水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
2: 我不知道他说的漏水的具体是指哪个位置啊，还是怎么个漏法？
1: 就是地暖，发现是地暖的原因漏水了，而且还把楼下的邻居给淹了。
0: 这块在这个前期的这个物业管理规约或者是这个物业合同上会有，就是地暖的这个保修期，我具体我确实清楚了，是两年的还是五年？咱们正常啊，咱出去自己做地暖，他们一般都是给保五年。但是开发商之前的这个地暖这块儿，具体合同上应该是有。如果在保修期内，那这个责任人就是开发商；保修期外的话，就得自己负责了。
2: 所以这个要去看合同上面的具体规定，具体约定的时间点、时间节点，
1: 合同上都会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呗。比如说像房屋哪个部分出现问题，
0: 地暖管这个保修多长时间，应该会有的。
1: 这个你家都已经四年了，像咱们大连，它是头两年你必须要求
2: 交
1: 这个暖
2: 气费
1: 的。那么为什么前两年就没有发现这个原因呢？按理说，当时地暖就有问题的话，在前两年它应该是发现了这个问题，对不对？
2: 也可能是它只是。不是那么严重，我觉得它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那种漏水，可能是渗水啊，没有给楼下，
1: 然后慢慢的破坏面大了，
2: 对，没有淹到楼下去，所以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1: 假设哈，还在保修的期间内，我们可以找开发商，但是如果现在已经不在开发商的保修范围当中了，那这一部分就得他自己承担了呗。
2: 对，或者除非你能证明说这个当时 它本身就是坏的，导致了损失。

0: 如果能鉴定出来的话哈，鉴定出来这个损害的这个时间，
1: 嗯，
0: 那就是在正常就是在质保期之内，只是我现在发现了，
1: 嗯，
0: 那这样子是可以，但这个东西太难鉴定了呀。
1: 对对，那你就得自己去找这个鉴定部门，
0: 对，去找这个鉴定部门，
1: 嗯，
0: 或者是如果你就是觉得你有可能跟他调解成，那你可以自己去找鉴定部门。如果到，
1: 嗯，
0: 你就是想说我到法院去诉讼，那就先不要去鉴定，然后等到诉讼过程中让法院去摇号找一个鉴定机构去做鉴定就可以了。
1: 对，这个鉴定呢，你自己鉴定的话，对方也可能不同意你这个鉴定的结果，所以你要想走起诉的话，必须让我们去
0: 法院，必须在诉讼过程中，然后由法院来摇号去找鉴定机构。
1: 哎，好了，那么其实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还挺多人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为大家一一的解答了。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调解协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感谢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各位好，这是很简单，东北路东化路的入市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到广电中心，持续到白云隧道和迎春路的路口，车辆移动速度很慢。其实这儿呢也是由于动物园的一个入园需求所以导致的。另外东化路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包括焦金山隧道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也略缓。东部城区目前中山路从新泥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南路呢目前以植物园为界，尤其是东行方向车辆是有滞缓的。在东部城区的解放路南行石魁路的路口位置，包括解放路桃园桥下部分的双向，以及在这个老虎滩公园的沿线、海洋公园的沿线，车辆给到的滞缓也是相当明显，尤其是跟滨海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双向压力很大。目前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已经到达了八一环岛，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呢是徘徊在天庭山的附近。就从八一环岛这儿，如果想进入到东北路的路口，然后继续向前行驶去到东北路的迎春路的路口，车辆的滞缓情况相当明显，各位千万要有数。想从白云堰水进入动物园，目前看起来的整体也是非常拥堵的。而且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跟上一个时段的状态基本持平，以动物园和金沙滩为界，双向几乎把滨海西路都排满了，所以不太建议车辆再继续进入了。不管你是单号还是双号，整体所耗的时间成本太高，尤其是东行方向，也就是往傅家庄方向，车辆的尾端都已经排到了太原街的这个国宝后身的中石油加油站这儿了。这个队排成这个样子，真的是挺少见的一个状态。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啊。目前西部商圈西安路沿线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包括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部分，包括目前在北行方向熟食品交易市场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明显，而且从西快路想要从高尔基路下桥跟高尔基路上的车辆汇流的时候，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非常理想的。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是略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
4: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5: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4: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5: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4: 东北超，大连见。
6: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6: 每天中午11点，
10: 你关注的，
11: 你需要的，
12: 你期待的，
13: 都在1008车世界。
6: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14: 本节目由中关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学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然峰。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二天，我们今天外面的天气还可以，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别忘了带雨具。另外呢，如果说雨量比较大的时候，相对集中的时候，大家在行车路上呢，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同时呢，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那说到大连长安欧尚，大家听到了前面有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定语，就是说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充换电一体，那我们从这个字面上了解呢，就是可以充电啊，可以换电。然后呢，它主要呢就是针对我们的营运群体，就针对我们的的哥的姐。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同样呢是请到了我们本节目的专家团成员之一，来自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中心的销售经理张扬。首先欢迎张扬。张扬好。
1: 主持人您好。
0: 张扬还得往前一点，因为张扬第一次来到节目当中，先跟这个收音机前的你的衣食父母，我们的的哥的姐打个招呼。
1: 好的好的，首先跟大家伙打个招呼，然后今天正式赶上端午节的假期，也祝大家端午节安康。我是来自大连长安欧尚充换电一体欧尚520出租车专营店的销售经理，我叫张扬。收音机前的的哥的姐们，大家中午好。
0: 我之前在了解长安欧尚的时候，就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名字，叫长安欧尚520。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有我们会戏称，就是在5月20号的时候，比如那一天会有很多朋友集中去登记，集中去表白。然后这个520是那个意思吗？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吗？
1: 是
0: 啊，也是，
1: 嗯，
0: 那这个所谓要起这个名字，因为它是一个主要针对营运群体的这样一个车型，
1: 对
0: 啊，就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它的这个特点在哪儿？跟大家说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有很多品牌也有一些对公店，然后很多品牌呢也是出了一些营运的车型，长安这一块就是它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因为大家在想啊，就是说，你看，你之前就是我对这个品牌不是很了解，然后突然间这个品牌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对公店，然后出现了一个营运的车型，它肯定得有很自己独特的地方，不然的话，就是现在因为你并不是最开始的时候，现在已经开始有扎堆的这种情况了。张扬跟大家先聊聊。
1: 好的好的，然后老师，长安欧尚520呢是隶属于长安汽车。那么首先先给大家进行一个品牌的介绍吧，就是说我们长安汽车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管的大型的央企，那它有着超160年的军工传承，也有40多年的专业造车的积淀，是国内头部自主汽车大厂，品质和售后呢都是特别靠谱。那么长安欧尚520呢是长安汽车推出的专门针对营运车的，也是联合了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这个打造的全球的首款的巧克力换电车型。它呢是充换电一体的车型，主要呢针对咱们的营运车辆。那
0: 说到这儿的话，就大家应该是多少有一部分了解啊，因为主要针对营运车型呢，为什么叫充换电一体？也就是说，如果说您选择充电，可能有不同的政策；如果您选择换电的，也就是说，在不同政策的基础上，主要是为了考虑到我们的的哥的姐每天的这个营运的过程当中，不希望呢，比如说因为充电我需要耽误更长的时间，耽误我赚钱的时间。这可以这样理解对吧，张扬？
1: 是的，是的。
0: 说一句题外话，这个上周大家知道，就是我出差了去新疆， 然后你就会，我在新疆我发现了一个特点，因为做汽车节目嘛，你肯定到各个地方你要看。新疆两种车型比较多，一种呢就是外地来自驾的，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车都有了。然后本地你落地之后去租车的时候呢，基本上以方盒子车型为主。然后新疆的营运车辆我看了一下，很有意思。应该是新疆离长安的本部比较近，就是新疆当地的长安的车型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然后那个在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半挂车就，就是运输车辆当中，只要运汽车的百分之大概有七八十都是长安的车型，SUV 啊，或者是类似于，因为我还第一次在这个见这种就是类似于像 MPV 的这个车型，但它还不完全是，也是长安的。然后这种车在新疆特别特别多，那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因为你要走独库公路，一般大车是没法走的。你在去独库公路之前，你一定要换成小车。小车当中呢，就是长安占了很大的一部分。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就是说这个长安的实力以及它的整体的旗下的一些车型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那今天呢，主要向大家来介绍的就是它其中的现在一直准备在深耕的，因为既然它能推出这种对公的这个长安的欧尚店，那他的就是这个想法应该是，想把这一块呢，我觉得作为深耕来做。所以就是这个520，我当时看了一下啊，它这个车型确实是，它有自己的独到的一些地方。那刚才说我这个，因为我是插了一句哈，这个张扬继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说，就是既然提到了充换电，那就充电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换电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把它详细的跟大家说一下。
1: 行，明白。
0: 您还得往前一点，这个对，离话筒要近一点啊。
1: 那么欧尚520呢，就是专门为营运市场定制的，充换电一体的车型。然后车电分离模式呢，电站分布特别密集，可以达到呢，十分钟找站。换电站的这个巡站的半径呢，也就是5到10公里。
0: 嗯，
1: 目前呢，大连现在一共有25座换电站。
0: 嗯，
1: 那么目前投
0: 主要集中在什么位置？
1: 主要是集中在市内四区各个商圈，包括了金州，这个双地港。都有，
0: 就金美新区的双地港，
1: 包括这个高新园区。然后市内的这个四区。接下来的话还要，
0: 我觉得这个相对它的布局是比较合理的。既照顾到了就是整个市内四区加上高新园区，然后又辐射到了周边，而且刚才张扬也跟大家说了，主要集中在一些商圈。其实但大家也知道，整个大连的市政的区域内，这个商圈呢也是这个每个区都有自己的一个核心的商圈。那既然这些核心商圈都有呢，大家在营运的过程当中，也就是走到一些地方，你可以随时的进行充换电，我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1: 对，可以的。核心商圈包括火车站附近呢，机场附近呢，高速的这个
0: 就交通枢纽，
1: 对，都会这个铺设巧克力换电站。是这个宁德时代亲自打造的。
0: 然后想问一下，这个换电的时间大概多少？因为我们现在也了解了，那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通过换电啊，这个来为车自己的品牌下的车主服务的。你比如说蔚来品牌啊，比如说红旗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你比如说像之前的瑞兰啊，它也是通过换电这样的政策。那我们欧尚在这一块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优势？
1: 欧尚520呢是巧克力换电呢，属于是宁德时代的第三代换电站。而且欧尚520呢是全球的首款的充换电一体的车型。那么它的这个换电的时间呢，从这个进站到把电池换完再出站的话，基本上就是2分钟完成。它整个的这个拆装电池的，我们是叫99秒换电，全程不用下车。2分钟换完电池就可以接着跑活接单了。
0: 那也就像其实是这样，在换电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也知道，就你就可以接单了，基本上不影响。如果这个单在这个换电站附近的话，因为这个平台在向你推荐这些营运单的时候，它也不会选择特别远的地方， 基本都在周边。那也就是说，像刚才张扬说的，这个电池99秒换完之后，迅速的您就可以进入到您的整下一部分的工作状态当中去了。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就是张扬，就是有一些朋友曾经担心过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再把它反复的讲一下，就是这个在换电的过程当中，那这些电池，因为提到换电，那也就是说这个电池它不属于我。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整车购买的情况下呢，
0: 电池是属于你的，
1: 是属于咱们个人的。
0: 但是那换来换去，这个电池就换的肯定是，这不可能这个辆电池一直跟着我。
1: 对，是的，就是我们车上的电池呢会换到换电站里面，同样换电站里面的新电池也会换到我们的车上，那么宁德时代呢，

0: 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哈、啊、来向我们的张扬进行提问。张扬是这样，就是这块电池，就您刚才提到了，就是买整车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也就是说我理解的是，你可以选择买带电池的，也可以选择买不带电池的，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最后如果说，比如这个车我想卖掉，或者是比如说它进入到了可能因为大家知道营运车辆8年的时间。啊，进入到那这块电池，那最终我拿到的这个电池和这辆整车如果是不匹配，是怎么办？这种情况，就是不是最后一定是不匹配的？
1: 它是
0: 我
1: 这
0: 说
1: 样。
0: 的这个不匹配，不是说这电池不能用，就是说可能就不是我原来的那块电池，不是原配
1: 对对对对，
0: 的。
1: 最终的话，这一块电池可能就不会是咱们最初车上带的那一块电池。是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说，我们不用考虑这个电池衰减。电池衰减呢，完全是由这个风险呢，是由这个宁德时代来承担。咱们个人不需要承担这个电池衰减的风险。因为我们的每一块电池的话，是从换电站里换出来的。那么换电站里的这个电池的话，都是由这个宁德时代来把控、来维护，保证这个换电站里的电池的健康状态是达到最佳的。
0: 就这块大家不用太担心
1: 对，也
0: 啊，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说，
0: 说，
1: 我们整个这个出租车是8年的营运周期嘛，整个这8年我们就不用考虑这个电车的核心问题，就是电池衰减的问题，就不需要担忧了。
0: 那这样就随之而来，就我们微信平台有朋友问了哈，就应该是一位的哥，李李，他说是这样的，他说那如果说我买整车和买不带电池的，它的区别有多大？他应该问的是价格，
1: 你好哈，这位的哥，我们的这个整车的售价呢是12万3千8。如果说我们不含电池购买这个车辆的话，只需要支付88千8就可以了。相对于我们整车购买的这个前期投入会减少很多，综合降幅能达到34%，也就是说大幅降低了出租车司机的购车的准入门
0: 就
1: 槛。
0: 不到7折，
1: 对，
0: 6点几折，
1: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块电池呢可以采用这个租的形式啊，每个月的租金的话，在我们这个月底之前，月租是每个月550元。
0: 就是，550元随时可以换，对吗？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充电站就是晚上，它是24小时的吗？还是？
1: 充电站呢是24小时营业，然后呢也有专门的一个维护团队，来这个维护这个充电站的这个设施。
0: 那也就是说，我夜间去换电池和我白天去，它的时间是一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可以的，但是呢，分时段呢也会有这个电价的
0: 不同，
1: 峰谷平，价格的不同。
0: 那比如说，您举个
1: 比
0: 例子，
1: 如
0: 详
1: 说，
0: 细讲讲。
1: 我们的这个换电站在屏风的时候屏风的时候，这个换电站的这个每一度电的价格加上服务费，大概是9毛多。那么低谷的时候有3个时间段，一个呢是晚上的10点以后，再一个就是凌晨的5点之前，还有中午的11点半到12点半的这个时间段是我们的这个低峰的时间，时间段的话，这个每一度电加上服务费的话是8毛多。那如果说早晚高峰的这种换电高峰的时间段的话，那个电费可能会稍微高一些，但是呢，也只需要1块1啊，基本上是跟这个充电的成本是一样的，但是呢，
0: 我
1: 我们
0: 这
1: 的
0: 个
1: 时
0: 我这
1: 效要比充电快很多。
0: 我有不理解的地方了哈，这个不理解咱就问。我觉得今天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张然是这样的，因为你提到了说在月底之前，大家如果说购入了我们长安欧尚520的整车，不管带电池还是不带电池，我只要选择了换电的这个业务，就是说每个月是550块钱。那我既然你给我的这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包干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550块钱，还是只是指550块钱只是服务费，不包含你充电就所谓的电费？因为你刚才又提到了电费和服务费的这个问题，
1: 对，这个550元呢，是属于每个月的电池租金，因为我们是单独买
0: 就
1: 的
0: 相
1: 这
0: 当于
1: 个车
0: 是
1: 身。
0: 你如果买了这个车不带电池，你要租一块电池，可以
1: 对对
0: 像
1: 对，
0: 这样理解，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说，

0: 就跟租房子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
0: 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因为你用电了，你用了燃气，你用了水，然后你就要，不管谁用的，谁就要负责这部分钱，不管是谁租这个房子，是这个，是可以这么理解，是
1: 啊，对，是
0: 吗？啊，
1: 这样的。
0: 然后也就是说，您剩下的到了换电站，你比如说，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电池还剩70%的电。啊，这还30%的电，那也就相当于我换了一块100%的话，那我要补这70%的差价，是这么理解吗？
1: 是的，
0: 哦，
1: 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说我们这个电池包的，电池呢，一共是56度电，比如说这块电池我用了30度电，我去一块换一块满电的电
0: 那就
1: 池，
0: 是我要付三
1: 我
0: 十
1: 就
0: 度电
1: 是
0: 的
1: 付
0: 钱。
1: 30度电的电钱就可
0: 啊，
1: 以了。
0: 那这个是提醒大家了，您可以选择中午是12点半到1点半的时间，然后晚上10点钟到凌晨5点钟这个时间，这个电价比较低，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是别集中在早晚高峰的时候，
1: 是的，
0: 但是呢，你比如说进入到6月份之后，大家知道迎来了我们大连的这个旅游热，然后同时呢，这个达沃斯要马上的这个盛大的举办了，那这段时间呢，可能您就来不及，非得要找这种屏风了，但是这个其实不太影响，可能差了1毛钱，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差1毛钱，
1: 差1毛钱，
0: 反正这个账呢，大家是您看您是要掰开了揉碎了细算，还是说我大概算一下？其实这个如果说您不是天天的在这个用电高峰期去充电，其实这个钱可能差的不会太多，
1: 对，
0: 一个月能差出
1: 一
0: 一
1: 度
0: 两
1: 电
0: 百，
1: 如果说差1毛钱的情况下，10度电就是
0: 一
1: 1块钱。
0: 块钱，
1: 如果说我换这块电池是40度的话，就差了4块钱。
0: 是啊，就是一个月大概在100到200左右吧，200英里我觉得肯定是够
1: 对，
0: 了，可能就
1: 而
0: 多，
1: 且换电相对于充电来说，它没必要说非得把这一个电池、这个续航的电量全都跑完。我们可能赶上一个合适的优惠的时间段，又刚好路过了一个换电站，我们就可以进去换一块，这个是最便捷的，
0: 是，
1: 全程不用下车。
0: 你也不用等说这个电池我一定要靠到说这个马上就要没电了，马上进入到20%要锁电的时候了，就没有必要这样。
1: 对，
0: 但是可能特殊情况我们特殊处理、特殊对待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就因为现在呢，只是说把我们所有的能够想到的一些问题哈，就是都让张扬给做一个详细的解释，这样的话打消大家的顾虑。现在呢，张扬，比如说我们的听友，我们的的哥的姐，因为对于私家车来说，这个可能没有太大的用途。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私家车这个，我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出租车车型，就营运车型，这离我们私家车有点远。我们就针对营运群体，那就是说我们的的哥的姐，如果说想去试乘试驾，想去了解的话，这个怎么来跟您取得联系？
1: 我们的店的地址呢是在金三角大汽贸，我们的店的名字呢叫长安欧尚对公业务大连中心，主营的就是长安欧尚520出租车。如果大家说到我们店导航，直接搜索"长安欧尚对公中心"就可以了，就可以导航到我们店。而且的话，我们是有这个试驾车，可以供大家试乘试驾体验的，也可以去换电
0: 我
1: 站
0: 这里
1: 去
0: 隐
1: 体
0: 含了
1: 验。
0: 很多问题哈，这个我们一点点的，这个让张扬，这个了解到我们节目的特点。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哥的姐去了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接待政策？
1: 我们在这个月底之前呢，会给我们的这个的哥的姐有2项的一个力度非常大的一个优惠。在这个月底之前整车购买的话，这个会享受到宁德。
0: 就是您去了之后，是给一个人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力度是比较大的。其实你就相当于得了3000元的电卡，然后这3000元的电卡呢，实际上你就可以随时的，如果说您最后选了这辆车的话，随时的补充到您每天的营运，也就是说消耗当中去。这个刚才我们算了，这3000块钱这样大概用半年没问题，应该是
1: 是，
0: 啊。
1: 我说按照一天换一块电池的情况下来说，
0: 那如果说，比如说这个，一天您的营运，如果说您的纯收入可以达到200以上的话，那就是说您不用再减掉您消耗的电费了，这3000块钱给您已经补足了。大家这个账要好好的算一下，这个我觉得优惠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这个。

有一位朋友问说，刚打开收音机，现在介绍的什么车？介绍的是主要针对我们营运群体的，来自长安欧尚的520这个出租车啊，它是充换电一体的。我们一会儿呢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的详细把这个车的一些优惠政策以及这辆车啊它的自身的特点向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啊。先进入到半点的信息，一会儿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主要的压力呢，基本是持续到了南行方向，从香炉交高架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迎春路，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中南路目前以山峦街为界的双向，包括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以及在这个八一路目前的西行线方向，车辆尾端已经到达了群英巷，东行方向呢也是在这儿要等候的，想要汇入桃园桥下，目前看起来车辆压力也不小。此外，在老虎滩海洋公园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虽然说有所下降，但整体的移动状态，包括车辆密度和人流量密度，也都是在一个这个假期它该有的一个小峰值上。另外，在滨海西路压力就更大了，西行方向车辆呢从这个佳慧学校开始，一直堵到了金沙滩。东行线的方向基本上是从国网后身的这个太原街南行，一直堵到了傅家庄。注意啊，东行方向几乎是从头堵到尾的。就建议各位不要再驶入了，这真的是没法走。中山路的南行方向，想进入中山广场，车辆尾端在会展路。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口，马兰北街南行马兰广场，西南路的中段目前在中心医院的附近，以及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呢都在相对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下午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预计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全区多云见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风从远方吹来，
3: 我们也向往风来的方向。
2: 1008车世界为您打开全新的假日生活，让远方触手可及。
4: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问候大家，我是冉峰啊，请回张扬。
5: 冉峰老师你好。
4: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向我们的的哥的姐啊，这个介绍一款的这个最新的充换电一体的长安欧尚520啊，这也是我们汽宝集团又一个新加入的全新的品牌。这个有听友说了，他说这个刚才听你们讲换电，他说以为是未来来了呢，不是。今天呢主要是针对我们全市的的哥的姐啊，推荐一个全新的这样的营运的充换电一体的车型。刚才张扬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换电嘛，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我现在是这样，我今天晚上我这个车呢，我可能离我比较累，今天我不想去我们的换电站去换电了，那我带着这块电池回家，然后我家里也安了充电桩，那我请问一下，我可以在家里充吗？
5: 目前呢长安欧尚520这款车呢，它是可充可换，但是充电呢它是搭载的是快充接口，没有这个慢充。如果说这个自己
4: 其实这个听到这个名字就是就是为了大家给节省时间嘛，就是让你迅速的补能，迅速的这个投入到这个战场啊，带引号的战场当中去。
5: 是的，是的，它也同样节省了在自己家安装充电桩的费用。如果说没有自己的车库车位的情况下，安不了这个充电桩。还有就是说自己安充电桩也有一大几千的这么一部分费用，而且的话也有这个充电呢，这个承担着这个什么一些这个风险来说的话，
4: 还有一些费用。
5: 对，还有一些费用。
4: 说到这儿，张扬，就是我再追加一句哈，今天咱们就彻底的讲透啊，这个大家这了解我们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是嘉宾来了之后呢都得先出出汗。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会追问很细很细的问题。那其实前面问的很细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给大家可能更多的一个选择的空间，然后让大家呢了解的更多。那现在我说，比如说我如果买你们长安欧尚520的这个整车，我带电池的话，这样那送充电桩吗？想问一下，这个跟我们其他的车的政策有没有什么不同？
5: 是这样，它呢本身是设计的这个换电的车型，所以说它没有设计这个慢充的接口，而且自己家安的这个充电桩都属于慢充，所以说它安了慢充它也充不进去，它只有快充接口，所以说我们就是没有这个送充电桩这一项。
4: 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说您如果说想进行快充的话呢，就是肯定得找有快充的这样的这个场站。
5: 对，
4: 然后更方便的其实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换电政策。
5: 对，
4: 可以这么理解对吧？
5: 对。
4: 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可能很多朋友就刚才不是说嘛，有几位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再说一下，就是它的换电政策和整车，就是我不带电池和带电池，您刚才讲了是大概差了30%，
5: 对，
4: 36.6几折是不是？
5: 对，
4: 大概是，这个还有变化吗？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企业有一些政策，你比如说我带着车去换呢，置换呢，或者是说，我是新加入平台的，那我选择这个平台有没有对这个我的新车主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给大家说一说。
5: 是我们目前的话，整车购买的价格呢是123,800，然后截止到这个月底之前，提车可以享受到宁德时代直接赠送的150张20元的换电服务费补贴券，总价值是3,000元。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享受到3年售后保养的全家桶的套餐，其中包括了3年不限次数的基础保养，6次更换齿轮油，5次更换刹车油，包括3次更换防冻液。也就是说这3年的这个保养的
4: 是免费了，
5: 就不用再去承担这部分费用了。
4: 那追问一句，3年的保养，那我们的这个

0: 工时费是怎么算的？
1: 工时费也都含在里面，
0: 都含在里面了。
1: 对的，
0: 这个特别好，大家听一下哈。就是，既然张扬今天给大家进行了承诺，那我们想，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账算得更细一点，比如从购车开始，到底是选有电池的还是不带电池呢？然后每个月呢，这个费用是固定的。那现在就月底之前是550元。那张扬如果说，比如说我这个月我还没到换车的时候，我可能今天10月份才换车，那10月份的这个换电的政策是什么样子呢？就之后的换电政策有变化吗？
1: 如果说是之后的换电政策，那么在整车购买方面没有影响，价格没有变化，只不过是就是如果说是采用车电分离的模式，它的这个租金宁德时代这边可能恢复到599一个月，
0: 就是每个月多了49.9块。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营运车来说还是有差的，大家好好算这个账。如果说您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车进入要循环了，要进行淘汰了，已经到年限了，那不如呢您就这个时候呢早点做准备，哪怕比如说您是8月份到期、9月份到期、10月份到期，您一定要提前看一看。那当然如果说比如说提前看了我也看好，但我这个车确实还没到期呢，我也不想说提前我还能用2-3个月，现在政策能锁吗？
1: 政策能给大家锁定的就是3年售后保养全家桶套餐。
0: 但是这个550和599的这个就变不了了，是吗？
1: 这个锁定不了，这个是属于宁德时代的电池的租金的一个费用。
0: 追加一句，这能研究吗？到时候，
1: 这个可以从其他方面给大家进行研究。
0: 对，大家听好了哈，就是可以研究这个，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弄得太急了，因为毕竟现在已经6月20号了嘛，到月底还有10天的时间，那不一定大家说这10天就我一定要做出选择，您可以先去试乘试驾。先去到店里详细的了解啊，到我们大汽贸的院里，然后您再决定什么时间出手。张安已经承诺大家了，那可能对于宁德时代来说，我这个优惠政策活动结束了，那我不能变化。但是呢，对于我们长安欧尚的品牌来说，就520的我们这个车型，对大家的这个后续的一些服务什么的，我们可以帮大家来找一下。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一年大概这部分费用也是有6000块钱。有6000块钱。所以这个其实如果摊到每个月，你看似不算太多啊，这个其实可能在整年算起来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然后这个3000元的电卡是一直会有吗？还是说也是到这个月月底？
1: 3000元的这个充电费的补贴券，就是说是截止到这个月底，在这个整车购买的情况下是宁德时代直接赠送的，这个不属于是我们这个经销商带来的，
0: 就是其实它是两部分，
1: 对，
0: 一部分因为换电的政策是归电池来最终解释，也电池呢它的归属呢是宁德时代，它跟我们整车的这个品牌是两部分，
1: 对，
0: 就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你买了这辆车的另外一部分呢归宁德时代，所以呢这个呢去了店里之后，因为有一些政策我们没法讲的那么细啊，大家去欧尚店，你直接去，我说你就说找你们张总，找张扬，然后你跟他详细的去讲，这个张扬能做到的，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也聊了，肯定让大家最终呢是满意而归哈，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让大家发来的信息，还有一部分朋友呢这个在为爱心送考的事，明天呢是中考了，其实各个学校呢是给我们的考生家长发了3天的这样的一个通行证，大家凭这个呢就可以呢这个正常的接送考生都是没有问题的。每年我们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主要针对的是呢还是高考，就是6月7号、8号、9号3天的高考，中考呢是我们各个学校呢自己来负责。那这次呢由于呢赶上一个节点啊，一个盛大的节日啊，就是我们夏季达沃斯盛会，都做了充足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我们的考生家长呢是不用担心的。我们的一位李的哥问，他说：“这个 想问一下，这个换电频次有没有要求？就是没有达到要求会有什么处罚吗？就是会不会就是说我换电频次，像我说的是，我找了一个快充的，或者是说我朋友家里就有快充啊，我邻居家就有，我用他的了，然后我换电频次比较就没有那么高，这个品牌有什么要求吗？
1: 这个宁德时代对于换电的频次来说没有具体的要求，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充电，可以去换电，那么对于这个加入换电网络，这个是有一定要求的，也就是说新车购买从上牌的那一天开始，就是看行驶证的日期，一年之内是需要加入到宁德时代的换电网络的，如果说超一年的话就入不了网了，
0: 也就是说你在一年之内可以给您一年的考虑时间，一年之内的考虑时间，要不要这个换电政策。
1: 对，
0: 如果说您没选择电池，那这个毋庸置疑，您基本上已经同意了这个换电的政策，因为你车上没有电池，你不管是快充和慢充你都充不了。
1: 对
0: 啊，所以如果说选择整车的朋友呢，可能就给您一年的时间，您好好的考虑，因为您可以在家里或者是方便这个到朋友家啊邻居家用这个快充来充电，因为它是充换电一体嘛。
1: 对
0: 啊，所以选择整车的朋友，那您就可以考虑我不买您的这个换电政策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
1: 对
0: 啊。关键性问题来了。问说这个讲了半天好像你俩没讲这个续航的事儿，这款车的续航是怎么标注的，张扬跟大家详细讲一讲。
1: 续航呢是515公里，电池包的度数呢是56度电，电机呢是搭载的是105千瓦的电机，那么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车的轴距和大小，车辆的轴距呢是2米765啊，对于后排空间来说的话，
0: 这个挺友非常友好啊。
1: 对，后排乘客的腿部空间呢，非常的。
0: 因为大家知道，营运车辆的空间啊，一般就是2米7左右，然后有一些呢，可能还要稍微小一点。因为什么呢？就是，之前大家会觉得路上跑的很多，比如说网约车呀，就我们先不讲出租车，就网约车，大家就说哎有大有小，这原因就是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专门，因为网约车这个可能是大家买了车之后进行的第二次选择，它不是说像长安欧尚520的这种，我就专门给营运车辆设计的。啊，我的用途呢就是营运，我不是给私家车设计的。但是很多网约车呢是由于根据这个我一开始是买的私家车，然后后来呢我第二次进行了这个车辆的用途的选择，所以你就会发现网约车的这个轴距的大小就不太一样啊，有的空间比较宽敞，有的就比较小。你比如说像这个海豚，还有的这个长安的其他的这个起，比如说起源的一些车型啊，都不太一样。但是呢要提醒各位的是呢，欧尚的520呢，这个是专门为出租车，也就是营运群体设计的，所以它的这个轴距真的是比较大，后排空间非常宽敞。这个大家可以实地的去啊验证，实地的去试乘试驾一下。也比如说我们这个早晚班，尤其是有两位的哥啊，这个倒班的这样的，就是你可以抽一个时间，白班和晚班都可以一起去，就是大家可以换着开一下，然后换着坐一下，感受一下后排的空间啊。张扬继续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续航，那这个对于我们大连来说啊，我们跟比如说沈阳啊、鞍山啊，或者是长春、黑龙江。这边来比起来肯定是温度要高一些，那就是到冬天的这个时候，就温度大家知道它肯定会下降，这个续航会打折到什么程度？因为如果说一点折扣都不打，这个可能大家也不太信，就是可能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大概就是6.5%到7%啊，65%到70%折扣。那对于我们这款营运车来说，就它的整体的到冬天的掉电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续航里程能掉多少？
1: 这个东北呀，虽然是温度低，但是这个续航的稳定性， 达成率还是很高，它不会说出现断崖的跳水，
0: 嗯
1: 啊，基本上能保证70%左右，
0: 嗯，
1: 而且的话，

0: 在换电站里边的电池，
1: 嗯，
0: 换电站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恒温系统，
1: 嗯，
0: 它会保证这个换电站里的这个电池不会受到这个低温，
1: 嗯，
0: 这个电量有所衰减，
1: 嗯，
0: 因为它这个电池都在换电站里边，它都会给这个电池有这个温度的一个保护，
1: 嗯，
0: 就是冬天来说对于换电站里边的电池的衰减没有，
1: 也就是说您拿到这块电池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影响的，但是您说行驶在路上，你比如说在哪儿我吃个中午饭我停了，那这个这一会儿可能有响，但是不会特别大，它不会说是断崖式的这个整个续航里程或者电量就掉的，就是一开始你百分之你刚换上电池100%，你吃了一个午饭之后变成65%，这是不可能的，啊，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啊。
0: 对，而且呢，对于电车来说，如果说充电的话，
1: 嗯，
0: 冬天至少这个时间呢，
1: 嗯，
0: 肯定是不会低于一个半小时的，
1: 嗯，
0: 啊，那么在冬天。一块电池可能不够用，
1: 嗯，
0: 它可能需要充两回电，
1: 嗯，
0: 那么充电的时间呢就会大概一天就会耽误2到3个小时的充电时间，
1: 嗯，
0: 那么换电车型就会解决这个痛点，
1: 对，
0: 那么我们就会
1: 99秒，
0: 对，
1: 嗯，
0: 99秒换电，
1: 嗯，
0: 全程不用下车，
1: 嗯，
0: 那么会每一天的这个营运时长，那么就会相对来说充电能增加2到3个小时，
1: 嗯，
0: 那么这2到3个小时对于咱们接单来说的话能够赚得更多，
1: 嗯，哦，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就平均2到3个小时，尤其是进入到旅游旺季的时候，就是这个单子肯定是接不过来的。如果说您用这个时间浪费这个时间去充电的话，那肯定是损失是比较大的。这个账就是其实不用我和张扬来算，收音机前的的哥的姐肯定算的比我们更清楚哈。到底是哪个更省钱，哪种形式更方便，什么样的车型从成本上就给我控制了我的投入，那这个大家就是一目了然。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整体的我们的整车的价格，就是差了大概有30%几，这个账呢大家也要算一下。其实我个人觉得你如果买一个带电池的整车不如买我们的后续的换电政策，这个一开始的投入差了3万多吧，
0: 对，
1: 这个
0: 差了能有35000块钱，
1: 对，差了35000块钱，这笔钱其实还是挺大的，对于营运车辆来说还是一个挺大的投入，因为这个现在的车价格跟原来不一样了，就是你现在想能够省出10000以上的，这个不太现实，哦，这个不太现实，所以省了35000，这个价格有对于一个另外的某些品牌，可能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个啊，我们还有补贴什么的，应该是到今年就没有说这个补贴延续的事儿，是不是会有延续？没人讲这个问题，
0: 对，
1: 嗯。我们这个只说自己的事儿哈，我只是随口说了那么一个事儿，就是他有没有还会是不是继续持续，这个现在不得而知。如果说您着急的话，您就可以看看就是同类别的其他的一些品牌，就换电政策对于营运车来说这种友好程度啊还是非常高的。目前呢我们大连地区执行的是这个换电的，就是每个月550到这个月底，然后月底之后呢，以后呢是每个月599，这个差了将近50块钱，这个一年呢就是600，但是你别忘了还有这3000块钱的这个券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卡，这一来一去就差的就比较多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说这个节日期间的限号的事儿，节假日期间呢，就是从今年的五一假期开始，一直到11的长假结束。那这段时间呢，就是凡是节假日，啊，我们的滨海西路呢都会有限号的这个措施。单日单号通行，双日双号通行，包括我们的所有的新能源，就是绿牌车。这种张扬就车电分离的这种模式下，就是就是所谓的这个购车最开始的投入大概多少，有没有算给大家算个这个账，我觉得可能会让我们的哥这也更清晰。
0: 车电分离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价格是88800，
1: 嗯，
0: 那么按照这个价格的话，它是
1: 如果说我采用比如说这个贷款的这样的方式，就是我首付能差了多少。
0: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有一个这个贷款的政策，就是6万，
1: 嗯，

0: 2+2就是4年，其中有2年免息，2年低息。
1: 嗯，
0: 那也就是说，如果说采用贷款的方式的话，那么前期车辆的首付就是28800。
1: 嗯，
0: 啊，那个包括这个购置税，如果说在车店分离的情况下，
1: 嗯，
0: 那么发票价就是88800的情况下，
1: 嗯，
0: 购置税要比整车的发票价大概低了能有2000左右。
1: 嗯，
0: 啊，
1: 嗯。
0: 因为购置税是按照这个车辆的发票价来的，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发票价格低的情况下，购置税还能省一
1: 点。所以你看，大家就是你要通过多个维度、多个角度来算一下它的整体的这个投入和最终你的产出，就哪个更合适？目前看的话，应该是车店分离的这种情况啊，然后买我们的换电政策，可能最终的这个会让您的这个收入更高一些。啊，肯定是这样子的，对于我们的这个营运车辆的车主来说，就是选择哪种金融政策，这个看您的实际情况。那如果说张扬，现在我是一次性就全款的话，有什么不同的政策吗？就我不选择你的这个2+2的这种方式，我全款哪种更合适一些？
0: 如果说有这个金融政策，对于咱们的哥的姐来说的话，
1: 嗯，
0: 前期的购车压力会更低，
1: 嗯，
0: 而且的话，如果选择这种免息的政策，等于说是白用银行的钱，这个相对来说还是选择金融政策能合适一些。
1: 这个具体的账哈，就是我们也这个在节目当中没跟大家去细算。这个一个是呢，您可以在家里呢您算一个细账，然后呢去到店里跟张扬再算一笔账，然后印证一下，看看谁就是算的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比如像我这种，就是我算来算去我可能也算不太清楚，您直接就到店里去把这事儿交给张扬，让张扬帮您来算，
0: 没问题。
1: 还有很多朋友在发送考这个事儿啊，就对于明天的我们的中考呢，这个我们没有安排特别的送考的活动，但是呢，交通广播呢会全程在这3天关注啊您所遇到的问题，大家有问题随时通过交通广播可以发来您的诉求。另外呢，就是因为各个学校啊，在我们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和要求下，都向我们的考生家长发放了这个特别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通行证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大家就可以正常的使用，没有问题。这应该是丹丹，我们的一位的姐，她说这个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所谓的租赁的电池是能买断的吗？我没太懂她的意思，她这是什么意思？他选那就他问到买断，那也就是前期他选的应该不是带电池的整车，是这个意思？
0: 是的，是的，是的。如果说咱们选择电池租赁的方式，
1: 嗯，
0: 那么最终我想把这块电池买下来，这块电池就是我的了，
1: 嗯，
0: 也可以把电池进行买断，
1: 就是，那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可能没选择这块电池，到后期呢我又想把这块电池就是这个变成专属，
0: 是的，
1: 就这个就是买断是可以的。
0: 对， 对
1: 就是一开始我想这样，然后之后呢我换一种方式是没问题的吗？
0: 是没问题的，一开始我租这个电池用，
1: 嗯，
0: 但是我不想租了，我就想，有一块我自己的电池，我每个月就不交这个租金了，我把这电池买下来是可以的。而且呢，宁德时代针对买断电池也有一项这个优惠政策，就比如说我们之后的这个599的这个每个月的月租，它是可以全额抵扣这个电池款的，它呢是有一个时间节点，如果说3年之后要买断电池，那么每个月的这个租金可以给它累计36个月抵扣这个电池款。
1: 这个我又想起来，这个在房地产行业当中有一个名词叫以租代购，就是说一开始你可能就是没想好我要买这个房子，我先租啊，这个然后可能突然间有一天我觉得租不合适了，然后我要买，那就是可以进行一个抵扣，就之前的租金可以进行一个抵扣。
0: 对，之前的租金可以抵扣的，之前的租金也没白花。
1: 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一开始如果说你在月底之前您选择了我们的这个长安欧尚520这个车的，那你其实你的租金是550，你不能到最后你要买断电池的时候说，你给我抵扣599，这不行啊，这550就是550，所以这个跟大家得说清楚，因为您付了多少钱哈，就是享受到的这一块就是我们给您的

0: 一个福利，而不能到在抵扣的时候，您说我按599来抵扣，这肯定不行，这跟大家一开始也得说清楚啊。
1: 是的，大家也可能刚接触这个车店分离的这种模式，所以说很多的优惠政策，希望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店里边，
0: 对，
1: 然后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介
0: 绍。是，可以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签保中心去看一看，去找张扬，然后我们的的哥的姐，您可以随时的到签保中心啊停下之后呢，好好来看一看，不管您是不是现在着急换车，多了解一些，您可以算一个细账。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张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欢迎继续收听欢欢大海带来的纽约派。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
5: 喂，各位好，进行连段的是那个小紫光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还算是比较平稳。要提示各位啊，现在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基本上双向都呈现出了一个超级饱和的状态，而且在东北路和迎春路交汇路口，延展到外围的长春路，目前东北路交汇路口车辆的压力都是非常巨大的。这两个路口或者两个路段呢，基本都是围绕在森林动物园的一个压力值所以造成的。如果说走的话呢，一定得保持点耐心，因为这确实是会耗费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成本。另外，在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的周边，包括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以及在解放路，目前桃园市场附近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8: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市区的气温20到25度。
12: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13: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2: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3: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
11: 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哈，因为我们这一套彩卡呢是成人的彩卡训练，很多的小孩啊孩子们，他可能就是情绪并没有像成人那样

0: 你想到死亡的时候，
1: 哎呦，
0: 会有一种恐惧，
1: 就是这种恐惧感啊，最近让你产生这种情绪了，到底是什么时候？有缘人可以和我们互动分享。另外，易冷选择的是最后一排的第三张卡片，
0: 嗯，
1: 很彩色的，它是红色、橘色、粉色、白色，渐变颜色。
0: 这个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有人选择过，那个是憎恨
1: 啊，最后一排的第三张卡片，
0: 对的，对的。
1: 哟，它背后代表是憎恨哈、
0: 啊。
1: 这个我们都说了，其实呢，这一张卡片呢，你别看它表面上有一些都很喜庆的、喜气洋洋的，它背后代表的可能不一定是一种非常正向的情绪，这也很正常。
0: 但是它那个渐变色其实是挺乱的一种渐变色
1: 啊。易冷，您选择这张卡片背后代表的是憎恨，
0: 憎恨哦、
1: 啊，
0: 憎恨。
1: 来 ，Grace。Grace 选择的是最后一排的第二张卡片，
0: 嗯，喜悦
1: 啊，这张代表的是喜悦啊，
0: 喜悦，
1: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自己的名字啊，别一会儿对错号了。
0: 嗯，
1: 大圆很早就来了。
0: 哎，这个喜悦我再多说一嘴哈，他、
1: 啊、
0: 这个喜悦呢是很简单的一种情绪，比如说我就是今天躺在了草地上，我的心情感觉到挺喜悦的，
1: 小确幸。
0: 哎，对对，就是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比如说全家人在一起哈、啊，吃饭呐、啊、聊天啊、嬉戏打闹啊，会让人心生喜悦，
1: 小小的确定的幸福，
0: 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当你感觉到喜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你会伤心发软啊，你会有一些其他的心中的一种暖流啊。
1: 双膝发软不应该是恐惧吗？
0: 那不是颤抖吗？双膝颤抖哆嗦那叫恐惧啊。
1: 刚才说了啊，大圆早早来选啊、选择一张呢就是绿色的卡片，刚才那位朋友也选择了倒数第二排的，
0: 就是自豪，
1: 第六张，这张卡片代表是自豪、
0: 我今天呢不管谁在说自豪的时候，我都想这是一种城市的荣耀感吧。
1: 嗯，那么他说了为什么选择这一张，
0: 嗯，
1: 明天是夏至，选择一个茂盛的颜色
0: 哦，
1: 所以就选择了一张绿色，绿的很深的啊，
0: 嗯，对，
1: 有一种深夏的感觉，
0: 是的是的，很翠绿，很翠绿的感受啊、
1: 代表的是自豪。
0: 哎，我反倒想看一看上一行的那个绿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哦，满意，因为我有一套上一行的那个绿的西装，我就觉得他在说夏至的时候这种翠绿的颜色的感觉，我突然很想穿那套衣服。
1: 好，我们加快点速度哈、因为呢很多朋友在选，一定要认真听自己的名字。季思远这位朋友，您选择的是第二排右数的第三张卡片。
0: 嗯，这张卡片代表的是期待，
1: 期待，第二排右数的第三张啊，背后代表是期待，请用一句话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近你有一什么样期待的事情？
0: 对，比如说工作岗位当中，会不会期待着某个项目的发生啊？或者是孩子在成绩方面，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呀？等等等等。小草无忧说：“哎，我们篮球很厉害，我很自豪。哦，最近刷的那个佛得角的那个球员。”
1: 球门那个门将，
0: 对，守门员，我真的是感觉到哇！
1: 其实最让我们破防的，他居然感谢了中国。他说：“中国对我们的这个球场的基建啊、有着很大的帮助，我们能进世界杯，感谢中国。”然后网友是说了：“我们还没进。”
0: 你看，咱俩看到的都是不同的角度。
1: 你去了，我们还没去呢。
0: 我看到的是佛得角的一个温州人给他爸妈给妈妈那个买票，给他全家人买票，让他们到现场去团聚去看嘛。但是他真的是好厉害，因为你想。他的职业生涯本来应该年龄很小的，但是他40岁了，他依然冲世界杯，我觉得这个就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1: 微信号叫 L 的这位朋友，他选择的是第三排左边的第一个，也是带点绿的哈。
0: 对，这个是自信。我看来绿色真的是啊，春意盎然，生机那个永存的那种感觉。
1: 这张代表是自信，
0: 自信。
1: 翠绿的那一张，有很多朋友选，大圆选的那一张是自豪。
0: 对、
1: 大家一定要区分开，每一种情绪是不一样的啊。
0: 对，自豪和自信还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说自豪是因为某件事的成功，有一种满足感的自豪，而自信呢，它是一种由你掌控带来的一种感受，它是充满着能量的。比如说，我能 hold 得住这件事情，我很自信，我能完成什么。甚至有一些女生，她们今天穿了一个漂亮的衣服的话，他也会觉得我今天的色彩搭配我很自信，
1: 替欢哥造句，今晚这一顿饭我保证全能吃完，我很自信。
0: 现在不行了。欢哥已不是当年的欢哥。
1: 石亮选择是第二排的第六张卡片。第二排第六张，这张橘

0: 色的，哎呦，这个橘色的我们可知道，
1: 这个可有点燥的感觉，是烦躁，
0: 烦躁啊。
1: 嗯，
0: 来吧啊，石亮，您选择的卡片背后代表的是烦躁。
1: 我们举个例子哈，烦躁呢不是说哎我今天什么样的事情就让我就是觉得闹心，简单的就这种烦躁，它是你在解释了无数遍，或者是你做了无数遍依然没有完成，还是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你感觉到烦躁。
0: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暴躁，反正我要是做了很多遍或者说了很多遍，依然有人还来问我的话，我就会暴躁。
1: 我在剪音频的时候经
0: 常，现在有个网络流行词儿来形容我这种人叫什么，也叫厌蠢。就是有一些事明明手把手已经教过你很多遍，但是你还是不会做，或者孩子来问我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恼火。
1: 那你
0: 特别是在工作上，
1: 对，磨练。就是为什么说需要磨练呢？因为当你厌蠢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很多人你已经说这么多遍了，他怎么那么笨呢？他为什么就不会还在问呢？其实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听你说的那些遍。
0: 也是，
1: 对，就不管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哪里，经常你发到了一些信息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人问，因为他们没有具体看内容。
0: 哎，爱跑刀的叔叔啊，爱跑刀的叔叔选择的是倒数第二排右数的第三张，倒数第二排右数的第三张，黑色和绿色的这种渐变色。
1: 我这个真是哈，这是迷惘的一种感觉。
0: 这好像是我们更换了卡牌了以后第一次有人选择这一张，
1: 也有之前有人选过
0: 啊。它背后代表的是迷茫、
1: 迷惘
0: 啊，
1: 就是那种感觉。他
0: 就
1: 是
0: 很乱套，
1: 哎，对，内心好像有一点点
0: 没有方向
1: 啊，有一点点茫然的感觉，
0: 有点错乱。
1: 比如说，
0: 是不是最近三角洲打多了，爱跑刀的叔叔啊？
1: 你怎么这个就是那里面的特殊名字吗？
0: 啊，对
1: 啊。比如说你在毕业之后不知道做什么。比如说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没有方向，或者是你在自己的公司工作领域当中看不到未来的发展，这种感觉。
0: 来啊，我们继续来分享。还有哪些朋友没有点到？这位朋友叫他的是英文名啊，
1: 要不
0: YAOVOE 啊，这位朋友选择第三排第七个第七张卡片，是一种
1: 也是满意的那个
0: 淡绿色的。
1: 淡绿色是满意，
0: 淡绿色代表的是满意。
1: 今天的绿色真的是都很好哈。
0: 好了啊，这个以上呢我们已经把大家暂时的选择这些卡片呢都报告给大家了。现在您需要马上构思，我刚才告诉你卡片背后的这种情绪是什么，然后你识别它，用一句话来告诉我们。好多人说了，有说的准的。还有一位朋友，我很喜欢小马哥和我们的互动方式。
1: 怎么说？
0: 因为他每一次在选择卡片了之后，选完了之后，他会先告诉我们他的情绪，然后让我们给他解谜
1: 啊，
0: 就是这张卡片到底准还是不准。他这么说的，他说我有俩同事买到东北超的门票了，他说你俩就偷摸去看呗，还特意跑到我面前显呗。他说我现在祝福梭鱼湾呢，我希望下雨教教他俩，跟着我那俩同事头顶上下，别人不教，
1: 别人不下，
0: 就教他俩。来看一看他选择的卡片是第二排的最后一张，跟他的心情是否符合呢？
1: 孤独。精彩，
0: 精彩，太精彩了，我的天哪，
1: 三个人的世界很拥挤的那种感觉。
0: 我已经不止一次的对我们的这个卡牌就是给我带来震撼，但是今天这一次又一次的让我觉得哇，他真的太准了。
1: 对，
0: 小马哥，你背后你选这张代表的是孤独。
1: 哎，但是我不得不说哈，小马哥，我就是你同事的那种风格。我要是拿到票，我得说，哎，大海，你们有吧？
0: 哎，今天我进场内，我不用票。
1: 对，我，你看，你也是我的这种风格，对不对？咱都是爱显摆的那种类型。
0: 哇，你看，先把事儿说了，然后选一张，我们。给他解答，
1: 哎，人家都已经够孤独够落寞了，你看咱俩笑的有点太肆无忌惮了。
0: 来吧，想要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彩卡两字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已经发送完已经给大家解密的请马上构思一下，用一句话来说一说最近产生这种情绪是什么时候。

0: 路况报道。
1: 哎，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在中山广场的环岛以及鞍山路、长江路的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解放路的北行在中山路的路口，包括现在香一街进入香炉交街东行方向，西安路以新宫街为界的双向，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这些路段呈现出的压力都会有一点，但是说实话并不算大。整体最大的压力其实给到了南部滨海景区，包括东北路、长春路沿线。现在的东快路入市方向，从香洲路一直到广电中心，这是一段，另外一段呢是卡在了迎春路的路口位置，包括现在看到八一路的沿线，整体长春路北行交汇东北路的路口，车辆的尾端排到了半岛城道。另外解放路目前以桃园市场为界的双向，车辆的滞缓也是很明显的。滨海西路的压力依旧非常巨大，目前呢从这个森林

0: 动物园二期一直到滨海中路，注意哈，从森林动物园二期到滨海中路，这是双向，车辆有巨大的压力，移动速度相当之缓慢，建议各位就不要再驶入了。此外，在东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尾端是排到了国宝小广场这儿，跟上一个时段基本持平，车辆密度、人流量密度都会超大。东山路呢，西行方向半岛听涛的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略微有点压力，但东行方向是卡在了化物所这个路口。此外，星海公园的门口呢，车辆也是有不同程度滞缓的。还有的就是在太原街南大亭一直到胜利路的这个路口，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也算是稍高的一个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间前后转多云。瓦房店、蒲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六级阵风七级。下午前后转西南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的气温是20到25度。
6: 再来关注6月20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至1.5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5.7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5.7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1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0.2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5度。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铁路出行提示。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9: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0: 太难了。
4: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1: 800标兵奔北。
9: 你是否渴望一场
11: 好
12: 说走就走的旅行？
1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4: 快看大船！
12: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3: 学习中成长，
12: 眼界里发光。
13: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北京时间12:39，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今天啊，礼拜六，我们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彩卡情绪训练啊，需要大家呢发送彩色的彩和卡片的卡两个字，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好多朋友我们已经给大家解答完了，但是呢依然没有等到大家那一句话的这个情绪识别。
1: 嗯，
0: 大家不要这样。
1: 不是，大家是这样想的啊，好准，我最近的情绪是这样。
0: 好了，我下车了，拜拜。或者是我不互动了。我们是这样，就是说不光是要告诉您答案啊，您需要呢就是来告诉我们最近产生这种事情，这是一种游戏规则。
1: 因为这不算是答案，我们也不是有任何什么玄学在里面，只是说希望你通过这个情绪卡片引起你内心想要表达的一种言语的欲望。
0: 好了啊，这也有非常配合的朋友们已经发送上来了。比方说有缘人，刚才他选择的一张卡片代表的是恐惧。他说时间太久远了，在怕中生活着。他说我那一时间段就很怕失去。所以可能这种情绪一直在影响着他。他说时间过得很久远，可能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但是一直呢你这种情绪没有处理好，没有排解掉，所以呢他一直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影响一下你。
1: 他这个是恐惧嘛，
0: 对，
1: 他就像有一种创伤一样。
0: 所以说你看情绪的识别有多重要。您说明呢这属于藏在我们心底里的那种就是说的直白一点叫暗病。就是他明面上你是查不出来的，
1: 就是他这个即使已经过去很远很远很久很久的时光了，但是你依然会有一些恐惧，因为你会十分的惧怕类似这样的事情的发生，或者是重蹈覆辙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吧。
0: 把它彻底的解决掉，这样的话呢你以后的时间段就不会受他的困扰了。
1: 那很多事情你不能够完全根除，也解决不掉啊，所以他才会在心里面滋生这种默默的一种恐惧感，他会惧怕。
0: 大圆选择一张绿色的，就是说明天夏至了，选择一个翠绿翠绿的啊，背后代表是自豪。他说我就发一张图片给你俩看一下，他说这张图可以战胜一切的语言。他买了一张买了一张刮刮乐，中了2个500元。
1: 人家都说悄悄给你俩看，你直接就给人发表了。
0: 他要是敢发给我就不怕说。再一个
1: 好事分享是吧，
0: 我刮这玩意儿我已经没刮过50，也刮过没刮过100，也刮过50了。
1: 这么厉害啊。
0: 不是，我说张数
1: 啊啊啊。我以为你每次都能中呢，我以为你中了50次呢。
0: 从来都没有过这种效果。
1: 对，我也没有过。
0: 一张刮刮乐上面有2张500元。
1: 我就是刮7那个我都刮不上。
0: 这确实是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儿。
1: 不，他是应该是有一样的才可以兑换吧。咱俩一看就是外行。
0: 这不就是两个一样的吗？中奖号码01，有2个01，下面都有500的字样。
1: 还有一个39。
0: 你咋的，还有点不太相信呗。
1: 我说我是好羡慕。
0: 季思远。
1: 很羡慕。
0: 季思远选择的卡片呢是期待。他说最近各种事情都在向好发展。准备订婚，提上日程了，所以非常的期待。太好了啊，好事将近。
1: 珍惜你现在的自由的时光。
0: 找欢哥给你主持婚礼啊。
1: 不，那我是收费还是不收费呀？我挺贵挺贵的。
0: L 选择是第三张的第三排的左起第一张，这张应该是
1: 第三排左起第一张吗？
0: 对，
1: 这还是刚才说到的自信嘛。
0: 自信。
1: 嗯，
0: 他说，但是呢，他说这事儿好像，他说我的宝宝受伤了，然后呢，恢复的还算不错。但这事儿好像和自信又不太搭边儿。
1: 那难道就是他的康复训练给做得很好，辅助按摩做得很不错？
0: 好吧。
1: 这个是强行参与了。
0: 庆涛啊，一看到庆涛，我还是想跟他道个歉，因为庆涛上周人选择一张，让我一个劲儿说错了、啊。
1: 我这个事情啊，我跟亮亮老师反复的说，我们两个都已经笑喷了，就是一直在反复的重复着他的那一张卡牌。
0: 好，
1: 然后呢，亮亮说怎么的，你们二位主持人就是强行给人解读，
0: 眼大露神了，
1: 然后还要引导吗？我说没有引导，就是
0: 没事
1: 搞笑。
0: 这周咱不。

0: 错啊，庆涛这周选择的是第二排的第五张卡片。
1: 那是你没念错，保不齐我能不能读错。
0: 第二排第五张卡片，褐色黑色的渐变颜色。
1: 这个是大海对你表达的同情。
0: 啊，这张背后代表是同情，啊，这个肯定没看错，庆涛啊，来选择一下吧。福也说了，说今天晚上不是东北超吗？我有票，是不是带着手机和身份证就行了？不需要哪儿兑换纸质票，纸质票现场，如果你要想留作纪念的话，现场可以兑。当然了，你没有纸质票的话，刷身份证进场就可以了。
1: 嗯，那这种、
0: 手机你愿意照片，你愿意照相你就带着，你要不带也行，手机没有必要，手机也必须得带啊，
1: 得带着，万一在哪一个角落，咵一下又来一个灯。是不是让你举起
0: 来个什么灯，
1: 举起你的这个手机灯
0: 啊啊啊！你说的有点抽象，
1: 因为我没想起来那个英文词叫什么，
0: 就现场互动嘛。
1: 嗯，
0: 来吧啊！很多的朋友呢，就是说石亮刚才选择第二排的第六张卡片嘛。
1: 嗯
0: 啊，第六张卡片代表是烦躁。他说这个你们没觉得外边这天气很让人烦躁吗？
1: 就天热了就会烦躁。
0: 你说这今天这天吧，它就是闷。就让人觉得闷闷的，
1: 还好，他可能是觉得慢，就是近期天比较热，就会觉得哎，做什么事情可能都没有精神头，
0: 嗯，
1: 有一种烦躁感啊。
0: 就是今天，就今年我们大连这个天气就一直是这样，
1: 嗯，
0: 没有特别热起来，
1: 嗯，
0: 然后呢冷飕飕的，但是我觉得也挺舒服，
1: 比去年好吧？去年在夏天的时候全是妖风，啊、你记着吗？
0: 全是妖风。
1: 对，
0: 清涛说什么？我选择是同行，
1: 同情。
0: 同情就是我同情谁了、
1: 嗯、
0: 啊？同情别人的那个同情，
1: 同情某一件事情、啊、给你解读一下吧，是吧？同情呢，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说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可能会对一些独居的老人呢、啊、我有一点点心生同情，有这种感受，或者是说我们可能带着某一种情绪，其实这种情绪它是一种能力，它可能体现在你能够察觉和感知到别人的苦。因为真正的同情的话，你可能会付出行动、
0: 嗯、
1: 但是这种呢，是你可能不仅让他人受益，你去用你的同情举动的同时，也能够让他感受到那种幸福和满足。但是一定要克制自己哈、啊，就是你在善意和理智之间，你应该掌握自己的一个节奏。
0: 好啊，来分享一下吧、
1: 嗯、
0: 这个最近有哪些同情的事儿。施东提示说跨海大桥的上层啊，有一个老大爷骑个电动车，就是电动轮椅在走，大家千万小心
1: 哦。
0: 好像就在前一段时间，就在跨海大桥上也是有一个电动的这个轮椅车，
1: 嗯，
0: 然后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不是在咱大连？我记得我刷短视频刷到的，一次又一次这种这个血泪教训哈、
1: 嗯，
0: 一定要提醒大家、
1: 嗯，
0: 家里有老人的，天天弄这种电动轮椅出门的这个儿女，一定要提醒提醒。
1: 嗯，
0: 另外呢，就是大家看到了之后，千万要离得远一些，你也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做出什么样的这个路线的变化呀，有哪些举动。这不可控因素太强了。
1: 嗯，
0: 暖暖说了，第二排右手的第三张卡片，我选择这一张。第二排右手的第三张，是一个深红色，加上一点淡紫色。
1: 第三张是这个期待吗？是
0: 第二排右手的第三张卡片。
1: 右手，这不是右手吗？
0: 哦，第二排右手的第三张，我说的是左手，不好意思啊。对，淡淡的橙色，
1: 应该是期待。
0: 啊，这张卡片代表的也是期待，
1: 嗯，是你对未来，充满着什么样的期待和无限的遐想的这种感觉，
0: 嗯，乐享其成。说我孩子选了一张，我选了一张，因为这一个呢是成人的训练卡片，
1: 嗯，
0: 咱们只看你的啊，他选择第三排的第一张卡片，那不就是刚才选择
1: 自信吗？
0: 自信，
1: 嗯，
0: 啊，乐享其成，您选择的是自信。他说全家总动员，
1: 全家总动员，咱也给孩子弄一下，因为孩子他有期待感嘛，因为这个东西你告诉他也没有那么准、嗯、是吧？最后一排
0: 第一个忧郁、
1: 哦、对，
0: 这孩子反而忧郁，这家长挺自信。
1: 孩子多大呀？哎，告诉我们一下孩子多大的年龄。
0: 所以说你看这小孩选这张啊，他跟他就是我们成人呢确实是有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啊、
1: 嗯，对，因为小孩子他的那种忧郁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忧郁那么那么成年化。
0: 对，
1: 比如说小孩他可能就因为这一件事情我没达成目的，他就会有一种忧郁感，是不是？
0: 你要跟他说忧郁什么意思他好像都不知道。
1: 那应该能了解，就不开心呗。
0: 哎，那可不一样。
1: 嗯，
0: 忧郁和不开心还不一样。
1: 你不开心的话，你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
0: 忧郁是有一种淡淡的悲伤，
1: 能够隐藏在心里面，是不是？
0: 一般呢，都是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种忧郁。
1: 嗯，就是有一种恋爱情感的萌动的时候。
0: 你为啥总是说情爱？
1: 请看一下卡片内容，忧郁第二个例子和另一半分手之后会变得忧郁，来贴你眼睛上。真是的，
0: 确实、啊、
1: 你不说的话听众朋友以为我怎么回事情情爱爱、他说你看啊，第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喜欢的人但是不喜欢我，他这个跟情感没有关系。比如说小朋友在上学的时候、他的人际交往，他很想跟某一个啊前几名的小孩一起玩，但是呢这几个小孩呢他可能就没想跟他玩
0: 啊，
1: 会他就会忧郁，他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
0: 啊，
1: 就比如说他想跟这个漂亮的女孩一起成为朋友，经常出去拍照，经常出去玩，
0: 人之常情
1: 啊。对，但这女孩说我得要学习，我可能不出去，
0: 我陪你学习。
1: 那你是真的喜欢。对，
0: 宋小莫说了，这梭鱼湾这个附近步行10到15分钟可以停车的地方有没有推荐的？我这么跟您说哈，就是你开车了之后，如果你要是踏入了梭鱼湾地区，
1: 你就不好走了。
0: 你只要看到个位置能有个空，就是合理的停车区域啊，您就赶紧停，千万别觉得我再往里头蹭悠蹭悠，里头还能更有更好的，千万别有这种想法。
1: 就是你看到马上就停，因为很多人呢，他们是属于我看到之后，我在想去更近的。我上商场，我基本上就是总想找离门更近的。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到那儿之后，你就得磨好多圈。梭鱼湾这边呢，我看有一些商户，你或许可以到某个商户，你去吃碗面，你不顺其自然的就把车停在上面了吗？
0: 但是有很多人门口的位置压根都满着呢，
1: 或者是保安在这个时候就不让进了，是吧？
0: 你现在去的话是这样的啊，据我们前方的同事了解到的情况，现在梭鱼湾地区的车位已经全满了。
1: 你看这才中午，其实下午的时候人就开始，
0: 那就更火爆了。
1: 对，
0: 因为正好赶上端午假期，你是大连本地的这个沈阳支持球队，人支持沈阳的，
1: 你看有票的就在场内了，没票的可能就在外面第二现场去感受一下一下这种热闹的大连主场的氛围。
0: 暖暖选择这张是期待，他说是挺准的、短期之内我正在期待着去吃大餐
1: 哦。
0: 他说期待下个月的一件事儿能够一切顺利
1: 啊，
0: 但是这事儿他没说啊，没说。对了，事已密成，一定不能说，捂住了啊。
1: 就许愿的时候也不能把你的小心愿给说出来，是不是、
0: 就像过生日的时候，你说你许的什么生日愿望啊？我一般都会告诉别人一个假的。哎，我许的是什么什么，其实我许的不是这个。
1: 那你完全可以说，哎，愿望不能说哎。
0: 我说我告诉他。明月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吧。明月选择的是第三排的第一张，你看今天选择绿色的朋友特别多。
1: 那不还是那个自信吗？
0: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他选择的时候他只看自己的。
1: 对，没有看到别人的。你选的是哪一个？
0: 我这一周还没选呢，一会儿的啊。这个明月选择的是自信，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最近有哪些让你觉得很自信的事情。因为每一天呢，这大部分的卡片背后我都知道它什么意思，所以我就觉得我在选的时候好像并不是特别准了。就
1: 对，就是我在往那儿扫的时候吧，我一下能扫到好几张牌。会有那种，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再选择的时候就好像不是你的第一抉择了。
0: 那这样啊，我也来选择一张吧，就是主观比较想选的第四排的第二张，左数第二张啊。如果要发送彩卡的两个字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大海选择哪一张了。
1: 哦哟，
0: 第四排的第二张
1: 是灰心。
0: 哦，
1: 是灰心，但你今天的状态很积极呀。
0: 我很自信。
1: 对呀，你很自豪。
0: 哦，灰心了。
1: 嗯，
0: 这张卡片代表是灰心。
1: 不过我们一直也都在说，这种情绪彩卡它没有什么好和坏，是我们觉得哎颜色暗淡，是不是就感觉好像很灰暗？其实也不然。
0: 嗯，
1: 因为你这个灰心呢，要举例子说，哎，我很灰心，是因为我最近的表现可能总是很糟糕，或者这里面说我不想再谈恋爱了，我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0: 我确实不能再谈恋爱了，
1: 我确实
0: 再谈恋爱犯。 犯法了。
1: 灰心呢是觉得一种自己一事无成的那种情绪。
0: 哎，那真这个还真没有，就是我选择这么多期彩卡，唯一一期让我觉得和我就是完全不沾边的。
1: 嗯，就是这种灰心，他会有一种淡淡的失望感吧，可能是低估了自己在长期之内的一种成就，因为你一直都是那种很自信的人。比如说有不好的事情的话，你会摒弃或者是不理，是不是？
0: 那对呀、啊，
1: 就会
0: 自动删除。
1: 对，自动删除，自动屏蔽，也就
0: 清空垃圾箱，
1: 不会在你的内心当中。那个产生什么样的一个链接，
0: 所以说嘛，也由大海的这一个选择的这一张卡片告诉亲爱的听众朋友啊、嗯、选择这个我们当成是一种游戏啊、
1: 哎、
0: 我们都说了它没有任何的比方说什么占卜啊什么玄学都没有、
1: 嗯、
0: 咱就是一种情绪识别游戏，用彩色的卡片来做。
1: 嗯，
0: 如果您觉得准啊、就识别到了最近好的坏的啊、自己消化一下，如果不准咱就当一乐呵就过去了啊、千万不要特别的上纲上线。
1: 对，
0: 因为有很多人呢就身边有人让我很震惊，就是他每一天会去找，就是看自己的幸运色是什么，然后他从头到尾都会穿着自己的幸运色。
1: 那个不是幸运色，他是在就是比如说今天的衣服的适合的颜色。
0: 对呀、啊，就是从头到尾他会，比如说他今天的幸运色是绿色，他就会穿绿色的衣服、绿色的裤子、绿色的鞋子。
1: 嗯，我懂你说的那个那个，
0: 就是每一天他会去查一下，
1: 就是服装搭配的一种颜色。
0: 看来你也干过这事儿。
1: 不，因为
0: 你好像也很相信颜色啊。
1: 不，那叫
0: 当然这也叫
1: 穿衣
0: 啊，这也叫这个心理暗示。
1: 对，
0: 可能就是穿上这个颜色了之后，真的觉得今天很顺利。
1: 嗯，
0: 那么也行。任何一种能够找到自我舒适自我和解的方式，那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
1: 因为有好多人他们都说，哎，之前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因为五行穿衣之后，你就感觉哎，我今天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
0: 嗯，
1: 因为人他是有一个潜暗示的，我们穿这个幸运色的衣服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我今天做事很顺利，我以后都要这样，你就会变得每一天都很积极向上，都很正气，都很昂扬。
0: 嗯，那么也最后呢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今天呢是我们东北超大连的赛事主场比赛，第一个主场。
1: 嗯，
0: 如果您没什么事儿的话，都可以来到梭鱼湾啊，有票的看球啊，这个没票在外边也能看，
1: 就一起热热闹闹的啊。
0: 晚6点钟大连文体频道以及大连云将会同步的进行现场的视频直播。
1: 哦、oh.
0: 大家呢一起期待一下吧。我们今天鱿鱼派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1: 拜。Bye bye.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中山路目前黑石礁到西南路的路口位置，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高尔基路目前呢和西快路汇流的这个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给到的还是比较低，走起来是有压力的，而且移动的状态不是很理想。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其实在迎春路的路口位置依旧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压力值，但是照比上午时段还是要好一些的。入市方向呢，另外一段是从鲅鱼湾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然后延续到广电中心东北桥。出市区的方向目前在967医院的部分以及香炉礁高架的部分车多行驶缓慢。长江路和鞍山路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呢也是稍显缓慢的一个状态。这个时间段目前的这个西部商圈压力会慢慢的往上走，中长街目前中央大道的部分，西安路与黄河路为界的双向，黄河路目前的东行在东北路交汇的路口，以及西部商圈围绕的如意街、广平街、昌平街这些小街巷，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还是要高一点。长春路目前从半岛晨报一直到东北路北行线的方向，以及八一环岛的整体环岛上，解放路目前在桃园市场部分的西行方向，车辆的滞缓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路目前的南行中心医院的部分，红林路目前的北行从金柳路一直到这个暖山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保持的是比较高，走起来有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再次提示各位啊，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的车辆密度仍旧保持在高位运行，虽然说这个车辆移动的速度比上午时段略有好转，比上一个时段其实也有点好转，但是移动的状态依旧不是非常的稳当。尤其是现在看到从滨海中路的沿线向星海方向一直到动物园的部分，包括延续到金沙滩东行，目前去到傅家庄方向呢，仍旧是从国宝典藏开始一路堵到了海天白云，车辆移动速度确实是慢。另外呢，在八一路目前秀月街的这个路口位置，注意啊，八一路秀月街的这个路口位置车辆的密度仍旧保
3: 持，就比如说这边是一种材料，这边是一种材料，它如果两个材料的冷热伸缩是不同步的，那么在热胀冷缩之后，它们两个分离，用我们东北话叫离弧。像我们这个供给工艺呢，我们的学名叫做熔铸一体供给而出，也就是我们这个高分子材料和我们这个铝呢，它俩在是液体非固态的情况下，就是在机器里边一起熔出的，在机器里一起经过高温去供给出来一体成型的，它们两个可是说一体啊，这个就是供给的来源。
4: 可以换成我们老百姓的话，就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3: 啊，对，
4: 从两者变成了一者。
3: 对对对，
4: 所以用供给这个词儿来概括这种工艺。
3: 对对
4: 啊，那么铝塑呢，大家很好理解，铝就是铝材这种型材，
3: 对，
4: 塑呢就是塑料。但是刚才我在采访您的时候呢，您讲过这个塑料啊，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塑料。
3: 对，
4: 这个塑料其实是挺复杂的。我们这个塑和大家想象中这个塑差别在哪儿啊？
3: 它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叫铝塑供给呢？这个塑呢，其实我们的学名叫做聚氯烯微发泡，只不过是这个学名呢，在推广的过程中呢，在百姓的认知里边，他稍微有点听不懂。我们又想让你知道，我们这个东西有塑钢窗的保温和隔音性，所以我们叫铝塑供给。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塑呢，里边添加了很多玻纤维啊、碳纤维，包括符合这个根据国家这个碳排放的这个倡导，我们添加了稻谷壳，很多这种高分子材料，它去供混改性的。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那个塑的塑料呢，它只能作为装。

0: 质材料，而我们这种高分子材料才能作为这个门窗型材的制作材料。
1: 嗯，这就是铝塑的那个塑，其实它含有塑钢的意思。
0: 对对。
1: 嗯，那我就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塑钢吗？
0: 可以
1: 可以。
0: 嗯， 嗯，
1: 好，我们再来拆解一下这个专业名词铝塑供给哈。拆解完了咱们再来说一下
2: 被动。
1: 被动为什么叫被动窗？怎么叫何为被动？要是说有被动肯定有主动，那主动是什么？为什么它不叫主动门窗呢？
0: 你看，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1: 嗯，
0: 就我们这个被动式概念呢，它是德国的这个门窗机构呢，它去认证去提出的。被动式呢，它通常指的是被动式建筑或者是被动式的设计理念。那么通俗一点来讲，不为主动则为被动。它核心呢，就是你

0: 较为舒适的这样一个环境。那么针对于此这个被动式呢，我们国家针对于被动式门窗的认证标准呢，就是我们所说行业化叫 K 值，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热系数，它是必须小于等于 0.8。 那么像我们常见的这个断桥铝系统窗和塑钢窗呀，它是很难满足这个标准的。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啊，被动窗是保温隔热性能极好的门窗产品。好门窗呢不一定是被动窗，但被动窗呢一定是好门窗。
1: 哎，我们老百姓可以，当我们看到这个门窗被挂上了被动式，那么你就知道了，它一定在它的保温性、隔热呀、隔音性要非常的高，要它的这个传导，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那个 K 值要至少小于 0.8 以下的，才能称之为被动式门窗。
0: 对，
1: 那么想问一下哈，这个比如说断桥铝系统门窗，其实在市场上我们老百姓的认知程度就已经非常高了，而且大家也非常认可断桥铝系统门窗它的功能，就觉得它是好窗。如果家里换了断桥铝系统门窗，就知道哎，我家这个窗肯定也不便宜。那么如果是把断桥铝系统门窗和这个就铝塑供给被动保暖窗放在一起比，这个 K 值它俩相差多少？
0: 你像我们市面上如果说在这个商家去制作方面没有偷工减料减料啊，这个产品质量相对于来说很符合这个标准的前提下，最好的断桥铝金属门窗的 K 值可以达到 1.5 到 1.8 左右。跟我们的产品就可能差出将近一半左右了。
1: 就是说我们如果家里购买的是断桥铝系统门窗的话，那么你的传热的系数是1.5到1.8左右。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这种被动式门窗的话，它的这个 K 值是会小于等于 0.8 的。
0: 对，
1: 那它的好处是就是到了冬天我们其实可以省家里的空调。
0: 对对，
1: 是可以这样的，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就是夏天的时候，
0: 对，夏天省空调，冬天省取暖，
2: 也就是保暖隔热的效果好。
0: 对，
2: 刚才你还说一个，除了有保暖隔热，还有这个良好的气密性，说它采光性也好，它这个采光性取决于什么地方呢？
0: 这就是我们的产品配套了。你比如说用我们铝塑供给型材制作出的这个被动窗，你相应的这个玻璃上面是要做出升级的。
2: 这玻璃怎么升？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家提倡的这个叫 4SG 功能性玻璃，或者是我们这个玻璃上面比如说要加楼翼，要加暖棉条。
2: 楼翼是什么？
0: 它这个就相当于是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我们车窗，它这个玻璃它就不是普通的玻璃，它比如说要钢化，保证我们的安全。其次它要降低一定的紫外线像我们这个楼翼玻璃呢，它就能降低我们这个冷热传导。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阳光房，你也知道如果做阳光房的话是必须采用楼翼玻璃甚至其他的功能性玻璃，如果你是普通玻璃的话，那夏天的话你这个阳光房里边可能要像蒸笼一样。那么搭配上我们这款型材，搭配上楼翼玻璃或者是 4SG 功能性玻璃的话，它就会降低一切的这个很多紫外线去传入你的室内，能让你在阳光房里夏天我也能很舒适的喝杯茶，不会有太阳炙烤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升级改造和服务配套啊，就在这方面。
2: 那现在咱们这个功能性的玻璃它都能有哪些功能啊？
0: 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在安全和强度上面提升这叫功能性玻璃。其次比如说我们用叫超白玻璃，它这个玻璃的杂质会很低，也就是你看出去的玻璃很透亮很透明，会让你的这个视野的观感会比较好。其次呢会降低紫外线，降低这个有害的这个光波的这个一个
1: 对皮肤啊身体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家居的用品的这种因为这个紫外线的一种伤害。
0: 对其次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我们东北区域最常见的就是一到了冬天我这个玻璃上淌冷凝水那你如果是用这个功能性玻璃呢，它会减少你室内室外这样空气的一个对流，那么会相应的减少你在玻璃上哗哗淌冷凝水这样一个现象。
1: 需要给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铝塑供给的这个型材，指的是我们门窗的这个边框。
0: 对，
1: 但你要是经过，就是你想安一款好的门窗的话，是需要这个边框加上玻璃，
0: 对，
1: 两者结合才能达到完美。所以很多人在选择门窗的时候，如果他懂型材的话，他可能会挑

0: 邢台的厚薄啊，邢台是断桥铝的呀，是不是系统的，他可能会挑这个，但是他对玻璃他其实不懂，不太知道，玻璃还有好多的这个分类，就像刚才优秀说的，有 low E 玻璃，还有什么镀银
1: 啊，镀银啊，也涉及到你镀几层银啊，要超白玻璃啊，有很多这个玻璃上的分类。其实现在这个普通百姓呢，对于这个玻璃方面的认知还是较少的，但是也是逐步递增的。你像我们现在国家去提倡的，去我们去使用的 4SG 功能性玻璃呢，就会逐步被大众所认可了。
2: 那像这样的玻璃，它功能性越多，能不能它越厚啊？厚不厚啊？
1: 其实这个东西跟窗户的
2: 薄厚没有关系，
1: 是一样的，就是它不一定是越厚它就越好。这个东西你要是根据性价比去选择最适合你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不能用厚度去决定它的性能。
0: 好，我们请大家可以发送门窗两个字，会跳转出四张照片。
2: 对，而且这三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对比图，大家可以来对比一下哈，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什么样的区别，有什么样问题，大家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我们的第一张照片呢，半包覆被动铝塑供给的保暖窗，这是半包覆被动铝塑供给保暖窗的一个横截面。然后呢，这个是105系列，105系列指的是厚度对吧？
1: 对，厚度，我们是以厚度命名型号。
0: 那么这种类型的铝塑供给门窗，它的横截面就是这样的，大家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还给大家放了一张断桥铝系统门窗的横截面，您把那个断桥铝系统门窗的横截面打开，您可以看一下它和这个铝塑供给保暖窗的差别在于什么。如果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这个断桥铝系统门窗的这个横截面呢，它就是铝加上塑料，就感觉就是里边是黑色的，是边条吧，是什么，
1: 我们叫它尼龙条，PA66 尼龙条。
0: 这断桥铝系统门窗呢，就是铝加上这个尼龙条。
1: 对，
0: 你看到啊，然后我们这个对比图里边就是让大家看一看上下两款窗有什么区别。
2: 我看到了上面窗，就是那我们能看到的明显的那个黄色的一个部位，它俩好像填充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就是有黄色的那个条，那个是什么？
1: 它这个东西都是我们的高分子材料，但是针对于它的包覆方式不同，我们所属的这个配方它也是不相同的。
2: 那里面的材质会有不同吗？
1: 会，配方这个设计可能涉及到保密问题，但是因为你的包覆方式不同，我有的呢可能要更注重保温性，那么有的款式呢它就要更注重这个耐厚性。根据系列，根据你所处的这个地区，它就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
0: 大家看到的第二张照片呢，有一个全包覆然后被动铝塑供给保暖窗，我们把这个全包覆和半包覆的这种铝塑供给保暖窗放到了一张图片上，你就能发现这个全包覆和半包覆是有差别的。那么差别在哪儿呢？如果哪位听友啊可以看得出来，仔细看您能看得出来，您可以把您看出的这个结果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看看谁这个观察力非常的强。
2: 铝塑供给型材，它和传统的像铝合金型材呀，还有这个塑钢型材相比，它究竟优点在哪儿呢？
1: 你像我们刚开始做门窗呢，可能接触的叫塑钢窗，那么塑钢窗为什么会被金属门窗取代呢？因为它这个塑钢窗最主要的材质，这个碳酸钙，它氧化了之后，塑钢窗会出现变形变色。它这个强度方面是一直是深受这个行业诟病的，它就是不安全，我们所说的就是后来我们所说这个出了这个叫断桥，不叫断桥，叫金属门窗，叫铝合金金属门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铝合金去做这个门窗。但是金属材质呢，它作为金属本身，它这个冷热传导就非常的快。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啊，我们冬天在外边摸一个铁管子跟摸一个塑料管子，那么这个塑料管子就是我们这个塑钢窗，这个铁管子就是我们这个金属门窗，你肯定冬天一摸，哎呀，这个金属门窗更凉。那么实际上这个为什么后来出断桥呢？因为大家发现了这个纯的这个金属门窗太凉了，所以出了断桥，把金属门窗断开，中间用 PA66 尼龙条做

0: 一个桥去连接在一起。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呢，是有点变化的。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在西行线的方向，从这个传播医院的部分开始排队啊，一直到金沙滩，车多行驶缓慢。而在东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密度跟上一个时段是有一些变化的，车辆越来越多了。目前从国宝的后身进入国宝小广场，一直去到银沙滩、海天白云的附近，车辆呈现的都是一个比较高的饱和度。虽然森林动物园这一部分呢，车辆的密度整体略有下降，但是银沙滩这儿又得开始堵，所以还是要有点数，这儿还是不好走的。长春路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东北路，目前迎春路的路口位置，包括目前向路交高架部分，一直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的双向，断断续续都会略微有点压力。西部商圈目前西安路南行黄河路，中长街北行中央大道，另外五一路幸福家居开始到连胜街，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的东行在东关街桥洞的部分，以及八一环岛的附近解放路的这个桃园市场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呈现的是略微有点低的。北部城区目前华南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走起来呢略微有一些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进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和长兴岛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安排。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4: 大家好，我是鸿飞。
3: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圣安门窗装饰有限公司的宋优秀宋总做客直播间，来说说铝塑供给被动保暖窗。哎，说到这个保暖窗，我们可以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解，它是保暖，然后呢它又起到一个
4: 隔热。
3: 对，那么除此之外，我个人还有个问题啊，它除了保暖隔热之外，它在隔音方面的效果怎么样啊？因为我们知道大连的一个机场都在室内，所以有很多家是在航道下，一般情况下航道下像新建的小区它都有三层玻璃，但是我觉得这个三层

0: 玻璃的话，它确实有降噪的一个效果，但是效果好像也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咱们这款门窗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呢？
1: 嗯，它可以这样说啊，因为声音的一个形成呢，它是通过声波的震动啊。那么我们这款型材呢，为什么说它的隔音效果要比其他的门窗型材要好很多？因为如果声波的震动在金属上传播是非常快的，但是在我们铝塑供给这个所谓塑的部分，它这个声波的传导是非常的慢，声波震起来是非常的弱，那么它的噪音呢，相当于这个隔音的程度呢，就要稍微大一些。我们铝塑供给型材呢，它这个隔声量能达到40到45分贝甚至以上。我们这个微发泡结构啊，它的设计再加上我们如果接缝严密，它就能有效的阻隔这个外界的噪音。我们呢保证在高速公路两侧30米以内的这个居民呢，它就不受这个噪音的干扰。即使你在闹市区，你家里边的这个舒适环境也是非常够用的。
2: 哎，这其实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以为呢，这个铝塑供给这个型材，它能够达到保温和隔热的这种功能。如果它要实现隔音的话，我的想法还是停留在它需要那个玻璃以及玻璃中间的这个
1: 腔体，
2: 哎，腔体、或者是几层玻璃。通过这个来实现它的隔音程度。那么刚才呢，优秀跟我们讲的是，其实这种铝塑的材质它本身对空气就有一个隔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即使是我们的玻璃不采用那种很多层的这种玻璃的方式，它本身对于隔音它的效果就很好。那这个您说的这个保证这个高速公路两侧30米以内的居民都不受噪音的干扰，保证在闹市里它可以让我们的室内保持这个宁静，那您这里所说的这个窗户是几层的？一层就能达到这种功能吗？
1: 其实是这样的话，这个是根据您的这个居住环境来讲。比如说在咱们东北你还身处闹市区，那么你这个玻璃建议都是3波2枪以上，因为你需要去配合这个窗框，你要考虑这个保温性啊，要考虑这个隔声性。那么实际上如果是您在南方区域，只针对于这个隔音性能想要求我这个必须得静音，我们现在是推叫静音窗，那么涉及到一座叫夹胶玻璃。那么这个夹胶玻璃呢，就像是两块玻璃贴在一起形成的一块玻璃，叫做夹胶玻璃。那么这种玻璃呢，它的隔音性能跟我们铝塑供给配合起来是更好的。那么我的意思就是呢，你想要什么样的玻璃配什么样的窗户，取决于你有什么样的需求。如果是在东北区域，除了保温需求之外，我要求隔音性能，那么我们的建议就是铝塑供给窗配上3波2枪的中空玻璃。
0: 像比如说航道下，在立交桥旁边这样的用户，其实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窗户。
1: 对，
2: 而且现在呢，就是很多的我们的消费者实际上对门窗的知识它非常的少，所以他可能挑的就是，哎，我是用断桥铝系统的呀，还是用断桥铝的，可能停留在这里，他都不知道就是玻璃的腔体配合才能达到隔音、隔热、隔凉这个共同的一个作用。那么通过我们这一期的爱家在路上，大家就知道了。根据你自己家的情况，如果说你自己家住的那个小区啊，它都比较安静，实际上你没有必要三波两枪、你没有这个必要，对吧？你3波2枪的话，其实是增加了自己这款门窗的成本。但如果你家就住在炮台子，离机场特别近，那个都在航道下，那你如果选择这个铝塑供给门窗，再加上一个3波2枪，那不管是隔热还是保暖，还是你的隔音，那都非常非常好。
1: 对，非常非常好，因为这个玻璃根据你这个你对温度方面的需求，对于静音方面的需求，它可以去调控的，并不是说那个商家给您标配什么，您就必须得用什么。
2: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其实不是太知道就是商家推荐我们什么，有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消费者只看价格，就我在那一家我看是那个580一平，然后那个不含什么内导，完到他家一看780一平含内导，哎，这个含内导核算的还是不含内导核算的，就算这个账。但实际上吧，其实可能两家门窗厂卖的那个门窗本身差别都很大，先别说是含了内导还是不含内导。哎，你知道什么是内导吗？
0: 就是窗户这样的，甚至开，
2: 我再一比量，大家可能
0: 看不见，
2: 看不见，
0: 但是我心里是明白的，
2: 其实大家也懂哈。
0: 好，大家可以发送"门窗"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

0: 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咱们看图说话，看看你能不能看到这个其中的一个差别。还有就是大家除了这个保暖呐、隔热呀，还有什么降噪啊有要求，还有就这个门窗的这个防水，我觉得大家现在对这方面的要求也是非常大的。咱们这个有没有什么
1: 对，因为我们所说，我们现在买一个房子换一个门窗，我们最基本的先不考虑它的保温和隔音，那我首先必须得你不给我漏风，不给我漏水，保证我还要保证我的强度，我要安全。那么这三项的基本性能呢，你是必须要满足的。你像我们铝塑供给型材呀，它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利用了压力平衡原理去设计了这个排水结构，这个排水结构呢，排水口加排水这个顺畅程度，能保证我们有这个良好的水密性，同时呢，必须得实现我们门窗的叫三道密封结构。合理的去分配这个水密腔和气密腔，成功的实现这个水密腔和气密腔的这个等压平衡，哎，能显著的提高我们这个门窗的气密性，能达到你这个窗镜明亮，哎，同时还能有效的防止这个雨水和灰尘渗入到室内。
0: 说到这个灰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看三层窗户、两层窗户，它可能用了十多年之后，你就发现这个窗户擦不干净了。
1: 嗯，
0: 不是里面擦不干净，外面擦不干净，而是中间那个
1: 腔体，
0: 对，
1: 那个叫做玻璃腔体的漏气。
0: 那咱们这个就不会有这种担忧吗？
1: 这种东西它是属于玻璃方面的质量问题，这种质量问题是要售后的。
0: 这个售后几年呀？
1: 它正常的话，像我们这个公司对于这方面的售后是30年，像市面上的可能是3到5年。都有，这个就是根据商家他自己的制定的规则。
2: 对，你看售后时间越长的说明什么？说明人家对自己的品质相当的自信。如果不自信的话，30年保你售后。如果他经常出现这个维修的情况，这不就维修是不，就是我们既然是售后，那我们维修是不花钱的，这个厂家质量不过关，那光维修就把前期他所销售出来的利润全部消耗干净了。
1: 像我们来说，我们是很不愿意去做售后的，叫什么？我们现在售后成本相当于是人工呀、车马呀，就是其实是很贵的。我们愿意的是一次性的服务好客户，而不是后期的再去弥补。
0: 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包括问问鸿飞，就你知不知道，如果说窗户这中间有雨水了，完了或者是有灰了，这个在售后范围内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不知道这个还可以售后？
2: 哎，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揭秘行业内幕了吗？那也就是大家如果选择一款门窗，找到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你要问一下你的售后范围是，对吧？是什么？售后期限是什么？
1: 对，
2: 范围和期限它也是有绝对区别的。
1: 对，而且大家也要去给大家科普一下，一定要就是斟酌去选择防止这叫终身质保的这样一个骗局。一个厂家如果敢跟你承诺终身质保，你也要考虑他这个厂家还能干多少年。
2: 是，我每一次听到人家说终身质保吧，反正我就在想，哎呀，这个终身指的是100年还是200年？你这企业能不能活到200年呢？就是实际上我觉得企业吧，虽然这个能够代表他对他的品质非常的认可，但是还是最好还是给一个期限。
1: 对，
2: 不要就说自己是终身质保，那你这个终身实在是让人觉得有点夸张。
1: 对，他这个产品包括你使用过程中有这个磨损，材料它也有它的腐蚀老化，像我们给出的这个质保期限是我们认为合理的质保期限就可以了。
2: 在30年以内啊，就是你这个玻璃也好还是窗户也好，出现了我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问题，那我们能够去担的，而且你们也知道在这个期间一般不会出现问题。
1: 对，我们当然是知道不会出现问题，我们也敢给出这个承诺。首先我们作为商家本身对我们的产品是有绝对的这个自信。
0: 我就想问，就像这种说这个多少10年质保也好，20年30年也好，它是除了这个五金玻璃就是胶条这些也在范围内吗？
1: 必须在范围内，
0: 就所有的我们能都看得见的所有的。
1: 对，
2: 哎，那我纳闷了，胶条这玩意儿
0: 能用那么长时间？
2: 对呀，你像太阳的紫外线呢，都对它有这风吹雨淋的，那它也能有30年的这种质量？
1: 你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胶条呀，叫三元乙丙汽车级胶条。什么叫汽车级胶条？跟咱们汽车的那个车门子 那个胶条是一样的、
2: 嗯、
1: 材质是一样的、
2: 嗯、
1: 那么这个胶条呢它最大的这样一个优点就是抗老化耐腐蚀、
2: 嗯、
1: 像你冬天你不会因为外边温度一冷、
2: 嗯、
1: 哎，你这个胶条就硬、
2: 嗯、
1: 你像我们说实现这个气密性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不漏风、
2: 嗯、
1: 就是靠两个胶条的这个挤压哎，它俩一挤就紧密了它就不会有漏风的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这个胶条子呢跟汽车的车门子呢质量是一样的你想你的汽车车门子30年肯定是没问题的那我们这个肯定也是没问题的
2: 你看人家说这个售后人家心里有数就30年之内人家不用给你维修如果人给你维修的话可能就这么全国各地的市场你说能维修得过来吗
1: 对
2: 我为什么说我们大连人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们大连有大连本土的企业、
1: 嗯、
2: 是我们大连本土的企业给你做服务你出现任何问题你一个电话人迅速就到你家了如果是外地的代理商做这个行材或者做这款门窗那你说是这个行材门窗特别好但是一旦哈出现那么零星的问题、
1: 嗯、
2: 你要售后起来是不是麻烦你得从外地派人还怎样的所以说我们大连人很幸福哈咱们大连已经有了圣安门窗它可以生产出这种门窗、
1: 嗯、
2: 我们有一位艾米就在平台上留言、
3: 嗯、
2: 想要电话哈、
1: 嗯、
3: 对他说因为他家正打算换这个门窗那么我也帮听友问一问哈因为我觉得换门窗除了这性能之外大家还是比较关心这个价格的话这个价格的性价比怎么样
2: 对给他们透露透露价格
1: 我们铝塑供给门窗它的性价比啊相当于是比较高的了它的性能方面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门窗这个好坏啊它叫性能要比传统的断桥铝合金和塑钢门窗好到2倍以上
2: 啊再说一遍比什么
1: 要比断桥铝和塑钢窗哎要好到2倍以上
2: 嗯
1: 在保温强度还有节能方面它的表现力就会非常的好但价格方面呢说实话跟我们这个正常市面上常见的这个断桥铝系统窗价格差不多甚至要稍微低一点点哎也就是说你花了同样的钱买到了性能更好的门窗产品
2: 这把我放心了
3: 那你说的价格甚至稍微低一点点这包括窗户在内吗还是只是我们这个框呢
1: 是整体这个造价算下来
3: 那如果我选择就是特别好一点、嗯、最好的那个窗户那它可能价格就稍微再高一点
1: 对这个东西它也是分你选择但是根据我给大家推荐的一定是性价比最高的系列你能用得住就是最好的并不是说价格越贵越适合你
2: 哎，你看哈，价格贵可以贵在哪儿哈？比如说那个玻璃，如果你做 low E 的玻璃，或者是做那个镀银的玻璃，
1: 嗯，
2: 然后这两种的玻璃加上你这个铝塑供给的型材，那价格就
1: 要高一些了，
2: 要高了。
1: 嗯，
2: 但是你只做3波2枪的，
1: 嗯，
2: 加上这个铝塑供给型材的话，就和断桥铝系统门窗的。品质好的咱还有那个品质不好的断桥铝系统门窗
1: 对对对
2: 那咱不能比因为咱这个供给门窗是属于咱们门窗行业里的最高级别的、
1: 嗯、
2: 就是目前为止就科技呀、啊、还有它的这个性能啊就属于甚至好于铝包木、
1: 嗯、
2: 以前是铝包木最好
1: 嗯对
2: 嗯现在呢就是铝塑供给型材它是最好的我们买了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品但是我们的价格呢却和普通的断桥铝系统门窗当然前提也是个质量好的断桥铝系统门窗、
1: 嗯、
2: 差不多那肯定是省钱呀
1: 嗯对
3: 刚才你说了售后30年，这售后30年，但是如果它的实际使用寿命大概能多少年呢？
1: 嗯，我们这个实际使用寿命呢，长达可50年以上。
2: 嗯，
1: 哎，我们就是可以说是与建筑同寿。它强度高不变形，而且这个铝塑供给呢，它是紧密复合在一起的，它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受到外界的腐蚀。而且型材呢，它经过了良好的这个耐老化的处理，比如说外边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佛碳喷漆，它能进一步
2: 什么叫佛碳喷漆？
1: 嗯，因为咱们铝塑供给，可能听众朋友们看这个截面就能看到，里边呢采用的叫铝塑供给。外边呢还是以铝合金为主、
2: 嗯、
1: 那么铝合金这个漆面上的这一种喷漆的方式叫佛碳喷漆
3: 佛是福碳
1: 叫
3: 福
1: 对叫
3: 福碳
1: 喷
3: 漆、
1: 嗯、它这个喷漆呢第一个漂亮哎细腻程度从美观手感上它就哎好啊、
3: 这个漂亮是指颜色吗还是什么漂亮
1: 从颜色还有这个色泽程度
2: 嗯
1: 啊
2: 我记得以前采访那个门窗企业的时候有一家门窗企业就告诉我说我这个漆面呀、啊、就像那个 iPhone 手机的 这个苹果的那个漆面一样，
1: 嗯，
2: 就是代表着它这个漆面。

0: 非常的好。那你说的这个氟碳喷涂涂料是不是就是那种呢像苹果手机的那种漆呢？是这意思吗？
1: 你像您之前采访那个它的那个漆面呢多用于室内啊，因为我们经常的这个要求美观呀，要求手感都要求在室内。像室外呢，我们这个美观的要求相对来说要低一些，那么我们更来要求的就是它的使用寿命。要它的这个漆面更注重于耐老化耐腐蚀。
2: 也就不怕风吹日晒。
1: 对，不怕风吹日晒。
0: 叫做氟碳喷漆。所以有了这个漆面之后呢，它对于这个里边型材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1: 对，
0: 所以实际上虽然我们的售后是30年，但这种型材它和建筑的使用寿命差不多。50年是可以的。其实你说咱们不可能50年都住在一套房子里吧，但是我们为未来就买我们房子的人呢创造了福利，因为这个窗非常的好，未来也会给他家节约能源哈。是不是在卖房子的时候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卖点，说我们家的这个窗啊可不是一般的窗。
2: 咱们现在因为进入大连的时间不长，就是在你推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一项困难，就大家对于这种新的材料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
1: 是这样的，其实大家呢从玻璃方面就能反映出来大家对于这个门窗知识的这个
0: 匮乏。
1: 他对于这个消费者呢对于这种新型材料他的认知度不是很高，他了解的也就是塑钢窗呀断桥窗呀，他一听这个铝塑供给这是什么的，听不懂。然后很多人呢他就只会下意识的选择自己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型材产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去加大它一个宣传和推广的力度。其次呢像在我们东北区域啊特别愿意尝试，像我们同行啊特别愿意尝试，有很多像我们这款就是叫保温门窗型材以前有过类似的产品，像我之前说的说两个像推金木的叫复合型型材的产品，它出现过相当于是质量问题。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行业的这样一个口碑啊。你再去推的时候大家说哎呀我之前好像接触过类似的，你好像做的不是很好。再就是它与传统型材相比呢前期的生产成本要稍微高一些，因为我们涉及到了这个生产成本和科研成本。前期的成本要相对于来说要高一些。
0: 但是我们揭晓一下今天这个互动图片的一个答案哈。首先呢就是我们问第一张图片铝塑供给门窗它俩的差别在哪，就是一个叫半包覆一个叫全包覆。那你看到的那个半包覆你注意到它这个照片里呢是一半是铝在边缘一半是塑在边缘，而另外一张照片呢是整个这个边缘都是塑。那你看到的另外的两张图片片呢是断桥铝系统门窗，还有一张对比图问你说上下两款窗差别是在哪，其实它就是型号。断桥铝系统门窗应该是一个是90的一个是80的，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厚度的一个差别。那么你看到的断桥铝系统门窗和这个铝塑供给的保暖门窗你看出差别了吗？小薇你看出差别了吗？差别在哪？
2: 我觉得里面那个黑色的那尼龙条那个多少好像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1: 对，有很仔细呀。它除了我们这个铝塑供给的这个包覆方式不一样，它的尼龙条的配置也是不一样的。像我刚才说的断桥尼龙条作为它一个桥去连接的话，它最大的作用就是阻隔热量的传递。像你这个叫多腔体的尼龙条，就是你中间看的那个小腔体越多，那么这个尼龙条它阻隔的这个效果就会越好。也相对来说你买的这个尼龙条它是多腔体的，就会比尼龙条是单腔体的只有一个腔体的它的保温效果要好一些。
2: 那它这个厚度会不会更厚一些呀？
1: 尼龙条的厚度是没有什么太大要求的，
2: 就是整个这个窗户的窗框的厚度呢会不会厚啊？
1: 会，因为尼龙条是分规格的，一般多腔体的尼龙条大概都是30条、40条以上。
0: 好，我们拆解这个图片哈，您发送门窗就能够跳转出四张照片，你可以对比出断桥铝系统门窗的截面和铝塑供给这个被动保暖窗的这个截面。那么铝塑供给的这个门窗的截面里你会看到它有塑有铝，还有中间的尼龙的那个腔，也就是说断桥铝系统门窗那个断桥的那部分。那它们的差别是什么呢？你看断桥铝系统门窗呢就是两边都是铝，然后中间加上那个尼龙条，但是这个供给门窗呢是塑加

0: 铝加这个尼龙胶条，这就是它们最大的差别，对吧，宋总？
1: 对对对。
0: 那么您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半包覆和全包覆，它俩有什么区别？
1: 嗯，现在这个半包覆和全包覆呢，是我们针对于市场投放的两款这个主要的这个系列。像这个系列呢，第一个区别就是在造价方面。
0: 嗯，
1: 我们推广市场全包覆的这个造价要稍微低一些，因为生产成本相对来说低一些。
0: 哦，全包覆就是素的全包覆。
1: 对，素的全包覆、嗯、啊，我们讲都是素的部分叫全包覆系列。再一个呢，这个全包覆系列更适合于北方用。
0: 嗯
1: 啊，因为南方的话，它对于保温性能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像我们这个北方呢，它就会稍微冷一些啊，我们就相对于来说要求这个素的这个包覆方式要更那个。嗯，更多一些，这样的话这个屋里边整个这个呈现的效果要更好一些。它其实两款系列呢，针对于不同地区你要有不同的选择。
0: 那我们大连，我们比较适合全包覆是吗？
1: 对，大连是比较适合全包覆的，因为大连它经常受到这个，第一个它也不暖和，哎，再一个经受这个海风的这个吹呀、啊、风吹日晒呢，它要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们更推广这个全包覆、嗯、
0: 那么全包覆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造价低。
1: 对，
0: 那么我们所选择的就是属于性价比了。
1: 对，性价比
0: 既好又便宜。
1: 嗯
0: 嗯，所以大家就是看到这我们发送门窗之后，您会看到这个几张图片，它会对比出来这种型材和断桥铝系统门窗型材的差别。
1: 嗯
0: 啊，如果你再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给我们交通广播，当然了是在下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发送给我们爱家在路上。那我们会针对大家对于家装啊家庭生活服务方面您的任何的问题，我们给大家来定制节目内容。像今天这个节目就是说，哎，我们发现了这种新材料特别的欣喜，而且我们发现这种产品还在我们大连有，就赶紧把这个门窗行业当中最高标准的这种新的形式介绍给大家。不知道大家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不是也对门窗行业有了新的认知呢？
2: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宋总跟我们来总结一下，从大环境来分析铝塑供给型的这种材料未来它的前景会怎么样。
1: 这个铝塑供给型材呢，它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前景肯定是非常广阔的。我们铝塑供给型材呢，首先它是符合国家这个双碳目标的。随着这个建筑节能标准的不断提升，铝塑供给型材呢，它作为节能性门窗幕墙材料呢，它能满足建筑对保温、隔热、隔音等性能的要求。在既有建筑和新建建筑这个改造的过程中呢，市场的需求它逐渐的增加。那么同时呢，被动式建筑、哎，绿色建筑、低能耗建筑的发展，也将铝塑供给型材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市场的空间。那么在未来呢，铝塑供给型材一定是门窗行业的流行趋势，而且会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0: 嗯，那我们也祝福哈，这种铝塑供给被动式保暖的门窗能够在全国市场甚至是全球市场上真的能够占有龙头的地位，然后把更多节能的产品、更创新的产品带到给千家万户哈。
2: 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大家能够对这种铝塑供给型的型材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宋总做客直播间，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2: 稍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你是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

0: 情信息。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呢在东快路香炉江高架的部分，双向的移动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西部商圈主要压力给到西安路的南行，在黄河路以及中长街的北行，在中央大道的附近，高尔基路目前和太原街的交汇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比较缓慢。另外长春路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北行方向五四路交汇的路口位置，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鞍山路的东行汇流在长江路东关节桥洞的部分，车辆的滞缓呢也都在一个高位运行当中。在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的部分，包括目前滨海中路去到这个虎雕雕塑群的这个位置，目前交汇的这个菱角湾附近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滨海西路的双向依旧给到了非常高的压力，走起来呢是真的挺费劲儿。西行线的方向从传播医院开始一直到金沙滩，东行线的方向从国宝后身的太原街开始排队一直到银沙滩的附近，车辆的压力都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0: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3: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0: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3: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4: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5: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5: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5: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我们的口号呢，这有四句提醒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时刻注重安全：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
1: 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啊！尤其是你走的一些路段，比方说突然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故啊，需要慢慢的排队经过的时候，这时候情绪啊一定要控制好。
0: 对，稍安勿躁哈、啊，而且要注意观察啊。按理说今天这个天气，我们是不是得感慨一下，对吧？
1: 这天气特别给力啊！
0: 哎，对对对，对，我们讲下午2点到3点承上启下的时间，你这个是这个一个小时的状态调整好了，你下午啊收获很多呀、
1: 啊。哎，所以这个时候想问一下我们的嘉宾啊，就是来自于1008车友会自动变速箱专修连顺哈，
0: 对 对
1: 连顺啊，李总你好，
2: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对，
1: 我想问一下李总，就平时的2点到3点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
2: 平时的2点到3点基本上在店内嘛，包括跟客户进行试车了、检查了，
0: 对，
2: 基本上就是这些工作吧。
1: 所以肯定不会困呢，这点儿。
2: 对，肯定不会困的。
0: 做直播也是李总这个店里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就是利用现在的一些手段嘛，我们不仅仅是服务于车友，是吧？我们提高大家的认识，然后呢，解答大家的一些关于自动变速箱使用的困扰，这个都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内容，是不是李总啊？
2: 没错。
0: 哎，确实是，你看啊，咱们也是，是吧？咱不一定说投广告这件事儿，对不对？咱们从其他的这个角度，比如说办会员也行嘛，都是我们这个挣钱的手段嘛，对吧？
1: 哎，另外今天既然请到的是这个连顺汽修，就是变速箱方面专修的啊，这个专家，所以说大家有这方面的事儿，就可以随时的编辑文字啊、图片啊、小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了。
0: 对 对
1: 我们说这个越是精密的机器啊，越需要细心的呵护啊。哎，您的车在这个换挡的时候啊，驾驶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会闹情绪啊？
0: 这个我们有判断标准嘛，就是低速，或者是挂着 D 档不踩油门，这李总叫我们叫自动蠕动功能哈。
2: 对的，
0: 对。完了，那个你走在疏港路，这是李总他们试乘试驾的路线，帮您试车路线。这个立交桥的上坡下坡，这叫什么？这叫自动蠕动，不能有顿挫嘛，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哎，
1: 这个自动的蠕动功能不能在上坡下坡的时候来试吧？是不是应该找一个比较平的这个路面呢？
2: 对，最好是找个平的路面，挂档以后看看我们不踩油的时候车辆能不能自动的前行，
0: 对，
2: 或者能不能自动的后退，啊，这些呢，是检验变速箱最基本一个功能。
0: 对
2: 对，
1: 那有了这个功能，就肯定说这变速箱没问题吗？
2: 也不是的，有的变速箱呢，这部分功能属于正常现象，但是行驶起来可能出现升档了、顿挫了、抖动了、打滑了等等这些，
0: 对
2: 啊，它是症状不一样。
0: 对
2: 对，
0: 哎，这个刚才安提这个问题哈、啊，就是特别好了啊，因为你要上下坡，它就不叫自动蠕动，自动蠕动指的是那个是什么？不加油的时候，是不是啊？挂着 D 档，你不踩油，就是从你车位哈、啊，也不能说上坡。你说我这个小区门口是一个出车库的时候，它有个坡度，这个都不叫蠕动过能，对吧？
2: 对，
0: 那你一定要踩油啊！你要不踩油，它能上来吗？对吧？我们讲指的是平道啊，平道不用踩油门的情况下，这个车自动的哎往前进或者后退，
1: 哎，
0: 是吧？
1: 那我突然想起一个场景啊，就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个车呢在等红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发现这个车有点抖动的状态，这个一般是变速箱的问题吗？
2: 这种情况下也不一定。我们看一下这个抖的症状。你像变速箱如果出现问题，我们挂 D 档或者是挂倒档啊，车会抖动的严重。马上挂空档以后呢，可能故障消失。它这个有几方面，首先第一方面，我们要重点检查一下那个发动机和变速箱的机脚胶，看它是否老化了。如果老化的情况下，如果在档上它有符合的情况下，它会出现抖动。挂空档呢，这个故障立马消失，说明我们重点检查机脚垫儿。还有一种抖呢，就是我们的液力变矩器出现了问题，内部因为摩擦片烧蚀阻止不良，它会造成呢这种抖动的现象。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发动机，如果因为我们节气门过脏，或者说发动机哪个杆工作不良，它也会出现抖动的现象。对。
1: 那像你说的这几种抖动，如果是比较轻微的状态下，是不是通常仪表盘也不会出现什么故障灯来提醒我们、
2: 不会的，这三种情况仪表都不会出现故障灯。
0: 对
2: 对，
0: 就这个也是特别提醒我们的车友哈，一旦说亮故障灯，它这个变速箱它就比较麻烦了，它就需要维修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它不是说换油和养护的事儿啊。 这个我们下午两点到三点啊，车友朋友，这孙成啊，那你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啊？咱们以前安安和达明啊做这个交警节目的时候，像遇到这种情况，比如说违停的车比较多，而且已经养成习惯了，这个需要警察来治理的话，是不是要打那个交警的电话就可以，
1: 是
0: 吧？
1: 就是拨打一下8211123，直接反映一下这事儿就行啊。
0: 对对，
1: 8211123。
0: 对，就是另外我们也提示大家，因为交警他们现在已经是开展了一个活动，对吧？就是交通违法行为的这个类似于有奖举报嘛，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个驾驶员朋友啊，在路上行车呀，因为车辆现在都有行车记录仪，所以我们刚才那是四句话，但是你平时啊，遵守纪律啊，包括停车，就规范停车，这个都非常重要，好吧？
1: 养成好的行车习惯吧，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另外这时候有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发送过来了啊。像这位小张呢，就说他这车呢是2017年的宝马五系啊、嗯，他说这个是8AT 的变速箱吧？
0: 嗯。
1: 他行驶了是85,000公里。他说我这车在市区啊，低速跟车的时候，特别是20到30公里，就是每小时20到30这种缓行的状态下，变速箱在2-3档之间切换。就会有明显的拖拽感和顿挫，
0: 嗯，
1: 就像什么呢？就像我轻轻点了一下刹车，然后车身前后一晃啊，就这感觉。他说这和新车的时候丝滑那感觉完全不一样了，这是需要换油了吗？
2: 一系款的宝马五系，它是采富的八 AT 变速箱嘛，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根据我们的维修经验吧，应该分三种原因嘛。第一种原因就是我们的油液呢长时间不更换。内部的润滑性能下降以后，它会出现换挡逻辑不清晰。
0: 嗯，
2: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因为内部呢，包括离合器制动器了，长时间磨损以后呢，间隙过大，会造成的油压呢供给或多或少，也会造成那个挂挡的冲击。那么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我们的阀体，因为内部杂质过多以后呢，它会出现电磁阀的卡滞，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出现一个换挡，包括是我们二档和升三档了，这种压车的时候呢，这个频率比较高的档位，它就会出现这种。挂挡的冲击和拖拽，
1: 哎，它这个就只有在低速的情况下会有这种比较典型的症状吗？
2: 对，
1: 它
2: 这个，
1: 因
2: 为它这个档位呢，就是在低速档产生的这种拖拽和抖动。
1: 嗯，
2: 对，如果你高速本身变速箱出现问题呢，大部分集中在低速档，
0: 嗯，
2: 很少有说我这车已经上了4档、5档、6档还出现问题，很少。
0: 对，
2: 不是没有有，但是大部分集中在这个低速档，因为低速档是我们比较常用这个档位，尤其在我们室内走走停停，包括在2档、3档、4档来回切换。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它时间长的使用会过于疲劳，会出现内部离合器的磨损，它就会出现由于油压不足了而出现挂挡的拖拽感冲击。
1: 哦，
2: 对，
1: 哎，那你像它这个，如果我的这个车，比方说早高峰的时候，经常就是20、30、30、40这样的一个速度走，
2: 嗯，
1: 那这个变速箱油的更换的时间需要提前吗？
2: 需要提前。变速箱油如果我们在室内经常在室内走，压车状态下，尽量把油液提前更换一下。你像宝马这个采富变速箱。我们可以建议它4年50,000公里把油给它换一下，
1: 嗯，
2: 因为它有个油体盒和滤石集成的，那我们在养护的时候呢，同步给它更换掉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不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行进呢？平时都是在60、70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
2: 那可以适当的延长，一般到2万公里就可以，没问题。
0: 嗯，
2: 对，
0: 正好啊，我们节目哈1008车友会和咱们联顺自动变速箱的李经理啊，咱们也有一个关于爱车换自动变速箱的这个周期表，是不是啊？
2: 对，
0: 哎，就结合这个安安和我们刚才车友互动的这个问题，就是车友朋友，您在我们大连电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一，我们就把这个换油的周期表给您提出了，对吧？发给您啊。另外呢，刚才说了这个 ZF 的李总，是不是他这个比较皮实，比较抗造？这85,000确实也应该换油。就换句话说，就是说你这个变速箱真的要彻彻底底换换油，就可以丝滑的感觉。是不是啊？这个可把握性更大一点吧，对吧？
2: 没错，因为本身那个自动变速箱的领域吧，采富呢应该质量是非常稳定的哈，
0: 嗯，
2: 它一直站在一个以老大的姿势呢占据在变速箱的前列，这款变速箱呢真的是比较皮实耐用，但是这款变速箱呢绝对不是说我们像宝马长期号称的终身免维护，它一定需要换油的。本身这个里程数应该是没换过油，那么长时间不换油，内部润滑性能下降，它就会连带出现挂挡顿挫冲击的现象。那么归根结底就是油的原因。
0: 嗯，
2: 对。
1: 那这个按道理说换油基本上就能解决它这些问题了。
2: 如果很轻微的顿挫换油的话能缓解。
1: 嗯，
0: 对
2: 对，
0: 就是因为刚才说特别强调低速嘛，对吧？
2: 低速，对，
0: 低速的时候你这个油变质这有关，另外你低速行驶发动机动力不足这个也有关系，是不是啊？
2: 对，
0: 你都给它养护好了，这纯是养车的啊。我刚才讲 ZF 的皮是啊，这个变速箱可靠，是不是啊？
2: 对，
0: 造价也特别高啊，好吧。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提醒车主朋友多注意啊。哎，我最近也发现哈，你像我们自主品牌的车，就是你它旁边有车的时候，它那个后视镜它那个灯啊它就亮起来了，来提示我们的这个车主，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减轻是吧驾驶员的注意的程度，这是挺好的啊。所以有些配置大家要用好，好吧。哎，
1: 嗯，看双双的问题，
0: 嗯，
1: 它是2014年的车吧。
0: 对，这车风裕嘛啊，1.6的 CVT 啊，在市区长时间行驶等红绿灯

0: 再起步，加油没有反应，是吧？油门也没有反应，这个就没有蠕动功能啊，是挂空挡，油门正常，间歇性犯病，发动机重启一下正常。现在14万公里，保养是一切正常。哎，市区长时间行驶，等红绿灯再起步，加油没有反应，是油泵问题还是什么？是不是李经理？
1: 他这款铃木的风韵，
0: 嗯，
1: 是搭载的是 CVT 的变速箱和轩逸了，包括日产的骐达了等等这些是同款变速箱。那么这款变速箱如果出现我们车友描述的加油不走车、挂空挡的加油现象，大部分是阀体内部呢，变速箱内部的阀体，出现了问题，
0: 嗯，
1: 而造成这种加油不走车的现象。
0: 对，
1: 出现了一种打滑的现象，突然间出现打滑的现象了。那么这种现象出现呢，我们建议车友呢第一时间要检查了。
0: 就是先检查那个最贵的。
1: 对，因为这种现象是我们变速箱已经发出了求救信号了。
0: 对
1: 对，
0: 那个因为那个像最近的，你像那个奔驰也是先检查那个喷油嘴，这个贵啊，完了油泵这个最贵，因为它那变速箱不容易坏嘛，对吧？但是你像你这个车就是跑了14万公里了，看看换油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李总啊？
2: 嗯，他说他保养正常，那就是说其实保养的时候是没有检测到变速箱的问题吗？
1: 保养正常，它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我们针对自动变速箱的养护呢，应该是90%的车友呢 对这个环节比较忽略。所谓的正常保养，可能是简单换个油。
0: 对，
1: 你本身这款 CVT 变速箱呢，坏油的时候呢，把油底壳拆下来是最基本的一个环节。
0: 对，
1: 因为很多保养的时候呢，油底壳根本就不拆，只把油底壳螺丝放了以后呢，把油放了。可能基本上加3升半的油就完事了。
0: 对，
1: 但是这款 CVT 变速箱，我们重点强调就是把油底壳拆下来，把内部磨损的铁屑给它清洗干净以后，换上新的滤网再换油。那么这样做才能避免变速箱因为我们不换油而造成内部的隐患出现，加剧内部的磨损出现故障。
0: 对
1: 对。
2: 那李总，像你说的，如果有一些这个，比方说修配厂对于这个换油啊，做的不是特别的这个专业性哈，就像你说，只是换了几升油，其他什么都没弄，那就这等于没换油一样吗？还是说也多少比不换油能好点啊？
1: 它这种情况下呢，比不换油呢，应该是分两面来说，一方面可能感觉能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它是把变速箱的故障现象呢给它暴露明显了。因为这种情况呢，很多呢车友呢，我们去回想一下，就是我们车没有换油之前，可能这些故障没有出现，但换完油以后，变速箱故障出现了，什么原因？就是我们的换油的师傅呢，方式方法有问题。包括油底壳该拆没拆，铁屑你不清理，我们把油直接加进去以后，那么本身变速箱油呢，它有个很强的清洗功能，它会把内部的杂质给它冲洗出来，那么随着油液在变速箱恶性循环，这时候变速箱会随着我们油液杂质过多而出现电磁阀卡滞、滑滑磨损，就会出现我们说的加油不走车或者是卡顿等等的现象。
2: 那这个大约是多长时间能出来呢？就是我换了油，但是我处理的不够专业，大约出现这刚刚你说的这种现象，
1: 我们
2: 卡滞之类的，
1: 接触过很多这种类型的话，大部分可能是换完油以后跑两天三天就出现问题了，
2: 哦，
1: 或者跑10天半个月就出现问题了，
2: 嗯，
1: 很多很多。
2: 只有一些朋友说，怎么换完油了都不好用了，有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呗。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你换完它就出问题了。
1: 对，换完以后嘛，就立马就出问题了。
0: 对，就是不专业的地方，有的时候刚才李总分析了这些情况哈。
1: 对对对，
0: 这个不专业还表现在很多情况，比如说他不敢拆。对吧？
1: 对，
0: 它油底壳它不敢拆，然后呢，里边的滤芯呢，它不给换，就不是集成的那种哈，
1: 没错，
0: 就在油底壳有滤芯那个，它不给换那种，
1: 对，
0: 它怕漏油那种哈。
1: 你像我们经常看那个，包括抖音了其他网络平台说，怎么所谓的那个专家说的，
0: 对，
1: 说变速油底壳不能拆，为什么不能拆？第一个拆了以后肯定会漏油，第二个呢会破坏它的应力。
0: 哦，
1: 那这种说法在我们专学来说它是站不住脚的。
0: 对，
1: 本身里边的磁铁它的作用就是吸附磨损下来的油泥铁屑，那么铁屑不给它清洗干净，你换再好的油再多的油，它要避免不了变速箱因为杂质过多而出现的隐患。
0: 对
1: 对，
0: 就我们专业节目有一个特点啊，现场就给你介绍大夫是吧，那什么情况你就找谁专业的情况，对不对？
1: 对，
0: 哎，这个双双呢，我们刚才讲日系车呀，跑到十几万的时候呢，它那个有的时候底盘那轴啊，还有那个油泵，日系车现在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到了一定程度，它那个油泵被那个乙醇汽油给泡了之后啊，它泡变形了，然后呢，它就造成油泵泄压啊。你像那个大众的那些奔驰呢，就是高压油泵也是这个问题，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有油泵，它不是变速箱的事儿啊。有些车那变速箱效果很好，但是它这个动力，发动机的动力啊，你找那个就近的专业店帮你检查检查就行了，对吧？还有这个飘渺也是啊，你找那个专业店，找康总帮你联系。

0: 公里，七万公里，他说他目前还没换过油呢。低速的时候呢，升降档都有顿挫的感觉了。
1: 嗯。
0: 那去 4S 店检查说正常啊。他说我还想问问李经理，我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
1: 嗯，它这款应该是奥迪最新款的七速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如果说出现低速的抖动顿挫的情况下呢，那肯定是不正常的。如果这个故障不太明显，我们可以通过换油来进行一个就是进行一个呢，把这个故障能够给它减轻。那么如果严重的情况下呢，说明它内部的离合器间隙过大而造成这种抖动顿挫的现象，也是这款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应该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故障，就是抖动顿挫。
2: 就是它这个也该换了啊。
0: 它这个其实到六万公里还是七万公里换油？
1: 一般是五万公里左右换油。
0: 五万就应该了。
1: 对，而且这款变速箱呢，它只能采取重力更换，而且呢，它也更换不了那个滤芯儿。
2: 对，
1: 四升油就完全满足这个变速箱的需求。
2: 就安安刚才也是这个问题，是吧？
0: 哦，四升油就可以了。
1: 对，四升油就可以了。
2: 换油的问题，对不对啊？
1: 对，
2: 哎。另外呢，就是我们有些车长期在室内开，你比如说我这跑长途了，这个之前的这个安全检查，除了我们刹车、轮胎，这个大家要检查变速箱油，是不是李经理？
1: 对对的。
0: 嗯，另外一个李总，我想问一下，比方说这个车是一个价位在二三十万的，跟十多万的车的换的变速箱油是不一样的吗？
1: 嗯，对，你变速箱型号不一样，换的油也不一样。
2: 对。
1: 你包括你像 AT 变速箱，它分几速，包括四速、五速、六速、七速、八速、九速、九速和十速。
0: 嗯，
1: 每一档变速箱的油它不一样，
0: 都是不一样的
1: 啊，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圈绝对不能加。
0: 或者是日系的还是德系的，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不一样。你像 AT 和 CVT 双离合的，它都不能通中通用。你像机油，我们知道机油有的车可以通，大部分可以通用。你万一五三零、五四零呢，只要这个型号符合这款发动机的，就可以加上去。但是变速箱完全是不一样的，你不能混加。
0: 嗯，
1: 对，加错了就会出现
2: 对
1: 顿挫打滑的现象。
0: 所以这个对专业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对，
2: 是啊，对专业节目哈，专业维修它就不是论车那个价格，
1: 对
2: 不
1: 对,
2: 对, 对？它一定是这个结构啊。
1: 对。
2: 就另外呢，我感觉哈，就是因为这个咱们现在是第一汽车生产嘛，大国啊，销量。存量这都是世界第一了啊，早就是这样，所以是各种变速箱也都有啊，好像是都打破了垄断。就过去为什么发展挺慢呢，对不对？但是现在发展快，而且还便宜啊，是吧？那车的价格也便宜，对不对？哎，
0: 嗯，
2: 好吧，
0: 好，大家有这个变速箱的事可以继续的编辑啊文字或者是图片也是可以的哈，直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是16年的奔驰 E 级啊，他说我这车开了9万公里了，是 9AT，
2: 嗯，
0: 是吧？
2: 对，
0: 在高速上匀速行驶，轻踩油门加速的时候，能感觉到变速箱在频繁的轻微的切换档位，车身有极细密的那种闯动的感觉。他说就像开在细碎的搓板路上，体验非常不高级。他说这种情况是液力变矩器锁止离合器的问题吗？
1: 嗯，他描述的这种情况，如果低速出现连续抖动，就像我们过了一个减速带一样，那么这种现象出现呢，大部分就是液力变矩器因为它内部的摩擦片烧蚀以后呢，锁止不良造成的。那它为什么说在低速的时候出现这种明显感觉呢？因为液力变矩器在低速的时候呢，它处在一个半锁止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内部的摩离合接片烧蚀，它会出现锁止不良，它就会出现呢打滑，连的就是车身的抖动。
0: 就是那种轻微的换挡的那种感觉，
1: 对对，轻微的抖动。为什么说我们大油门或高速的时候，这个故障马上会消失呢？因为高速的时候呢，这种半锁止的状态呢，会转化为全锁止的状态。
2: 嗯，
1: 那么故障会因为呢我们速度过快而进行一个掩盖，所以说我们感觉不到这种故障出现。
0: 哦，越是低速的时候，这种故障就越明显。
1: 对，越低速这种故障越明显，因为它处于一个半锁止的状态，所以说故障呢能够凸显出来的。
0: 哎，
1: 对，
2: 这有没有体会啊？咱们开手动挡的时候，对吧？就是我要是离合不挂上，就是要么我是含着离合，对不对？
1: 对，
2: 要么我就直接就是把离合踩到底，它就给它断开啊。
1: 对，
2: 然后那车往前滑，这是一个道理哈。这离合器就相当于动力的传输机构啊。
0: 嗯，那你像这种情况，通常在八九万公里的时候容易出现吗？
1: 也不一定，还是根据这个车况，包括你的油液是否及时更换有绝对关系。
2: 对，
0: 嗯，
1: 对。
2: 因为越是这个本身高端一点的这车啊，它的动力啊、平衡性啊、什么降噪啊，其实都很均衡的，对吧？
1: 对，
2: 在这个时候，哎，我就发现你可能对于比如说你变速箱、发动机的问题，你发现的是更准确，
1: 对的，
2: 对吧？没有干扰嘛，你别到时候我这车到处除了喇叭不响哪儿都响，你说我怎么发现问题？ 是吧？异响我也发现不了，就是越是别的都保护的很好的时候，加上你这动力，包括你这传输，就刚才说了，有点轻微的闯动啊，

0: 抖动啊，可能车友朋友哎，感觉越很准确，是不是啊？嗯，
1: 你说这个变速箱啊，一般我们经常说什么液力变矩器之类的，这个发生一些问题啊，通常跟驾驶习惯有关系吗？
2: 液力变矩器出现问题呢，跟驾驶习惯呢基本上没啥关系。
1: 嗯，
2: 你像本身带液力变矩器的 AT 和 CVT， 大部分都带这个液力变矩器。那么液力变矩器呢，由于呢我们长时间油液不更换，它内部的离合器，它内部也有离合器片，它会呢出现一种摩擦严重以后会出现烧蚀。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会出现呢锁止不良，就会出现我们说的小油门连续抖动，大油门故障消失。就是它所带来的这种故障，包括我们像类似这样福特的锐界，这是故障最明显的一款车六 AT 变速箱。如果液力变矩器出现有问题呢，它会出现原地挂档的抖动，甚至熄火，都是因为它液力变矩器内部锁止不良造成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根据这个故障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
0: 嗯，
2: 对。
0: 好嘞，就是车友朋友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车型还有这个公里数。自动变速箱换油的这个情况，对吧？
2: 对的。
0: 就是发动机的养护，实际上它我感觉比较简单，一个是大家知道换机油，对不对？
2: 没错。
0: 然后呢，你那几个滤芯都知道啊，就唯一的差一点呢，就是燃油的这个油路的清洁剂、保护喷油嘴的，你这个知不知道加？如果你要是知道加这个，那发动机基本上，你像因为它保护喷油嘴，然后呢，火花塞又减少积碳的形成，更何况咱大家换火花塞换的也很勤。是啊，
2: 对，
0: 那发动机动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变速箱多半就是忽视了，反正都是稀里糊涂哈。
2: 对的，
0: 听说什么也都有，这个也比较麻烦啊。就刚才我们讲有几种变速箱，一种是这个 AT 的啊 ，ZF 公司的，你像咱们这自主品牌，为什么 SUV 发展的比较快啊，速度比较快？当然现在还有混动是更简单。是不是李总？咱们那混动变速箱，你就不要说换油了，你就是到时候修就是了。是不是啊？
2: 对，但是
0: 大概哈，大概率吧。
2: 它也是按时需要养护
0: 啊，也得
2: 需要养护的，
0: 啊
2: 对
0: 啊。那一般咱们开混动的车主朋友就是省嘛，就是为了省，
2: 对，
0: 所以这换油也不太重视。但是最后一说跑十万了，我没换过油，所以电机里边的电机磨损了，那只能换电机。还有就是它那个结构是不是变简单了？对吧？
2: 对，本身混动变速箱内部结构呢非常简单，就是两组电机，
0: 对，
2: 还有那个行星损失机构组成这个混动的变速箱。
0: 对，
2: 因为这款ECVT 变速箱嘛，应该说质量比较稳定。
0: 对，
2: 包括这些车型大部分是我们网约车车友用的比较多一些啊，这个车型。
0: 嗯，
2: 但是这款变速箱呢，我们一定要按时换油啊，
0: 也要换啊。
2: 通常我们都建议6到7万公里把油给它换掉，就四升的油。
0: 嗯，
2: 费用不高，给它换掉就可以了。你不能跑个十几万再换油。
0: 对，
2: 那么这样长期往内部的轴承呢，会因为我们油的日化氢碳价呢下降以后呢，出现了一种异响烧蚀的现象。
0: 对，好嘞，今天我们是。1008车友会，我们本身是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今天是跟大家进行自动变速箱爱车故障的诊断。
1: 就
0: 我看李经理最近拍的视频说的也很好，你不是用别的观点来吸引流量了吗？是不是李总？就怪不得咱们的账号不火，就是这个原因。你得反常规。
2: 对，
0: 哎，反常规行驶是不是啊？
2: 对，
0: 我看那个就是干式双离合的，说，哎呀，这别想着换油了，你到时候这修吧，它到时候它就是零件磨损，就像那个手动挡的离合器片，就是是不是这样？就是客观事实，是不是？
2: 对的，
0: 哎，就是不同的变速箱不一样。嗯、
1: 哎，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啊，文字啊，图片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
0: 对，安安，你看刚才我提这个问题，知道什么原因吗？对不对？就是要喊人了，对吧？有没有我们干式双离合的这个变速箱，我们这个车友朋友遇到问题的话，就帮大家省钱进行故障的诊断，好吧？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关注一下啊，现在呢看到在后沿收费口的附近，目前呢北部城区是有部分路段开始有降雨了，路面还是很湿滑的，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另外市内的各条主干路接长春路，目前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依旧是有车辆排队，北京方向尾端还是徘徊在半岛神报社的附近。东部城区呢，目前解放路桃园市场的周边，老虎潭海洋公园的部分，从滨海中路过来的这个沿线菱角湾的周边，车辆行驶速度是比较慢的。中南路目前北行线的方向山峦街部分，包括中山广场的环岛，解放路目前进出中山路，还有呢我们看到在东关街桥洞的附近，长江路的东行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目前呢是不太理想的。香一街进入香炉礁街，香洲路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香炉礁高架目前在香炉礁立交桥部分，东北路的双向以及香炉礁商圈目前海达南街的附近，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是比较明显的。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马兰广场的整体环岛以及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显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还是那句话，南部滨海景区尤其是滨海西路整体压力给的非常非常大，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有驶入的这样的计划，一定要斟酌好时间成本，留得宽一点。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5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9: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8: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9: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8: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 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啊。我们请到的嘉宾呢，都是1008车友会自动变速箱专修的李总，欢迎李总。
10: 主持人好，车友下午好。
0: 就是刚才也讲了，我们现在汽车的存量市场价格，尤其是二手车，价格都比较便宜啊，所以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工作是不是还比以前忙不少了，对吧？
10: 对啊。
0: 啊。就是各种变速箱还都很复杂啊。再有呢，因为更堵车的情况，你像那个再高档的什么8档位啊、6档位，咱们过去那都是4档位的 AT 的，对不对啊？就这种变速箱都在这个走走停停，是不是换油周期都得要提前一点嘛？对吧，李姐？
10: 对的
0: 啊。好嘞啊，我们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有的时候这个视频上传递的一些内容，是不是啊？啊，然后有异议也可以提问。
1: 对
0: 啊，
1: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视频上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一般还是看一下评论吧，因为对于我比较陌生的一个领域啊，你就完全相信他说的吗？
0: 对
1: 啊。
0: 那你这很厉害啊！你这平时刷视频还刷这个修车的视频？
1: 不
0: 是主动推给你的啊！
1: 我说的不是这类的，我说的是其他类别的啊。
0: 就是看一下，
1: 因为就是你一旦关注了某些评论之后，比方说你停留的时间超过了3秒及以上哈，
0: 对，
1: 他就往往会反反复复的给你推这种相关类型的一些视频了。
0: 对对对，所以说李总，咱们就是说有争议的哈、反常规的，对不对？
10: 对，
0: 就哪天李总拍个视频说那个变速箱油都不用换了。这家伙，人说你昨天不是在节目里还说换的吗？今天怎么不换了？这家伙评论底下全是啊，那就是赚流量的两种不同的风格。
1: 哎，好，那不能那么说吧，就不能还是不能说假话吧？
0: 不是，他为了那个 就是赚流量的一种方式嘛，是不是？好像啊，所以那修车的
1: 那可以直接来个问号
0: 啊、
1: 嗯，说这个变速箱油可以永远不换吗？
0: 嗯、对，但是有些、啊、现在说明手册，我那天看哈、啊，有很多车新车都没有了，全是电子的 APP 了，是不是李总啊？对，以前有纸质的时候，那么厚的时候都不带看的，你现在纸的 APP 的话，那更就是没去观察了，因为那个也不去搜了，他得到的很多信息都是碎片化的。就今天听你说的，明天听他说的，是吧？
1: 哎，
0: 这一系列。
1: 但是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设置挺有趣的，比方说你要申请一个什么东西吧，
0: 嗯、
1: 需要你先答十道问题、
0: 嗯、
1: 啊。比方说你的超过了这个分数80分以上，
0: 嗯，
1: 然后呢你就可以申请成功，否则呢再给你十道题。
0: 对、
1: 啊，其实你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学习，我觉得这种方式倒挺好的啊。
0: 不是你这个例子我有点怀疑，
1: 怀疑什么呀？
0: 你是不是先看十集？啊、先看十集或者先看十分钟的广告，
1: 没有，
0: 然后就给你这些，给你这些会员的这些资格，
1: 就
0: 是
1: 一个是你申请哈、
0: 啊，学习，
1: 申请开通一个东西，
0: 啊、
1: 然后呢、
0: 嗯，
1: 先给你十道问题，我这十道问题我完全不是很明白呀，
0: 对，
1: 那你就自己学吧，自我学习啊、哦
0: 嗯，
1: 各种搜索百度，其实现在很方便，自我学习如果能达到80分以上啊、
0: 嗯，
1: 那么你就申请成功，否则再给你来十道题，
0: 那就很精准了，因为它叫人物画像，
1: 嗯、所以本身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啊，
0: 对对对对，
1: 嗯。你说咱们这个汽车有的时候是不是应该也弄点题、
0: 啊、
1: 让咱们学习学习，
0: 是不我们准备我们每次节目啊都是跟大家一起来互动问题，就是每天都学习、
1: 哦、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这是奥迪车哈，我看看是奥迪2018年的奥迪 A6L， 嗯，7万公里了，嗯，七年哈，正好7年7万公里了、
0: 嗯。
1: 他说我这车在地库啊，慢转速啊，慢速转弯上坡的时候啊，慢速转弯上坡的时候，
0: 对，对
1: 或者倒车入库的时候、
0: 嗯，
1: 方向盘需要打满，脚下油门稍不稳定，变速箱就会传来这种咔嗒咔嗒的金属撞击声，并且伴随着车身的闯动。他这种双离合的通病吗？是这样吗？有办法缓解或者是修复吗？
2: 它本身，咱们车友描述的是拐弯的时候，上坡拐弯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
0: 嗯、
2: 变速箱呢需要承受很大的扭矩。如果出现这种咔啦咔的声音，大部分一个是呢，它两方面应该原因造成的，一个是这款变速本身这款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呢，它的离合器呢容易出现故障，它会造成的呢低速的时候呢会出现这种结合不稳而出现这种异响，还有是它这个双质量飞轮。因为内部的弹簧断裂，它也会出现这种咔啦咔啦的声音。
0: 嗯，
2: 应该也是这款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吧，比较常见的故障点。
0: 对，
1: 哦，
2: 对。
1: 然后你说断裂啊，我就觉得就是完全方向盘打满的时候容易有这种现象吗？还是
2: 因为本身方向打满，而且拐弯的时候呢，
1: 哦、
2: 变速箱承受一个大的扭矩，这时候呢，可能故障现象呢比较明显一些。
1: 嗯、
2: 而我们在直行道路的时候呢，这个故障现象你没法去试出来。
0: 嗯，
2: 就是因为变速箱在这个时间点上，它承受了一个大的扭矩。那么这个时候故障现象会比较明显，那么反之呢故障现象呢你试不出来。
1: 哎，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总听别人跟我讲说、
0: 嗯、
1: 尽量不要把方向盘打满，现在车还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吗？
2: 嗯，如果原地的情况下不建议把方向盘打死，因为这样会损害那个方向机包括转向那个助力。
1: 哦，
2: 对，如果在行驶当中的情况下呢，应该不
1: 需要打满，那就得打满，
2: 对，也应该不是太影响的。
0: 哎，确实是这个情况。刚才你讲你从地库里出来，我们有些车友就在平道上，对吧？他要打方向打满的话，就是确实有也有声音，但是他那是底盘的声音，
2: 对，
0: 是轮胎啊，还有那个底盘，还地面这有个角度，然后也形成的那个咔咔的声音。尤其是冬天要天冷的时候，所以你要是说你变速箱里有咔咔金属撞击，那你这个真是已经很严重了。你平时可能在检查维修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啊、李总？
2: 对，本身这款新款奥迪 DL382 吧，
0: 嗯，
2: 这款变速箱常见的故障就是低速的抖动顿挫异响，
0: 嗯，
2: 是这款变速箱我们修的比较多的。
0: 对、
1: 嗯、
2: 对。
1: 那你说通常到多少万公里的时候容易出现这种现象呀？
2: 我们修的最少里程应该是在5万多公里左右，
0: 嗯，
2: 就出现这种现象了。
1: 嗯、
2: 对，包括跑个7、8万、10万左右，很多。
0: 对。
1: 那这个如果我变速箱油提前一点换，也容易这样吗？
2: 如果由于准时更换的情况，可能这种现象能够呢避免，或者它能够延长，就是缩小这种故障的出现。那么反之，因为我们油液长时间不更换，如果内部离合器磨损过快的情况下，它会出现呢这种冲击现象，也就是我们出现异响。
0: 就刚才咱们这车友，你这个平时就不知道你这个车遇到过什么问题，是不是啊？
2: 对
0: 啊，你要出现这种哈、啊，尤其是这金属撞击，那就是真应该是很严重了啊，就应该抓紧时间。但好在有一点啊，咱们这个专修是能够把这个，因为你 BBA 的车啊，你奥迪是应该是在这里边，是不是？再加上你是双离合的变速箱嘛，就维修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嘛，对吧？
2: 嗯，
0: 对，你像那宝马，奔驰。大部分都是这个 AT 的变速箱哈，
2: 对，
0: 它那个费用高，要换总成那更高。双离合现在分解维修，该换什么阀板呢、啊？是吧？传感器、离合器哈，
2: 离合器、阀体了，
0: 对
2: 对，等等这些，
0: 就是分解维修，
2: 对，
0: 就是相对。

0: 来说价格比较便宜，哎，
1: 对，
0: 这是可以，好吧？
2: 嗯，哎呦，这遇到了问题，咱们就抓紧解决啊，
0: 对对对，
2: 免得这个问题再不断的扩大呗。
0: 尤其是这个节日期间，所以大家，因为双离合的变速箱，我们有一个叫什么小扳手还是什么，就是齿轮灯，就它这个变速箱是有报警灯的，对吧？
1: 对。你像大众干式双离合的吧，出现问题它大部分亮那个小扳手，我们称它为死亡小扳手。
0: 嗯，
1: 如果说湿式双离合的话，它可能会亮那个齿轮灯了，
0: 嗯，
1: 提醒我们变速箱，它的仪表会进行一个提示，变速箱进入一个紧急运行的模式，
0: 嗯，
1: 应该是可以继续行驶，但同时它没有倒档。
0: 对，
2: 哦，
1: 对，
2: 我发现就是在仪表盘上，如果看到一些这个紧急提醒的时候，就问题已经比较紧急和严重了。
1: 对，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这个尽快去处理，
2: 哦，
1: 不能再去拖延了。
0: 这关于自动变速箱好像也没什么好词儿。
2: 哦。
0: 刚才说了死亡小扳手，
1: 对，
0: 还有这个金属搅拌机，
1: 搅拌机，
2: 嗯
0: 啊 ，CVT 叫什么 ？CVT 我估计就拉砂纸喇嘛，对吧？
1: 砂纸喇，
0: 就那个
1: 钢带
0: 磨那俩轮儿哈，
1: 对，容易断钢带，
0: 也容易断，反正就是变速箱，你看看一说是没什么好词儿，但是另外就说它特别重要，是吗？
1: 对的，
0: 哎，
2: 嗯，所以我们平时真的要注意这个汽车启动之后的一些声音哈，
0: 嗯，
1: 对，
2: 或者你在运作的过程当中感觉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顿挫感啊，都是要关注一下。这种情况下，也许你维修的成本还没有那么高。
0: 对
2: 啊，
0: 哎，其实我们作为车主有一个感觉，它不是还能开吗？那能开它就，它不能开再说。然后就抱这个心态，那你就这个心态，就是你的意思，车也不要了，可以这么理解吗？理解了。
1: 对，很多变速箱出现问题之前呢，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症状，包括可能出现车辆动力不足了，升档延迟了，出现抖动顿挫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感觉哎可以能开，继续使用。
0: 嗯。
1: 那么时间长以后呢，这种故障现象非常的明显，那么到最后呢，只能进入一个大修的环节。
0: 对。
1: 所以说很多故障出现的，我们第一时间去解决。可能需要花费很少的费用就把问题解决掉了，
2: 嗯，
1: 可能通过需要换油就把这种小的顿挫给它解决掉了，但是我们没有当回事，那么最后呢只能是花费很高的费用，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对，
2: 而且就有一些小的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在室内比方说它的行驶速度往往比较慢的时候，这种感觉好像没什么大的问题，
1: 不太明显
2: 哈。
1: 对对对，
2: 但是你一旦说十一期间我要上高速了，
0: 嗯，
2: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快就显现出来了？
1: 对，为什么很多的变速箱说我们跑高速以后，车坏的这个故障出现了，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室内呢，可能是走走停停了，距离比较短，那么这种故障现象呢，表现的不太明显。
0: 嗯，
1: 那么高速行驶少则呢一两小时，多则呢4-5个小时，基本上在100迈的速度行驶，这个时候呢，变速箱油呢由于长时间不更换，它的润滑性能下降以后呢，会出现温度过高。温度过高呢，电脑会根据你那个传感器，油温传感器，传过来的信息，对变速箱进行一个锁档，它会限制你，不让你升档。
0: 对，
1: 这时候如果我们还继续行驶，那就会造成内部的摩擦片的烧蚀。
0: 对，其实安安，这个刚才我们节目的一个提示哈，车友朋友，因为我那天看一个报道嘛，就是在高速上，就是爆故障的这个情况，不是像以前了，说我，轮胎爆胎，这都是常规的哈。就是变速箱报警成为了至少排前三，
1: 对，
0: 就对吧？节日期间跑高速，变速箱高温报警，就像你刚才说死亡小扳手，这个报警说我报故障了，这个已经排前三了，你想想，
2: 嗯，
0: 对吧？
2: 那你像这种情况下，如果在高速上，我们就是建议直接等待拖车呢，还是说就近选择一个路口下去呢？
0: 嗯，
1: 这种情况通常建议呢，找个最近的服务区。那么稍微挺一会儿，直到温度降一下，
2: 嗯，
1: 然后呢再坚持到出高速口要进行检修了。
2: 哦，
1: 这种情况你不能带标继续行驶了，如果
2: 太危险了，是不是？
1: 变速箱肯定会出现故障了，对，
2: 会出现大问题啊。
1: 对对对，
0: 嗯，
2: 这些都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了啊。
0: 对，好嘞，咱们这车友昵称挺有意思，是不是啊？七星瓢虫，嗯，这是害虫吗？益虫？啊，
2: 这是小昆虫。
0: 这是益虫哈，这个沃尔沃 XC60 啊，2.0T 变速箱发现漏油了。对啊，我们说不专业的地方就是容易出现这问题。那有的时候漏油啊，去4S店维修完了，最近发现还是漏油，听说这通病，是不是这样？哪儿漏？是不是油封？好像李总啊。
1: 对，这款沃尔沃 XC60 它的常见故障就是变速箱和发动机之间连接位置会出现漏油现象，就是内部的油封漏油了。
0: 嗯，
1: 对。也是这款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我们常见的故障之一，有的车辆可能去4S店解决过几次也解决不了，这种情况呢，我们需要更换改进的油封， 如果还使用原厂油封，你是封不住油的，而且它前面的离

0: 液气缓冲盘呢，可能内部的塑料块呢，可能有碎石的现象，它会加重这种抖动，它就会连在变速箱漏油。所以说呢，如果出现这种漏油，我们先试一下这种车辆起步时有抖动现象。如果起步抖动了，说明离合器已经磨损了。这时候如果单独换油封，你换不住。
1: 对，
0: 只能有治标不治本，必须把这个问题彻底给它解决掉。
1: 对，它这个是湿式双离合的，
0: 湿
1: 是吧？
0: 双离合，对。
1: 哎，湿式双离合，确实是四 S 店报价费用很高，就是换总成。但是专业维修，因为我们讲双离合的变速箱就零件少了啊，实际上它的你要维修的成本它是降下来的啊。
0: 嗯，对的。
1: 对，好吧，哎，我们都根本没到这维修，我们都毁在第一步上，就换不换油就毁来了，这个是大问题，是不是啊？
0: 对的。
1: 那换油才，安已经把换油的价格给打下来了。
2: 换油那像沃尔沃
1: 1000块钱行吗？
2: 这款的估计得是循环吗？
0: 够了。它这款湿的情况下，如果油液不是特别的黑，不需要循环，本身重力换的话，它能达到6到7升的油，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对，还不到1000块钱嘛？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2: 那它其实需要的油还是相对来说算多的哈，6到7升。
0: 对，它如果它这款双离合的话，重力更换放着油量比较高了。
1: 湿式双离合差不多也都是这个事儿，是吧？
0: 对的。
1: 我们自主品牌用长城、吉利。双离合，哎，有一个叫吉利的什么车来，就跟他这个是一样的，就壳不一样那种。我们听众一会儿发微信给我，
2: 对，可以慢慢回想一下。
1: 就有一天停在楼底下，你说哈，我就这两个车，一个是吉利的那个叫远景，好像是什么，完了一个是他，俩停在一起，我一看哈，颜色还一样，这个多有意思，这个20多万，那个15万，差10万块钱啊。
2: 嗯，看这台车型啊，这是2015年的车，就10年的一个路虎揽胜运动版。13万公里了啊！他说我这个车在急加速的时候转速飙升，但车速提升缓慢，感觉动力呢中断了1到2秒，然后哐的一下动力才接上，就像被人从后面追尾一样的感觉。哎，有一些车友就有这样的感受哈。
1: 嗯，
2: 仪表盘上是没有任何故障码的，他说这是变速箱打滑吧？
0: 对，他描述的这个症状吧，明显是变速箱打滑的故障点之一。
2: 嗯，
0: 那么变速箱打滑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转速表，就像车友描述的。在我们行驶当中呢，出现转速突然间拉高，而车速没有起来，这个时候内部的离合器它会泄压，阀体供油不足，它会出现那种打滑的现象。这种现象呢，如果出现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我们的油液呢到底是否正常更换，因为这款路虎的八 AT 变速箱呢，它跟财富一样，就是搭载的财富的变速箱，我们养护的时候是要把油底盒更换掉。如果我们的换油方式方法不对，长期以往呢，内部的离合器呢，它会产生呢。老化泄压就会出现这种冲击的现象，也是这款财富的变速箱，应该比较常见的故障，就是打滑顿挫冲击。
1: 就是有些这个车友啊，就是包括他的维修店，这个车哈，好像维修起来就把小房吊起来，对吧？
0: 对，抬变速箱大部分就抬需要抬小房，
1: 抬小房。
0: 我们做的话不需要抬小房，
1: 对，
0: 抬变速箱。
1: 就是说，好像就是过瘾似的啊，小房就抬下来了，完了发动机、变速箱都在那修。
0: 对，
1: 那你正常来讲，你换油平时不注意，然后那个车用什么机油啊？柴油车用什么机油啊？对吧？然后呢，燃油车都用530，现在我估计用520。我跟你说，那现在已经是，你不能说最差吧，反正你根本别的润滑油你都不能比。完了，最后抬小房，有些消费理念不对，反正咱也管不了那种。
2: 哎，抬小房这词儿，经常有的。
1: 今天又你很感兴趣吗？那种
2: 抬小房，
1: 分车型，分车型哈，
0: 对，分车型，它这种是壳体和车架的属于分离的。
1: 对，
0: 路虎这个车，它这个越野车，包括像那些什么三菱什么，它都是车壳和车架是分体的。
1: 对，
0: 就是说像路虎这款车。可能平时他们修发动机、修变速箱了，喜欢把小房给小车壳，我们叫小房，
2: 车壳就是抬起来，
0: 就是抬油这种情况呢，可能对维修来说比较便利，
1: 对。
0: 那么对于车主来说呢，这种费用比较高一些，
1: 对，
0: 对，工程比较大，
1: 还是在养，对吧？
0: 对对，
1: 你要一涉及到维修，这多少它就有费用了，
0: 对
1: 吧？那另外修理也得分免拆，是不是啊？你如果都是积碳的话，你就免拆。但是你正常，你说这零件更换了，或者是这已经碎了，那就没招了，那你就得换新的嘛，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这越养越好，越修越新。我们讲的是这个理念，这现实怎么样看？车主和这个专业店双方沟通嘛，好吧？
2: 那你像其实很多人啊，对于这个变速箱的维修啊，肯定还是不了解的。
1: 对，对的，
2: 是吧？
1: 对的，
2: 所以这个就完全要找一个你能够信得过的啊，一个专业的维修店来帮你来把关了。
1: 对对对，
2: 嗯。
1: 那我提一个非常专业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变速箱油是跟我这个车的品牌有关系吗，李总？ 比如说我这个车丰田啊，我就用丰田的自动变速箱油，奥迪我就奥迪的自动变速箱油，有这回事吗？
0: 它所谓这个原厂的油呢，
1: 嗯，
0: 因为大部分主机厂它是不生产这个油液的，
1: 对，
0: 都是各个厂家给它贴牌，
1: 嗯，
0: 你像这个油贴上丰田标，我们叫它丰田油，
1: 嗯，
0: 那么贴上本田标了，它就变成本田的油了，
1: 嗯，
0: 所以在日常的变速箱维修养护当中呢，我们从来也就不去推荐说必须要用什么所谓的原厂油怎么样，我们只推荐用的是，针对这款变速箱，对这款变速箱，配套的油就可以了，
1: 嗯，
2: 就适合它的就可以了，
0: 适合它油就可以
2: 了，只要是品牌的一个油，
0: 对，
2: 就 OK 了，
0: 没有必要说非要推荐什么原厂的字样，
1: 就是好在这个市场啊，它是已经公开透明的啊，
0: 对，
1: 我既然是提这些问题，那我一定还有别的事儿，有的车友就说了，我连那个原厂机油我都不用，你还跟我谈那个原厂的自动变速箱油啊？另外更是说一点，我们刚才讲主机厂是不造这些油的啊，
0: 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要在网上买。你可能就有问题了，自动变速箱对不对啊？
0: 对的。
2: 哎，变速箱油也有人自己在网上买吗？
0: 太多了。
2: 然后拿过去希望我们给换吗？
0: 对，太多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是不
2: 拒绝的态度，
0: 对，不提供服务。
2: 嗯，
1: 对，
0: 因为我们前期也遇到这种情况下，就是在网上买的油，这个油本身就是假油。
1: 嗯，
0: 因为一个油液呢，你作为我们每天从事自动变速箱维修的话，你就没法去分辨到底是真假的。
1: 对，
0: 你何必咱们车主呢？所以说加到车了以后呢，它就故障出现，你没法去辨别是因为你油质量的原因，还是我们人为操作的原因，没法去辨别。
1: 其实
0: 不建议在网上去采购这个油液。
1: 对，其实我那个，因为咱们从实践当中学习嘛，哈，只不过当时在修理厂待的时间比较长，就是有一位车友，他就是因为他换完了自动变速箱油，他换完之后呢，他说我这车马上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那说句话，就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是不是啊？
0: 对，
1: 你像 AT 的自动变速箱，你要是换对了，清洗干净了，它就相当于换车。所以那位朋友哈，车友，他是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当初节目收听率高啊，他不像现在啊，当初各路高手很多。你现在你说句话就不靠你们俩，这真是撑不下去了那种。就是我刚才讲那个事儿，就是哎，他就有这个感受，然后他就代理那个油的品牌。咱们这个不仅有油，还有专业的服务渠道。
0: 对，
1: 服务机构，而且是全国这种联保，就是你节假日跑到哪儿，他都能够提供服务，是不是啊？
0: 没错的，
1: 哎，问题，这就更好了。
2: 哎，那个时候这个变速箱油的更换，就更换之后，马上体验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吗？有那么快吗？
0: 对，你像类似像 AT 变速箱，我们打个比方上通用系列的变速箱，
1: 嗯，
0: 因为本身这款变速箱呢，我们每次节目都会提到这个通用变速箱，为什么提到它呢？因为通用变速箱呢，在我们每个月的维修当中，它基本上占到前三，说明它的故障率比较高。那么跟它的市场占有率过多有绝对的关系的，车越多，那么出现故障的概率会越高。
1: 嗯，
0: 那么这款变速箱呢，因为它没有油底壳，它设计是没有油底壳，它就有个侧盖，而且呢，它的滤器是内部的。因为我们在平时养护的时候呢，油底壳你没法拆，它没有第二个滤器，你也更换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油液不提前更换，油液过脏的情况下呢，故障会随之增高。那么这款变速箱如果按照我们最佳周期是3.4万公里，你稍微迟下跑个5-6万公里，跑个4-5年，油液放出来非常的黑。那么这时候我们如果重力采取重力和循环的方式给它油液一更换，那么你换完油以后跟着真的有立马一个感觉，会出现呢升档会更加积极，而且换挡非常平顺了。
2: 哦，
0: 啊，这是针对循环换油按照正规流程操作，他说体现出来的一种直观感觉。
1: 对
0: 对，
1: 哎呀，我们有一些车友朋友车都卖了啊。真皮没享受过，对吗？昨天我们有一个车友就是，哎呀，前两天我把那个座套给他，其实这车也快卖了，完了还没享受到真皮的，
2: 座套拿下来了，
1: 不行，
2: 嗯，
1: 完了最后一问车的价格，算那位不卖了那种啊，就这样一个情况，就把座套拿出来，后边我说你那个它是2010年的车，
2: 嗯，
1: 1.8T 的，我说你这真皮当时绝对真材实料啊，
2: 哦，和我有几分相似哎，
1: 是不是啊？那你赶紧你带不带座椅加热？
2: 哎，现在有。当然啊，现在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2: 比方说这个买了车之后立马套一个这个车套哈，而且当年的车套也挺贵的。
1: 对，其实我们主要是想说自动变速箱，我们这车友我那卖了，他不知道他这个车当时那个有些性能哈，他就在上下班，其实你那车是很好的啊，最主要是明天我们是二手车，然后呢一看看车的一价格卖不出去，你维修好换好油就等于换车，是不是李总？
0: 对
1: 啊，换好的油是尤其是自动变速箱，这 M 啊，你这个可能是不存在了，因为你这是维修嘛。它12年的奔腾 B50 手动挡，它是六 AT 的，这个六 MT 的啊，六档位手动变速箱，
0: MT 的，
1: 对，他在行驶当中偶尔还脱档啊，给油。

0: 没反应，那当然了，这脱档以后给油有什么反应？它一两秒给油又好了。手动变速箱能这样吗？这种？
1: 嗯，这种型跟变速箱应该没多大关系。那、
0: 啊、
1: 手动变速箱嘛。
0: 对，手动变速箱也得在90000嘛10万换那个离合器片，是不是？打滑那种哈？
1: 啊，对，根据个人的驾驶习惯
0: 啊。
1: 对
0: ，M 看看你是什么描述情况。
2: 但是它这种情况，如果说不是变速箱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其他的还是有点问题？
1: 对，首先我们检查一下隔壁，看看变速箱是不是打滑了，包括它那个离合器片是不是应该出现打滑现象了。
0: 哎，我都不知道你 B 五零哈，反正那个 B 七零啊，这个油泵到时候该换就得换 ，B 七零啊，那你看看你是不是赶上给油没反应，是油泵的问题啊？这毛病跟那日系车的油泵是一样的，被那个纯类燃油啊，我们讲纯类燃油，它给把那个材质给泡了。你看你网上搜一下召回，日系车可是召回的啊。对吧，李总哈，日系车雷克萨斯、丰田、本田呢，它什么时候它就召回啊？你看那批次很大，就是那油泵的事儿。你这个哈、啊，我估计也没有在召回范围内。你找个专业店帮你故障诊断一下。
2: 对，还要诊断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大家节日期间用车啊，再有呢，安全检查，还有自动变速箱如果有问题，可以啊，一旦报故障码，可以直接联系李总，对吧？李总，咱们节日期间是就修就是轮休嘛，就是说都有值班的。
2: 好嘞，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听众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有的写的限号啊。如果你写限号两个字呢，其实这个就很遗憾了，不会收到我们关于达沃斯期间整个的这个限行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提示大家伙还是要发送。限行两个字就是限制通行的限行的两个字才能会获得一个自动的回弹，而且还是有带图片的啊！你看了图片之后呢，对于整个的这个限行的范围也就了解的一清二楚了。好，那我们今天的1008车友会就到这儿吧，下一档是达明带来的周末来打卡。

0: 心对你。
1: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看起来整体压力比较大的路段，一个是滨海西路，仍旧是车多行驶缓慢，而且是一个全线的拥堵，双向呢车辆密度都会比较高。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的，像太原街和高尔基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密度也会在高位运行，但是整体状态还好。反倒是哪儿呢？从西快路这儿，也就是五四路上来之后，往星海方向走，这个西快路下桥之后，在这个游泳馆的附近，后身的附近吧，车辆。

0: 上的移动速度会略微有点慢。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集中度开始慢慢的升高了。稍后呢，在下午的时段，我们相信这个松榆湾的附近整体的压力值包括人流量也会比较密集。就算现在我们通过镜头来看呢，在松榆湾球场的附近车流量人流量包括在这个片区前方集市的这个人群密度也是在逐步上升的过程。而在入市区的方向，目前从海纳广场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算是特别理想。继续来看其他的路段，目前西安路以黄河路为界的双向中长街的北行在这个中央大道的附近，另外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也是比较高的，走起来相应的有些压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0: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约在两个小时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20到25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3: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您收听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下午3点到5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今天呢，大家听到这首孙楠的歌啊，红旗飘飘，可能就知道我们今天打卡的主要的目的地和主要的内容，和今天晚上即将上演的东北超，咱们大连的主场相关。我用了一个上演这个词啊，其实啊有多重的含义。这一次的东北超这个比赛，尤其是咱们大连的这个比赛哈，可以说是一场文体旅商的盛会。今天晚上的比赛呢是在19:40。既然是文体旅商的盛会，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今天上午都已经啊陆续来到这个大连，然后已经现在此时此刻很多人开着车或者坐着地铁啊赶往梭鱼湾。整个片区为什么这么说，比赛是7点多，但是今天这里俨然变成了一个嘉年华，因为周边有这个什么吃的喝的玩的，好像什么都有。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朋友说，我得早点去，你看3点钟我必须得去。为什么？因为过了4点钟我们再想进去很困难了，比如说车进去那是相当的困难，好几万人的体育场在梭鱼湾，你想想如果都开车去那还了得了。那么很多人说我选择地铁，好，地铁今天下午到晚上承载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而且今天晚上的这个比赛呢之前还有一场这个演出，这个演出呢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大连的这个优秀导演张蓉蓉老师给导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呢有很多亮点哈，比如说有激光秀，先是激光秀，还有一个炫舞风暴啊，就是小朋友们，大连东北六小学和实验小学的小朋友们表演的这个足球类的炫舞，然后还有一个管乐式的演出。当然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咱们大连的这个，我要说是大连的儿子吧，不好听，王雷，著名演员王雷，因为他的父亲母亲啊，包括他本人都生活在大连，他演戏在北京，带着他夫人李小萌在现场给我们演唱《大海啊故乡》。然后呢，刚才我们听到的孙楠，老孙啊，咱们大连人，而且他本身是个球员，就是明星足球队的球员，在现场要给我们大连加油助威。中场休息呢，还有大家非常

熟悉的咱们这个王小伟啊，女孩，就原来九月奇迹那个王小伟啊，还有那个咱们大连籍的演员娄艺潇啊，也要演唱歌曲，还有抽奖，还有咱们这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吧，是咱们大连的歌手李永军也为大家演唱歌曲。所以今天晚上你说它是球赛吗？不是，也是也不是，它更是我们的一次文体旅商的盛会，吃喝玩乐看呐喊啊，鼓舞士气是集于一体的。所以今天下午呢，达明将会随着我们这个东北超的这个进行，带您深度的来一次以大连为核心的咱们东北三省或叫东北四省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体验打卡。为什么叫东北三省或者叫东北四省呢？当然有一个特殊，因为这次东北超不仅是辽吉黑这三个市三个省，内蒙古也加入了。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多个盟和市在历史上呢和东北地区密切相关，部分地区呢曾经被划入咱们的东北三省当中。虽然内蒙古整体不属于东北，但是从历史和地理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常被视为东北的一部分。我们说的辽吉黑这不用说了，包括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等，这些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是属于东北地区。这些内蒙古东部地区呢，也被称为蒙东地区或者叫东五盟市。有资料在提及东北的时候会特别指出除开这个五盟市以外的区域，这个呢就从侧面说明了他们与咱们东北的紧密关联。那么在历史上呢，原来属于内蒙古的一些地区曾被划入咱们东三省，比如说在1979年，部分内蒙古东部地区一度属于咱们东三省管辖。也有观点认为，今天的东北平原曾是古代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也就是原来属于内蒙古的属地。此外呢，内蒙古东部地区在风土人情、文化习惯和饮食等等和咱们东北三省非常接近。比如说那个鄂伦春自治旗那边啊，什么加格达旗那边，你无论是说话的口音、饮食习惯等等，和咱们这个东北的黑龙江几乎是毫无二致。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在这个周末来打卡节目里边，达明将会带领大家一边听一边了解从大连出发咱们东北三省或者叫东北三省四地吧这么一个深度游。既然说在今天晚上的中场大概得9点来钟吧，咱们大连的这个演员王雷和他的夫人也要现场演唱大海啊故乡，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最早的版本，程方圆演唱的大海啊故乡。

收到了小峰峰发来的信息，就是达明啊，你太懂咱们大连球迷的心思了哈。大海啊，故乡是属于我们大连球迷心中的歌，每次唱响和听到，那家伙老震撼了。祝大连今天晚上一定拿下比赛。那个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沈阳啊，咱的兄弟城市啊，都是咱们辽宁省的兄弟，对不对？那个咱也别让人太难堪。拿下呢，当然是咱们心中期盼的。但是昨天晚上啊，我们也就是朋友们聚会嘛，昨天不是端午节聚会嘛，大家也在分析啊，这个中间，咱今天晚上这个两个队伍之间的这个差距在哪里？甚至都测比分，有的人说是咱们大连3-2，我呢说咱们就2-2吧。我这人就是追求平和，但是呢，这个就是开玩笑，因为这本身这一次活动呢，更多的是赛事观赛、文旅体验、消费休闲于一体的这么一个活动，叫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级乐市场挑大梁。所以呢，在今天的整个这个梭鱼湾区呢，有海上嘉年华、市集、海滨休憩、海鲜美食、亲子体验等等，向球迷开放。那么我现在呢，了解到的东北快速路桥上啊，从白云隧道一直往梭鱼湾方向啊，出市区就已经是红色饱和了，基本上是堵在香楼礁桥上，甚至呢都影响到了香楼礁桥上入市区方向。当然最堵的还是我们广电中心出市区方向啊，一直从胜利路这头啊，到了广电中心出市区再往梭鱼湾走都是堵车。因为你想想，大家都是怕稍后晚上5-6点钟堵得不得了不得了的进不去，所以很多人就早早的往那头走。你想想，6万的这个球迷是吧，6万的观众，再加上怎么讲，就是连吃再喝的，就大家像凑热闹也好，他也会把这个地方挤得登登的。所以我建议大家选择公共出行，做好充分的心理预期，甚至有可能今天我们无论是入场还是比赛结束以后出场，都会出现相当大的这个车流和人流，这个咱是要有心理准备的啊，心理准备哦，千万别堵在这儿，然后那个心里不愉快。没关系，一旦堵车，听听我们交通广播啊，哎呀，咱们心里是不是能舒坦点？看到了小曲同学在每周末过来准时打卡，谢谢你啊！今天呢算是这个端午小长假当中的第二天。子夜吧，您那字是念夜吗？他说这个大海啊，故乡首唱是苏小明吧？这个首唱我还真没法界定啊，好多人唱过什么程方圆啊、朱明英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苏小明首唱的是《军港之夜》，可能和咱们这个《大海故乡》还不一样啊。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大海故乡》首唱是程方圆还是朱明英？也可以聊一聊啊，一边聊咱们一起学习。但是苏小明首唱的是《军港之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嘞，既然说是周末来打卡，刚才呢我们就说从大连为圆心啊，我们沿着东北三省四地，或者叫这个东北地区吧，咱们来一趟深度的打卡游。那当然是以国道331边境线为核心的，我们可以研究20天。这不都马上这个暑期快到了吗？高考也结束了吗？家长有时间呢，带着孩子咱们玩玩大东北，是不是？那么这条线路呢，就串联起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东部的精华。达明给您设计的一定是主打小众原生态的风光与人文体验。大概的线路我先跟您念叨念叨啊。大连往东边走，先走丹东嘛，既然331先走丹东，然后吉安，然后长白山，然后吉林的珲春、绥芬河、虎林啊，然后到抚远黑龙江那头了，伊春、黑河、漠河，然后从漠河那头就到呼伦贝尔内蒙古，然后到阿尔山。当然咱不往那个就是那个内蒙古的西部走，太远了，基本上就在东部阿尔山，再通过通辽再回到咱们大连。

听众朋友的耳朵好尖呐、就是我刚才不是播了一首《只要有你》吗？我原来计划呢是播放这个孙楠和那英的版本，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今天晚上是大连和沈阳的比赛，那英是沈阳人，孙楠是大连人，所以他俩这歌不太贴切了吗？结果我前半段找的这个版本呢，发现是个翻唱的版本，然后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小头儿子大头爸爸就说，达明，这是你跟谁唱的呀？这歌还真不是我唱的。所以后半段我就赶紧把孙楠和那英的这个版本拿出来给大家听，正好契合我们两地球迷的这个心声。你看咱做这个节目多有收获呀，微光就给我补充了，说大海啊故乡是朱明英在1982年首唱的，没有苏小明什么事儿。苏小明首唱的是军港之夜啊，演唱的是军港之夜。收到了渔翁发来的消息，来跟着我们的节目打卡，对不对？好，既然说东北超就是有点像文化旅游体育啊，甚至这个生活于一身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娱乐性的赛事，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娱乐风格偏多一点啊。刚才我们说了，东北这么好的地方，咱们得好好的打卡。首先呢，咱们就得从大连出发呀，咱先走辽宁段。那么从大连到丹东到吉安这一段，除了说常规景点之外呢，我就不多说了。说实话，我在大连生活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到咱们庄河的海王九岛去看一看。据说呢，这里是海上仙境。那么在去往这个丹东之前呢，也可以到这个紫云花溪薰衣草庄园去打个卡。薰衣草庄园我很多年前去过，大概十几年前吧去过，当时他们的薰衣草还没有形成规模，然后用了很多的马鞭草，当然这个马鞭草啊，它也是这种蓝色，看起来像薰衣草，但它并不是啊。但是这几年呢，据说这里边的薰衣草已经非常多了，

那么在去往这个丹东之前呢，无论是金石滩国家地质公园还是往这个海王九岛探索一下，都是去往丹东的这些周边的这个景点。那么咱们这个片区以大连为核心的片区，你就得整点啥呢？整点葱烧海参呢、啊、海菜鲍啊，海菜包子啊，清蒸飞蟹。虽然现在是禁渔期啊，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海鲜从业者呢，他们提前就养了一些或者是收藏了一些飞蟹，也可以享用。那么咱们大连最著名的海胆蒸饺呢，现在已经是全国甚至全球知名了。鲅鱼饺子是我最爱的啊，我有的时候去什么饺子馆，我都是专门要鲅鱼馅的啊。海鲜焖子，咱们大连的海鲜焖子在庄河也多的是。当然了，如果说从大连呢往庄河呀往丹东这边走，可以呢到当地的这个海鲜市场现买现做，像咱们大连某这个海鲜市场现抠那个瓷锅啊，现抠瓷锅子啊，现抠海胆，这都是在我们大连不可缺少的也不能够错过的打卡地啊，用餐的好地方。好嘞，你看刚才那个如愿也说了，还是孙楠跟那英那个版本好听，那是当然了呀，那是当然了呀，是不是啊？这位叫诺明巴啊，说是某人啊，在节目中批评董路，你是怎么看待的？我也看不着啊，我怎么带呀、啊？我也不认识董路啊，董路是谁呀、啊？我首先澄清一下，我这人不是球迷，所以你要是跟我提足球界当中的任何人，我被盗啊，不知道啊，哈哈哈哈。所以今天我也算是借着东北超的热度，了解一下这个和足球相关的边缘而已了。

0: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山路从会展路向南一直到星海广场的附近，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滨海西路的整体双向车辆滞缓情况都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务必慎重。解放路目前在桃园市场的部分，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出市方向，从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包括梭鱼湾的部分已经开始车辆排队了。那今天晚上呢，东北招将会在梭鱼湾球场那个开这个开踢，所以说大家注意一下这个点位呢，是大家已经开始往那边走的一个时间段了。而且我们通过镜头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梭鱼湾球场前面的这个集市的附近，人流量已经超级密集了，就是小心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迎客路迎客广场沿线入市区方向，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都在略高的一个状态当中。西部商圈呢，现在在这个如意街、广平街、昌平接西安路包括中长街的沿线，给到的移动速度是不算特别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在一个多小时以后呢会转成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气温20到25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好嘞，15:36，欢迎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达明算是蹭这个东北超的热度，跟您讲讲球。我哪懂球啊，是吧？庆涛说了，你问达明世界风土人情，讲什么人文，讲文化，讲地理，讲音乐，讲电影，这玩意儿我特别擅长。你跟我讲球，我哪懂球？我不懂球，就是蹭个热度。为什么说呢？因为今天也算是咱们大连的一个盛事哈。我昨天晚上跟邻居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是节日聚会的时候呢，也聊的。因为我那个邻居他们是铁杆球迷，他们我估计这个点都快到那个鲅鱼湾了。他说他们今天晚上4点之前一定到这个球场周边，饭都不吃。他们是铁杆的球迷，而且甚至其中有一个人是原来退役的这个球队的球员。那么他们就分析啊，说今天晚上这个比赛呢还真不好说。你说咱们大连跟沈阳吧，一是省的德比哈，2-2。我说的是2-2，那我认为是3-2，说咱们大连。但是人另外一个大哥说不行啊，也许人沈阳那个还稍微猛一点。为什么呢？人家给我说的头头是道，说这个沈阳队呀，人家玩的是什么呢？主力阵容3-1，什么辽宁铁人队的梯队，沈阳体育学院的队，这都是成年人。沈阳满天星队的都是沈城的精英球员组成的，整体年龄都是20偏上啊，活力和潜力具备，而且有很多的什么15届全国运动会的冠军等等啊。那么咱们大连的这个有一个特殊啊，孩子们的年龄不是特别大，有的最小的才16岁，平均年龄都不到20岁。除了交流城市有6名球员之外啊，咱们辽宁的其他的这个交流城市的球员，包括大连第八中学以及足球重点学校的高中生就15个人，高中生也就意味着没有到18岁嘛。各高校队的主力队呢13人，高校的也就是刚刚成年。然后再就是中超大连英博梯队的青训球员有6个人，龙卷风俱乐部的有一些人，等等等等。那么年轻球员占了90%，所以从某种这个层面来讲，年龄啊要比沈阳偏低那么一丢丢。这是昨天他们给我们分析的，就是几个专业球迷给我分析的。但是没关系，咱不是为了大家热闹吗？为了足球串联起来的这种文化嘛，是不是？苏菲说了，我正在去往鲅鱼湾球场的路上，据说今晚孙楠能来，那英能来不？老衲不来啊，老衲不来，这个确定了，是孙楠要来，孙楠要演唱红旗飘飘，咱们大连的这个演员王雷和他的夫人李小萌要演唱大海啊故乡，还有一个咱们大连的这个姑娘小姑娘王小伟啊，就是九月奇迹里的王小伟要现场演唱。然后呢还有一个中国歌剧院的好像是李永军老师演唱，也是咱们大连的。所以呢除了看球之外还能看到演唱，还有这个大连籍的演员娄艺潇啊，就演那个什么什么宿舍那个吧，叫什么来着，那个他们演那个肥皂剧叫什么名，我还有点陈赫啊娄艺潇他们那个肥皂剧我叫不准了哈。他也要给现场来演唱。那么今天晚上不管是谁来表演谁来踢球，其实就是一个东北超级乐市场挑大梁的这么一个热闹的聚会。好，那么既然说是打卡，咱们就把东北这几个片区打卡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刚才我们说了，从大连往331走不到丹东吗？丹东啊，一定要去这个绿江村。我们以前请嘉宾来的时候就讲过绿江村，这里呢被誉为东方小江南，或者叫北方小江南，或者叫辽宁的阿勒泰。要说到辽宁阿勒泰，咱们大连那个庄河附近有一个崔贵县啊，什么桂云花乡啊，就那个崔贵县也被称为啊小阿勒泰，那很漂亮的，这两天去可舒服了。也可以去东港赶海，吃点大梭子蟹啊，大飞蟹，吃点大黄蚬啊，再去五龙背泡个温泉。五龙背就是在丹东和宽甸的那个凤凰山那个交界了。丹东是海鲜烧烤的天堂，配点大香蕉汽水，再吃点朝鲜族的冷面、铁锅炖江鱼，这个是属于丹东的特色。那么再往北走呢，有个地方叫吉安啊，虽然它可能知名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呢可以选择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和鸭绿江国门，这里呢可以逛逛它的叫高丽火盆，逛逛吉安的早市，尝尝朝鲜族的大冷面和人参鸡汤，这个是必吃的啊，不吃不行。然后咱这一脚油搜一下就穿到了吉林段，马上我就带您去吉林打卡了。

咋样，爽不爽？东北超，咱们得整个大东北，我的家乡吗？然后我就发现咱们听众朋友特别可爱，我要哪个事儿想不起来，哪个字儿整不明白了，大伙儿就赶紧给我更正。然后微光说，你是想说爱情公寓吗？嗯，是，并不是什么宿舍啊，赞。因为说实话，那个肥皂剧我基本上没怎么看，但是我知道有那么几个角色，什么陈赫啊，娄艺潇啊，还有一个我都不记，因为那个剧我没看过，就偶尔在短视频上刷到过他们几个在那斗啊闹啊，就是这么一个。所以这个片子实话讲我都没怎么正经看过。事事如意呢，再给咱们大连的这个小朋友们啊，球队的小朋友们加油。因为这次我们说了，整体的球员年龄都不到20岁，所以他们代表我们大连来出征，他们也辛苦了啊，经过前期的各种集训等等。那其实这次哈，嘉年华呢好像已经开始了，据说好多人都已经跟着开吃了，开灶了，还有一些咱们省内的优质的文旅资源呢也在这个现场。据说昨天咱们大连有几个免费的景区哈，招待外地来的且可，大连话叫可，我们老家管它叫且。哎呦喂，说某些地方这个门呢都推不开了，门都进不去了。好嘞，既然说免费的这个地方去不了，那咱有很多呢，网红打卡点呢，咖啡品牌区呀，端午主题活动展呐，人偶打卡呀，甚至有海上的游艇展览等等，大家都可以通过东北超这个大连主场的赛事，延展到嘉年华活动，也是一次城市形象、区域协作、文旅消费集中绽放的这么一场活动，汇集了东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所以你说今天晚上谁赢？辽沈阳、大连都是咱们辽宁省的，谁赢都是好样的。

都是咱们的英雄。好嘞，那么刚才我都说了，咱们打卡这个东北这几个一圈嘛，20天，前3天在咱们大连、庄河、丹东啊，都已经玩差不多了。第4天到第7天，咱得往吉林走了。那么往哪儿走呢？比如说长白山的南坡或者西坡呢，就是游客相对较少，还可以体验雾凇啊漂流。当然这个季节是没有了，雾凇漂流这个季节没有。然后呢，探访这个火山石林，去喂喂当地的麋鹿，那个地方鹿很多。可以吃吃东北的家常菜，朝鲜族美食的交融，我强烈推荐大酱汤和辣白菜，那老好吃了。呵呵，大酱汤辣白菜特别好吃，非常地道，或者有人说非常道地。延吉呢，长白山我去过，延吉我也去过，比如说那个延吉有个水上市场，我曾经向大家推荐过，美中不足的就是得起大早，5点来钟你就得起来，要不然你感受不到那种浓浓的烟火气。延吉冷面锅包肉是经典的 CP， 韩式烤肉呢，用这个延边的小黄牛啊拌饭也非常的正宗。好嘞，既然咱都提到延吉了，这哥们儿他得出场了，我找找。

很多朋友呢选择去看这个东北超大连的首一个主场啊，说这个哎呀不能加开地铁嘛，排队都排疯了，能不加开吗？一定是加开的，不仅是地铁呀，就是公交都加开了。为什么一再说强调大家不要开车去？但是呢，因为停车场是有限的，地铁我们都能预料得到，一定是人多呀。你想，那好，不开车去，我就得坐地铁或者是坐公交车，所以很多人选择了错峰。就早早的下午两三点钟就已经往这个梭鱼湾走了。实际上现在你去，我估计人就已经非常之多了。那嘉年华也不是那个现在就开始了，它早早就开始了。所以通过这个我们从指挥中心得到的消息，东北快速路桥上双向啊都是属于这个拥堵的状态，尤其是从胜利路出来，就是从那个隧道啊白云隧道出来，往东北六桥上到广电中心门前这段还出现了小范围的拥堵呢，甚至都出现了这个呀紫色的状况，这块是不是有什么事故了呀？稍后呢，几分钟以后，我们指挥中心能看到这一块是不是有事故，就是在靠近中山路辅路上方啊，往梭鱼湾走。那么再就是广电中心的门前啊，就是这个地方已经堵得不行了，尤其是那个同泰街上边、黄河路上边双向都堵得不行了。也就是今天的去往梭鱼湾的朋友太多了，这么一大盛事，我甚至都能想象得到，有点像咱们那一年哈，差不多十年前还是八年前，有那么一次在星海搞那个什么来着，烟花啊，烟花表演，那家伙连我也去了。去完之后呢，我在朋友家吃着饭，他家就住在星海广场周边，我们吃饭吧走进去还相对比较容易，可是散场的时候，从晚上十点多散场一直到凌晨一点钟我们才走到家，其实我们离那个星海广场可近了。所以这个呢是有心理预期的啊，大家保持好情绪啊，让这个本来是一个娱乐活动千万别因为排队呀拥挤啊心情不爽哈。好嘞，继续呢沿着东北超的这个线路呢，咱们打卡的是吉林的珲春。有一个叫一眼望三国的地方，叫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三国，逛东方第一村，晚上呢去欧式街感受夜生活。然后这个附近据说能够吃到很多俄罗斯进口来的这个什么三文鱼之类的哈，说很多海鲜哈，咱们东北地区很多海鲜不仅仅是咱们大连有，丹东有，人家珲春那块吃的海鲜还更便宜呢，人是从国外进口的，据说啊，我没去过。然后呢在这个珲春有海鲜一条街，吃这种性价比高的帝王蟹和板蟹，因为这些呢基本上都是从啊其他国家进口来的，往咱们大连这头走反而这类的海鲜会更贵。朝鲜菜推荐这个高丽饭店，据说这里的冷面获得过金奖。所以说你从辽宁打卡往吉林331走，那你不吃这些不是白去了吗？

因为打卡到了吉林，所以我们就听几位吉林籍的歌手啊演唱的歌。这是金润吉翻唱的《迟来的爱》，有朋友说还是老歌好听哈，老歌新唱现在也是一种潮流。其实呢，在这个331国道的线路当中，辽宁有一段，吉林有一段，然后呢继续向北的时候呢，就会到达黑龙江了。我们在整点的路情信息之后呢，继续打卡东北超的这个沿线的深度行线路。我们在第八天到第十一天的时候为您设计的是黑龙江东段的，比如说绥芬河呀、虎林呐、抚远等等。在进入黑龙江之前，我们来听听咱们这个吉林籍的歌手金志文演唱的《自娱自乐》。

三十而立提醒大家，胜利路去往星海方向，还有50米到967院门前的红绿灯这个位置呢，在中间车道两车追尾，所以导致胜利路往星海方向在967前面这个附近稍微有一点车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的出事方向，九六七医院开始，一直到香路交高架，断断续续车辆的密度会比较高，而且梭鱼湾这个路口位置，等候的车辆呢，也明显比上一个时段多了起来，大家注意一下。长江路目前的东行，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包括中山路，目前从解放路开始，向东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北行进入民主广场，民主广场的环岛，以及解放路，目前桃园桥下的入市区方向，长春路。目前从半岛城堡的附近林茂街的附近吧，一直进入东北路的路口，车多行驶缓慢。滨海西路的压力依旧是非常大，卡点呢是在金沙滩。目前西行方向车辆尾端在全博医院，东行方向的车辆尾端在星海广场，注意是星海广场。另外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呢也受到了速度的限制，目前车辆密度很高，走起来是不太顺畅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中部城区，目前西安路南行黄河路的路口位置，包括新宫街东行进入长江路的部分，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整体环岛，包括西南部城区，目前我们看到万达广场的周边以及数码广场的沿线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咱们全市啊区域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呢大概在一个小时之后就陆续转成多云了。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因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25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4: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4: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梭鱼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5: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1: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5: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1: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

听到吴莫愁的歌，就现在。我们的线路啊，打卡线路已经从吉林又越到了黑龙江的东段。欢迎大家继续跟随达明的这档节目周末来打卡，我们趁着东北超的热度，把咱们东北啊玩个透玩个遍。因为这次的比赛呢，是除了东北三省之外呢，还加上了内蒙古。稍后呢，我们从黑龙江再穿到内蒙古，我给您设计了20天的这么一个自驾的线路。到第8天到第11天的时候呢，就到了黑龙江东段的，首先是绥芬河。绥芬河呢，可以看三代国门铜线，逛中东铁路记忆馆和秘密交通线纪念馆，就俗称的大白楼。那么在绥芬河呢，可以吃这个俄式的西餐，是它的特色，可以去通海俄式烧烤打卡吉尼斯世界的记录的大肉串。一说吃的，我怎么这么上情绪呢？这个情绪马上就来了。然后呢，在这个附近还有个地方叫虎林，虎林呢可以在乌苏里江的起点看天下第一虎。在乌苏里这个地方，你得吃这个江鱼宴和大冷面，黑龙江的这个鸡西大冷面，这是很出名的吧？乌苏里江的鱼宴呢，在不仅是在东北地区，在全国都出名，因为它是所有的鱼都是来自于咱们东北的乌苏里江。乌苏里江来长又长啊，这个乌苏里江这是咱们东北的这个鱼啊，是特产。那么要说到这个黑龙江，因为它也是幅员比较辽阔的啊，虽然离我们大连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距离，我们采用的是自驾的方式，可以穿越很多地方。如果我们现在坐高铁啊，到黑龙江那是太方便太方便了。所以要想玩，咱就得开车慢慢的打卡，慢慢的玩。回头说啊，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呢，刚才好多朋友问，此时此刻是不是梭鱼湾附近就已经车非常多了呢？那还用说吗？但是呢，仿佛比上一个时段稍好一点点。重要的堵点是从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胜利路上桥这一段啊，目前是属于红色饱和状态。反而呢，东北快速路桥上还好了很多，只不过是黄色缓行，不至于红色堵。那么堵点基本上是在白云隧道出来往胜利路这一段走是红色饱和的状态，那么东北六桥上呢是黄色。然后呢，你再到这个，哎，有一个商圈跟大家提醒，就是什么麦德龙啊，什么这个港湾港百年港湾这个附近，山姆会员这个附近呢是车多，非常非常的多。再就是钻石湾的周边都已经是红色饱和了，甚至有些地方都已经是红紫色的状态了，都去参加这个嘉年华，都去看这个我们的比赛了。所以这个附近停车场已经接近饱和，也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没关系，万一您堵在路上，心情一定要把它放松。我们今天选的很多的歌啊，都是配合我们这个东北超的路线的。黑龙江歌手梁博来了。

节目进行中呢，收到了这位叫捡破烂的富翁，我怀疑您是做这个废品，这个是环保物资的生意是不是？给达明发来了一小段视频，他这么说的：梭鱼湾，我们来了。他看到这个主球场之内的一些片段发给我啊，已经准备就绪了。那今天晚上的呐喊属于大连，属于梭鱼湾。其实东北超这个比赛，就像我们说，比赛输也好，赢也好，更多的是一种东北人的团结，东北人的一种情谊的链接。所以呢，各地的这种有关东北超的所有的活动，都是以这个比赛为由头，然后做了一些文旅的推广，包括旅游景区，包括餐饮，包括这个嘉年华，包括体验等等，甚至它成了一个文旅活动，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了。所以今天晚上，无论是咱们大连籍的这些演员，什么王小伟啊、孙楠呐、王雷啊，他们参与表演，其实有很多人心心念念的会关注到我们这场比赛。当然，我们的媒体也在进行这个直播，咱们大连的本土媒体，包括一些其他的网络媒体都会进行直播。如果您去不了现场，没有关系，咱们在各种平台上也可以为他们呐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周末来打卡节目，达明带您去打卡的是东北烧这几个省份的自驾的一条线路。刚才我们说了，咱们开车都已经到了黑龙江了，怎么能不到抚远呢？沿着边境线呀，可以在凌晨的时候去东极阁迎接中国的第一缕阳光，因为它已经是中国的这个陆地版图当中最东侧的位置。可以探访黑瞎子岛，逛东极鱼市，品尝赫哲族全鱼宴和鲟黄鱼锅，试试蔓越莓的雪糕。在这多说一嘴啊，就是这个蔓越莓这个产业在咱们黑龙江的抚远啊，已经是了不得，相当壮观了。全球有很多的蔓越莓的供应都是来自于咱们黑龙江的抚远，这个以前这个信息是挺冷门的，没有想到原来我们说齐齐哈尔的烤肉出口全球，像日本很多市场上卖的这个牛肉啊，都是咱们齐齐哈尔去的。然后呢，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卖这个蔓越莓的这些东西，吃的什么蛋糕之类的，是由咱们黑龙江抚远的蔓越莓基地生产的。所以多么有意思啊，这个节目也这么有意思，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把咱们东北这点宝藏都给它掏出来了哈。然后那个赫哲族的这种鱼皮文化、鱼蓑衣文化，就是很有意思的。等您到了这个抚远之后呢，我们就已经行程来到了第12天到第15天。这个时候呢，就从黑龙江的东段绕到咱们版图的北部，叫黑龙江的北段，就会到达伊春、漠河和黑河这么一段。或者说先到伊春，再到黑河，再到漠河。要说到这个伊春呢，我必须要重点的推荐黑龙江伊春的自驾穿行最美临海公路，叫乌带公路，非常之漂亮。去五营国家森林公园看红松原始林啊，可以喂小鹿，可以吃野生的松茸炖小鸡子，还有榛蘑炖小鸡子，还有当地的蓝莓。然后呢，在伊春的蓝莓，除了这个人工驯化的这个我们目前市面上能吃到的之外呢，还可以吃到那个就是野生的蓝莓，叫都市，野生的都市。这个不仅在伊春有，在稍后我们一会儿继续打卡的大兴安岭地区、小兴安岭地区，比如说加格达奇附近，就有很多的都市野生的蓝莓。再说这个伊春特别强调，我要推荐下一首歌呢，是由本台的同事啊张迪老师和出生在伊春的歌手，就是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手张咪共同完成的《心灵之约》，因为这是张咪的故乡。

是这首《心灵之约》呢，是本台同事张迪老师和知名歌手张咪共同演唱的《心灵之约》。那张咪呢，他的家乡就是在黑龙江的伊春，他出生在那儿。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叫喝内的朋友说，我去年六月份就大概在这个时候，一个人摩托车环东三省绕了一大圈，用了18天，开了7000多公里，路过乌苏里河，路上还有一段音乐路。没错，在前一阵呢，我们请到这个嘉宾来给我们做节目的时候说，前面就是叫进入美妙的音乐公路，他把这个路上呢设置了一些装置，然后呢车辆按照匀速，就是规定的这个速度从这儿开过的时候呢，这个路上会传出乌苏里船歌的这个主旋律，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答答，会有这么个旋律出来，很有趣。伴你到天长地久，他说伊春的大兴安岭那边都说特别冷，那用说吗？必须冷啊，东北呀，就现在的温度比咱们大连都冷，今年咱们大连就挺冷的了，黑龙江伊春的更冷了，但是非常舒服。那么在咱们大连35、6度的时候呢，伊春就26、7度，你想想27、8度多舒服呀。其实到了黑龙江的北段呢，到黑河一定要去的黑龙江公园看到这个古城，了解当地的历史，还可以吃一些俄式的西餐，因为在靠近那一段就和很多地方和俄罗斯接壤，东北的铁锅炖、小鸡炖榛蘑，这是典型的妥妥的东北菜，说的我现在都要流口水。那到了黑河，再往西稍微拐一点点就是漠河了。漠河呢就是打卡北极村，就是说在中国你找不着北哈啊，在这儿就能找着北，看龙江第一湾，打卡漠河舞厅，我曾看过极光出现的地方就是这儿。然后呢有这个东北铁锅炖，还有这个冻梨、冻柿子、冷水鱼宴，这都是漠河的特产。那么我们说了，为什么这次东北超呢特意把这个内蒙古的朋友加入进来呢？因为在东内蒙啊，就内蒙古的东部靠近呼伦贝尔、阿尔山这一段，其实是和咱们黑龙江接壤的，所以这次哪是东北超啊，就东北三省超、东北四省超哈，因为过去很多地方也是我们东北地区的，所以不如大家一起来呀。

的是人黑龙江的歌手，刚才我们听的好几个歌手都是黑龙江的，所以呢我们打卡到黑龙江的时候，在和黑龙江交界啊，就是到了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这一段了，内蒙古的东段啊，比如说我们自驾要到第16天、17天、18天的时候，一定要去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我倒是去过很多次了，当时我记得是我从大连曾经飞到过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租个车我们往阿尔山走，那么再往北一点，我们曾经飞到过加格达奇，从加格达奇呢再往这个呼伦海拉尔这边开，然后呢你想想海拉尔就已经是偏那个就是黑龙江以西或者内蒙古往西走的地方，那么在这个呼伦贝尔这一段一定要走这个黑山头打卡边境线啊，看日落，黑山头的日落。还有个地方叫市围，市呢是教室的市，围呢是韦小宝的围。市围这个地方的景色特别的美，一眼望去啊，就是那种绿绿的草原，蜿蜒的河流，然后再看到日落是绝美的。这个地方还有个根河，俄罗斯风情小镇等等。那么到这儿呢，就不是咱们小鸡儿炖蘑菇了，干嘛呢？吃这个蒙古族风味的手把羊肉、烤全羊、俄式风情的俄式煎饼和列巴。那么这个地方你吃这个羊肉是非常非常的地道。其实昨天晚上啊，我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他家就是内蒙古的，就是这呼伦贝尔的。然后他们前天从呼伦贝尔坐飞机带过来一些这个小羊排，就是内蒙古的羊排，昨天现煮的。哇，这个美味说得我口水直流。那么呼伦贝尔是不可错过这样的一个美味。从呼伦贝尔再继续，如果说时间多的话，往海拉尔那边走一走；如果时间不多的话呢，直接再往回走，往黑龙江这个方向走，就回到了阿尔山。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梭鱼湾的周边整体的状态平稳度还好，按照现行的一个标准正在执行，路面上有不少的交警哥哥，所以大家走的时候呢按照现场的指挥来通行基本问题不大。我们再来看一下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东行迎春路的路口、长春路的北行东北路的路口以及东北路东快路从广电中心到下路交高架部分的双向，尤其北行方向啊，车辆的密度给的还是比较高的。另外呢，现在在西部商圈目前中长街西安路的沿线略微有点压力，但整体可控。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的沿线、发达街的周边，包括在这个民主广场的附近，人流量和车流量相对来讲密度会稍微有点高。滨海西路的沿线

0: 整体的压力在慢慢的往下走，西行方向车辆尾端是在银沙滩，一直到金沙滩这一部分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东行方向呢，相对来讲里边排的有点长，基本是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金沙滩这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各位稍微留意就可以了。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今天呢，在稍后吧，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就陆续转多云了。虽然偶尔可能会在北部地区有这个小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然后又转成偏北风四到五级。所以在这个南北风交汇的过程当中，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气温20到25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Dalian Radio。

那韩磊的歌就知道你到内蒙古了，是的，因为我今天打卡的路线从辽宁到吉林到黑龙江到内蒙古，咱到哪儿听哪儿歌手的歌，人韩磊是内蒙古的是吧。这位叫喝内的朋友说了，哎呦喂，这主播的记忆力不错呀，都过了一周还能把我的名字法语的名字给念得差不多对了。好，喜欢这档节目，从电波里了解各地的风情。没错，我们既然叫周末来打卡，达明呢会根据我自己啊，就比如说环游中国或者环游世界很多国家的风土人情跟大家分享。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或者是有机会到全国呀，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那么我们就是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我们也可以通过电波了解我们去过的没去过的地方有哪些美食啊，哪些音乐呀，哪些文化呀，哪些景色呀，然后符合我们这个周末来打卡节目的特殊的这么一个节目定位。好了，既然说今天咱们跟着东北超的这些兄弟城市的这个队伍啊打卡，我们到了内蒙，怎么能不去阿尔山呢？阿尔山这个地方我是差不多10年前去的，我们当时是从大连飞到了齐齐哈尔，从齐齐哈尔租的车，然后开车不远就到了阿尔山。虽然说齐齐哈尔是属于黑龙江的，但是阿尔山呢离黑龙江这个地方很近，我们可以在阿尔山的火车站前拍照，因为这个火车站呢是充满了异域风情，就是国外的风格的建筑，有点像瑞士或者是像法国，还说不好，就那个风格吧。然后有个中国温泉博物馆，可以自驾穿行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公园挺大的，我们可以穿越它，然后中间呢你会路过很多漂亮的山谷溪流，然后路过这个一些这个茂密的森林旁边，这个小溪里边有常年流出来的这个像温泉一样的水。然后我还记得特别清楚，当年我们到了阿尔山之后呢，我脑海当中就迸发出了一部早些年的美国的一部文艺片，就是布拉德皮特他们主演的一部影片叫《大河恋》，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大河之恋》，1993年的一部影片，非常好的一个文艺片，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一看啊，网上有免费的资源，《大河恋》，它那里很多的场景啊，就拍摄电影的《大河恋》的场景，比如说森林呐、大河呀，波光粼粼呐，那种感觉和阿尔山的那个景象特别特别的像，所以我当时满脑子这个旋律都是《大河恋》的这个原声音乐的插曲，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可以在这里吃这个铁锅炖布里亚特的包子，这是阿尔山。其实我个人非常推荐在阿尔山住一宿，比如说有条件可以搭个帐篷住一宿，感受它这种潺潺的流水温泉森林湖泊。然后呢我记得在穿行阿尔山的时候呢，两边有很多漂亮的野花，高的非常高，有的一米多高的野花。然后我还记得从这个阿尔山再继续往海拉尔方向开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红花耳机，是过去啊咱们这个国营的农场林场。哇，那两边的景色简直绝美，一路上你开也看不着几台车，仿佛就跟电影里的镜头是一样的。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既能够大俗也能够大雅。上周我们还讲什么法国音乐啊，然后西非音乐、爵士音乐。那本周呢，我们就是在咱们大东北这种敞亮亮的地方纵情的高歌，因为今天晚上蓑衣湾足球场的这个东北超大连和沈阳的比赛是备受瞩目啊，很多人都已经堵在东北路桥上去往蓑衣湾的这个路上了。别着急，实在是进不去，车也进不去，人也进不去，打开我们各种 APP 各种直播软件咱们都能看到。科内还说了，这刚才您提到阿尔山火车站这个建筑，我怎么看着有点像法国诺曼底的风格呢？其实吧，那段历史我今天不方便在节目中说，只要觉得那个小建筑很洋气就好了，管它是什么风格，因为它有很多东西承载了我们的历史记忆。然后呢，水银给达明发了信息了，他说我当兵的时候曾经在红花尔基林场打过火，当时我们是森林警。红花尔基这个国营农场啊，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那个路啊特别的窄，我印象中是双向各一排车道，但是呢它的两侧都是绝美的森林呐、草甸呐，然后呢甚至有潺潺的小河，然后各种野花，那种野花我说实话都叫不上名字，因为我是深度的这个园艺爱好者，我基本上咱们中国大连北方的这些能够生长的花卉啊，我家里都有，我院子里都种了。然后呢我就去查它那个红花尔基两侧这个野花叫什么名，我硬是没查出来，都有一米多高水红色的那种花，哎呀，漫山遍野，整个林沟里边全都是，非常非常的壮美。好了，那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阿尔山了，时间也快到第十九二十天了，从那儿呢咱们就得往回开了，往咱们辽宁方向开了。那么阿尔山往回开最好呢是路过通辽，通辽呢可以在科尔沁草原感受其辽阔，参观通辽市博物馆，了解蒙元文化，地道的蒙餐，手把羊肉、烤羊腿，配上咸口的炒米奶茶，临走的时候带点通辽的牛肉干作为伴手礼，这也是相当于我们在内蒙古深度游了那么一下。然后你再从通辽离开内蒙古，回到咱们辽宁的地界儿。

这一期节目呀，我们就开了一两千公里了，将近20天了。从大连出发，到庄河，到丹东，到吉林，到长白，到黑龙江，再到内蒙，到通辽，这一圈都17、18天过去了，基本上把咱们东北超这四个省的这个精华的地方逛到了。那么说，从通辽回大连，如果您是大连话讲，一杆子支到大连啊，一鼓作气开过来6、7个小时也到了，但是多累呀！中间呢，我们可以再稍微停一下，又回到咱们辽宁的这个腹地啊。有两条线都可以走，比如说从这个辽西线啊，从阜新这边回来，或者呢是从辽中线，从沈阳啊这头铁岭沈阳这头回来，都是可以的。建议中间比如说在阜新啊，在盘锦，或者是在沈阳住一晚，因为毕竟挺累的，长途跋涉6、7个小时，我们中间3、4个小时睡一觉，然后再吃点什么，比如说盘锦的河蟹呀，啊，阜新的羊腿呀，沈阳的西塔大冷面呐，或者是这什么小料理呀，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话又说回来，今天晚上咱们大连梭鱼湾球场的比赛呢，是大连队和沈阳队的比赛。作为咱们省内的两位好兄弟啊，大连和沈阳，不管是谁输谁赢，那么这一场文旅活动一定是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是放的大连的歌手孙楠的歌，中间还放了孙楠和那英的歌，两地的代表性歌手。那么到了沈阳了，怎么能不听听那英的《一眼千年》呢？

如果您真的有时间啊，去打卡刚才达明带您兜的这个东北啊，包括内蒙古这一圈，推荐的季节就是现在一直到九月份，从现在出发一直到九月份中间，水草丰美，林海葱郁，草原风貌，气候适宜。我那年去这个红花尔基阿尔山就是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那么有一些建议啊，因为有很多的边境啊草原及林区路段呢，建议驾驶 SUV 这种车，底盘高一点会更舒服。出发前呢，对自己的车辆全面的进行保养，然后遇到加油站赶紧加满，因为有很多地方开两三百公里都见不到一个加油站。而且要提前下载离线地图，因为很多偏远地区是没有导航信号的，我们可能会跑着跑着就蒙圈了。所以通过今天晚上东北超的这场大连主场的比赛，我们也借机会打卡了咱们东北大地。那么今天晚上的比赛，不管谁输谁赢，都是咱们辽宁的兄弟姊妹啊，咱们沈阳也好，大连也好，这些20岁左右的小将们，他们的表现啊，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都要多多给予关怀。输了赢了的时候，记着兄弟抱一下。好了，今天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就是这些内容，稍后是由阿豆为您主持的节目，明天见。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是时间点段东北路东快路出市方向，从967的附近一直到香炉桥高架，车辆的集中度呢会比较高。另外在梭鱼湾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会略慢一点，车辆密度和人流量密度呢目前都在峰值当中运行，现在是入场的一个高峰时期啊，所以大家如果说住在周边的居民朋友们呢，就按照现场交警的指挥来通行就好了。滨海西路的沿线仍旧是东行方向压力更大，从国宝小广场开始一直到森林动物园27的门前，车辆的移动速度不理想。而在西行线的方向，基本上从传播医院开始到金沙滩一直在往前持续大概两三个弯道，车辆的密度仍旧保持在高位运行。新海广场的南侧环岛、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民主广场的周边，包括几项进出的路口，以及东关街部分、长江路的新开路到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不太理想的。中南路的沿线呢，在海港医院的周边到植物园这儿，车辆集中度会略高。另外，从中南路进入朝阳街之后，去到三八广场方向，车辆的密度也在高位运行。五五路望海街的周边，包括在港浦路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国际会议中心部分的路街周边，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也都是相对比较低的。西南部城区呢，整体这个路街的表现状态还算是比较理想，走起来压力不大。红林路暖山部分的南行方向，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略微有点车辆等候，但整体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携。

0: 条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21号的8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7度。
4: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5: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4: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5: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4: 东北超，大连见。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了。
6: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6: 1008畅快晚高峰。

唱鬼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在这里也问候沈阳的老铁们。此刻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跟我们互动啊。今天呢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也祝愿身前的所有听友以及在外面打拼的大连老乡啊，端午安康，端午想家也能吃到家乡的甜粽，祝愿大家的家里的老人呐、安康长寿，小朋友平安喜乐，百病不侵，岁岁端午，岁岁无忧，平安常伴左右。节目开始，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这个天儿啊，说实话白天挺舒服的啊。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啊，今天是大连啊和我们沈阳老铁东北超主场比赛的这个热情的一个赛事啊。也提醒今天来观赛的朋友啊，还是要带把伞啊，并且防范局地的这个强对流和大雾的天气。今天的温度呢不是很热啊，20到26度，小北风，风力非常轻缓啊，空气湿度也是有所下降的，体感不是很闷很热啊。明天是将迎来夏至的节气，也是中考的第一天。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周日到下周二的天气啊是以多云为主，周二呢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家先别着急洗车。偏北风转偏南风，后期呢是转东南风，风力都不大。今天的气温明天气温会上升到19到28度啊，体感呢是以干热为主。周一到周二小幅回落到19到26度，体感的是会比较闷热一点啊。总体来看，中考三天的期间咱们大连天气都不错啊，比较有利于考生的发挥。五彩绳还在胳膊上的听友们可以准备摘掉了啊，端午节后第一场雨即将到来了。预计受到东北冷涡系统的持续影响，周五半夜到周六的白天，大连市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啊。偏东部地区的雨量会稍大一点，其中的长海、庄河部分地区是中雨到大雨。降雨期间呢，局地会出现雷电啊、雷雨大风、短时的强降雨对流天气。也来关注一下油价啊，现在油价呢已经尘埃落定了，是一个下降的趋势。92号乙醇汽油每升下调4毛1分钱，调整之后每升8.01元。95号乙醇汽油每升下调4毛5，调整之后是每升8.56元。98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下调4毛9，调整之后每升9.38元。0号的车用柴油每升下调4毛2，调整之后每升7.51元。按照一般的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大连的小伙伴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啊，将少花20.05元。

今天呢是东北超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一战啊，将在蓑衣湾足球场激情打响。哎，大连沈阳啊，咱们都是同属于辽沈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血脉相融，两地的球迷啊，同根同源，同心同梦，有着共同的足球情怀和乡土热爱。这场赛事承载的是咱们东北足球代代相传的热血情怀，也凝聚的是全省球迷对本土足球的赤诚与期许。每一场足球赛事比拼的是赛场拼搏的是实力，彰显的是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而文明和睦、团结友爱的观赛氛围，既是赛场最美的底色，更是大连这座足球之城、辽省这片热土最亮的名片。在此呢，大连足球协会也向全体到场观赛的球迷啊发出了一个诚挚的倡议，请全体球迷自觉遵守赛场的各项管理规定，主动配合安检工作，严禁携带违禁品入场，观赛期间遵守赛场秩序，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引安排，自觉摒弃不文明的观赛行为，杜绝起哄喧闹、辱骂挑衅、抛掷杂物，以规矩护航赛事，以自律彰显素养，共同维护安全有序整洁的赛场环境。足球赛场有拼搏就有竞争，有竞技就有输赢啊！咱们既要为大连主场将士呐喊助威，也要为沈阳客队的球员加油鼓劲儿啊！珍惜这场辽沈足球的交流盛会，也致敬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尊重裁判的每一次专业的判罚，理性看待赛场的争议，不偏激吐槽，不恶意指责，把掌声送给每一位拼搏者，让友爱包容温暖整个赛场。我们每个人都热爱家乡的球队，热爱的是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而非一时的胜负比分。无论是赛事最终结果如何，都请大家坚守初心，保持和平，赢则从容欢庆，不张扬挑衅，输则坦然释怀，不抱怨失态，坚决抵制地域对立啊，言语攻击，网络戾气，拒绝非理性的观赛行为，让兄弟情谊啊高于赛场胜负，让友好快乐成为赛事的主旋律。可以说每一位球迷都是东北超的形象代言人啊，更是东北足球文化的传播者啊。观赛全程自觉爱护赛场的公共设施，保持看台的卫生清洁，离场的时候啊，请大家随手携带走随身垃圾，践行文明观赛的新风尚。赛场内外言行有度，文明有礼，展现咱们辽沈球迷的宽厚豁达、团结友善的优良风度。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6月20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7点啊，东北超联赛的第三轮大连对沈阳的赛事啊，计划在绥湾足球场进行。为了保障疏散秩序，大连地铁5号线运输组织计划适时调整，具体如下。今天晚上4点起，大连地铁5号线绥湾南站 C 口封闭 ，AB D 口正常开放。青泥洼桥站将视车站客流情况启动高峰客流控制。8:30至运营结束，绥湾南站全部出入口封闭，出站乘客由站外直梯出站。绥湾站的 A、C 口封闭，进站乘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的引导进入车站乘车。出站乘客由 A 口直梯出站。赛事3场期间，请广大乘客前往绥湾站乘车。常规运营时段结束之后，请广大乘客根据车站的工作人员指引，从指定的出入口出站。地铁5号线绥湾站发往虎滩新区方向后关方向的末班车啊，都是22:55。赛场球赛的散场之后，进站乘车的建议路径啊，给到大家。地铁123号线将配合地铁5号线完成球迷的运输工作。地铁3号线常规运营时间结束之后，计划于22:40、23:00单向加开后延站，开往金石滩方向的2辆载客列车，

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尤其是哪个地方啊有什么这个事故啊，哪儿拥堵了，也欢迎大家在线互动。看到了我们的洞洞的到来啊，说阿豆美玲晚上好，端午安康，感谢感谢。在路上说这是我手机铃声啊，这是刚才这小动静一响，我还以为手机响了，吓我一跳。晨曦说主持人好，请教一下，今天晚上担心下雨，看球能带伞吗？最好是这个雨衣雨披呗，是不是？如果想了解达沃斯期间限行通告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您就会收到两个信息，第一个呢是限行通告的具体内容，文字内容，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图片，会把具体的限行的路段的位置以图片的形式啊给大家进行讲解。所以说啦，豆哥我已经到损益湾了啊，人好多啊，是不是除了我们本地的朋友之外，也是有很多沈阳的老铁啊来到现场啊，来吧，附近的小吃先吃一波吧，是吧？就是怎么能分清哪边是沈阳的老铁，哪边是大连的亲们呢？是不是不长嘴分不清，是不是？有朋友提到说我的车啊坏在了海底隧道入市车道的出口，麻烦主持人喊一下啊，大家注意避让。我们有位听友的车呀坏在了海底隧道入市区啊，应该是最内侧的车道出口吧啊，他说请大家注意避让。小宝森说，豆哥晚上好，我来打卡报道了，欢迎小宝森。也欢迎大家啊把这个东北超现场的一些所见所闻啊发送过来。如果有沈阳的老铁们在现在收听节目啊，再次欢迎大家的到来，有什么需求啊可以在线联系我们。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我是阿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节目。一首好运来送给春前的各位听友，以及今天我们的大连段。小白很 OK 说了，打卡大连必胜，一看就是我们的一个球迷。小飞侠已经在现场了啊，发来了东北超现场的一些布置布展啊，我看啊，你看看这东北超啊，处处体现出了我们大连人的热情和用心，是不是？这一句大连必胜已经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情了，必须上沙拉拉。来，谁能起个头？沙拉拉。

也去的热情支持，营造更加热烈惊喜的赛场体验。今天这个主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将在现场抽取幸运观众，送出丰厚好礼啊。现场抽奖活动，活动时间呢是2026赛季东北超大连赛区6月20号比赛结束之后。参与抽奖对象呢是赛事当天所有购票入场的听友。整个抽奖呢是全程由辽宁省大连市大连公证处监督的。抽奖将依次抽取三等奖、二等奖、一等奖和特别奖。结果呢将在现场的大屏幕展示中奖号做中奖者的这个座位号等相关信息啊。那么中奖观众呢必须本人持有购票的有效身份证以及赛事的电子凭证，在中奖结果公布一小时之内前往搜一万足球场的3号检票口台阶下东侧区领奖。工作人员现场核验信息之后完成登记，奖品仅限本人领取啊，不能代领，逾期未到场领奖视为自动放弃中奖资格。

小曲同学说了，上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要记住暗号了。这一说，豆哥，你说实话，你放沙拉拉的时候，是不是在直播间搁那兴奋呢？那何止是兴奋呢，跟着一起嗷嗷啊！就咱就说这个沙拉拉一响，就谁能不热血沸腾呢？

小编说了，这个沈阳队外籍球迷，我看，你好，这家伙这确实来了不少外国的朋友啊。那我们更要展示大连人的风度了，是不是？还有朋友说打卡了，大连必胜啊！也欢迎在东北超比赛现场的朋友们啊，互动一下你的所见所闻。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年端午节你吃着粽子了吗？吃的是什么馅儿的？有没有馅儿啊？什么米的呀？今儿我看到一新闻啊，挺有意思的，跟那个月饼啊这个新闻有点类似啊，也引发了我的思考。就是你看每年啊，就是端午节前夕，大概端午节前一个月就开始了，各大商超啊布满了各种各样的礼盒粽子啊。对，就是粽子吧是一方面，我看主要是卖那盒，那盒越精美那玩意儿越粽子越贵，是吧？那跟月饼有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卖不完的粽子它都去哪儿了呢？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参与一下。你今天有没有吃到粽子啊？什么样的粽子？你知不知道卖不完的粽子去哪儿了？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

0: 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线，大部分通行状态呢其实平稳度恢复的还不错，但要提示各位，滨海西路依旧是有压力的，东西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依旧是比较高，它的节点段呢就是在金沙滩的附近。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增多明显，而且整体环岛的压力是一个统一上升的，就是整体环岛都在车多。另外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广电中心开始到香路交高架，包括目前的梭鱼湾周边向北一直进入彭辉的路段，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比较缓慢。西南路从春柳开始到中心医院车多，另外在西南部城区目前在这个陵水路理工南门的部分，包括红林路的北行暖山，车辆的密度都在略高位运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21号的8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7度。
7: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铁路出行提示。
6: 先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9: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4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11: 会唱吗？

0: 想火嘴看我没老要海阔天高高声大笑笑过高笑永远当年贪恋在逍遥哦翻看你人生里见你发现你上次的魅力要如何看待你自己时间该咋个不知是那些人活不下去
1: 来全场手机刀拍起来跟着我是喂呜喂呜
0: 喂呜喂做明星说不来万
1: 年后面的呜喂呜喂呜喂枪没起来
0: 沧海一声笑

多命运说不来，我天赋。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 100.8，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栋啊。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想要了解达沃斯期间限行通告的朋友，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知不知道卖不完的粽子它都去哪儿了呢？可能咱家里啊吃不完的就冻起来了，是吧？你发现这端午一过啊，超市里堆积如山的粽子仿佛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心生疑问，那些没卖完的粽子去哪儿了呢？最近呢，某媒体记者采访发现啊，超市啊，节前卖不完的粽子，首先会怎么办呢？降价促销，可能原来啊，卖78、88，哎，一发现过节没卖完，得了28处理得了，是吧？或者呢，就是有的超市和厂家呀，或者经销商，在进货合同当中约定了退款的条约、退货条约，就是比如说啊，约定包装完好无损的啊，没过保质期的产品，我就直接退给你了啊。退给厂家或者经销商的粽子，通常呢是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作为员工福利发下去，啊，反正也得扔是吧？给大伙儿得了。第二是批量转售给早餐店啊或者餐饮渠道，有一些南方那个或者广东那边的早餐啊。你发现哎，它就有粽子是吧？三是通过打折的这个折扣平台或者尾货处理商来流转，还有一部分粽子啊流向了饲料加工厂。有临期食品回收工作人员说了，他们会回收临期或者是短暂没过期没变质的粽子，然后呢卖给饲料厂加工成猪饲料，两吨起收，一吨大概是500块钱啊，说只要不是太咸就行啊，太咸的说动物吃的不行。这家伙的生活都不错呀，那些小猪都吃上了。不光是他啊，端午节到了，这动物园后厨人家也没闲着啊。据说啊，这森林动物园根据每种动物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和营养需求啊，精心包出了他们的专属粽子啊。哎呀，这可不是普通的粽子，而是给动物们准备的节日惊喜。还有丰富的这个趣味丰富游戏啊，让他们在品尝美味同时啊，也能活动活动筋骨，动动脑筋。我都想上动物园去上班呢。

小站同学说，今天下午的4:52在胜利路左转进入到联合路的路口啊，一辆车辽 BQP613 从直行车道跨实线变道，把正在排队的我别停，险些发生碰撞啊，发来了一个视频，我看看啊。

看到了。属于是强行并道的一种，而且是强行实现并道。这种违法行为啊，你可以通过交警12123进行举报啊。今天呢，在我们东北朝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啊，这世界杯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北京时间6月20号的上午，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 D 组第二轮出现了一个本届世界杯目前为止的最快进球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今天是巴拉圭1-0击败了土耳其，就开场65秒，朋友们，巴拉圭球员啊叫加勒尔萨禁区外一脚低射。钻进死角，刷进了本届世界杯最快进球。你说梅西、C 罗，都挺牛的，但你进球没人快，是吧？今天稍早的时候啊 ，C 组小组赛的第二轮，苏格兰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当中，开场71秒，摩洛哥队员的进球也是挺快的啊，有65秒的，有71秒的。虽然说这个时间已经足够闪电了，足够快了，但是你放眼整个的世界杯的历史，永远这都不是极限。目前世界杯历史上最快的进球记录啊，我不知道大家这些忠实的球迷啊，还有没有记得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在土耳其队和韩国队的季军争夺赛当中。土耳其队的哈坎苏克开场仅11秒，朋友们就攻破了韩国队的球门，打破了尘封40年的世界杯最快进球记录。11秒，这咋进的呀？啊，从这个发球线一脚就闷进去了。当然了，除了11秒，历史上还有很多闪电进球啊，今天给大家盘点一下。1962年的智利世界杯，前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个球员啊，15秒进球。1934年意大利世界杯，德国队25秒。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英格兰队28秒。2014年巴西世界杯，美国队29秒。你还知道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进球呢？也欢迎大家互动吧。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2: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3: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2: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狼人说了，刚才提到动物园啊，这两天动物园毁了，都爆了。他说这人呢，我估计动物都好说了，妈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人。谁让咱大连是中国的旅游胜地呢？足以见咱们大连的魅力啊。小许同学在东北涛的现场，哎呦，这是跟一个好朋友啊进行了合影啊，现场的上座率可以啊，目前上座率还这个不知道达到了多少啊，不过看现场的这个感觉人是去了不少，帅气啊。

也跟大家来说几个有趣的社会新闻啊。6月16号，陕西西安呢，一个男子在家人挂号，挂的是专家号啊。咱是不是你看医生首先首选专家号，是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觉得这专家就是资历啊，还有能力都很强，所以说你值那个号钱是吧？30多块钱起，还有好一点60多是吧？还有上百块钱。结果呢，他就医的过程当中就看着了，啊，这大夫我这怎么怎么地了？大夫就把他问的那个问题原话输入到的豆包那 AI 里了。随后啊，这大夫就照着豆包给出的回复直接念出了诊断内容，手机还悄悄地放在桌下操作。对此啊，大家怎么看？我觉得挺瘆得慌啊，家属感觉到十分气愤。你说我挂号，我是奔你专家来的，我花好几十挂的号，那我要不问 AI 的话，我自己给家不就挂就问了吗？是不是？家属说了啊，对这个事儿之后啊，感觉对这家医院失去信任，不敢再来就诊了，是不是？要真没有能力啊，咱就别占着好人的窝，是不是？平时得多学习啊，是不是？咱你光把职称弄上去了，没有能力不也白扯，是不是？哎呀，现在真的是好多医院呢，你去看完之后啊，说不出个一二三，

就感觉你看完之后啊，白看了，就好像来了完又没来，是不是？一般呢可能都是啥呢，就是先试一试这个药啊，给你开那个一个礼拜你先吃吧，啊，吃完这礼拜你再来找我，不好再来，好了就别来了。

再来关注6月17号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当中啊播出的一起婚恋的诈骗案。在25年的年初，河南省南阳市啊一名咱们化名叫刘峰的男性啊经过网络的婚介公司介绍，与贵州女子小美，这个不是咱那小美啊，这也是化名，他俩就相亲了。不到一个月，这个就在女方亲属的撮合下，这亲属加了双引号啊，支付了彩礼26万，中介费12万啊，和这个小美结婚了。谁也没想到啊，朋友们，婚后就一个月，认识一个月结婚了，婚后再过一个月，媳妇儿消失了，人间蒸发了。那媳妇儿就说了一句啊，说我出去办点事儿。完就再也没有人了，再也找不着了。原来啊，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婚恋骗局啊！所谓的亲属啊，就那个亲哥等啊，就包括那些家人，都是犯罪团伙精心编造的谎言。这小美啊，这个离婚还带个孩儿，就想找刘峰骗俩钱儿。本来原计划呢是想和这刘峰啊共同生活一年之后再离婚，但他只收到了40000元，因为这个分赃不均啊，这才不辞而别。本来呢那个介绍人说好了，说那个就成了啊，26万彩礼都给你，我就收那12万中介费。结果呢就拿到4万块钱，再加上这个女方啊也不喜欢那男方，哪有感情啊，是不是？拿就是奔钱来的。结果呢这个中间介绍人啊就给他4万块钱就消失，他也联系不上。完了再看这个男的就觉得实在是下不去嘴啊，然后就不辞而别了。当地警方获得线索之后啊，赶往贵州多地将多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2026年年初，法院对这个案件依法作出了判决啊，主犯邓雄、陈荣，就是所谓的这个女子的哥哥啊，和介绍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7年，小美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其余的4名被告嫌疑人啊，获刑6个月到1年3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警方也提醒广大群众啊，相亲交友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惕，警惕短时间内就催促结婚订婚的。你相信一见钟情吗，朋友们？你相信有光吗？就是如果说那个女方啊条件倍儿好啊，这长得挺漂亮，咱呢就是各方面条件都平平，完他还老说快亲爱的咱俩结婚吧，我就看好你了，这时候你就要多留心了。尤其是那些索要高额彩礼的，而且呢基本上就是什么呢，对方会携带多名亲属啊当面谈钱。你看吧，你这个你条件也一般，我这妹子这么好是吧，你给20万彩礼吧啊，回避你带老家核实身份，你说啊我咱俩回老家见见你爸妈，见见你亲人啊，一会儿爸妈阵地了嫩地了，就是不让你回去。极有可能这都是婚姻诈骗团伙在作案，朋友们。所以说那个身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啊，想给这个着急给孩子找对象的啊，一定要警惕这个。另外已经找到对象的和老婆的得好好珍惜呀，毕竟人家是全心全意为你来的，没骗你钱，是不是？好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其实是那各条主干路接着通行状态恢复的还不错，主要的压力大部分还是给到了梭鱼湾的周边。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通过镜头看到，在梭鱼湾球场的周边呢，包括对面的这个集市上，人流量非常之密集。不过好在现场的秩序还是非常稳定的，因为很多的执勤交警在现场给大家进行一个交通上的指挥，包括在其他警种的一个保驾和护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高尔基路目前和平广场的部分，东快路的出市在967医院的沿线，向庐江高架的部分以及入市区域的方向，目前从造船厂一直到向庐交立交桥，向一街进入向庐交立交桥下，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包括世纪街以及七一街在民主广场交汇的路段，车辆的密度都显得稍微有一点高。西部商圈呢今天表现还是不错，但新宫街的整体东行是有压力的。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包括这个富民路的南行在马兰广场的沿线，车辆密度会稍微有点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但滨海西路仍旧是有非常大的压力，建议各位慎重驶入。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21号的8点前后转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气温19到27度。
6: 年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7: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6: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

0: 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哎，唱怪王高峰，好听又轻松。瞬间的各位朋友们，我们又回来啦！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5点到7点准时陪伴您的唱怪王高峰，我是阿豆。想问一下，此时此刻有没有听友守候在我们的节目旁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的客户端啊，选择实时在线收听节目，或者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啊，也跟大家说一下最近的油价变化啊。2026年的6月18号24点，国内的成品油价进行了新一轮的下调。92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下调4毛1，价格是每升8.01元。95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下调4毛5，调整之后是每升8.56元。98号的乙醇汽油每升下调4毛9，调整之后每升9.38元。0号车用的柴油每升下调4毛2，价格是每升7.51元。按照一般的家用汽车的油箱50升计算，大连小伙伴加买一箱92号的汽油将少花20多块钱啊。李燕说了啊，我们一直都在，感谢李燕和其他热心铁杆听友的守候啊。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27岁女子与男友分手之后患上了心碎综合征。哎，我们时常说啊，这个伤心到心碎，这心真的会碎吗？目前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啊心血管康复科就接诊了一个年轻的女性患者，叫小丽呀。这个小丽今年27岁，用情很深呢、啊、家住在长沙啊。据她讲述呢，不久前和男朋友分手了啊，一到晚上自己独处的时候，又那心里就特别压抑难过啊，继而出现了胸闷、憋气儿、呼吸短促，像心碎了一样。心血管康复科的教授介绍啊，检查结果显示小丽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器质性的病变，他这个症状叫做心碎综合征。这个心碎综合征啊，又叫做应激性心肌病啊，通常是由人们经历重大的外部事件打击产生的极度哀伤或者是愤怒的情绪，身体随之分泌过多的这种叫做儿茶酚胺，导致心脏异常收缩，从而出现了胸痛、憋气啊，这个呼吸短促，就气短呗，啊，类似于像心脏病的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产生心脏撕裂一样的疼痛感啊。所以说，这个心碎综合征，这个患者心脏通常没有明显的器质病变啊，并不是真的心破碎了。大多数心碎综合征的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

内心的释怀，心情的平复啊，这种症状就会慢慢的消失，直至完全恢复啊，恢复原有的生活。但是部分的严重者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那什么样的人群易发心髓综合征呢？有学者把这个人的性格分为 A 型和 B 型。这 A 型的性格呢，大家看看是你是哪一种啊？ A 型就是急躁啊，容易冲动，缺乏耐心，强烈的时间的紧迫感，争强好胜，啥玩意儿都得争一争啊，遇到事儿呢就非常容易就是吵吵啊，能动手都不吵吵是吧？因此心髓综合征更容易发生在 A 型人格。B 型的性格呢，就是从容不迫，不争强好胜啊，容忍度高，会安排作息。有研究表明啊，女性患这类的这个病平均是男性的 7.5 倍啊。那么相关的教授也建议说，在遇到重大的变故或者挫折打击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沉溺于悲愤的情绪当中，可以适当的运动啊，听听音乐啊，听听节目啊，看看电影，和亲友多沟通啊，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放松心情，转移注意力啊，及时平复心情，调整情绪。如果出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窒息等症状，建议及时就医。

再来关注一起交通事故。5月9号，河南省某县啊，出现了一名男子深夜醉驾肇事的一个事故啊，把16岁的少女小秋啊当场撞击身亡。这起重度的醉驾一死两伤的事故啊，最初肇事者被认定为负全责，然而呢，经过复议之后，责任认定变更为了肇事者负主要责任，两名受伤的未成年人负次要责任。这次的事件引发了死者家属的强烈质疑，我们来关注一下整个事件啊。死者小秋的父亲告诉记者啊，5月9号，小秋和同学在外面玩，当时三人驾驶2辆电动车，被一个醉酒男子开车撞上，三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3天之后，小秋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记者从事发时的现场监控录像看啊，小秋等三人骑行在机动车道上，一辆白色的 SUV 汽车以较快的速度冲来，发生了严重的撞击。另外，多段现场的画面显示，电动车和肇事车辆受损，三人倒地。根据现场画面和邱先生的描述啊，事发现场呢，一旁的这种铺道上有施工的围栏，一辆白色轿车停在一旁，导致辅道可通行的区域变窄。辅道被挤占之后，宽度只有1米左右，那个地方啊，距离路口只有100米。孩子估计是看见这个辅道不好走，所以才选择在机动车道上行驶。你看啊，经常有些朋友在这个主路上这个道边啊停车啊，比如说是临时啊去买点东西，甚至可能就是我就停这儿了，我就办事儿，我吃饭去了。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交通事故，跟你是脱不了干系的啊。那么当地的公安交警大队5月25号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显示啊，5月9号晚23:55，肇事者徐某驾驶车辆在当地的金水南路与凤翔大道的路口南100米处，与贺某某和李某某驾驶的2辆电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致贺李二人以及乘坐在电车上的小秋受伤啊，后来小秋在5月12号经过抢救无效死亡了。事故认定书显示啊，受伤三人均未成年。那么贺某某出生在2009年，李某和小贺出生在2010年。其中，徐某驾驶的机动车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的这个原则下通行啊，不得醉酒驾驶机动车。那么徐某的行为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起了这个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已经1个多月了啊，直到肇事者徐某啊

后来就是还没有拘留啊，邱先生说了。在5月27号，当地的交警支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复核受理通知书，受理了徐某对上述认定的复核申请。6月12号，当地的交警支队复核结论显示，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事实不清，决定由原办案单位重新调查认定。6月17号，当地的交警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其中提到当地的公安司法鉴定中心检验结果显示啊，徐某某的血液当中检出了乙醇成分，含量为每毫升2.38摩尔啊，这毫克啊。这个小邱符合交通事故造成闭合性头部损伤以及急性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而死亡。那么根据相关的法律显示啊，驾驶人也是每百毫升的血液当中酒精含量达到了80毫克以上啊，这个徐某达到了醉酒驾驶啊。这份事故认定证书形成的原因分析啊，相较原版增加了贺某、李某驾驶非机动车道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内容，最终责任划分变更为徐某承担主要责任啊，几位未成年人啊，贺某、李某承担次要责任，死者小邱不承担责任。对此，这名律师啊，河南的某律师事务所的这个律师啊，认为醉酒驾驶不一定要负全责，而是要看发生交通事故时驾驶人对这起事故起的作用大小。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呢，醉驾导致啊，驾驶人反应迟钝，操作失误，直接导致撞击。如果没有醉驾，那么即使电动车没在非机动车驾驶道上，那驾驶人也可以通过减速、避让等方式避免事故的发生。根据刑法的规定，交通肇事死亡人啊，或一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肇事者要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徐某客观上造成了一人死亡的结果，符合交通肇事罪的入罪标准，公安机关应当刑事立案，对徐某采取刑事的拘留强制措施。一时的贪杯啊，酒驾醉驾导致了多个家庭的这个悲剧啊，所以说大家不管是节日期间还是平日啊，切莫喝酒开车啊，一个代价可能会避免很多的麻烦啊。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啊，舍得说了 啊，我在呢，我在呢，看到了，看到了啊。如果大家想了解达沃斯限行的通告，就发限行两个字啊，别发达沃斯限行，这样的话是弹不出来的啊，就发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啊，谈谈谈啊，发来了一个，哎呦，这一个表情啊，我在豆哥，感谢感谢守候啊，伴你地久天长说我在呢，欢迎欢迎。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啊，所以说今天晚上有哪些地方特别堵车呢？此时此刻应该我们的球迷和沈阳的老铁应该都已经进场了吧，是吧？因为七点就开始比赛了啊，今天晚上的七点体育广播啊，大连交通广播将并机直播这场东北超的盛事啊。如果没有机会去到现场，咱们在收音机旁也可以了解到现场的情况。雪儿提到松江路交华中街的道口啊，全是违停，十分的拥堵啊。感谢雪儿的啊信息。稍后呢，我们过渡半点的路况啊，给大家详细说一说此时此刻有哪些地方是比较拥堵的。

0: 报道。
1: 各位好，这是人点段，我们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的出事方向呢。目前下路较高架部分，包括在东北桥的部分沿线，车辆的密度呢相较之其他路段来讲还是略高一点。另外在梭鱼湾的沿线，包括滨海西路的周边，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保持的略低。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风，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气温19到27度。
7: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10: 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9: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啊，看到一位学生的家长林啊，然后一会儿啊，可不可以给孩子放一首《追梦赤子心》啊，为中考的孩子加油啊，预祝金榜题名，心想事成，也是有心了啊。好的好的，我是来帮你查一下这首歌曲。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社会新闻啊。最近呢，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爆料啊，说在杭州西湖区小河山旁边啊，说藏着一台豪华跑车，哎，这跑车啊叫路特斯，我不知道朋友知不知道啊。说可惜了了，这车啊给这放了老长时间了，家里就是没人动，这咋回事呢？后来记者啊去现场看到啊，网友晒出的现场图片当中，有一辆造型特别酷的跑车啊，孤零零的被遗忘在了山林的路边，这车胎啊早就没气儿了，完全都瘪下去了。还有目击者说啊，说在这个当地的这个叫金莲寺徒步途中啊，就遇到了这辆魔改全碳的路特斯，身上的壳啊全是碳纤维的啊，虽然面目全非，做工粗糙，哎，不过呢这线条啊非常的凌厉，可以看出车主啊是很有独特想法的啊，从车身的表面状态已经感觉是荒废很久了。6月18号啊，这个西湖区小河山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对接上了车主啊，对辖区这辆爬过近半年的路特斯进行了调查。据社区工作人员了解啊，这辆路特斯啊是一辆赛道的这个跑车，说只能在赛道上行驶，是不能上道了。车主说了，这辆车啊还没报废，就是坏掉了，是在赛道退役下来的啊，说打算找个隐秘啊稳妥的地方把这辆车作为收藏品存放起来。而但是呢这一下子我没找着合适的地儿，我就临时放这儿了。记者还注意到这辆车啊在社交平台上很受关注，甚至还有车迷啊来打卡拍照。社区工作人员也分析说，这车呢在赛道上啊是比较这个厉害的车啊，大概大家平时可能看不到。目前这辆车呢是接近报废的状态，已经不能开了。当初进入这个小河山社区支路这块临时的停车位上，车主是动用了板车给这车拉到这儿来的。但是呢在路边车主租赁的场地里边啊，没办法把这辆路特斯摆进去，受到场地限制，这道路进不去啊，吊机也吊不进去，车主无奈呀，你来都来了你再往回背也没地方放啊，只能放在这路边了，既不能上路也没有办法存在公司里，这辆车啊就处于一个这么尴尬的境地。社区人员也说了，车主非常积极的配合处理这件事啊，也来征求社区的意见，说停车的地方啊是他们单位临时的停车点，说这块地啊都是车主租下来的，单位内部在利用这个场地，车子也没有停车在停在道上啊，车主无非就是拿来当收藏品摆在那儿当摆件大一点而已。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车主啊，对闲置的车辆啊需要合理的处置啊，你还不真不能随意的停放，以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另外呢，根据民法典规定，所有的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是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的权利。私家车啊是私人财产，尽管僵尸车长期停放无人管理，但是贸然处理会侵犯公民的财产权。意思啥呢？你看那车趴我老久了，你说哎呀他那轮胎不错，那我扣下来我上我车上得了，或者我觉得他那个件儿不错我拆的，不行，这是犯法。那么对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的啊，违规停放的，驾驶人不在现场妨碍了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啊，如果你在道上啊看着有些车啊就常年在这儿，那落灰都落不像样了，但是也没人处理，那么大家可以进行报警啊，可以把他的车辆拖走。大家也可以说说啊，你家小区的附近有没有常年呢在那儿摆着也不动的车啊。

我们收音机旁有对这个车这个了解了是不是啊？路特斯莲花跑车，是看到这条新闻了是吗？

好，节目的最后我来关注两条健康的信息啊。最近呢，深圳一对父母啊，带着5岁多的孩子前往了当地的妇幼保健院就诊，原因是孩子每日饮水量高达2升，远超同龄人的正常需求。经过系统检查呀，这个孩子被确诊为精神性多饮。有人说这怎么喝多水还不行？还不说每天说要喝7-8杯吗？那个呀，主要针对我们的成年人啊。那个孩子喝多了还真不行。据内分泌科的医生介绍，精神性多饮属于是医学用语，那是指由心理行为因素引发的过量饮水行为，而非器质性的病变。进一步的询问才得知啊，孩子长期是由奶奶照料的，老人呢秉持了多喝水少生病的观念，频繁的督促孩子啊，你多喝水啊宝贝儿，久而久之导致孩子形成了过度饮水的习惯。专家建议啊，孩子补水应该以白开水为主，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顺应口渴感，避免强迫饮水啊。运动或出汗增多时可以适当的增加摄入量，同时呢应该注意日常饮食当中汤粥水果所含水分，应该相应的减少额外的补水。

来关注本地的健康新闻啊。有朋友说这个用药还能把皮肤吃掉啊，而且险些丧命啊，90%的皮肤被吃掉了，这怎么回事呢？最近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抢救，在大化集团啊这个医院啊，咱们就简称大化医院吧，烧伤科上演。一名肿瘤患者用药之后出现了严重的不良反应，全身的皮肤大面积的破溃脱落，人体天然的防护屏障彻底受损，生命是岌岌可危啊。烧伤科的主任介绍啊，这名患者用了化疗药物第12天之后出现了皮疹，逐渐扩到了全身。3天之后啊，病情急剧恶化，出现了广泛性的全身皮肤松懈，还有大水泡。患者来的时候啊，状况十分的危急，全身高热，大面积的红疹，除了头皮、手掌、足底皮肤完好之外，全身90%的体表皮肤出现了松弛脱落，就好像是大面积的烫伤一样。除了皮肤受损之外，患者的口腔、眼结膜、胃肠道多处黏膜也是有啊这种糜烂破损。徐主任介绍，患者被确诱为药物性诱发的中毒性表皮坏死松懈症，这是一种死亡率超过50%的高危症状啊，属于是重度的全身性超敏反应。如此严重的药物过敏案例在临床当中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很容易诱发重度的感染、电解质紊乱、多脏器的功能衰竭、休克等致命的并发症。更让患者痛苦的是，这表皮脱落之后啊，皮肤痛觉变得异常的敏感啊，疼到坐卧不安、夜不能寐啊，就连简单的翻身平卧都难以完成。医院也是立刻启动了危急重症的救治预案，为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调集了烧伤科、重症医学科、眼科、营养科啊、药学科等多科会诊，确定了救助方案。由于人体的这种皮肤啊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对于全身的皮肤屏障受损严重的患者，一点疏忽都有可能引发致命的一个感染。那么医护人员采取了免疫调节、糖皮质激素、营养支持啊、预防这个创面感染等一系列的救治手段，抑制患者皮肤和黏膜继续受损。经过医护人员每天精心的创面处理，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整套换药流程下来啊就需要将近1个小时啊。大概半个月左右，患者身上又长出了新的皮肤啊，这个破碎的黏膜也逐渐恢复，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顺利出院。在这里呢，医生也提醒大家，很多药物啊是可能会引发药疹伤肤的。徐主任也提醒，日常生活当中不少药物可能会引发药疹，那除了部分的抗肿瘤靶向药、生物制剂，像头孢、青霉素，还有这个磺胺类的这种抗生素啊，都有可能引发这个药疹，大家用药前一定要仔细阅读说明书。另外呢，有些药疹呢属于是持性的迟发性的反应啊，用药初期可能你并没有什么异样和反馈，往往是几天之后甚至一周之后才出现症状，很容易被人忽视。药物性的损伤皮肤早期是比较隐匿的，通常是仅仅为表现为局部的皮肤发痒，长出成片的红点或红斑，这个时候就应该是立即的停止相关的药物并前往医院就诊啊，皮肤科啊。如果皮肤已经长出了水泡，切勿自行挑破，涂抹偏方，以免加重病情引发二次感染。

想了解达沃斯期间限行的朋友，可以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限行两字啊，这样的话会弹出两条，首条呢是限行通告的文字，第二呢是一张图片啊，为大家详细的绘制了限行的路线。好了，也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陪您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稍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啊和体育广播的并集直播当中了解到东北超的现场实况。

0: 代飘摇。
1: 现在是晚上七点钟。
2: 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3: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4: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
5: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6: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8: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7: 这是一场城市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是一场球迷与球队的携手共赴。
8: 东北超大连队主场首秀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
7: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8: 三小时持续输出，全景观赛，实时互动，一起守护绿茵场上最纯粹的热爱。
7: 赛场论锋芒，相逢皆坦荡。东北超大连见。

0: 19: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东北超的特别直播节目，也是大连体育广播和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东北超大连见。我是主持人洛黎，今天和我一起搭档的是我的非常好的同事。
1: 大家好，我是福晨。
0: 嗯，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也是啊，万众瞩目的，也算是辽宁德比了。
1: 对，
0: 这场比赛呢，大家都非常的期待。当然呢，我们说今年的这个夏天，不仅仅呢是关注于比赛，除了五大联赛之外，世界杯还有中超，还有就是我们东北超，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东北地区的城市超级联赛，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举办的跨区域的民间足球联赛。
1: 那咱们的口号呢也非常的响亮，叫做整装东北，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能够感受到我们是在通过这项足球赛事来展现东北地域凝聚力，并且呢实现区域的文旅振兴。那么5月23号东北超开赛首日呢，就有近10万名观众呢来到现场观赛。那么开赛2天呢，抖音相关的话题播放量呢也是超过了10亿次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也是点赞了东北超。人民海军的官方账号也是为东北超送上祝福。大连舰给东北超也加上了油啊！大家都说东北超牌面拉满。
0: 的确，我们东北超呢也是下足了力气啊，真的整个呢，我们都把自己的心掏出来给大家。其实从去年10月份的初步构想，一直到今年5月份啊，5月23号，开赛的首日呢，我们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东北超之所以到现在这种爆火的程度，其实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啊。我们在这个出圈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把黑土地上的这个足球的基因，以及白山黑水的人间烟火，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种家国情怀，都是深植其中的。其实我觉得傅琛应该也会有感受啊，因为我们都算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
1: 嗯，
0: 我们内心当中都会有一种，首先大连这座足球城它本身就是有足球底蕴的，其次就是我们东北人他就是有那种敢闯敢拼，且是有那种坚韧执着的那种性格。
1: 是的，其实呢感受了一下，从今天中午开始，大家伙呢已经陆陆续续的去往了遂湾球场，或者呢去往了第二现场，大家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呢来分享在这个周末来到东北超大连队的主场遂湾球场的这个兴奋劲儿啊。其实呢咱们参赛的阵容当中啊，这个没有所谓的明星球员，也没有职业球员，八支代表队的390名球员呢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全凭一腔热血来奔赴赛场。这个19.9块的票价呀，让观赛成为了普通人周末休闲娱乐的优选。上千个第二现场把赛场搬到了普通人的身边，催生出了泡澡看球、撸串看球等极具东北特色的观赛方式，让人们奔赴热血赛场的同时呢，也是拥抱啊烟火生活。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大家感觉比较有意思、有幽默和东北人的这种喜感啊，也是让大家全网啊都会觉得，对于这个东北超呢，也算是刷新了一些大家对于官方解说的一些认知。你就像之前辽宁和金西的这个通辽和鸡西的那场比赛当中啊，这场比赛呢是最终的是大连火了一圈，因为这个那场比赛当中是用大连话解说的
1: 啊，
0: 然后大家这个网友呢就戏称说，通辽和鸡西的比赛火的是大连，官方呢就马上表态了，说哎，你们大家还想听什么解说啊？我们连夜不睡觉都去给你找。所以就这种特别听劝的这种真诚，也是让东北超呢成为了现在全民都可以参与的、都可以调侃且都可以共情的这种大的 party，也是激发了大家这个自媒体博主的创作的热情。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话题都特别的多啊，福晨有听过这个什么东北超夯爆了，对不对？还有东北超为什么没有海南啊，还有这个说东北超的孩子啊看哭了等等，这些话题就引发了大量的网友以及跟帖的这种讨论。当然也有这个大家说这个推荐自己家乡的美食， 比如说之前提到的说哪一个城市的冷面最正宗，这样这种的话题呢，就是比赛没开始打的时候大家就已经火了。就是江苏的网友呢看了东北超的这个话题之后啊，也算是有感而发吧。他说这个我们以为苏超啊在足球文化当中就是首屈一指了，直到来了东北才发现好像这儿的底蕴会更加的深厚。
1: 对，刚才呢你提到了一点，说哎，为什么东北超没有海南，是因为东北超是全国首个跨省区联动的城市足球超级 IP、
0: 哎、
1: 它辐射的是全东北，覆盖超过一个亿的人口，那么这样的规模意味着赛事能够触及到千万级别的观众，仅现场观赛人数呢就能够达到数百万。那么逐个场赛制呢不仅带动球迷跨城观赛，更是将东北各地的山林海洋工业遗址都紧密的串联在了一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一系列的这个电话连线了是吧。
0: 嗯，我们的连线呢，因为大家比较期待的就是东北超大连队的首个主场的比赛，那我们呢也是为这场比赛呢做了非常多的充足的准备。大连市政府也是给大家推出了1000万的这种政府的消费券，
1: 嗯
0: 啊，同时这是真金白银的来让广大的球迷和市民呢都能共享这场赛事的红利啊。
1: 对，
0: 那么这一场比赛赛前呢我们也是精心为大家准备了赛事的嘉年华，也是揭秘了这个昨天的时候啊正式的亮相。那这一次呢东北超嘉年华它的主题呢叫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级乐，市场挑大梁。
1: 嗯，
0: 在这个嘉年华当中划分了五大区域。那么具体的情况呢我们现在要连线一下正在前方啊足球嘉年华现场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思佳。思佳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新闻综合广播记者思佳。
0: 嗯，思佳你在现场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球迷的热情，以及这个嘉年华到底哪儿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实在是太多了，因为这一场活动呢我们也参与了整个的主持当中，所以我的感觉可能会更加直观。除了在现场看到了那个非常热闹的当然我们自己的老乡之外，我没有想到，我也想请两位主持人猜一猜最远的朋友有从哪里来的？
0: 最远啊，
1: 海南。
0: 海南，
2: 海南一定是有的，海南一定是有的。最远的，
0: 海南真
2: 有
0: 啊，有
2: 西藏的朋友，
0: 还有西藏，
2: 有西藏的朋友。
0: 嗯，
2: 而且他们真的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体育把我们连在了一起吧。我觉得这种、大家对于这种足球的热爱，或者说对于大连这座山海城市的热爱，把我们连在一起。今天我一个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所有的东北人都是主人，我们敞开怀抱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天南海北的客人，然后大家欢聚一堂一起来参与这场盛事。今天在现场除了像我们想象的各种好吃的好玩的好喝的之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各个城市的文旅推介。我觉得每一个城市的文旅推介官都在不遗余力地介绍着自己的家乡。你比如说像我们辽宁省的朝阳市，像丹东，像还有像这个烟台，当然不是辽宁省的，就是每一个城市的推介官真的都是拿出了最好的东西，最大的热情，在我们这个东北超的现场，在我们这场嘉年华当中在介绍着自己的城市。所以在这一刻我觉得大家好像没有那种城市和城市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这种界限，在这一天，在这一刻，我们就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东北人。
0: 嗯，
1: 已经感受到了你在现场的这个激情、热情。
0: 嗯，对，因为现场呢我据说啊这个嘉年华的现场呢也是布置了很多的这种标志性的打卡点。思佳有没有看到我们最标志性的那个折纸的大船，好像现场有一个装置在 C 位是不是？
2: 对，有这个很多的打卡点，有这个折纸的大船。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像我说的，比如说有我们大连特色的这些东西，像那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某个品牌的海参宝宝， 真的就是一张笑脸，萌萌的，是粉色的海参，然后所有的人走过去都在猜说，哎，这是一个真的海参吗？这里面有人吗？这是不是一个玩偶啊？然后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是有人的，你跟他去交流，他甚至会跟你互动。
0: 嗯，
2: 今天其实气温还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工作人员也真的是很辛苦，然后包括很多的城市都是在想尽办法展示自己。然后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就是丹东，丹东这次把自己的这个文创产品做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据说他们的这个文创产品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奖项。

0: 说这个产品呢，全部都是也是丹东的一些海鲜特产。然后你捏它一下，它嘴里会吐出泡泡来。然后它不但能吐泡泡，是说他们在这个介绍这个产品的时候说，它还可以挂在你的包包上陪你去看世界。所以我觉得真的也是，为了推介这个产品，为了能够来到我们东北超大连的主场，也是用尽心思吧。
1: 嗯。好，感谢思佳啊，可以感受到嘉年华的现场呢是非常的热烈的，而且呢大家都会对于这场赛事，其实不仅仅是于比赛本身吧，因为嘉年华的这个呢，我们这个有很多朋友啊，我看到朋友圈里大家也都有发，这个下午的时候就去了。啊下午就已经在了。
2: 因为它周边呀可以去的地方很多，比方说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这位啊是来自交通广播的大海啊。然后待会儿啊，待会儿当然现在电话没有接进来，就是他呢就是在姗姗奥来的第二现场。那这个第二现场呢相信大连球迷就太熟悉不过了，
1: 非常熟悉、
2: 啊、
1: 好像如果要是中超在正常的比赛阶段的话，每一个主场比赛我们应该是在第二现场呢都能看到这个在姗姗有一个大的屏幕啊、在屏幕的前面呢回回，反正至少我每一次打卡的时候、
2: 啊、
1: 都能看到大家都是坐满的，
2: 是不是
1: 啊？有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没有椅子，但不妨碍我们的热情，就大家席地而坐了、
2: 就是苏一万的票不好抢，你放心，姗姗奥莱的第二现场他那个好的位置也不太好抢啊。
1: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除了现场的那个大的这个屏幕下面啊，大家坐满了人之外、啊，这一层二层三层的边上也都是人、
2: 那你看来你没少去啊。
1: 我去了很多次了
2: 啊
1: 在这个现场呢也是啊，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如果说大家没有机会啊走到东北超的比赛赛事的现场的话，其实第二现场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2: 嗯，
1: 因为我们今年呢不论是大连市还是这个东北超其他的这个省市当中呢，你都会发现第二现场布置的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大家呢在城市当中每一个角落都会发现第二三场，就是球迷啊以及市民朋友们对于这个比赛对于东北超的支持和热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的是正在前方第二现场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大海。大海你好。
3: 各位好，福生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记者大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东北超第二官方现场的姗姗奥莱活动现场，这里一整天啊活动是精彩不断，夜幕降临了，现在正在进行文艺演出。我们现在在第二现场的场外，直接就能感受到主场氛围是直接拉满了。首先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聚焦一下核心的主区域，也是咱们二号门外广场。那么从下午4点开始啊，这里就开启了东北超第二官方的观赛现场。现场呢，专门为大家准备了一片区域，已经铺设了草坪，还有我们直播的大屏幕。如果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们，现在依然可以来到我们的第二观赛现场，也就是梭鱼湾姗姗奥莱的二号门门外广场，来观看我们的东北超主场的赛事。那么还有一些一系列的精彩的重磅活动，我们来为大家来回顾一下。比方说刚刚落幕第11届大连导游嘉年华的开幕式啊，作为大连导游行业的年度盛典，现场呢有精彩的演出，还有趣味的互动，也展现了我们文旅行业的一个活力和风采。同时还有一个冰饮节，这个也是为咱们东北超特别设立的，叫大连首届冰饮节，覆盖了1、2、3号门的门外广场，有50多家特色的主理人都齐聚了现场。现场有文创的冰淇淋，特色的鲜榨果汁，消暑的冰粥，几十种夏日的冰饮是应有尽有啊，高颜值，非常解暑啊，可以给到一个顶级，或者可以给到一个夯爆了啊！不管是逛街打卡，还是看球补给，都是一个绝佳的选择。简单的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的第二观赛现场，白天有文旅的盛典，有少儿球赛、冰饮的美食节，夜晚是专属于东北超的足球狂欢的主场，吃喝玩乐、福利抽奖是一站式的配齐了。不管是想和朋友组队看球的，还是亲子休闲、逛街娱乐的，这里都是你的绝佳去处。若离浮尘。
1: 嗯，感谢大海，大海的这个连线的信息量也是满满啊，也就说明我们的这个第二现场啊，确实大家都是这种人头攒动，参与度非常的高。
2: 嗯，
1: 其实你看啊，上个周末东北超的比赛期间呢，整个辽宁全省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它有一个最直观的数据，就是收入的数据。
2: 怎么说呢？
1: 直接实现的我们的营业收入呢是1.96亿， 同比增长了25.06%
2: 啊，
1: 而且线上我们的热闹也是不减的。我们的微信指数最高的是突破了亿啊，当然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东北超的相关话题呢超过了20亿的播放量，还有微博平台东北超相关的话题阅读量也是破亿的。所以其实不仅仅是在比赛现场，在现场的赛场上去感受到这个东北超给大家带来的激情，其实我们在场外也一样是可以感受到的。这个其实作为大连球迷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感受特别的深刻，因为在这个中超比赛过程当中啊，这个大连英博的球票一般都是比较难抢的，
2: 对，一抢而空啊。当然大连队的这个门票呢，我觉得比大连英博现在还要难抢啊。
1: 这主要咱这个东北超的票，这不是得摇号吗？
2: 是，
1: 你就除了你的手速之外，就这个可能拼的就不是手速了，
2: 拼的是运气。
1: 这纯是拼运气，
2: 因为这一天你都可以去拼这个抢这个名额，但是能不能摇到你，这个得看你头皮硬不硬。
1: 那我那天啊，我真的是参与了
2: 啊。你感受了一下？
1: 哎，我感受了一下，后来发现就真的是一盆冷水啊泼在了头上，
2: 对吧？要不然是不是现在咱们就可以去现场了？
1: 一个都没中，
2: 是不是？
1: 不夸张，当那个那三个字啊，未中签这三个字，我看到这个小程序上显示出来的时候啊，觉得，哎，就是长长的一声叹息。
2: 没事，咱未来还有两个主场呢啊，咱一共三个主场。
1: 希望我们在未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作为这个真实的这个球迷，能到现场感受一下东北超的这种氛围。
2: 哎，我想说啊，
1: 你说
2: 这个从7点钟开始啊，他这个文艺表演就已经开始了。
1: 哎，
2: 我们下一位呢，不知道连没连线，接没接通，接通了啊。咱们呢，赶紧来连线一下亚楠，了解一下咱们现场的这个表演情况啊。
1: 好，我们来连线一下，现在呢正在梭鱼湾内场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云的记者亚楠。亚楠你好。
0: 主持人还有若琳你们好，我现在是在梭鱼湾的场内，正在上演的是孙楠给我们带来的红旗飘飘。而现场的氛围特别的热烈，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感受得到我博士的声音，能听得到吗？
1: 能听到你的声音。同时其实我们俩在直播间里也是有观看这个直播的啊。
0: 哇，在此刻红旗飘飘正在上演，其实这也是孙楠作为大连人回到家乡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家喻户晓的作品，现场的感染力真的非常的强。就像刚刚我也听到你俩介绍，今天是从7点开始就有我们的文艺表演，那整个文艺演出呢是已经进行到了一半。刚刚我看到其实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呢，围绕足球底色加东北情怀加家乡温度来展开，开场直接拉满的视觉冲击力。第一个节目是大型的激光秀足球之城爱在东北，那直接点题咱大连的足球基因与东北地域的特色，再配合大连歌舞剧院还有本地高校艺术团还有童声合唱团的阵容，可以说他们用光影和声效把足球场的大空间填满了，开场氛围直接拉满。紧接着是街舞秀东北动辉煌，集结了我们本地少儿街舞团队与新生代的舞者，青春活力很足，也很年轻化表达。那经过了刚刚的视觉热场之后，马上就是质感十足的国粹环节了，京剧意象秀。而这个节目其实也特别的精彩，是由京剧沈阳京剧院编排的，请到了京剧名家常东还有辕门四旦组合同台，把传统京剧的武器韵味和现代舞台可以说意象结合，在开阔的足球场上演绎国粹表演，这个艺术分量和反差感特别的强。后来呢还进行了这个管弦乐的海风协奏，是由我们大连海事大学京乐团等团队带来的，那种行进式的演出形式特别适配足球场的场地特点，可以说把大连海滨城市的气质通过管弦乐的旋律铺展开来。那刚刚我说了正在进行中的就是孙楠给我们带来的红旗飘飘。那其实今天除了大连籍歌手孙楠之外，还有一众大连籍歌手，比如说我们大连籍的演员王雷，他领衔演唱了大海啊故乡，然后还有王丽萍老师的经典作品经过了重新改编之后，配合上合唱的阵容自带家乡共情。现在正在听到的是红旗飘飘已经演完了哈，那我们就感觉整个我们的开幕式演出非常的紧凑，然后热情饱满。 而且呢我们还会在中场的时候看到由王小伟大的歌曲《英雄》娄艺潇演唱的有。

0: 爱的这个大连籍的演员啊、歌手啊，都召回到了家乡。因为赛前呢，我也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导演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了，其实呢，不论是孙楠还是这个娄艺潇，包括王小伟，他们在这个端午佳节的时候呢，他们其实说实在的啊，都是有这个其他的演出的，都是有一些活动的。但是呢，因为咱们的这个东北超的比赛要回到大连，要来到大连的第一个主场，所以他们呢也都是推了自己之前的演出啊，来助阵自己的家乡。是这种呢，会让我们能有一种感受啊，就是大连人对于大连这座城市，包括沈阳啊，对于足球的这种赤诚和热爱。所以其实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呢，也将在7:40正式开始。那么这场比赛呢，它就不仅仅只是说一场比赛的输赢了，更多的呢，其实是我们的这种情怀所在。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时间呢行进到了19:25，我觉得随着现场的这个氛围的越来越浓烈，因为刚才呢我们确实通过视频的画面呢看到了孙楠，这是大连籍可以说最知名的歌手了，
0: 是
1: 我认为甚至很难用之一这个词儿来形容，然后呢他的这个红旗飘飘当唱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鸡皮疙瘩已经是铺满了整个的身体，你的这个热血就已经燃起来了。稍后呢应该还有这个大海啊故乡的环节，我看最后会有一个结尾的集体的合唱环节，
0: 会有这个咱们这个应该算不算得上是苏玉湾的一个标配啊。
1: 哎，我觉得是这样。
0: 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几乎啊都会和大家呢一起合唱，打开你的手机的这个闪光灯啊，然后呢在星星点点当中唱一首大海啊故乡。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基本上是每一个大连人心中的一个羁绊。每次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在外地读书啊，在外地读书的时候，你如果要是在某一个时段听到了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依然会有一种这种思乡之情，特别的浓烈。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首发名单，对于大连队来讲呢，基本上派上了这个最强阵容了，当然个别的位置呢可能还有一些人员受伤啊伤病的这个情况。那么沈阳队呢这边也是上了一个五后卫的阵型，可以说呢两支球队啊之前啊咱们这边想的是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兄弟。这个赛前的时候呢场下都是兄弟，
0: 那一定是
1: 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呢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那场上的时候呢就都是对手了。听说啊在现场的朋友们讲，那现场的北看台还是咱们的这个大连队的球迷方阵，那么从北看台的左手边开始，好像整个1/3的正向看台呢都是给到了远道而来的沈阳球迷。正好赶上了端午小长假期间，相信大家伙呢除了看这个东北超的比赛之外，也可以在大连的各个景点，我看好像像动物园啊等等地方啊，那真的是人山人海啊。动物们估计也很意外，怎么一下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啊。
0: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呢大连文旅也是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啊，我们也是为了这个东北超，就是今年呢我们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文旅的善举说了啊，说你这个身份证就是你的通行证，非常直接，那你只要来到大连，只要你的 IP 是在大连，就有机会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景点全部都免费参观。
1: 因为提醒一下大家，只要是您拥有大连队的这场比赛的票根，您去到辽宁省内的其他的一些城市，它的很多景点应该都是免费的，
0: 对，都通用啊。
1: 对，当然了，我们说沈阳的球迷也好，其他城市的球迷也好，如果说您拥有的这个票根的话，大连队的这场比赛的票根吧，对吧？您就可以去到很多的这个景点，它会优惠的力度是很大的。
0: 好，那因为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把时间呢交给浮尘以及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亚足联 A 级的教练啊，应该是刘鑫老师啊。
1: 对，
0: 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就专心的接下来的这也两个将近于1.5小时或2个小时的时间呢，就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一场辽宁德比。

0: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1: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3: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2: 这是一场城市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是一场球迷与球队的携手共赴。
3: 东北超大连队主场首秀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
2: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3: 3小时持续输出全景观赛，实时互动，一起守护绿茵场上最纯粹的热爱。
2: 赛场论锋芒，相逢皆坦荡。东北超大连。

0: 好，欢迎您及时锁定评点，这里是 FM105.7 兆赫，大连电台体育广播以及大连交通广播共同同步来为您直播的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那么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了实验小学足球队总教练，拥有亚足联 A 级教练员资格的刘新指导刘导和我浮尘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刘导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稍后呢，要来进行的是升国旗奏国歌仪式，之后呢，本场比赛呢就要正式开始了。其实呢，在赛前我们刚刚是拿到了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这场比赛呢，大连队在整体的阵容上来讲呢，基本上是派上了一个全主力的阵容啊。本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的19:40。会正式打响，这也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三次登场。好，升国旗奏国歌仪式结束，比赛呢即将正式开始。这场比赛呢是大连队在东北超的首个主场的比赛，这是在大连梭鱼湾来正式打响。其实呢，刘导以及刘导的这个弟子们在今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就应该已经去到了梭鱼湾的现场了吧。
1: 对，那个我们今天实验小学派了70名队员，还有10名老师和教练一起到现场，然后有一个现场的表演，我们也是在现场完成了这个活动。
0: 嗯，好像是第一个节目就是咱实验小学的孩子们来演的吧。
1: 对，那个第一个足球的活动和一个很多的民宿在一起。
0: 哎，没事，您一直推着这个话筒就行啊，您不用关。对，咱就共同解说这场比赛啊。赛前的双方的球员合影留念啊已经结束，比赛呢即将正式打响。那么今天呢，大连队坐镇主场要身穿的是蓝色球衣，而沈阳队呢是红颜色的比赛战袍。稍后呢要带来的是挑边仪式，挑边环节。在这个周末呀，对于大连球迷来讲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过瘾了。从周五开始到周六都一直有大连队的比赛啊。那么这是咱们东北超的比赛，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和 VAR 啊，以及这个视频助理裁判，那都是咱们说中超级别的啊。看到了单丹奥啊以及唐顺奇的身影。

赛前双方的球员已经是严阵以待。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视频的画面啊，可以看到给出来的是北看台啊，北看台的林海呢现在处在整个画面的 C 位当中啊。北京时间的10:40，比赛呢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现在双方的球员呢在做着最后的准备调整工作。据说呢有接近1万名球迷啊来到咱们梭鱼湾的现场。

0: 其实啊，咱们实验小学也有孩子在这场比赛当中登场吧？
1: 对，嗯，今天上场我刚看到那个首发阵容，王月浩，王月浩是我们实验小学毕业的学生。嗯，然后他在一年级的时候被我们这个实验小学足球特招到学那个实验小学来，然后一直到六年级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应该是去了当时的大连一方，
0: 嗯，
1: 然后后来变成大连人的青训，然后在这里面一直发展。今天我看他是首发出场。
0: 对，那么王月浩呢也是这个场上的副队长，那么正队长呢是张雪龙啊，现在镜头给到的是大连队的主帅王索龙。在此前的两场比赛当中呢，大连队呢是一胜一平保持不败，当然我们这两场比赛呢都是客场作战，所以说呢能够拿走四分也实属不易。现在给出来的是辽宁队的主帅高明奇。前两场比赛呢他们是收获了两场胜利，但是呢这两场比赛啊都是主场作战，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沈阳队来讲呢是他们的第一个客场。比赛呢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刚才镜头呢在不停的交代这个场边看台上的这个球迷的情况，哇，这个远景镜头可以说是非常的震撼啊。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大连队是要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蓝色球衣，而沈阳队呢是红色战袍，要从球场的右侧呢向左侧来进攻。镜头呢也是给到了居明泽，其实居明泽呢代表辽宁队是参加了全运会的这个比赛，而且呢在点球大战当中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1: 嗯，我们看到大连队的起始阵型是一个541的阵型。
0: 541，好，随着主裁判单奥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呢正式开始了。FM105.7 兆赫大连电台体育广播，FM100.8兆赫大连电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连队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那么本场比赛呢是由实验小学的足球队的总教练刘鑫指导和我体育广播的浮尘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刚一开场，率先发动进攻的呢是沈阳队，大连队呢是拿到了一个球门球。来看在后场，球门球直接开出来。刚才刘导介绍了一下，说这个比赛是一个541的起始阵型啊。
1: 对，
0: 这是王索龙指导最喜欢，或者说成绩会出的最好的一个阵型了。哪怕在上一场比赛是下半场撤回到了一个五后卫阵型，最后时刻也是绝平了长春队啊，拿到了宝贵的一分。
1: 因为对手嘛，前两场都是两连胜，所以我们先把防守做好。
0: 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先来看一下大连队这边，门将是邱宇恒，那么三中卫的体系是27号的张家荣，4号应少康，10号高旭，左后卫是18号高月晨，右后卫17号张雪龙，中场是7号的许聪毅，8号王宇航，6号张浩奇，11号李烨，以及单箭头23号的王月浩。当然，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也会来看一看啊，请刘指导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是不是这样一个541的站位。那么沈阳队这边呢，一号门将居明泽，那么他们的后防线上有41号的张志强，17号陈俊林，4号潘子玉，9号杨炫业，那么中场是3号的许瑞，10号马俊杰，7号陈子华，52号王瑞乐，17号马兴波。来看一下，其实双方啊都是上了一个541的阵型啊。我们也来看一下沈阳队啊是不是一个五后卫，他们官方的这个站位上啊是派上了5名后卫球员。高空球争顶下来，来看一下陈俊林直接来开大脚，但是呢没有成功。继续来看一下这次在后场的横向倒脚，向右侧来分，这一下沈阳队呢在场上呢是有人犯规了，52号的王瑞乐，这个动作还是蛮凶狠的，直接是放倒了23号的王月浩。王月浩呢也是大连队的进攻的核心球员了啊，可不能有差池啊。陈俊林来防一下李烨，李烨呢也是一匹边路的快马，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镜头再次给到王索龙，其实这场比赛赛前啊，两边的主教练压力都是很大的啊，都渴望拿到这场比赛的胜利。来看看前场右侧，这下直接是要给到禁区里面，出了底线。一上来啊，是不是感觉双方的球员还是在这样一个热烈的氛围之下。

0: 还是有些紧张的。
1: 对，我觉得现在双方都在那试探的过程中。
0: 嗯，高明奇高指导呢之前也是带队辽宁铁人，在离开球队之后呢，也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成为了东北超沈阳队的主帅。后防线上来直接开大脚，高区。其实这两支球队啊，这个无论是九号、十号啊，这种进攻型的号码呢，都是在后防线上也挺多的啊。那高旭呢，其实之前的比赛也是打的后卫线上的球员。二十七号的张家荣刚才把球顶出界，前场右侧来看一下沈阳队。好，这是大连队后场左侧的界外球机会。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始四分多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
1: 先看双方都喜欢提这个长传球来试探对方。
0: 来看这次直接选择开大脚，但是这个大脚开的见高不见远啊！大连队前场左侧，镜头给到了沈阳队的远征军啊！刚才是41号的张志强的大脚解围。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来看一下大连队。哇，这次在左路的闪转腾挪，我们也在辨认这个球衣的号码啊。来看界外球掷出来，哦，这次是在边路上又被对方破坏出了边线。来看一下这次17号的张雪龙把球呢给到内部，哇，外围的一脚、远射来到禁区里面，面对门将有挑射的机会，但是这一次呢是鞠明泽把这个角度呢给封住了。看看刚才是不是王悦浩的这个打门啊。来看一下沈阳队开大脚过半场，大连队呢又把球权呢交还给到了沈阳队门将鞠明泽的脚下。现在来看，其实沈阳队也是打了一个三中卫啊。
1: 对，我看沈阳队现在进攻的阵型是3-4-3的阵型。
0: 嗯，那防守的时候呢，其实他的两个边后卫就会直接落下来了。
1: 对，就变成5-4-1。
0: 嗯，咱们东北超的比赛呢也是有 VAR 的啊。这场比赛的 VAR 呢就是唐顺奇，也是中超级别的裁判员。梁轩业直接来开大脚，这个球呢并没有出边线，在边路是马俊杰和大连队的球员呢拼抢在了一起。杨炫业也是身披9号球衣，然后打的是一名边路。上半场比赛开始了7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现在还是0-0，但是呢场面其实并不沉闷啊，毕竟在苏玉湾的这个现场人声鼎沸，也相信双方的球员呢会随着比赛的推进啊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当中，那这个攻势一定是拉满的。二点球下来是大连队的，直接是挑传向前，这个球应该是要直接出底线了，沈阳队的球门球。这一下就是11号的李烨，就是他在边路的这个突破的优势啊还是要展现出来。鞠明泽小禁区开大脚顶下来之后，对方的陈子华来抢一点，二点球下来，大连队把球给断下，沈阳队迅速的在中场来做出拦截。我、哦、这一下在身后应该是有一个推搡，山道响哨了，这样的话刚过中场在左侧拿到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对方犯规的应该是52号的王瑞乐。 在您看来，这个定位球，刘导觉得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好一些呢？
1: 嗯，我觉得应该是罚后脚，
0: 罚后点啊，
1: 然后抢暗点球。
0: 哎，但是咱这个一点球没想到啊，
1: 没想到。
0: 来看一下沈阳队这边呢，要快速打转换，中场的一个三打三。这样的话，当地队是把球呢破坏出了边线，沈阳队在刚过中场的左侧拿到了一个界外球的机会。界外球呢，应该是要由17号的陈俊林来掷。陈俊林在左路把球呢给向内部，还是沈阳队在中场左侧的界外球机会。高指导在场边也是示意大家伙把这个情绪呢给稳定一下。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10分钟，场上比分呢依旧是0-0。其实啊，大连队的球员呢，平均年龄啊是8支球队当中呢比较小的，在这个球队当中呢，最小的是16岁，最大呢是36岁。当然呢，是这个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代表，他们的球技呢也是非常的出色的。包括像这个交通集团的季翔就在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来看一下张雪龙，右侧的界外球掷出来，应该是靠近脚旗区。我相信刘导应该也关注着场上王月浩的发挥啊，毕竟也是咱实验小学的这个出品的孩子。
1: 对，我记得他小时候他就是在实验小学就是一个核心的球员，而且他是左脚球员。
0: 嗯，其实左脚将在场上是非常吃香的。
1: 对，这个孩子特别有灵性，而且他的速度特别快，变向能力啊也特别，而且最关键他的终结能力、射门能力，
0: 嗯，
1: 也很突出，
0: 是大连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得分手啊。来看一下连续的右侧的界外球，张雪龙还是选择大力手抛，是向禁区里。二点球下来，这次在前场的左侧四传四射的一脚处理，被居明泽呢把球直接给没收了。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呢已经是来到了我觉得呀现在白热化的这个阶段了，双方啊在场面上踢得有些焦灼啊，
1: 我觉得都有机会啊。嗯，现在看他们主要是以长传球为主，
0: 嗯，
1: 然后沈阳队的反击特别快，
0: 沈阳队在高指导的率领之下其实反击推进速度快。
1: 对，
0: 大连队更多的哎这就是一个大角球先开过半场，这样的话来看看这次直接来开大脚的是中场的张家荣。沈阳队右侧界外球掷出来，看一下在后场杨炫业给到左侧陈俊林，摆渡下来是大连队的球权，回传给门将邱一恒。其实邱一恒呢也是来自于8中的球员，咱们大连队呢也是以个8中为班底来组建的一支队伍，其实有很多呢是来自于这所知名的高中，包括场上的高月晨啊，包括替补席上的朴志轩。他今年呀只有这个16、17岁啊，因为他是球队当中唯一一名入选过 U14、U15 国少的球员。这样的话在前场左侧大连队制造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要来考验一下沈阳队的居明泽。刘导觉得这次是不是还要是会选择直接来打门呢，还是说会旋向远端再摆渡到中路来抢二点？
1: 我感觉这个距离应该是还是发后点球然后抢二点。
0: 来看一下这次
1: 是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发到右脚球员
0: 假跑。

0: 哦，这个球来看一下，起左脚卧，门将居明泽双拳把球击出到大禁区线上，沈阳队在大禁区线上的一脚解围球。看到王索龙之党呢，也是鼓励场上的球员们。这球罚的质量，我认为还是挺高的。
1: 对，看这两次都是罚后点，然后抢二点球。
0: 这样的话，还是张雪龙。来自右侧的界外球，
1: 沈阳队的防守我看现在也是摆到六个后卫。
0: 嗯，点下来之后，这下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冲着门将就去了。来看山德奥应该也是吹停了比赛，现在居明泽躺在地上。这一下呢，其实张浩奇也是冲得很猛啊。受到双人包夹的情况之下，依然是冲着门将就去了。目前在场面上，其实刘导觉得还是大连队稍微占优势一些吧。
1: 对，现在看沈阳的打法，他不跟你打传控，他主要就是防守反击这块。大连队这现在的打法也是刚开场也是一个长传，但是现在看看有点就是中路的渗透啊，这些比较多一些了。我觉得两个队应该都把握住这个定位球。
0: 随着比赛的深入呢，我相信主教练在战术的选择安排上呢也会有一些调整。这一下居明泽问题不大，其实呢在大连队阵中呢，后防线上也有球员呀有着很强的，前两场比赛当中各入一球啊。来看二点球下来，两场比赛当中各入一球啊。来看二点球下来，沈阳想哨，这应该是大连队的犯规。沈阳队在前场的中路拿到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所以说刘导啊，在您看来啊，包括这个您也是征战了很多的比赛，在这种情况之下，谁要是能先进球的话，
1: 嗯，对年轻人来说心里一定会有特别大的优势。
0: 嗯，
1: 而且在这六万多的观众面前展示自己。
0: 嗯，来看一下在王瑞乐的脚下这个定位球要怎么来处理。这现场应该是挺热的，看王瑞乐踢16分钟已经开始擦额头上的汗水了。王瑞乐过顶，这一下大连队率先一投把球顶出底线。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呢踢了16分半，场上的比分呢还是0-0。本场比赛呢是由亚足联 A 级教练实验小学足球队的总教练刘鑫指导，刘导和我体育广播的傅晨共同来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校园足球的一个集中的展现啊。
1: 对，这个角球看大连队现在是区域防守加盯人的一个战术，
0: 这是比较现在流行的一个定位球的防守战术了，角球的防守战术。
1: 对，
0: 区域结合盯人。来看二点球，大连队再向外一顶，后场的右侧来发动进攻。哇，这一下对方这个犯规啊，应该是要来吃牌的吧？
1: 对，黄牌，也属于一个战术犯规吧？
0: 没错。上半场踢到17分半的时候啊，这个大连队这次想通过右路呢来发动反击，但是呢被对方呢直接给放倒在地。9号的杨炫业也是他们场上的队长，直接来开大脚端到禁区里，二点球摆渡下来，禁区的左侧。下到底线，来看在左路的这个传中球啊，
1: 相对的反击还是很快啊。
0: 马兴波在左路连晃带扣， 镜头呢再次给到了沈阳队的主帅高明奇。我相信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的主帅应该都不会选择在这个教练席上就坐了，因为相对来讲应该都很紧张啊。
1: 是的，
0: 不行的在场边要来踱步。这样的话刚才开大脚过半场，现在呢大连队在前场呢也是一个左中右前场的三炸戟。那么从控球率上来看呢，大连队现在36.4%，相当于把这个控球权呢交给了沈阳队。来看一下，在左路内部下到底线，这次想来一个人球分过，但是对方呢后卫线上有协防的球员文俊。这是沈阳队比较重点的球员，他现在呢也是沈阳满天星的场上的满天星的队长，这是沈阳体育学院校队的成员。沈阳队呢主要来自于这个三个队啊，一个呢是辽宁铁人的 U 系列的球队，还有呢沈阳体院、沈阳满天星，主要是通过这三个方面来组成的这个东北超的沈阳队。前场左侧的界外球给出来，直接传中到，哎呦，这一下啊，冲着门就去了。金明泽高高跃起，把球摘到。来看这次在禁区里面，金明泽直接来开大脚，一点球是大连队的，再向前一顶，杨轩烨来抢二点球，也是顶到中场。沈阳队这边来直接开大脚，球是一直都在天上飞呀。其实啊，咱说看了20分钟的比赛了，想请问一下刘导，您对场上哪名球员现在印象比较深刻？王月浩除外啊，这个肯定是最深刻的一个了。
1: 我对这个高旭还是比较有印象的。
0: 怎么说呢？
1: 因为小时候我们踢比赛的时候，在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对他有所了解。
0: 哦，
1: 好像是03年出生的，还是04年的？当时他是在中山区的桃园小学，还是？初中去到了44中，这个孩子一直我记得他名字是这个年段的一个佼佼者。后来他通过这个校园足球啊，后来考了一所知名的一所大学，他现在应该是好像是毕业了以后，又回来从事这个行业。
0: 哦，来看这次沈阳队在禁区里面中路有机会再打一脚，这一下7号的陈子华呢没有发上力，但是呢沈阳队示意禁区里面是有大连队手球的情况，别着急，这场比赛是有 VAR 的啊。其实高旭之前也给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他在球队当中啊得分能力也是蛮强的。进攻端的一把利器，进了两个球了。这下哦，单丹奥示意比赛停止是吗？
1: 是
0: 要等一下 VAR。 从这个角度来看，哎，
1: 这个球应该不是点球。哦
0: 哦，这个球啊，大连队的防守球员呢确实这个手啊他是挡着脑袋，
1: 对，
0: 手挡着脑袋，他是怕球砸在脑袋上，
1: 对，
0: 所以说他拿手呢挡在这个脑袋前，而这球确实冲着他的脑袋就来了，手挡住的。这个球要考验一下单丹奥了，我估计啊 ，VR 那边唐顺熙也说确实打手了，啊，要不然啊，小单呀，你自己跑来看一看吧。这个球在您来看，这个球算不算点球？是不是？
1: 我觉得应该是有所阻挡这个，
0: 确实
1: 出球的路线了，
0: 对吧？
1: 对，
0: 实话说，这个球确实。有可能是要判给沈阳队点球的啊。我相信啊，也是出自于咱8中的邱玉恒，一旦这个球是点球的话，他会表现得非常好。当然对面我们说沈阳队的门将君明泽呢，就是在全运会辽宁队的比赛啊通过扑点一战成名的啊。来看看单丹奥给点了，
1: 给点了，
0: 给点球了。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进行到一半的时间，沈阳队拿到了点球的机会，

0: 这确实是大手了，
1: 对，阻挡这个球的直线的路线了。
0: 但是在您来看啊，这个、嗯、其实有的时候之前我们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在防守端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特别好的踢球习惯的话，是不是要严格保证手背是要背在后面的？
1: 是的，就是尤其是在禁区这一块、
0: 啊、对吧，
1: 关键比赛的时候，敏感的区域时候，你最好的防守的时候不要去过多的夸张的去展开这块、嗯、
0: 就是你的手臂一定要紧贴躯干，
1: 对
0: 啊，哪怕真的就是怕砸到脑袋，但是也不能拿手去挡。
1: 现在也有个规则，如果打的时候、
0: 啊、
1: 你这个手是没离开这个身体的话，
0: 对呀、啊，
1: 是不算点球的，
0: 紧贴躯干就行了。但是这个很明显也没有紧贴躯干啊。这样的话呢，沈阳队是要由场上的队长杨炫业来主罚点球，要来考验一下邱宇恒。看看啊，沈导也是看了一下双方球员在大禁区的线上都要站好。沈导向上，杨炫业，哦呦，这个球啊，球速很快呀、啊。其实门将也行啊，咱这门也是判断对了方向，
1: 差一点，
0: 差一点扑出来了。
1: 对
0: 啊，这样的话呢，上半场的比赛来到中段的时候，沈阳队通过点球先下一城，场上比分1-0，沈阳队呢暂时领先。在您看来，这个过程感到意外吗？
1: 嗯，挺意外的。
0: 这个虽然咱说呀，这个东北一家亲啊，但说实话，看到沈阳队进球的时候，我们也在想着大连队看看能不能通过上半场的进攻呢把比分给扳平。留给大连队，留给王索龙指导呢，在上半场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因为咱们这个比赛呢是单循环赛制，7场，前四名呢直接打交叉，那么大连队呢是4客3主，这是大连队在本赛季东北超联赛当中的第一个主场的比赛，也的确是达到了一个万人空巷的局面。上半场的时间来到了这个26分钟，其实东北超的举办呢也像一块强大的磁石，让四面八方的目光呢聚焦在了东北这片热土，希望场上的球员通过奋勇拼搏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记住他们在场上优异的表现，认为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意义。来看这次在后场直接来开大脚，端下来，其实在您来看呀，这种向前开大脚是不是落点的选择也很重要，但是就在这电光火石一瞬间，是不是也顾不上了？
1: 对，我觉得大连队现在应该是别着急，放平心态，一点点推进。我们的优势是两个边路的球员、
0: 嗯、
1: 是不是能力比较强一些，我们可以走走边路，下底传中这些了。现在看就是你中路直接起长传，因为对方都站得比较把位置都站住了、
0: 嗯、
1: 如果你要直线的去打赢身后的话很难。
0: 嗯，其实啊，说到边路啊，有两名球员这场比赛可能无法登场，一个呢是王仁杰，这是出自于八中，还有一个球员呢是张宇。来说一下，你还记得有一次内马尔穿着八中校服吗？
1: 啊、哦，我记得这个，
0: 就是张宇的校服，不是校服了，就是当时的那个比赛的参赛队的队服。来看这次有机会，禁区内抢一点，直接顶出球门了。但是很可惜的是，张宇这边啊和申欣欣，都有着比较重的伤病情况。张宇这边是第5尺骨骨折呀，还是要养一段时间。
1: 现在看大连队的啊，主要威胁就是一个定位球啊，他主要就是罚这个后点。
0: 嗯。所以在您看来，是不是因为定位球两最重要的得到的手段就是突破了？
1: 对，
0: 边路就得多突破。
1: 对，如果两个边活的话，你整体都会活了。
0: 啊，这种边中结合，因为最近嘛，这个咱看世界杯也好啊，什么英超啊比赛也好，

0: 这个张璐啊老提到一个词儿叫做小高球，但是这个小高球说实话在东北超的比赛当中如果出现的话应该是比较精彩的一个画面了，它比较考验的是你对于脚法的运用包括力量的选择。现在沈阳队有球员呢是受伤倒在地上。
1: 其实边路进攻嘛它也有两种，就是比如说你突破下底倒三角倒三角，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45度的斜长传，
0: 对，
1: 就是在禁区这块
0: 这个多一些正面斜传也行，但是它有一个情况啊，就是咱大连队好像禁区里面高点不是太多啊。
1: 对，
0: 现在王佐龙指导也是把球员呢叫到场边，然后面授记忆。其实咱们实验小学也是培养出来了这个很多的国脚吧，包括咱们教练团队的师资力量应该也是非常雄厚的啊。哦，现在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王佐龙指导和王寿挺指导，大连队二王啊，也是率领啊在去年辽超的决赛当中帮助大连队拿到了冠军。咱实验小学这边现在可以来聊一聊了，这个师资力量啊，教练团队应该是非常好的，培养出来像王月浩，包括黄山也是您的弟子啊。
1: 对，之前黄山是我也是第一波的队员，但是他不是在实验小学，当时是在中山区的风景小学。
0: 嗯，
1: 他现在在大连英博。现在我们实验小学啊，它是一个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的特色学校，然后乃至就是大连还有辽宁都是一个足球的一个传统名校。我们这个学校走出过很多的国脚，
0: 嗯，
1: 学校现在建校超120年，今年是正好120年的一个建校。然后像我们这个老一辈的前国足主教练戚务生，
0: 嗯，
1: 是我们实验小学的，还有我们以前在辽宁队的主帅，还有大连一方的主帅马林，
0: 嗯，
1: 然后像我们孙继海、王鹏、朱挺、汪进贤、吴俊、郭辉，还有现役的崔明安，还有上海申花的高天翼，都是我们实验小学出来的国字号队员。我们现在师资力量现在是有3名的 A 级教练员，然后3名 B 级教练员，还有四名 C 级教练员。像大连街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球员吧，大连实的以前的马帅
0: 啊，
1: 马帅。就是马帅你真帅，现在也是在我们实验小学。
0: 马帅这都是我儿时的偶像啊。
1: 对，还有周游，也是
0: 周游，
1: 周游、
0: 啊、
1: 也在我们实验，都是我们实验小学的学生、
0: 啊、
1: 现在就是回归到学校来当教练，
0: 来扎根于这个校园足球的这个青训培养啊。
1: 对，
0: 因为像实验小学咱们也是不光有校园足球，还有这个青训足球，也培养出来了很多的这个人才啊。来看这次，刚才呢，沈阳队拿到了一个前场左侧的定位球，但是一脚呢，直接是开出了底线。现在大连队在中场和对方呢来开始搏杀。沈阳队在后防线上，刚才这一下给到禁区里，但是沈阳队呢率先判断出来了球路。41号的张志祥把球顶出了底线，
1: 又是一个定位球的机会啊，看看有没有思路上的转变一下。现在我们所有的定位球都是喜欢发后点，然后去做这个球，做二点。但是现在一点球几乎都是沈阳队得到的。
0: 哎，来看一下18号的高月晨。其实呢，高月晨也是在这个中国足协所举办的 U17 三大球当中的披荆斩棘，拿到了好的成绩，也是球队的主力边后卫。来看一下高月晨来主罚。大连队右侧的角球，这次直接是罚向中路，但是这一下呢是被屈明泽率先报到，然后呢快速的开大脚，前场其实沈阳队投入的兵力并不多，大连队这边要迅速的退守半场，哎，这样的话沈阳队，哇，直接往禁区里面来送外围的一脚远射，但是呢没有打正，这一下邱一恒把球给抱住，来自于10号的马俊杰的打门。来看看邱一恒在后场

0: 因为加上下半场的比赛啊，还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啊。大家在这边是既耐心，又要凭借着高旭的进球呢，完成了这个比赛的绝平。凭借着高旭的进球呢，完成了这个比赛的绝平。来看这一下，迅速的回防，把球断下，在右路的直塞带球过半场。沈阳队呢，现在又有球员非常痛苦的倒在地上，看看是张雪龙啊，还是李烨的犯规。上半场的比赛呢，已经是行进到了将近35分钟，场上比分还是0-1，这下是张雪龙啊，
1: 队长，场上队长。
0: 嗯，张雪龙呢也是司职右后卫，刚才说到的这个高月晨是左后卫。其实按道理讲啊，大连队的这个边路啊，真的是有特点的。这两名边后卫呢，这个虽然岁数很年轻，但是比赛的经验还是不少。这一下胸部一停，还是出界了吧？奋力的把球救了回来，但是52号的王瑞乐呢，还是把球给出了底线。镜头给到看台上，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方阵呐，穿着不同颜色的这个衣服，也是为场上的球员呢来加油助威。其实呢，今天所在的这个球场啊，苏一湾球场，我相信刘导无论是带着孩子去参与彩排，还是平时看球，应该会经常来到这座场地吧。
1: 进了这个场地确实是非常震撼。
0: 嗯，三面环海，270度观海视野的苏一湾足球场可以容纳63817人，也是被大家称为啊亚洲魔鬼球场。在2026中超赛季呢，创下了这个98.98%的上座率啊，62356名观众涌入球场的盛况，稳居世界的前列。来看看现在持球的就是高旭，直接一个大脚斜向给到禁区里面，力量给的太大了，出了底线。这样的话是沈阳队的球门球。其实，在大连队的50名大名单当中啊，全队的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我们刚才也是介绍了，在80球队当中呢，算是比较年轻的。那么除了交流城市的6名球员之外呢，还有8中及足球重点学校的高中生15名，各高校校队主力13人，包括大连英博的青训梯队、大连龙卷风俱乐部、大连韩语俱乐部的梯队啊，也都有不少的这个输送的人才啊，在这支东北超的大连队当中。看看今天谁能够帮助大连队打破属于球队的僵局。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将近37分钟，还有加上点补时10来分钟的时间。来看看沈阳队在后场右侧的界外球，镜头给到王索龙指导。王导现在还是比较平静的啊，因为你也是这个作为教练出身，而且呢您是亚足联 A 级教练，其实有的时候教练员的这个情绪也会传染到场上的球员们吧。
1: 是的，我觉得王导现在应该是在思考，看看下半场会换一种进攻方式吧。现在看大连队的进攻还是就是主打中路的长传球比较多一些。
0: 来看现在呢，真的就是通过中路来了，这11号的李烨来到中路，但是传球上呢出现了失误。来看一下沈阳队手转攻的机会，大连队在中场重新抢回球权，在中场的左侧敲回来，再回做

现在镜头上也是给到了这个看台上的球迷朋友们。其实我们说超高人气汹涌人潮也直接转化为了澎湃的消费力呀，这不光是看球，周边的像餐饮啊、住宿啊、交通啊、零售行业也通过东北超呢是迎来了旺季。无论是沈阳的球迷朋友们，其实凭借着本场比赛的票根可以游览大连的很多景点，你像森林动物园现在啊也是啊满满当当啊，这动物们我估计也要这个承担着很大的营业压力啊，开个小玩笑。那么大连队的球迷们呢，其实也是凭借这个票根呢可以去到辽宁省内其他的这个城市，很多的这个景点呢都可以去游览一下。来看一下在中场沈阳队定位球，九号的杨炫业，他也是帮助球队呢打破了比赛的僵局。下到底线传中，大禁区外还是沈阳队把球权拿下，十七号的陈俊霖，陈俊霖队友在要球，但是陈俊霖选择要自己来突破，这一下呢大连队的防守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看是不是李烨呀把球对铲出的界外，哦，这一下还是在前场的左侧。

0: 还敢再左路，传中还是不成，但是得在边线处球没有救回来，还是沈阳队在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机会。已经过了40分钟了，大力的手抛球掷向禁区里，杨学业，哎，这一下这球是一个攻方的犯规吗？
1: 界外球，
0: 界外球啊。
1: 先看沈阳队也是前场的一个高压啊，
0: 现在感觉沈阳队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了啊。但是在后场呢，直接开大脚，我觉得中场休息啊，王祖龙指导是不是应该要做出一些换人调整了？
1: 对，其实那一个进球点球也不是绝对机会吧，就是一算是一个意外。
0: 嗯，来看一下界外球给出来，这一下也挺着急的。哦，这一下陈俊霖直接是受伤倒在地上。还是杨炫业犯规的次数呢，大连队是比沈阳队呢高出了整整的一倍呀。比赛来到了42分半，那么本场比赛呢是由亚足联 A 级教练实验小学足球队的总教练刘鑫指导和我体育广播的傅晨共同来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大连体育广播和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也是希望大家伙呢在整个下半场的比赛呢继续锁定我们两个频点来收听本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也是来看看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王祖龙指导会做出哪些人员方面的调整。来看这次投球的解围，来到前场的左侧禁区里面，投入的兵力还不是太多，左路的传中来到禁区里，七号的许松义的传中，来看一下大禁区外二点球扑到了，但是停球停的有些大，沈阳队这边想要就地打反击，但是大家

0: 陈俊霖
1: 也是给了一张黄牌，这动作稍微有点大。
0: 嗯，张雪龙啊也是场上的队长，他和这个王月浩呢也是场上的双子星，因为在上个赛季呢还打了这个英博 U21 队的比赛，所以说呢大赛的经验呢也是有的，包括在辽宁全运队上，无论是大连队还是沈阳队，这两个球队有很多的球员都是队友，包括呢也是校友啊，有很多都是神体的。当然呢代表着辽宁省那两支球队大连队和沈阳队呢来打这场比赛，以及整个呢东北超的这个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得有个三四分钟吧，因为有一个 VAR， 有一个点球啊，包括有一些伤停，趁这段时间啊，三分钟给了三分钟的补时，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来看一下邱一恒来开后场的这个定位球，在后场来直接选择开大脚，过了半场之后头球顶下来，直接是出界了。看到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友人啊来到了苏一湾球场来观看这场比赛。其实呢不仅是在苏一湾球场，包括呢还有像东关街等这个第二现场啊，也有很多的球迷啊，因为这场比赛呢是这个先报名再摇号，它就不是一个拼手速的过程啊，也是一个运气上的比拼呐。所以现场呢这个60000多人，我们等下半场 MC 来报一下本场比赛的观赛人数啊。哦，这下的解围球直接是踢出了界外。看到两边的主教练啊都在这个比赛的画面当中，确实是一直都在，哎，高导呢也在场边鼓励场上的队员们。现在又给到了沈阳队的远征军，来看这次大连队在前场的右侧能不能完成逼抢，右侧的底线处把球给救回来，看看直接扫到中路，这下的大门球进了。大连队在比赛来到47分钟的时候，依靠着在右侧底线处的完美抢断，把球送到中路，张浩奇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哇，镜头呢给到大连队的教练团队，王祖龙指导也是非常的兴奋。这个球啊其实来得很突然，刚才还在说在右路我们能不能通过抢断呀，因为这段时间沈阳队在后防线上有点松懈啊，
1: 注意力不集中，
0: 注意力不太集中，也是因为比赛快到点了，因为来到伤停补时阶段，可能沈阳队觉得咱们1-0拿着一个球的领先优势就进入到更衣室休息了，在右路真的就把这个球给抢断下来了，而且迅速的把球给到了中路。主要是这个进球的张浩奇啊，本身他也是很冷静处理，这一下抢断完之后呢，完成传中的应该是8号的张宇航，禁区里面两个人的包抄到位，这一下应该是23号的王月浩和这个6号的张浩奇，这样的话裁判员单奥还没有吹停比赛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到3分钟的伤停补时结束，酌情还会再给一些时间。这样的话下半场应该就很有看点了。
1: 对，
0: 那没等这个定位球开出来，单奥直接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呢比赛在刚开始的时候杨炫业率先通过点球呢打破僵局，但是在比赛快要结束的时候张浩奇帮助大连队绝平进入到更衣室内。我们来看一下两支球队在中场休息过后下半场的精彩发挥，我们15分钟之后来看一下两球队的表现，稍后见。

0: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3: 三省一家亲，
4: 我来自江苏，专门为东北。
5: 这个夏天我想去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
6: 东北超开心，大连带人。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7: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8: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0: 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1: 这是一场城市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2: 这是一场球迷与球队的携手共赴。
0: 东北超大连队主场首秀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
1: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0: 三小时持续输出全景观赛，实时互动，一起守护绿茵场上最纯粹的热爱。
1: 赛场论锋芒，相逢皆坦荡。东北超大连见。

0: 8:3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和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东北超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那现在呢是处在中场的休息时间啊，我们呢通过画面的转播可以看到，现场呢正在进行的是我们中场的文艺演出。现在呢是歌曲的演唱啊，由王小伟，也就是九月传奇当中的女生啊，给我们演唱的是英雄。那还有呢，接下来会有歌舞的表演，燃动沈阳，以及娄艺潇，也就是大连籍比较有名的这个演员，为我们带来的勇敢的飞和勇敢的追。那最后呢会有一首大家的大合唱大海。那么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大家会觉得心情也是随着比赛的过程跌宕起伏啊。前期呢可能我们大连队的球员并没有完全的进入到状态当中，但好在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我们呢打进一球也就扳平了比赛。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场看点十足啊，接下来的下半场当中我们也是重新的回到了第一起这个同一个起跑线当中啊。其实如果说我们从比赛当中去看双方的球员，你会感受到不论是大连还是沈阳，其实我们都是怀揣着对于足球的这种热忱。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感受到东北超这片黑土地当中所孕育出来的兄弟情也好，以及每一个东北人心底的这种家国的情怀。之前呢有提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啊，叫整装东北的气质。其实东北呢是我们有高端制造还有这种硬核科技的最重要的国家级的一个摇篮，锻造了大国重器，同时呢也是护航了国家发展，是国家赋予了东北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那东北超的开幕式上，我们曾经还记得吧，应该是工人方队有高举着歼35的模型亮相，同时呢还有大国工匠领唱的我和我的祖国。所以通过这些种种这些历史的记忆，曾经的使命担当，也让我们有了坚实的底气。那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的确展现出了很多东北一家亲的名场面。那当然了，在比赛场外啊，我们有很多来自于东北人的幽默和调侃。之前呢我记得比较有一个火热的一个话题啊，叫这个东北要联手干大连。那我们呢也基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有了一部分的回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到底该怎么打引号的干大连。
1: 咱们怎么事儿？
2: 听说咱们要干大连，我今天就叫那怎么干大连，给全国的球迷留下点榜样。干大连要现干饭。
3: 吃
4: 三鲜焖子，
5: 沈阳鸡架，
6: 海苔包子，
7: 内蒙古烤。

0: 咱们兄弟姊妹一块去赶个集。
1: 咱们的小河沿老大了，
2: 我们的红砖街人挤人，
1: 桂林路的小吃贼拉香，
3: 乌鲁蒙古的扎克铁道里了嘞，
4: 俺们的面包节写瘦，
1: 赶集请你搓个澡，
2: 洗完澡再整顿小烧烤，
1: 吃饱了滑雪保准不倒，
3: 看了都觉得没有那么倒下嘞，
4: 都别搓搓了，咱们一起看球看到老。
1: 你好，
2: 我好，
5: 大家好，
4: 东北好，
6: 还是真的好。

通过刚刚的音频呢，大家也有感受到啊，这个打引号的干大连有三步走。第一步呢，要先干饭啊，我们大连的海鲜一定是一大特色，这个海肠捞饭呀，包括这个海肠饺子啊，现在这个时候呢，也有很多非常美味的美食，海洋的美食等待着大家。接着呢，就是要去赶海，最后呢，是带着大家一起赶集。其实不论是在场上还是场下，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在这个东北超期间，这个东北地区的城市联赛，八支球队，390多名草根球员，34场比赛的较量，其实它点燃的远远不仅仅只有绿茵场上，这也是一场情怀的跃迁。有网友们戏称啊，说这个东北超呢是青春超，是爱家乡超，是振兴超，同时还是爱国超。你要说到青春超的话，我们说东北超当中啊，这390名参赛的球员平均的年龄只有22岁，沈阳队的平均年龄呢是23.6岁，就是一大批的本土的青训的孩子们在我们家门口完成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这个比赛在过程当中啊，我们之前的这个全国 U17 中青赛的时候，17岁的马兴波也是一边呢在东北超当中攻城拔寨，另一边呢也踢着自己热爱的 U17 的比赛。那另外呢，我们就说到了爱家乡超，这东北一家亲嘛，整装向未来。其实我们爱的呢不仅仅只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大东北。这项赛事的基因里，东北超的基因当中就写满了一家亲，它不是单打独斗的，它是四省区联手打造的，有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覆盖了1.2亿人口，也是开创了全国跨省区的足球联赛的一个先河。刚刚呢我们也有在现场呢看到啊，今天呢我们赛前的时候有一张巨大的 TIFF 啊，也是在北看台当中，这个 TIFF 当中呢写的就是这个叫东北超美，不来后悔啊，的确是这样啊。另外就是这个东北超当中呢，我们也是踢出了自己的这种精气神，因为这个球员呢其实不是专业的踢球的这些职业球员，他们很多的参赛球员呢有供暖公司的维修工，还有风里来雨里去的快递员，包括讲台上的人民讲师，还有火场当中的消防员，他们可能没有这种很高的千万的球员。

员的身价，但是他们每一脚在场上拼抢的时候都有一股不服输的这种倔强劲儿。之前我记得39岁的王林啊，他是曾经呢重伤，所以告别了自己的职业梦想，苦等30年之后，现在呢是重新以草根的身份站到了东北超的舞台当中。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这样说道：“他说80后没老，我们还能为家乡去拼。”还有来自鸡西队的消防员宋琦，他呢是灭火救援。把这种铁血的精神呢带到了赛场当中，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守护生命呢是战场，那凝聚力量也是战场，就是这样的精气神和东北振兴需要的劲头是一样的。在振兴路上呢，我们最怕的不是遇到的困难，而是丢了心气儿。那东北超现在这么的火爆，也让全国人民看到了我们东北人身上的这股韧劲儿啊！我们或许呢可能被调侃到说重工业烧烤，轻工业呢是直播，但我们心里边每个人骨子里头都依然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日子过红火的劲儿啊！所以呢，这种比赛当中啊，的确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东北人不服输的魂。那还有呢，就是我们之前在沈阳的赛场当中呢，有看到这个黑土地当中最硬核的浪漫，就是当时的歼35模型步入场内的时候，感觉鸡皮疙瘩都起了一地啊！现场的这种手搓出的模型到了现场，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包括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也有祝愿东北超的球员，说我希望我们的脚法呢能像飞机装配一样的精准。人民海关这个海军的官方账号呢也为我们送来了祝福，说大国重器呢也在为草根足球打 call。这就是东北超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力量。那这种现象级的存在呢，就是因为我们从青春到热血从家国的赤诚到现在的维护国家不服输的这种劲头。也就像之前的那句口号说的，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股劲儿啊，从黑土地燃起的火焰，照亮的不仅仅只是现在的绿茵场，更是在这个时代当中中国人对故土的守望以及对大国崛起的信仰。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超级联赛，超越体育，直抵人心的联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即将进入到下半场比赛当中，剩下的时间呢将会交给浮尘。那我们再接着听一首来自于东北超之歌的英文版。

0: 大连避避暑，然后去看看东北超。
1: 东北超开心，大连拜人。
2: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
3: 魔鬼主场敞开干，山海风光敞开看，我们在大连等着您。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绿茵逐梦，热血不停。
5: 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频共振，凝聚场上，欢聚场下。
4: 这是一场城市与城市的双向奔赴，这是一场球迷与球队的携手共赴。
5: 东北超大连队主场首秀特别节目《东北超大连见》
4: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
5: 三小时持续输出，全景观赛，实时互动，一起守护绿茵场上最纯粹的热爱。
4: 赛场论锋芒，相逢皆坦荡。东北超大连见，
6: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下面的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因为大战之后呢，大连队是身穿蓝色球，要从屏幕的右侧啊，球场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沈阳队呢是要从球场的左侧呢向右侧来进攻。那么上半场的比赛呢，45分钟战罢，两支球队呢现在打成了1-1平，现在进入到了下半场的这个较量。上半场的比赛呢，其实我们最终呢是完成了一个绝平球，张浩奇的这个门前劲射，大连队现在1-1暂时平着沈阳队。那么本场比赛呢是由亚足联 A 级教练实验小学足球队的总教练刘鑫刘导和大连体育广播的浮尘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待会儿呢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过后啊，中场休息，两位教练有没有对球队啊做出一些阵容上的调整。四号的潘子玉界外球的掷出，来看看这次在后场左侧大连队拿到界外球的机会。现在来看大连队应该是看看啊有没有换人啊，应该还没有。镜头给到王月浩。哦，看到现场啊不光是有大连和沈阳的球迷，还有抚顺的球迷啊。来看这次2点球下来，大连队在前场的左侧，这是给了一个攻方的犯规，应该是王月浩在正想投球的时候呢犯规了。
7: 下面刚刚抢啊，王月浩有点活跃啊。
6: 嗯，我觉得这和主教练王索龙在中场的布置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7: 对，
6: 下半场比赛一定要踢得更加兴奋一些，侵略性更强一点。
7: 看刚刚抢，现在大连队的防守已经也形成了一个高压啊。
6: 嗯，沈阳队在右路呢直接选择开大脚，球出了场外。给到禁区里，这下门将把球抱住，马兴波冲到了禁区里，球一横。其实我倒感觉啊，上半场比赛沈阳队呢除了那个点球之外，好像真正制造的威胁也不是很多。当然大连队呢制造的威胁也不是很多，两支球队呢更多的通过开大脚也好，在中场的这个搏杀也好啊，比赛其实打得很僵持啊。不过呢刚才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刘导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下，说您昨天正好在彩排的时候看了赛前的彩场是吗？
7: 对，昨天看到这个沈阳队的一个赛前采场，然后大概也了解了一下这个支队伍，它就是大部分是辽宁铁人 U19 的这个预备队。
6: 嗯，
7: 然后看现场看的时候，感觉这帮小孩的身体啊力量啊都感觉是比大连队要比较强壮一些。
6: 哎，其实啊大家伙如果说就像刚才这个，如果说您一边看着画面一边听我们解释

0: 说的话啊，明显的感觉到，基本上如果同框的一个是篮球，一个是红球衣的话，一般都是红球衣的要撞一圈篮球衣的，
1: 确实。
0: 从身体的硬朗程度上来讲，可能就不是一个级别。大家对这个赛季所派来的球员呀、年龄相对来讲普遍会小一些。
1: 就沈阳队的偏职业一点，大连队的可能是校园出来的体系比较多一些。
0: 哎，还真的是像您说的这样，因为辽宁铁人这个 U 系列，他们应该因为有这个背书在嘛，所以说踢的这种比赛要多一些啊，而且质量呢会高一些。咱们这边呢，在上半场也是介绍了，各高校校队主力13人，高中生啊，各重点高校的高中生，15人，占了这个50人大名单的半壁江山。
1: 这样一看，我们大连的校园足球还是很强大的。
0: 哎，我觉得派出这样一支代表队来踢的话，说明咱们在校园足球建设方面也是取得了很重要的卓越的成绩。
1: 是的，
0: 向前一垫，这一下应该还是沈阳队的球权。哦，来，下半场把王仁杰换上来了。如果换上王仁杰的话，那说明他的这个伤病情况还好。来看这次下地之后传到中路，大连队在禁区里面的大脚解围球，看看王仁杰在下半场啊边路的突破怎么样。这一下是来自于高月晨的解围。
1: 就像刚刚您所说的，这确实啊，沈阳队除了那个点球，没有更多的就是有威胁的进攻。
0: 确实，相对来讲，他们的反击转换速度，像您上半场介绍的很快。
1: 对。
0: 拼抢上来讲，他们的更身高马大，所以说占优势一些。我觉得这是他们的这个比赛特点。进攻端呢，下半场两支球队都需要展现出来更加丰富的内容啊。刚才这一下是，哎，对方的队长

0: 因为啊，其实在下半场的时候呢，率先发动进攻的呢还是大连队啊。刚才是杨炫业在左路的突破，作为队长，他的这个个人能力呢还是比较出色的。哎呦，这三个人直接抱团，马俊杰也过来了，还有杨炫业，包括他们52号的王瑞乐啊。最后呢，俩人离开，就剩下52号的王瑞乐一个人站在球前。他这个位置上，其实上半场大连队也拿到定位球了。哎，这种晃了一下不违规吗？没事啊，
1: 没动球都不违规。
0: 哎呦，这一下门将的站位其实比较靠前，但还好这个球啊偏离了球门。下半场比赛刚开场10分钟，我个人感觉，如果从比赛的精彩程度上来讲，要比上半场我感觉要好一些了。
1: 对，
0: 就是双方吧也得适应这种6万人的比赛现场。
1: 对对，
0: 我倒真的是认为，你想去到这么多的球场，在梭鱼湾球场这块场地上，它应该是相对来讲比较职业化的一个球场了，包括它的球迷的氛围，这场比赛所存在的它的焦点、它的意义。所以说，整个上半场45分钟，球员们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啊，魔鬼主场，魔鬼主场就是这样啊！你看镜头所到之处啊，球迷们都是欢声雷动，整齐划一的这个助威的方式啊，在现场看这场比赛应该会非常的过瘾。哇，这一下身后又踹倒了，来看看。沈阳队在下半场的这个防守的动作啊，侵略性更强的一方呢，肯定还是沈阳队啊。哦，这一下刚才就是王瑞乐，直接是放倒了张家荣。看看中场的左侧，大连队的定位球机会。

0: 直接是往大禁区的前沿来开。2.9下来，四号的应少康。应少康啊，今天更多的是在后防线上。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带刀后卫啊，这让我想到了英超联赛的像加布里埃尔啊、萨里帕呀，当然多造造定位球啊，再往上上一上啊。来看这次在左路送出的直塞，沈阳队的解围直接是开出场外，跟王索龙呢做了一个互动啊。
1: 下半场明显看到大连队的啊队员投入进攻比较多一些啊，
0: 嗯、是的。
1: 人数还是比较占优势的，
0: 因为上半场啊，大连队打的其实比较保守。来看这次乙柱转身之后直接打门，有些正，没有发上力，王仁杰已经扑过去了。这样打门的呢，应该是看一下啊，哦，曲聪毅。面对张志强的上前。这下面对门将直接是选择打门，多一些这种打门的机会啊。要知道其实从这个主客场上来看的话，这场比赛还是大连队的主场啊，当然压力希望可以转化成为动力。来看一下沈阳队向前一给，能够感觉到啊，这场比赛沈阳队也是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但是呢，从控球率上来讲呢，大连队这边开始慢慢往上涨了。上半场给出来的数据是40%，现在呢已经是过半了啊。这一下呢也是直接放倒了王一浩。可以看出来，这个王瑞乐呀，在场上是很拼命的啊，不停的这个。下铲他的这个防守的硬度，想通过他这一路完成突破，对王月浩来讲呢，还需要再思考一下方法。其实啊，咱们这边呢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呢也来了很多远道而来的球迷朋友们。那么如果说呢想要当天晚上这个回到沈阳的话呢，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车次，晚上的23:10发车，啊，深夜的0:50到，预计发送人数呢会达到810人，相关的铁路保障呢，咱们这边呢也是做得非常到位。来看这一下并不犯规，大连队这边能不能打起反击，通过右路选择回敲一下，要不要再给一下应少康？没有，直接在右路起大角球。门将出击，但是半出不出，这一下没有救回来呀，直接出了底线。在您看来，是不是下半场打得更果断一些了？
1: 是的，大连队明显投入进攻比较多了。
0: 这样的话，继续锋线的对位换人，换上的是这个换下许聪毅。现在呢，应该是把林奕航呢给换上场。看看这个换人能不能改写一下场上的局面啊。大角球开出来，大连队看看第二点，应少康向前一顶，裁判员再次响哨，单刀哦。这次的这个裁判员的团队啊，可以体现出来东北超首先这种专业化的运营它的号召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保障场上的这个比赛呀顺利平稳的进行。而且呢也是启用了这个 VAR 给到了沈阳队一个点球。文俊，哦，这一下是大连队的下地的滑铲，直接放倒了文俊，后掌右侧的定位球，已经打了1刻钟的时间了。犯规数上比是12-10，大连队还要多两回。来看这次给出来，潘子玉。
1: 先看沈阳队的教练有点着急了啊，
0: 对不对？就是其实，在下半场这1刻钟，我认为大连队是攻势。

0: 是主动的一方。
1: 对。
0: 现在是沈阳队来打反击，但是这个反击是推不起来的。来看，潘子玉界外球掷出来，往回敲一下，再给之后，王仁杰这下抢得很凶。王仁杰呢，上场之后呢，应该踢的还是左路和中路为主。来看一下沈阳队后场右侧的界外球，大力手抛掷向中场。沈阳队的界外球啊，向前。又挪了一下啊，这下是对方沈阳队蹭出的边线，大连队中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先大脚开过半场再说。这一下在中圈内有一个侵犯，但是单刀并没有吹停比赛。来看沈阳队顺势来打转换，中场一路带球向前突到大禁区的前沿，直接来选择打门。这一下还是体现出来了沈阳队进攻比较果断坚决吧。
1: 对，咱们的守门员也是非常的冷静啊。
0: 而这一下呢，也是付出了一个代价，就是王跃浩呢现在是受伤倒在地上。刚才的打门呢，邱宇恒也是做出了完美的扑救，但是现在王跃浩的这个伤情啊，让队医现在是进场来治疗。这个可以感觉出来啊，看台上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加油助威的形式，球迷们呢也是纷纷跳起了这个舞蹈，不知道在下半场的时候啊，会不会有这个人浪啊，体现出来咱们这个东北一家亲嘛啊。来看一下高指导，刚才是把马兴波叫到身前。

0: 来看，现在来到了62分钟，场上比分呢现在还是1-1。那么本场比赛呢是由亚足联 A 级教练实验小学足球队总教练刘鑫指导和体育广播的浮尘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在右路想要来形成一个人球分过，来看一下马兴波在右侧，马兴波窝里去的两次啊，然后再给到门前倚柱，这一下应该是给了一个沈阳队的犯规，能够感觉出来沈阳队确实在场上显得更着急一些啊。
1: 对，这段时间感觉双方的这个犯规次数啊都比较上来了。
0: 嗯，
1: 看沈阳队是很想拿下这场比赛。
0: 哎，这马兴波呀在前场的这个攻击火力还不错，猛冲猛抢，这一下看看还有大连的球员现在是受伤倒在地上，闪到依旧没有让比赛继续，需要队医再次进场。现在比赛还是处在一个停滞的阶段，双方的球员呢在这个时候也可以来进行一个补水。其实呢在这个上半场的时候啊，咱们刘导也是介绍了一下咱们的教练团队的配置啊，平时的这个训练日常来讲是不是都要保证这个训练和比赛的这个质量呢，还有这个数量上呢？
1: 对，你像我们实验小学现在每周是6堂训练课，然后5次训练，1次商业比赛。我们每堂训练课都是2个小时嘛，就像学校现在配备的是有一整块的10英制场地，然后如果要是给它拆分出来就是2块8英制的场地，然后还有一块标准的5英制场地。
0: 所以说在这个硬件的配备上来讲，实验小学呢也是非常用心的。
1: 就在今天嘛，今天我们

0: 报的那个大连营的一个校园足球的一个联赛，像我们的一年级和二年级的两支队伍也都取得了冠军。
1: 嗯，也是拿到了卓越的成绩。而且呢，现在来看好像在中场啊，我们体育广播和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所放出的歌曲也是在咱们实验小学录制的，是吧？
0: 是的是的，还有那个王大爷也一起参与了。
1: 哎，相信王大爷今天一定会来到现场观战的啊，为大连队和沈阳队两支东北球队来加油助威。这样的话呢，刚才啊，大连队是被迫做出了一个换人调整，这个换人啊，不知道这个攻击火力会不会下降一些，因为是把王耀浩给换下来了，换上来的是12号的张竹轩，之前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有过登场的，这一下又是做出了一个凶狠的铲抢。这段时间沈阳队啊，是因为不停的这个犯规，所以比赛有点支离破碎。这次呢是马兴波也拿到了一张黄牌。
0: 新上来的这个队员叫张竹轩，我之前他也是中山区风景小学的一个队员，我之前也带过。
1: 哦，
0: 他俩应该是一个对位的换位
1: 啊。
0: 这个张竹轩啊，他也是一个左脚球员
1: 啊。那这样的话，咱们就有信心了啊。这个希望继续保持前场的战斗力。下半场的比赛将是来到了66分钟，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1-1。看到这场比赛啊，其实不光是有很多的大朋友，很多小朋友，一家三口会来，包括呢咱们实验小学这个几十余名的学生在现场表演完之后呢，应该也会来安排现场来观赛啊。
0: 是的是的，嗯，这个组委会也特别的讲究吧，就是一个队员可以带一名家长，就是家长跟着队员沾光了，
1: 嗯，
0: 也都在现场。
1: 是，要不然这票你不一定能抽中啊。
0: 对，
1: 哎呀，真好。
0: 嗯，因为这是卡尔美嘛，就是我们队员表演的时候也发了一套服装嘛。
1: 嗯。卡尔美包括大商的赞助，包括其实我们通过这个现场的广告牌也好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装备也好，能够感觉到，首先东北超的这个招商能力是非常强的啊。
0: 是的，
1: 所以说配备的相应的这个资源呀，也是非常的丰富。来看一下大连队这边。前场右侧控球率上现在呢两支球队比较均衡了，达到了一个5-5的一个局面。来看这次在中场这边做出拦截，我们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视角啊，可以看到场内的这个比赛的情况啊。在现在是67分钟，再过10分钟呢，现场的 MC 应该就要来播报这个比赛的观赛人数了啊。来看看这次沈阳队比赛呢又被单道给吹停了，这下犯规的呢应该是刚刚换上场的44号的林奕航。哇，这一下也是亮鞋底的，说明啊双方在下半场我认为真的是都得很投入，这个一分吧对于两支球队来讲是不是都不解渴。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杨炫业拿到了一个前场左侧的定位球，王热能救回来吗？救回来了王热，但是整个身体呢刹不住车了，而且呢应该已经是出了底线。
0: 这几场比赛大连队好像都是后劲比较足啊。
1: 哎，丁丁说的很对，首先呢打哈尔滨的比赛啊一度是让哈尔滨追平，但是呢大连队是在比赛最后阶段是连入几球5-2拿下对手，而打长春队呢又是在刚开场的时候这个上半场一球落后，但是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最终是扳平了比分，1-1。所以说别着急，现在70分钟加上伤停补时呢还有小半个钟头，这下杨炫业又被大连队的球员呢放倒在地。但是我感觉场上的球员呢对于裁判员的判罚是非常这个服从的。
0: 是的，
1: 这一点很重要，毕竟单道的这个执法能力啊，包括

0: 这个中超中甲的这个吹罚呢，球迷们应该是了熟于心的啊。看看这个球应该是要来重罚，常规时间的最后二十分钟，来看看大连队和沈阳队谁能够率先打进超出比分的一球。现在的积分榜上呢，沈阳队是积六分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而大连队呢是一胜一平积四分呢排在积分榜的第三，当然还有通辽队呢也是一胜一平。那么哈尔滨队呢在此之前两场比赛是一胜一负啊，长春队是两战皆平，而呼和浩特队、延边队和鸡西队呢还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说这场比赛呢也相当于是一个榜首大战，要小心这次做出了精彩的扑救，一脚补射连续两连扑，再来这一下，哎呀球进了。这样的话呢，沈阳队2-1再次把比分超出啊。咱们的这个门将啊邱宇恒啊已经做出了极限扑救了。
1: 是的是的，
0: 连续连扑啊，最后进球的应该是10号的马俊杰。没事，我觉得后劲儿嘛，后发制人嘛，一般都是75分钟之后，
1: 对，
0: 常规时间的最后15分钟啊。
1: 这个时候可能王索龙指导可能就会要考虑准备换人做一个调整了，
0: 换一换人了吧？
1: 对，这个球，
0: 哦，应少康已经挡了一回了，先是。那刚才这个球啊其实是52号的王日乐在右路的45度传中到门前，门前一晃而过，其实没有碰到皮球。邱宇恒呢先是单掌把球拖出小禁区，但是呢在远端有埋伏的沈阳队的球员一脚打门呢是被应少康挡了出来，紧接着呢马俊杰在六码线处一脚爆杆，皮球应声入网，沈阳队2-1。当然现在要来看一下 VAR， 看看进球是否有效。远端的球员看看有没有越位的情况，来看看啊。本场比赛的 VAR 团队是由唐顺奇领先，他眼睛很大，相信会看得很仔细。哦，
1: 越位，
0: 进球无效。那这个球呢应该是越位了，
1: 对，裁判员给了个越位的手势，
0: 给了个越位的手势啊。哦，这下确实是越位了，
1: 确实越位。
0: 其实他是越位位置上的获利，不管碰一碰到球他都是获利了。11号的马兴波，哎呀得亏有 VAR 啊，说明咱们的办赛质量是非常高的啊，的确是越位了。这样的话呢进球无效，大连队和沈阳队现在还是1-1战成平局。来看73分半钟，对于大连队来讲呢在7人次的这个换人上啊已经做出了一些换人调整，44号的林奕航，12号的张竹轩，都是在下半场比赛换上场的。刚才在门前呢有一脚抢射的机会，被对方挡出底线之后，右侧的角球，来考验一下大连队的这个定位球的进攻战术，当然也要来看一下沈阳队的防守策略。看看右侧的角球，现在禁区里面一共是有6名球员，在大禁区外还有张竹轩在等二点球，一点球打出来之后呢传到前场的右路，直接是45度炸到禁区里，来看二点球下来之后27号的张家荣再端到门前，这下有机会，哇，这下是打在了沈阳队球员的身上，单出底线，高叶晨要继续来发这个角球。现在比赛真的是来到了一个紧张激烈的程度了，
1: 现在是拼体能的时候了，
0: 对，
1: 而且能把握住机会了。
0: 得咬牙了。刚才这架是高旭啊，端到禁区里面，这架很重要。
1: 连续的角球。
0: 哎，高旭在禁区里面举起双手，看一下他的这个站位，他是在场上个子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了。包括应少康，这也是具备得分能力的带刀后卫。来看一下这次应少康在跑位，是不是？哎，这下在门前，门将有摔倒。这是给了一个，待会儿来看一下，给点球了吗？这样的话呢，现场 MC 播报人数62000余人，但是这个62826人，也应该是创造了一个上座记录。我们待会儿呢来确认一下。现在要确认的事情有很多，还要来确认一下到底这个点球是否真的会办。那么这个上座人数呢，应该是超越了苏超61106人的到场人次，也是刷新了国内城市足球联赛的观赛记录。当然现在 VR 也正在紧张忙碌的工作着，来看一下沈阳队还在和单丹奥做着解释。单丹奥，好，这样的话没有通过单丹奥去看 VAR， 裁判员确认点球无误，大连队的机会来了。那么刚才啊也是看到了62826，也是刷新了苏玉湾的上座记录。苏玉湾之前的记录是62339，中超联赛大连一博对阵重庆屯兰龙队的比赛，62826也是刷新了苏玉湾的上座人数。这个票啊真的是一票难求，而现在大连队又拿到了一次逆转的机会。来看看要打这个点球的，的确是4号的应少康，刚才说了他是一名带刀后卫，考验一下应少康的心理素质。而居明泽本人呢也是擅长来扑点球。我们来看一下应少康现在站在球前，丈量一下脚步，这是山南奥本场比赛所给出的第二个点球。来看应少康面对居明泽，应少康深吸一口气，助跑之后应少康直接打门，被居明泽扑了出来。居明泽果然呀是擅长扑点的高手。大连队还需要运气，还需要进攻，而现在的比分呢还是1-1平。看来这个比赛呀的确是紧张刺激，不愧是东北超级联赛最焦点最惹人瞩目的一场比赛，这个剧情跌宕起伏。我相信现在所有在收看比赛收听比赛，在现场，在第二现场，在家，在烧烤店等等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哎呀都在屏息凝神关注着场上的一举一动。而现在单丹奥应该是再次吹停了比赛啊，现在比赛要继续进行了，没有问题。沈阳队在后场左侧界外球掷出来，来看看这次再一挑大脚的解围应少康。应少康啊需要赶紧从这个点球的阴影当中走出来，因为他作为球队后防中间，哇这一下来看看啊，作为球队的后防中间呀，他要承担着一定的这个防守的压力的。应少康啊这个进球选择是发向中路。居明泽呀他真的是个子也高腿也长，他虽然做出了这个方向选择，但是他把这个腿也舒展开了，用腿把球挡了出去。比赛来到了常规时间的80分钟，来看这次在中场左侧沈阳队快发，大连队打转换的机会，在右路的直塞球，面对对方的队长杨迅烨的防守，这次在右路直接往禁区来突，哇这一下在前场的高位逼抢啊，这个斩将的动作是挺大的，给了林一航一个犯规。 我感觉现在刘导也是沉浸在了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对刚才点球没进感到挺遗憾。

0: 全运会就是让他上的吗？那真是一战成名。这样的话，沈阳队呢再次做出这个换人调整，换上了，来看一下啊，49号。同时也换了15号的这个乌梅尔江。来看这次在右侧，把马俊杰给换下去了。右侧的角球啊，来看看沈阳队定位球有没有一些威胁。镜头给到王索龙指导，现在应该是也挺无奈的。
1: 没事，还有时间嘛。
0: 哎，右侧的角球，瓦尔勒把球开出来，前场的右侧，这应该是大连队的界外球，球权迅速快发，但是这一下有阻挡，这个阻挡来看看是不是要给潘子玉一张黄牌啊？这球没给犯规，
1: 没给，
0: 闪到没想上。那这样的话，沈阳队呢重新来进行手转攻，这一下呢还是给到四号的潘子玉，迅速的做出直塞。52号的王瑞乐在前场抢，大连队把球路判断出来，12号的张竹轩。张竹轩上来之后啊，打的是一个边路啊，
1: 应该是边翼位，
0: 边翼位吧。
1: 对。
0: 王瑞乐，从年龄上来讲，从面相上来讲，其实沈阳队感觉更成熟一些。
1: 是的，
0: 因为吧，大连队这个一个个确实长得这个俊俏啊。来看这一下，沈阳队在后场没有形成摆脱，但是制造了一个刚过中场左侧的定位球机会。这下呢，还是王瑞乐。王瑞乐现在躺在地上，还没有站起身来。
1: 到现在这个阶段，双方的犯规还是比较多啊，所以这个定位球，我觉得大连队一定要利用好。应该这个球现在看这个角度，应该是也是要罚到后点，是一个左脚球员。其实最关键就是你罚到后点的二点球能不能抢到。
0: 嗯。先抢一点球，然后还要再去争二点球。
1: 对。
0: 来看看这次还真是后点，鞠明泽。鞠明泽呢也是身高臂长，84分钟，加上伤停补时还有10分钟的时间。刚才镜头呢也是长时间的给到了27号的张家荣。后场左侧的界外球射出来，这下应小康想走地面，球没穿透。前场做出高位逼抢，压迫性的确要出来，看看这次中场，但是没有做成拦截，人仰马翻呀，在中圈内，球权还在沈阳队的脚下。哇，真是拼刺刀啊，
1: 大连的作风还是那么顽强啊，
0: 硬朗顽强。来看镜头还是给到王索龙指导，再回敲，大连队把球呢开过半场，中场做出双人拦截，这一下踢到了对方的头上，还好啊，杨炫业这下因为44号的林奕航抬脚过高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哇，你这一下杨炫业真是敢呀，真是拿脑袋去硬顶啊。

0: 来看这次门将邱一恒。哦，镜头现在给到了
1: 王大爷。
0: 王大爷，老王大爷现在应该是在南看台啊，号召着现场的球迷朋友们，还是要给场上的双方球员来加油助威。
1: 看现在这个形势啊，双方都不放弃，都不解渴啊，
0: 对，
1: 都想拿下胜利，没有一方想收着踢的。
0: 对于大连队来说呢，这场比赛是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作战，而对于沈阳队来说呢，前两场比赛又是全取了六分，
1: 嗯，
0: 而且呢，这就是常规赛阶段最焦点的一场对决，所以说呢，双方的这个拼搏精神呀，真是永不言弃这四个字啊，体现的淋漓尽致。大脚开过来，哎呀，哇，这球玩乐，玩乐应该就是辽宁铁人梯队的球员。
1: 对，双方都很硬朗，但是发现啊，就是所有的队员他动作都是对着球去的。
0: 嗯，来看这次指导办呢是把沈阳队的队长杨炫业给叫了过来，要口头提醒一下，
1: 他应该是有一张黄牌了。
0: 对，
1: 又是一个定位球，
0: 看看这次啊是不是还是要选择打后点。这样的话呢，八号的王宇航现在站在球前，要给一个短的吗？啊，没有，王宇航现在已经离开了。来看，应该还是要往禁区里面来吊。这次一点球还是沈阳队顶出来，打禁区外，44号的林一航把球送回来之后，继续开大脚。沈阳队这边想要来抢，然后开始推反击，一打三，沈阳队的你看整体的默契程度就能够体现出来了
1: 啊。嗯，没有体能了，是，哎呀，
0: 真是拿身体硬扛的一个。刚才高月晨是相当于把自己给甩了出去，但是现在沈阳队接把球快发来到禁区的右侧，大连队底线处赶紧解围出来。沈阳队现在是全线压过半场，即将要来到伤停补时阶段，现在已经是来到了89分钟。来看看沈阳队把球呢给到右边之后，掉到禁区里，大连队在禁区里面的解围，摆渡下来13号的文俊，这是他们的明星级别球员了。哦，大连队这下应少康的解围，这是在后场啊，一直在横传球，这个解围有点开不出去了，这个体能啊消耗的其实很严重。沈阳队前场右侧的接把球机会，来看潘子玉把球掷进来，葫芦顶附近直接选择大门了。陈子华，本场比赛呢是由亚足联 A 级教练实验小学足球队的总教练刘鑫指导和体育广播的浮尘共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那么也是大连交通广播和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来为大家带来的视听视觉盛宴。这样的话，四官举牌，下半场比赛补时4分钟，看看这场比赛会不会出现一个绝杀球。来看看这次后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沈阳队把球权抢下来之后，前场右侧内部送出直塞，这下还好，大连队在禁区里面判断出来对方球路，但是对方还是把球送到中路，直接在后场起大脚解围。 可以，张竹轩呀在场上足够拼，但沈阳队在前场来看，这下王日乐应该是越位了。其实啊，还真的是张竹轩吧，在左路啊，体能储备的是非常不错的，球都给到他在左边突一突，其实可以。这把张竹轩
1: 是的，是的，
0: 好。哦，
1: 又一个点球。
0: 这样的话呢，单丹奥再次吹停比赛，现在要再看一个疑似点球的出现。这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哦，这个球是打在手臂上了吗？应少康
1: 应该是没有，
0: 没有吧？没有打在应少康的手臂上。马兴波，马兴波在场上本场比赛表现的是非常兴奋和活跃的。这个球，我觉得马兴波自己心里面应该有数，所以沈阳队球员基本上也没去说去跟裁判员讨论。
1: 今天这个 VR 还是很积极的
0: 啊，对，出镜率很高啊。来看看比赛来到了92分钟，当然现在需要4分钟啊，没有问题了，这4分钟要重来了啊。哦，大连队最后时刻要连换两人，来看一下，把王宇航换下，然后呢换上来的应该是38号的李宗恒。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李宗恒是首发登场的，跟王宇航呢来搭档中场的中路，这应该是做出了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来看这次92分半，大连队还在后场准备来开这个大角球，高空球开下来，看一下这次一点球没有拿到。来看沈阳队前场左侧的机会，起右脚来开到禁区里，这下完成了一个甩头的攻门，但是被对方的把球给门将把球给抱住，鞠明泽直接来开大脚。前场呢只有2-3名沈阳队的球员，但是二点球是他们的。这次还是大连队把球呢输送到前场，队友投入的兵力不是太多，等待第二梯队。李宗恒上来之后，刚才这个球外没有传到他的脚下，沈阳队来开始打反击，两支球队现在都开始抓转换来面对应少康的防守。沈阳队把球呢直接来趟到禁区里面，直接来选择大门，这一下在中路啊，沈阳队差点是完成一脚捅射，这个球的话险些完成绝杀，
1: 这个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哦，沈阳队的高指导呢刚才是双膝跪地呀，
1: 对，
0: 感到非常的郁闷。但是呢沈阳队现在还有进攻的机会，在前场横敲一下，陈德华在左路拉开空间，但是这个球还是发送的发到了中路。沈阳队这一下呢是拉人犯规了。看看在后场球，来看看大角球开出来，大连队这次的一点球怎么样？这次镜头给到单丹奥，这样的话呢，单丹奥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本场比赛，大连队和沈阳队1-1的比分以和为贵，而62826名球迷现场观战也是刷新了苏玉湾的上座记录。其实东北超火热的背后呢，也是东北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进取心，也是文旅融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热乎气儿，更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精气神儿。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跑出加速度，东北这片热土一定能焕发新气象。就像现在场内镜头给到的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球员们，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这场比赛还没有过瘾，还希望想要争取到3分，但是本赛季的东北超

0: 的比赛，路还很漫长，也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再创佳绩。因为从赛程上来看，那么大连队呢是要在7月4号奔赴客场客战通辽，而沈阳队是要回到主场7月11号来面对哈尔滨队。那么2026东北地区足球城市超级联赛本场比赛的解说部分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是亚足联 A 级教练、实验小学足球队的总教练刘鑫指导和浮尘共同为您带来的本场比赛的解说。让我们下一场的东北超的大连队的比赛再见，
1: 谢谢大家。

0: 好的，东北臭的主题曲《东北雄风》呢再次响起。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电话连线的是在比赛的第二现场的孙克老师，来了解一下第二现场的情况。也请孙克老师和这个咱们解说嘉宾刘导一起和我来复一下盘啊。孙克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咱们的嘉宾刘老师刘导你好。
2: 你好，
0: 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如何呀？比赛的这个观赛的
1: 感受怎么样？哎，我们家现场非常热闹，因为大商步行街啊，整个改造之后呢，就是运动主题非常鲜明，而且呢，今天是准备了特别多的这个丰富多彩的这个文艺互动，包括还有这个足球表演啊，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问答呀、竞猜的这活动。从这个不到6点钟就开始，整个这现场围的是水泄不通的，整个那边我觉得大家的这个观赛的热情非常高涨。这既是这个城市之间的这种啊这个对抗比赛，同时其实大家更期待着这些青年军的表现。还有很多人，我在现场这个比赛前的时候，大家其实特别期待的是苏一般今天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盛会，那大家特别期待这个
0: 那么现场的这个观赛的感觉如何呢？
1: 我觉得大家就是不管是什么队，不管是业余比赛还是职业比赛，只要是身披大连战袍的比赛，我觉得球迷啊看赛的这个热情都非常高涨。我就看今天因为现场看球的小朋友特别多，还有很多的女球迷，看球的时候就不亚于看中超呀，一样的紧张，因为这比分呢一直没有拉开。第二个呢，就是两方啊，就是感觉随时都可能有机会，就这种状态，因为都是冲着打嘛，所以大家现场看呢，我这个每一次啊，这个长传球打到咱们腹地啊，都有球迷在下面尖叫。哎，我觉得这大大的这个仲夏夜啊，也凉凉快快的在这看比赛，现场感觉就特别好。
0: 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其实孙克老师，看完之后啊，对于战术啊、人员上的安排上，咱们一块儿来复复盘。
1: 这场比赛我还是这种感觉，因为之前也关注两个球队在东北超的前两轮的比赛。其实毕竟是学生军啊，第二个呢，对吧？还有一点，就是这些队员呢，他是从不同的这个院校。然后呢，从社会上大家组合在一起，平时呢都有自己的学习、自己的工作，你想像职业队那样的系统的这种训练，那我觉得这个相对是比较难。第二个呢，就是年轻人的这种战术打法当中，更多的我觉得是，激情肯定是展现的这个一览无余的，但是这个你想从战术方面，包括这个比赛的这个控制力和节奏变化上。他肯定是不如这个职业队啊，也不如这个成人队。毕竟你看这些队员里面好多都是04、06、07、08、09的队员嘛，
0: 对，
1: 是吧？两双方其实都是年轻队员多一些，所以打的都是这个，其实打的都是特别简单直接的。上来一看，两个球队都是这个防守反击的战术策略，但是两个球队呢，其实又是特别明显的，基本放弃了中场的这种转换控制，基本不是通过复杂的中场这个传递。都是长传啊，直接打突前的前锋，然后呢，两边队员在只要长传一起，那这个中场队员就迅速跟进，往上冲，就是去准备需要这个第二点啊，然后通过这个第二点的这种压迫拼抢，然后呢去寻找机会啊，持续进攻。我觉得双方的战术打法其实比较像。

0: 其实多一点，尤其大连队，我觉得上半场，尤其是这个打到对方那个点球之后吧，咱们队其实可以，我觉得往上面再提一个人，就是不需要五个后卫，因为对方的其实点就那一个点，然后我觉得可以往上提一个，加强一下中场这种拼抢，然后甚至说我觉得把中场队员往上面再点一个，就是我们的长传不是一直打左边这一个点，应该在这个中间这个点和这个接应的多一些。啊，互相离得近一点，接应多一些可能更好一点。第二个，其实球队他因为不通过中场转换嘛，都是后场直接长传。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边，那如果队员那边后卫往上压一压，压压之后的边路，他直接分到那个边路，从那个边路然后再往前推的时候，从四处这儿就是这种传球。其实两队都是这种传中球打得多一些，要么直接长传到前场去冲击二点，要么就打到两边去传中。所以我觉得战术当中的时候，下半场你看教练明显呢是有了一定的这种调整。但我觉得毕竟啊，这个还是这个学生军，那他们不是职业球员，所以有些东西我觉得很难，就是迅速的这个打的，而且呢打的这个更为细致。
1: 嗯，
0: 其实能看出来就是双方队员打的都是有点急。
1: 对，
0: 嗯，
2: 对。
1: 感谢孙克老师对于本场比赛的复盘，以及对于我们大商不经界的第二现场的介绍，也是辛苦了，和孙克老师说声再见。
0: 哎，再见。
1: 这样刘导的话呢，咱们再做两分钟的这个复盘啊。其实这个比赛我觉得从剧情上来讲跌宕起伏，而且呢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叫做热血，我觉得这是咱们东北超级联赛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直观的感受。踢到最后呢，可能从体能上来讲有点跟不上，那只能从精气神上来讲，那越踢越不松懈，越踢越不松懈。刘导对这场比赛来讲有什么样的感官呢？
3: 嗯，我觉得这场比赛是一个强强对话吧，双方都想拿下对手。嗯，从身体上看，沈阳队比较强壮一些，那大连队呢又坐镇这个主场的优势，只是大连队的稍微的运气稍微差了一些。
1: 嗯，
3: 但是我觉得一分也都可以接受。
1: 是，以和为贵嘛，而且呢这才是第三轮的比赛，一共是常规赛七场比赛，前四名呢进入到季后赛之后呢来打这个交叉的淘汰赛啊。所以说呢在下一场的这个东北超的比赛直播上，也希望大连队在客战通辽的比赛当中啊可以拿到一场关键性的比赛胜利。那么看一下时间，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1:50，东北超大连见特别直播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场直播继续，再见，
3: 再见。

0: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一零五点七，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 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

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炸，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静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

给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屈前胸疼痛马上消失，心律不齐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10盒8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
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 服药3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10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

太阳，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高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儿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高，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高，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

0: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高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高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高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高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啊
2: 啊！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儿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0: 嗯，
2: 都得老伴儿。

0: 这样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两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是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还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是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膏，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0: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儿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多
0: 我现
1: 好
0: 在用咱们胡家老膏，你看3个多月了，不去遛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正好我昨天还走了2站地去公园溜达，回来呢一点没觉着累，我就跟老伴儿说，我说呀，这回可爽香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有10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暑啊，解大便就3次。
1: 你
0: 排
1: 看
0: 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还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正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膏嘛，吃到现在，你看我3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什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
0: 现
1: 好
0: 在我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那个
1: 改
0: 消
1: 变，
0: 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
1: 多
0: 特别感
1: 好
0: 谢您，我胡家老膏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膏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

0: 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1: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0: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1: 坚持。
0: 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吗，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啊。
1: 哎，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0: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1: 谢谢胡老，再见。
0: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欢迎您啊。哎，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0: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0: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0: 啊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0: 是吧？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0: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0: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0: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
0: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0: 啊。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0: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0: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0: 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0: 嗯，是是是，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高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0: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
0: 嗯。
3: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不难闻呀。
0: 嗯。
3: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0: 嗯嗯。
3: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0: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3: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0: 嗯，
3: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0: 是吧？嗯，
3: 对呀，
0: 太好了，
3: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高起作用了，
0: 嗯，没，
3: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铅似的迈不动啊。
0: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高， 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

0: 感觉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哎，又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0: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0: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们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0: 所以平时就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嗯、
0: 受不了啊。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0: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0: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 2-3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0: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0: 哎，低压都100到105。
1: 嗯，
0: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0: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0: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公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0: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啊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啊、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公，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0: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
0: 嗯，
1: 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啊、
0: 嗯，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
0: 嗯、
1: 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吧？
0: 嗯，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吗，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好的，咱先谈到这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因为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好的，你请讲吧。
3: 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
3: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你看。
3: 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那种。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

0: 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两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0: 啊，对对对，是啊。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儿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也得做饭呐、啊，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两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椒老膏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就是吧，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0: 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一直到吃胡椒老膏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可不嘛。自打吃上这胡椒老膏，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得住院呐，你不住院，你的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椒老膏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椒老膏。这胡椒老膏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这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 这下好了，能睡四五个小时了。我连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头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头，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0: 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你。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0: 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我们胡家老糕它的好，用过的都知道，没用过的肯定不明白，它对五脏六腑、老病、慢病的作用有多大。不管到啥时候，我永远都不强求您去用。为啥呢？没必要。身体是您的，遭罪不遭罪，都是您承受。想治病，想把病治好，各种方法多着呢，您自己选择。 我们胡家老糕好不好？我自己带着，没用过的最好不要评价它，用过了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好评吧。我有这个自信，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

更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儿翻身打滚儿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90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的。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90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我告诉您，这些都是胡家老高的保护，我才能这样。我们自己家的老高，我是离不开的，必须天天来几口，否则就像丢点啥似的。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

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个薄嘴都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臭味，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偏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疙，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往起鼓，用手一碰，往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
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30圈，右30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50个，一天2-3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3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10个8个的，比药好使。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子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它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它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

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他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跟修行的人打坐一样，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它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他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啦，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100来斤吧。
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面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我最佩服的老同志是啥样的呢？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老北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马驹桥，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那里很好了。有个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还给了很多钱。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浑身的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养生方面花了很多钱，一年没有10万，少说也得7-8万。但是说实话，过去的钱我都打水漂，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以后，我啥都不买了，我就常年喝胡家老糕。您看我这都3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都喝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3高，我是6高。我笑了，问他咋弄出来6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是不是6高啊？我一听，嘿，还真别说，可不6高吗？后来他说，这6高，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顾此失彼，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胡家老高用了3个月左右，6高都下降了1大半，不到半年6高没了，血压不高不低，血脂不高不低，血糖不高不低，胳膊腿灵便，走路丝毫不费劲儿，能吃能喝消化好，顿顿还能整2盅2锅头，睡觉香，吃饭香，哪哪都正常。咱这岁数活着不就要舒服滋润吗？我说这话没毛病，我就想知道，你觉得就算常年用胡家老糕，你的花销大吗？他说这才能花几个钱呢？胡家老糕真的是平民百姓都能花得起吃得起的好药，关键他真的能让老病慢病自己就消失了，这个真的很神奇，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病就好了。

0: 人问我说，胡老啊，胡家老高老慢病效果这么好，他有啥奥秘吗？我告诉您，好药没有啥奥秘不奥秘的，好药三个重点。第一，配伍适合面广大，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要考虑进来，全身的病都管，这是第一。第二，药材要有保证，胡家老高的药材真材实料啊，野生药现在非常少了，罕见了，多数都是种植的，种植的也有好有坏，老高药材采购保证有野生的用野生的，没有野生的就用最好的种植的，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就是它的剂型特点，高剂你去找，全国才有多少种，胡家老高是其中的佼佼者，高剂它的吸收几乎是全部，不丢东西，药效都得到了，而且高剂吸收是最快的，片剂、胶囊剂、药丸子、散剂有崩解过程，一崩解就浪费了三分之一的药效，而老高没有，他直接吸收，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下一步该接听患者的电话了。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

0: 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哎呀，总想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哎、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啊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哦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5: 哦、
4: 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5: 嗯。
4: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5: 哦、
4: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5: 啊、
4: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5: 嗯，
4: 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把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
5: 嗯，
4: 就这个一现象也没了。
5: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去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感觉
5: 变化多大呀！哈、
4: 嗯，
5: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啊，做点什么事儿啊，没事，好人一个，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20多年了。
5: 哦。
4: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
5: 哦、
4: 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
5: 啊、
4: 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4个
5: 支架。
4: 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心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
5: 啊、
4: 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
5: 啊、
4: 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在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5: 嗯，
4: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能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
5: 啊、
4: 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啊、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 护甲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儿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儿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儿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5: 正常范围了。
4: 正常的，
5: 太好了。
4: 嗯，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 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4: 嗯，是。我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咱也做不了。今天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我就从用咱那个护甲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
4: 浑身
5: 是不是？
4: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苏闷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甲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5: 你看多好。
4: 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甲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的时候没工夫做饭，就这一下吃。这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5: 没错，
4: 胡老，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甲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5: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甲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4: 是啊，
5: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4: 对，
5: 我
4: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5: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4: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5: 哎，好，就这样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再见。
5: 好，就这样，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3358400038。

0: 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我是南京的胡椒老糕的受用者。
2: 哦，
3: 这个吃胡椒老糕以前有好多小毛病。
2: 嗯。
3: 这个睡觉睡眠不好。
2: 嗯。
3: 一天就睡3-4个小时觉，有时候睡得更少。就是，这个还有我还有什么毛病啊？就是筋膜缺张。
2: 嗯。
3: 筋膜缺张，那个腰腿要经常会疼。
2: 嗯。
3: 还有一些什么毛病呢？啊，这个小便，因为好像是不是年龄大的原因，是小便它不忍不住。
2: 嗯。
3: 会夹不住小便。
2: 哦，
3: 吃了胡椒老糕以后啊，我现在好像这个从来没有过了。现在我睡眠能睡到，能睡到6-7个小时觉，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估计从来没有睡这么好的觉，
2: 是吧？
3: 现在还比较稳定，就每天基本上都能睡6-7个小时，
2: 太好了，是吧？
3: 这睡眠也好，人就觉得精神很好，
2: 那
3: 这个，心情也好，
2: 嗯，
3: 还有我这个腿啊，这个筋膜缺张啊，都发黑了的，我这个什么毛病是遗传了，因为我的父亲过去就是老烂腿，
2: 哦，
3: 他一老烂到年龄大的时候，70-80岁的时候啊，厉害得很，开了2次，2次到3次都没有用。开了刀以后还照样不灵烂，
2: 筋膜缺张还继续严重，是吧？
3: 很严重
2: 啊！
3: 我就怕这些东西啊。
2: 对，
3: 我现在吃了胡椒老糕以后啊，有2个月了吃
2: 啊，
3: 我这个腿啊，那个腿上面那个原来那个蚯蚓那个样的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不鼓出来的吗？这筋膜缺张吗？现在好像已经下去一点了，比较平
2: 了。你看看，有效果了，是吧？
3: 还有那个地方发，那个秋裤管那个地方，
2: 哦，
3: 对吧？发黑了以后，后面就会搞不好会烂。
2: 那可不是吧？
3: 现在别了好了，到原来都。我这个吃这个老糕之前啊，它都有的发黑了，现在我的颜色越来越浅了，
2: 你看看，
3: 就转好了，过去我知道嘞，那时候我父亲左一次右一次的开刀，
2: 你看
3: 开不好
2: 啊，总也好不了，是吧？现在
3: 这个东西，我也感到很奇怪。那个到医院开刀没有用，因为现在这个老糕一吃，我现在那个腿好像左腿的，我已经跟那个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的。
2: 你稍微
3: 还
2: 有这个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3: 我没想到这个对这个筋膜缺张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我想不到的，它不但能治好像好多小慢性病像。好像能治好多病的了，能治。我
2: 是这样。
3: 我睡觉过去睡不好，现在就睡好了，睡好以后人精神状态什么都好。
2: 你看看，胡椒老糕确实有各种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啊？
3: 我也感觉很奇怪，他们说能治这么多的毛病。
2: 对，
3: 你的功劳大。
2: 这是胡椒老糕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3: 就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他，再吃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
2: 是这样啊，它确有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改变咱们的健康状况。
3: 对，它不像有的用光讲，是不是？它不是世界上面不是这样的，没有像这个胡椒老糕这么样。
2: 没错。胡椒老糕是真材实效，
3: 它真是有效果。
2: 120多年了，给大家的就是健康。

0: 您说对不对啊？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哈哈，
1: 谢谢了。
0: 好，别客气，咱先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好的治疗效果，维护您的健康，是不是？嗯，
1: 是是是的，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好，
1: 再
0: 见，
1: 再见，
0: 再
1: 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0: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0: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0: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0: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0: 啊，
3: 就瞎播台这么听。
0: 嗯，
3: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0: 是吗？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
0: 啊，
3: 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0: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0: 啊，
3: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0: 嗯，必然。
3: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0: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0: 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
0: 啊，
3: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0: 嗯，
3: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0: 对对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0: 嗯，
3: 都不敢看人。
0: 嗯，
3: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0: 哎，
3: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0: 嗯，
3: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0: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0: 哦，
3: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0: 嗯，
3: 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3: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0: 啊，
3: 吃完这个胡家老高

0: 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嗯嗯，
0: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呀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0: 买这啥十斤八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0: 是
1: 啊， 啊，
0: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嘛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走出好多治疗的误区、
1: 嗯、
0: 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哎、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0: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年来一直在说我们胡家老高他的好，用过的都知道，没用过的肯定不明白。他对五脏六腑、老病、慢病的作用有多大？不管到啥时候，我永远都不强求您去用。为啥呢？没必要。身体是您的，遭罪不遭罪，都是您承受。想治病，想把病治好，各种方法多着呢，您自己选择。我们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自己带着，没用过的，最好不要评价它。用过了，我认为基本上都是好评吧。我有这个自信。一直有很多老兄弟老姐妹问我说，胡老，咱们咋就听您说话那么实在呢？一句谎话没有，全都是踏踏实实的。我都啥岁数了？90多了，可以说啥也不缺，啥都明白了。我缺钱吗？不缺，完全够用。我缺名望吗？不缺呀。正高级导师做了很多年，现在我能做的就是传播一下中医中药，能把中医中药推广一下，为中医事业推波助澜，这就够了。其他的我还能有啥目标啊？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一个老人就该做老人该做的事儿，该做啥？我跟您说，啥都别想了，您就管好。

自己个儿的身体就行了，让肺子正常喘气儿，让肝脏正常排毒藏血，让胃正常消化，让肠子好好吸收，让你的胳膊腿正常走路，不受限制，不疼不抽筋儿，吃了能消化，晚上睡得着，别躺那翻身打滚儿烙大饼，一天顺顺溜溜拉一遍，偶尔来人来客能喝一小杯，对于我们这岁数的人来说呀，知足吧，给你别的那都没用。前面我说的这些，别看我九十多了，我都有，不知道别人啥样，反正我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便，有时候高兴了我还骑着我的电动小三轮去菜市场买菜的。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呀不算事儿，对我这个岁数算大事儿。九十岁的有几个能做到啊？就问您服不服？我告诉您，这些都是胡家老高的保护，我才能这样。我们自己家的老高，我是离不开的，必须天天来几口，否则就像丢点啥似的。有些老同志们总是出现一些变化，今天有这个症状，明天有那个症状，反正一天一天的不消停，但是具体病因在哪儿不知道。我今天简单讲几个，您对号入座一下吧。我就说上火问题，上火其实是思维起了变化，随后身体才起的变化。谁家里也不能一点事儿没有啊，总有事儿，有事儿，好事儿少，不好的事儿多。好事儿不上火，心头乐；不好的事儿准上火，一上火，身体就有变化了。有的人上火，火都是一样的，可是他走的地方，每个人都不一样。火走一经，没有走两经的，而且他是轻车熟路，可能一辈子都走一条路，习惯了，形成自然。有的人一上火，口干，舌头干，嘴长疮，嘴里破，溃疡面总也不好，嘴唇子也起泡，这是啥？这是心火上扬啊。失眠也是心火旺，发脾气暴躁，说急眼就急眼，心火大。自我检查一下，你伸舌头看看，保准舌尖痛红痛红的，舌尖痛红就是心火太大了。还有一些老朋友眼睛干涩，眼皮痒痒，白眼珠子发黄，尿尿都是焦滑焦滑的，大便拉不出来，干硬，别的啥都别研究了，这是肝上火了。自我检查，你看你的舌头，两个保准都
是红的，中间不是，中间一般都是淡粉的，这是肝火大。也有很多人一着急上火牙疼，尤其是牙根疼，就是牙床子下面疼，牙龈发红，而且还肿起来了，张嘴往外呼气，自己都感觉到有着臭味，也会出现大便干燥的情况，这就是胃火太大了。你照镜子看看舌头，肯定是舌头偏红，不是痛红痛红啊，而且舌苔少，最重要的是舌头中间有裂纹，七裂八瓣的。胃火大的人愿意饿，吃完饭不一会儿就饿了，总想吃饭，吃完了还有点烧心的感觉，这就是胃火大的全部表现。很奇怪的是，有一种人上火了以后，鼻子眼里干燥，长鼻涕嘎，用手一抠就出血，鼻孔里出来的气儿发热，热烘烘的，鼻子尖上还容易长疙瘩，大小都有，往起鼓，用手一碰，往死了疼，鼓的大了，就破了，冒出来血水，这情况毫无疑义，就是肺火上扬。你看自己的舌头吧，肯定是一点舌苔都没有，全是红色的，尤其是前半个舌头，从舌头尖到中间这个位置全都是红色的，分布很均匀，这是肺火大的表现。最后咱说肾火大是啥样的，肾火大的人就记住，最典型的就是耳朵叫唤，大家说的耳鸣，而且隔一会儿就像打鼓一样来一下，咚的一声，听声音不清楚了，耳台子后面疼，不是那种真疼，是闷疼，发闷，整个耳朵比平时颜色更红一些，老人一般都耳朵白，但肾火大，耳朵边缘就红了，可能平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咱们耳朵里有耳屎，北方叫耳蝉，肾火一上来，耳屎会增多，总想去掏耳朵眼儿。出现这些情况的同时，还会觉得腰酸腿软，口渴却不想喝水，晚上睡觉爱出汗，出的汗既冷又热，很黏，黏糊糊，出的汗里边好像有油，这是肾火大的综合表现。说完了各种脏腑上火的表现，我得给您一个解决它的办法，这些办法不用花钱，自己就能做。胃火大，天天揉腹部，大白话就是揉肚子。古代人没有药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治疗，老祖宗传下来的，但记住了，不是揉胃部，是肚子，左三十。

圈又三十圈，一个小时来一遍，胃火就消了。这叫灭胃火。肺火大的人天天就做深呼吸，也叫大喘气儿，使劲儿往里吸气，使劲儿往外呼气儿，一次五十个，一天两三遍就行了。心火大的人特别要注意，你啥都不用干，就盘腿静坐，三天就把心火给灭了。这也是修行人为啥打坐的原因之一。肝火大的人，我给您一个建议，爱看书的就找一本笑话书看，或者看抖音视频，有搞笑的你就看，哈哈大笑的最好，一笑肝火就灭了，非常管用。缺钙的，家里有阳台的，你就在阳台晒完前面晒后背，太阳是最大的最管用的天然大钙片。钙片人老了不爱吸收，吃多少都没用。如果想靠着吃补钙，去超市买点小毛虾，虾皮儿，学名叫磷虾，熬汤用的那个，每天饭前嚼十个八个的，比药好使。其实咱们人类别看智商高，你得分在什么地方智商高。研究科技我们的智商是很高，但在养生方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很多老同志家里养猫养狗作为陪伴，这是最好的一个解决孤独的办法。那些小猫小狗的聪明伶俐，会让我们内心生成快乐。可是很多老师仅仅是觉得猫咪狗狗很可爱而已，您看到了他们深层次的智慧了吗？今天我就说说猫。猫咪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任何动物都比不上。首先它们只想着过好今天，至于明天它们不会去考虑。这就是我们说的活在当下。好多动物会储存食物，老鼠偷粮食存在洞里留着冬天吃，松鼠也是一样，熊瞎子入冬前使劲吃东西，吃得胖胖的，冬天藏在树洞里，春天再出来，这都是犯傻。猫咪就不一样，饿了去找吃的，吃饱了就开始玩，想咋玩就咋玩，而且他愿意冥想。有很多时候你看猫咪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跟修行的人打坐一样，其实他在冥想呢。冥想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方法。可能大家不知道，猫咪睡醒了伸懒腰，前面两爪子压下去，后屁股弓起来，这叫做瑜伽。

0: 瑜伽所有动作都是根据猫咪的动作而制定的。还有就是猫咪做任何事儿都是不急不躁，非常沉稳，而且在做事情之前要充分思考一会儿，甚至思考很久才去做，这样就减少了犯错误的几率。另外，您会发现猫咪每天都会疯跑，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锻炼心脏功能呢。而且猫咪最大的聪明在于它每次只吃八分饱，多一点都不吃，喝水也是差不多就行，这个智慧可比我们强多了。我们人类碰到好吃的了，非得吃个肚子装不下了才停止，不好吃的一口不动。所以猫是天生的开悟者，它单纯不贪婪，讲卫生，自己的事儿自己做，等到最后要离开了，他也是自己想方设法的跑出家门，让主人觉得他丢了，其实他是自己走了，不让你看到他失去生命而让你伤心。因此我们除了要学习猫咪的生活好习惯以外，更要善待它们。总之，我觉得生活首先要善待自己，然后才能帮助别人。这不是自私。可能有人会说，胡老，你说的不对，做人要有公德心才合格。那么我问一下各位，大的不说，就说家里亲人之间，你不善待自己，有毛病都不治不管，最后严重了靠着家人伺候你，您这是讲公德心吗？这是给亲人添乱了。把自己管好，关爱好，有病及时吃药治疗，能自己管理自己，能走能撩，不占用亲人的时间，别让别人伺候，这个公德心我认为最值钱。人老了不给孩子添乱，比你给人家留下多少钱都好几十倍。当然啦，条件够了，身体有毛病，舍得给自己治病，花钱不费劲儿，而且临走还能给后代留下一点儿，这是最好结局。说实在话，谁都有走的那一天，你能躲开吗？能逃避吗？都不能。那咱就好好保养自己个儿的一百来斤吧，能吃能睡能走能撩，这叫不糊涂，活明白了。钱可以省，但是在健康方面你没必要省，这面不出去就会从另一面出去，钱就跟风一样会飘走的，一张张花花纸就是等价交换的媒介而已。如果人走了，你能带走一张还是能带走两张？
1: 我最佩服的老同志

啥样的呢？就是肯为自己花钱换好身子骨的人。老北京都知道有个地方叫马驹桥，那里平民百姓多，过去有钱的不住那儿，现在那里很好了，有个老弟78，比我小很多，家里拆迁了，给了一套房，还给了很多钱。老弟姓范，他跟我说，老哥哥，我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我浑身的病给整没了，这是我的目标。我在没认识您之前，我在治病养生方面花了很多钱，一年没有10万，少说也得7-8万。但是说实话，过去的钱我都打水漂，真没用啊，吃了跟没吃一样。自打听到胡老哥您的节目以后，我啥都不买了，我就常年喝胡家老糕。您看我这都3年多了，老病一样一样都喝好了。我问他，你都有啥病啊？他说别人3高，我是6高。我笑了，问他咋弄出来6高啊？他说我给胡老您数一数吧，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转氨酶高，眼压高，加一块是不是6高啊？我一听，嘿，还真别说，可不6高吗？后来他说，这6高过去单个治疗，这个下去了，那个上来了，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顾此失彼，都不知道该弄哪个了。没想到胡家老高用了3个月左右，6高都下降了1大半，不到半年6高没了。血压不高不低，血脂不高不低，血糖不高不低，胳膊腿灵便，走路丝毫不费劲儿，能吃能喝，消化好，顿顿还能整2盅2锅头，睡觉香，吃饭香，哪哪都正常。咱这岁数活着不就要舒服滋润吗？我说这话没毛病。我就想知道，你觉得就算常年用胡家老糕，你的花销大吗？他说这才能花几个钱呢、啊、胡家老糕真的是平民百姓都能花得起吃得起的好药，关键它真的能让老病慢病自己就消失了，这个真的很神奇，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病就好了。他说我现在身上的病都让老高给调好了，我现在啥病没有，但我还是要常年喝，没病还养生呢，条件好，多活几年，享受一下。我说这就对了，想开了才叫智者，拼命攒下钱了，落下一身病，还舍不得治疗的，那叫生的伟大，活的窝囊，真的犯不上。曾经不止一次。

0: 要有保障，胡家老高的药材真材实料啊，野生药现在非常少了，罕见了，多数都是种植的，种植的也有好有坏。老高药材采购，保证有野生的，用野生的，没有野生的，就用最好的种植的，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就是它的剂型特点，高剂你去找，全国才有多少种，胡家老高是其中的佼佼者。高剂它的吸收几乎是全部，不丢东西，药效都得到了，而且高剂吸收是最快的，片剂、胶囊剂、药丸子、散剂有崩解过程，一崩解就浪费了三分之一的药效，而老高没有，他直接吸收，这是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刚才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下一步该接听患者的电话了。今天我好像没讲啥太重要的话题，可能对各位帮助不大，不过它都是人生常识和疾病小知识，大家听了记住点儿，至少有些小问题知道是打哪来的，还有解决的小方法我也给您了，没事试一下吧，反正一天待着也没啥事儿，咱就研究没病没灾会养生，老年人就这点事儿呗，其他不要去想了，活好今天，拥有明天，这就是最理想的老年生活呀。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医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医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医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医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医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

0: 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哎呀，昨天和你通个电话，这回终于通上了，我太高兴了。哎、
5: 好，我也同样高兴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吧，结缘有半年了，真是缘分呐、啊哦。你讲的太好了，我就听你那个讲座，一下子就被吸引了。
5: 哦哦哦。
4: 完了，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马上打电话订了半年的那个胡家老膏。
5: 哦
4: 啊。现在吧，就我们家，我和我老伴全吃这个药，都用的挺好的。
5: 嗯。
4: 我先跟你说说我自己吧，胡老。
5: 哎，好。
4: 我吧是因为心脏不好，就是嘛、
5: 哦、
4: 睡觉也睡不好，就听了个半导体，听到你的讲座，我就用上咱们胡家老膏了。我的那个心脏吧、
5: 啊、
4: 不是有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吗？
5: 嗯，
4: 完了吃上二十多天吧，完了就觉得就变好。我从前吧，我告诉你胡老师，我就是走100米都走不了啊，就是走完感觉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腿干迈都迈不动啊。那就吃完这个二十多天呢，我觉得我这心脏就好像变好，睡觉也比以前强了，走路就感觉有劲儿。完了，这心脏一好了呢，我以前吧，这眼前就有像那个飞那个小蚊子似的，就有小黑点儿，就这个一这现象也没了。
5: 哎，
4: 也好了，这把我高兴的，我就每天坚持又服用啊，我现在身体可好了，真的，就是心脏这边吧，感觉什么问题都没有。
5: 你看看，
4: 感觉
5: 变化多大呀！哈、
4: 嗯，
5: 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4: 真的特别高兴，我也特别的高兴。就我们家吧，住六楼，以前上楼啊，气喘吁吁，累都不行。现在就是上去下来，腾腾的，买点菜呀、啊，做点什么事啊，没事，好人一个，啊，就觉得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5: 改变多大呀？是不是？太
4: 好了。是，我现在主要说说我老伴的情况，他爸爸是糖尿病，都有二十多年了。
5: 哦。
4: 反正吧，一直就保持的还算挺好，就2008年得过那个。像脑血栓似的，就轻微的，不耽误走、
5: 哦、
4: 也不耽误说话，什么事儿也没有。完了吧，就是2年前，就是前年吧，心脏就做了支架、
5: 啊、
4: 上半年和下半年就是一回做了两个，就一共做了四个
5: 支架。
4: 嗯。完这不去年上半年又做了一个。哎呀妈呀，我就我就行，这可咋整啊，你说。完了我就担心呢，照这样下去这人不完了吗，你说说，我就这么想。完了吧，就是年初的时候吧，他又出现腿浮肿、
5: 啊、
4: 就是小腿和那个脚浮肿，没办法，咋整啊，上医院检查去吧。那以前住院的时候吧、
5: 啊、
4: 就是他肌酐也不高，现这回检查肌酐又高了。
5: 嗯，
4: 完了那个尿蛋白也有2个加号，我就觉得这肾可是大事啊，就把我愁的不行了。
5: 肾功能、心功能都不好啊，是吧？
4: 是啊，啊他那个血糖吧控制的还行，就用胰岛素那有10来年了，早上空腹吧、
5: 啊、
4: 从来都没有超过7。完了餐后吧，最高也就，11左右那样。完了，怎么这个肌酐又高呢？真不知道怎么办好了。这不，知道那个胡家老膏以后，我和老伴就一起不都用上了吗？自从用上咱们这胡家老膏以后呢，我这心呢就落地了。我自己的病治好了，也能照顾家了。主要是老伴用了也特别的好啊。我老伴现在就是血糖控制在5-6之间，完了餐后呢也能在8左右。都能达到那个
5: 正常范围，
4: 正常
5: 太好了。
4: 就那个腹那个逐渐的小腿那个和那个脚那个浮肿现在都消了，
5: 你看看多好、啊说明肝肾功能还有就是胰岛的功能都有很大的恢复，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
4: 是，我以前嘛他一天嘛就是 就是有个毛病，老心事重重的，反正自己认为自己这个病又多，一天就蔫头耷拉脑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往那一坐发呆，也不说话，谁跟他说啥也不吱声，就是瞅着情绪也不好。哎，反正他是啥呢？啥也做不了。心情我咱这么寻思，肯定是不好，是不是？
5: 没错。
4: 我就从用上咱那个护家老膏以后，身体是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呀。现在精神头可足了。
5: 这个改变多大？
4: 浑身
5: 是不是？
4: 嗯，浑身也有劲儿了。还能帮我做点家务了，扫个地了，摘个菜了，帮我接些什么孙子了，都能干了。以前都不行。
5: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这个效果，
4: 啊、
5: 您说是不是啊？
4: 是啊。你看我以前我俩身体都不好，谁也干不了啥活，都是孩子们买菜送来，也帮着做饭、收拾屋子啥的。我这俩也给这个孩子拖得够呛。我们两个老两口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心里也不好受。现在用了咱们那个护家老膏以后呢，我这身体恢复的跟好人一样，啥毛病没有，想干啥干啥，就跟
5: 你看多好。
4: 我我和老伴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5: 哎，
4: 比以前强的太多了。我们用那个护家老膏正好半年了。就现在这日子过得可舒心了，再也不用拖累孩子了。我有时候高兴前还时不时的包点饺子呀、包点包子呀给孩子带回去，忙那时候没工夫做饭，就热一下吃。那时候我还能帮孩子做点啥呢，觉得心里可高兴了，感觉自己不是废柴了，能发挥点余热。也能帮孩子减轻点负担，感觉自己有用武之地了。
5: 没错。
4: 胡老，我那个我就说啥呢，我和老伴能有今天呢，真的这个能有今天这个这么好的幸福生活，都是因为你的大爱精神呢，让我们用上的这个护家老膏这么好的药，让我们的身体回归了本源呢，摆脱了痛苦，不再委委屈屈的活了。
5: 老两位选择的好，用了这个护家老膏以后，本源疗法对您很大的这个效果啊。
4: 是啊，
5: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啥病咱都不怕，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您说对不对啊？所以您两位有这些个病是很复杂的，但是同时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结果。太好了，老朋友。
4: 对，
5: 我
4: 就感觉我特别的幸运啊。以往嘛也花了很多钱，走了很多弯路，但是都没有好的结果。就会遇着您了，遇着那个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了，真是我太幸运了。我那个代表我们全家，代表孩子和老伴儿，谢谢您了，胡老师，太感谢了。
5: 别客气，祝贺你们两位吧。
4: 那谢谢了啊，胡老师。
5: 哎，好，就这样啊，咱们先谈到这儿。
4: 好，再见。
5: 好，就这样，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胡老，我是南京的胡家老膏的受用者。
5: 哦，
2: 这个吃胡家老膏以前有好多小毛病。
5: 嗯，
2: 这个睡觉睡眠不好。
5: 嗯，
2: 一天就睡3-4个小时觉，有时候睡得更少。就是这个还有我还有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筋膜切抓。
5: 嗯，
2: 筋膜切张那个腰腿。

0: 道经常会疼。还有一些什么毛病呢？这个小便，因为我好像是不是年龄大的原因，是小便它不忍不住，会夹不住小便。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我现在好像这个从来没有过了。现在我睡眠能睡到，能睡到六七个小时觉，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估计从来没有睡这么好的觉，
1: 是吧？
0: 现在还比较稳定，就每天基本上都能睡六七个小时，
1: 太好了，是吧？
0: 这睡眠好，人就觉得精神很好，
1: 那
0: 觉得，心情也好。还有我这个腿啊，这个筋膜缺张啊，都发黑了的。我这个什么毛病是遗传了，因为我的父亲过去就是老烂腿。他一老烂到年龄大的时候，七八十岁的时候啊，厉害得很，开刀开了两次，两次的伤势都没有用。开了刀以后还照样不行烂，
1: 基本上还继续严重，是吧？
0: 很严重
1: 啊！
0: 我就怕这些东西啊。
1: 对，
0: 我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有两个月了吃的
1: 啊，
0: 我这个腿啊，那个腿上面那个原来那个蚯蚓那个样的那个血管，那个地方不鼓出来的吗？这是什么缺张吗？现在好像已经下去一点了，比较平
1: 了。你看看，啊，有效果了，是吧？
0: 还有那个地方发，那个丘骨板那个地方，是吧？发黑了以后，后面就会搞不好会烂。
1: 那可不是吧？
0: 现在别了好了，到原来都我这个吃这个老膏之前啊，它这里有的发黑了，现在我的颜色越来越浅了。
1: 你看看，
0: 就转好了。过去我知道嘞，那时候我父亲左一次右一次的开刀，
1: 你看
0: 开不好
1: 啊，总也好不了，是吧？现在
0: 一次这个东西，我也感到很奇怪，那个到医院开刀没有用。因为现在这个老膏一吃，我现在那个腿好像左腿的。我已经跟那个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都。
1: 你
0: 稍微还有
1: 这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我没想到这个对这个筋膜缺张这么好的作用。这是我想不到的。他不但能治好像好多小慢性病像呀，好像能治好多病的了，能治。我
1: 是这样。
0: 我睡觉过去睡不好，现在就睡好了，睡好了以后人精神状态什么都好。
1: 你看看，胡家老高确实有各种治疗疾病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我也感觉很奇怪，他怎么能治这么多的毛病？
1: 对，
0: 你的功劳大，
1: 这是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就是的，是的，是的，我相信他。再吃下去，身体会越来越好。
1: 是这样啊，它确有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改变咱们的健康状况。
0: 对，它不像有的用光讲什么，它不是实际上面不是那样的，没有像这个胡椒老膏这么样。
1: 没错，胡椒老膏是真材实效。
0: 它真是有效果。
1: 120多年啦。给大家的就是健康，您说对不对啊？
0: 对，
1: 好，
0: 谢谢了。
1: 好，别客气，咱先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胡家老高会给您更好的治疗效果，维护您的健康，是不是？
0: 是的，
1: 好
0: 的，谢谢。
1: 好，
0: 再
1: 见，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

0: 3358 400038 335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您好。
2: 您好，欢迎您。
3: 老师，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2: 哦。
3: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2: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3: 嗯，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2: 哎，
3: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2: 哦。
3: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2: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
3: 嗯、
2: 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儿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2: 啊、
3: 就瞎播台这么听、
2: 嗯、
3: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2: 是吧？
3: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
2: 啊、
3: 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就心里头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2: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3: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2: 啊、
3: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2: 嗯，必然。
3: 机体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
2: 嗯，
3: 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
2: 嗯、
3: 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2: 就是就是。
3: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2: 啊、嗯、啊。
3: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
2: 啊、
3: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2: 嗯、
3: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
2: 啊、
3: 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2: 对
3: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
2: 嗯、
3: 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都不敢看人。
2: 嗯，
3: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膏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2: 嗯，
3: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
2: 嗯、
3: 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
2: 嗯、
3: 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2: 那必然的。
3: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
2: 哦、
3: 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
2: 嗯、
3: 就是怕冷、
2: 嗯，
3: 胳膊也抬不起来。
2: 嗯。
3: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
2: 嗯、
3: 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的、
2: 啊、
3: 吃完这个胡家老膏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
2: 嗯、
3: 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2: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
3: 嗯、
2: 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2: 嗯、
3: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0: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买个啥10斤8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
0: 身
1: 多
0: 上
1: 大。
0: 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护甲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椒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
0: 是
1: 好了
0: 啊，
1: 啊！
0: 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给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走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我也要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一句话，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早上6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早上好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19到27度，19到27度。

我们再看一下明天白天的后天白天，多云见晴，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6度，20到26度。接下来是生活气象指数，穿衣指数2级，白天建议大家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等服装，早晚天气比较凉，请适当的增减衣物。晨练指数1级，冷暖宜人，非常适合户外晨练。洗车指数3级，建议简单的擦洗汽车。晾晒指数2级，阳光比较充足，比较适合户外晾晒。散步指数1级，早晚时段天气舒适，非常适合散步。垂钓指数2级，天气不错，适合垂钓。登山指数1级，风轻云淡，适合进行登山活动。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今天早间的交广早会合开始啦，各位大家好，我是小蝶。昨天晚上大连苏玉湾魔鬼主场因东北超而疯狂，你有在现场吗？昨天晚上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一场备受瞩目的辽宁德比在大连苏玉湾足球场打响，大连队坐镇主场迎战沈阳队，最终是两队以1-1握手言和。是的，是以赛之名全程沸腾。这次在球迷们的期盼当中，东北超迎来了辽宁德比比赛日，有球迷呢忍不住感叹说，这是一场等了一个月终于盼来的比赛。所以呢，你会发现以赛之名哈，来自东北乃至全国各地的宾客奔赴我们大连，依托东北超这一区域足球赛事的 IP， 共赴文旅商旅交互融合的城市商会。在苏玉湾足球场周边呢，随处可以见到身穿两队队服的球迷打卡大连美景，参与嘉年华活动，感受赛事氛围。东北超主题元素的海报标语随处可见，氛围感拉满。在盛大精彩的暖场文艺演出结束之后，在晚上的7:40比赛正式打响。除了在现场的观众可以呢感受火爆的氛围，那也可以在新媒体端口看到直播，包括电视从教练到队员都再熟悉不过的两支球队相遇，一场没有秘密的对决一触即发。赛前的所有的梗变成了现场震耳欲聋的齐声呐喊，赛前所有的紧张化作场上双方队员的全力以赴。看到是吧？所以昨天在现场的球迷应该是偏得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在球赛的间隙呢，看到大连籍的一些特别熟悉的明星们到场助阵。中场休息的时候，精彩的文艺演出继续上演。

双排键演奏家王小伟，演员歌手罗玉霄，独立的音乐人啊，慕白亮相球场，对，现场演唱，现场演绎。我们还听到了青年男高音歌唱家李永俊演唱的《大海》，更是引发了全场的大合唱。这场焦点之战吸引了62826名观众到场观看，场上是激烈的比赛，场下是两座兄弟城市球迷为场上每一个精彩瞬间的喝彩和呐喊，响彻整个所有湾。我们也发现呢，在现场不仅有来自大连和沈阳两地的球迷，还有锦州、营口、丹东等省内球迷，以及上海、江浙、山东等地的球迷前来观赛。所以呢，在那一刻，足球汇聚起全球各地观众的滚烫热忱。

0: 其实啊，昨天呢沸腾的还有第二现场，不仅在主战场啊，苏玉湾哈，全程有好多个第二现场，中山区东港游艇码头，滨海观赛哈，别样东北超，在东港游艇码头呢，一场别开生面的东北超足球赛事观赛盛会啊，在这里上演，就勾勒出独具特色的观赛的气氛。赛前呢，游艇的甲板上悠扬的小提琴声随海风飘荡，小学生们活力四射的健身操把现场的热度迅速拉升。紧邻观赛区的东北超足球主题体验区内，大小球迷分组进行远射比赛，欢声笑语此起彼伏。而且呢，恰逢是海源文化周，互动体验区更是增添了别样的场景，这是东港啊。另外呢，大商青泥洼商业步行街也是另外一个第二现场。对，昨天你在哪个第二现场？哦，其实好多个地方你只是无心出行，在那里可能也会遇到东北超的第二赛场。东北超，你看啊，像在中山区的东港，刚刚我们提到大商步行街，还有东关街，我们细数一下东关街哈，百年老街燃动足球夜，晚上的5:30开始，素营比赛、舞蹈演绎，还有现场乐队以及啦啦队轮番亮相，芳草地乐队和老槐树吉他弹唱啊，是交替上演，我特别适合这个地方的这个调调。街区餐饮酒馆、文创店铺等等同步推出了丰富的观赛福利，不少球迷身穿球衣，手持票根，在观赛之余进行门店专属折扣和特惠的嗨购。是吧，你在哪里你可以告诉我们。
1: 荔枝糖果雪撒把糖年来日八分甜，锁着小青莲催伴两面绿豆。
0: 哦，你在杉杉奥莱啊。

0: 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夏至》哈，今天是夏至啊，各位。
1: 6月21日，星期日，今日夏至，早安。北半球白昼最长的一天，如约而至。梅雨曙风，蝉鸣清亮，荷花满塘，水中鱼戏，金银花开，栀子花香，仲夏时节。热烈蓬勃，生机遍野，愿您热情洋溢，明媚前行。
0: 对，刚刚那首歌就是24节气歌《夏至》，音阙诗听和小魂带来的。
2: My detto vieni su da me, l'inverno è caldo su da me。
0: 看一下昨天在东北超啊，大家都在哪里观看？岳承旭是在现场，对吧？给我发来一张图片，而且是正对着那个超大的 Tifo， 东北超美，不来后悔，真的美啊！哎呀，只有大连吧。仿佛足球场上的各式各样的 Tifo 是大连所有湾的最大的亮点和特色啊！这次这个超大，是好多好多幕后啊球迷们共同的付出辛苦。夏至还有父亲节，双节快乐！今天还是今年中考的第一天，早上出门发现这个天的温度 OK 的，没问。小曲《晨光落满窗台》。周日安然，早安，早安。小曲《晨光落满窗台》，周日安然，早安，早安。谁跟我讲来着？昨天是在杉杉奥莱，杉杉奥莱是离就是主赛场遂湾最近的一个第二现场了，在这里呢。真的是重磅打造沉浸式的观赛活动，就即使你不能够进场去观看的话，那在这里气氛也是嗨到爆。在商场2号门外广场开设了东北超赛事专属的观赛赛场，为大家带来了休闲新体验。而且我们留意到哈，真的在活动期间啊，他们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射门挑战赛，而且还有超大的那个 LED 大屏，我看好多人都是席地而坐。华南万象汇，大连首个沉浸看台式的足球主题街区启幕了。华南的万象汇主场 box 足球主题街区正式启幕啊！作为大连首座沉浸式看台户外足球街区，这个活动会持续到8月30号，为大家打造一站式足球文化体验阵地。对，它是有台阶的，大家可以呢坐台阶上来观看啊整个这个比赛。它就坐落在商场室外的下沉广场，巨型的足球装置，多国世界杯主题氛围装饰，阶梯式的观赛看台和仿真绿茵场地是相得益彰，沉浸感十足。据说呢，现场还同步举办了1994年到2022年世界杯冠军球衣珍藏展，挺好的哈。这个巡展呢，会开放到6月。

月三十号吧。总而言之，东北超这场球赛承载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本身。昨天大连队和沈阳队呈现的不只是城市精神，更是整装东北一家人一条心一起拼的滚烫的情怀。

小玉儿说了，说在主场真的超震撼，甚至都会感动到热泪盈眶，是吗？这就是我们大连。今天夏至，中考首日，还是父亲节。

是故乡。这首的歌词部分的创作来自于交通广播，之前的一位节目主持人，大家都非常熟悉啊，阿麦。大海是故乡，唱给我们这个城市的一首原创歌曲。2026年大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就开始了，连续3天啊，今天、明天、后天。

出行方面我们有提醒给大家，中考，今年中考是6月21号到23号，就周日到下周二在我市进行。那么大连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也采取了好多个措施助力考试顺利进行，我们关注一下。首先是强化考点管控，对全市所有常规考点和备用考点根据实际情况，在考点学校门前50米之内和交通复杂地段设置了交通禁行和指示标志，采取了单向循环、临时封闭、限制通行、禁止停车等措施，来加强对考点周边路街临时管控。还有就是强化秩序维护，那么在整个中考期间呢，全面加强全市道路交通秩序维护，采取固定岗和巡逻岗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乱停车、乱鸣笛、闯禁行、越中心实线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严格管理，为考生创造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那么同时呢，希望广大的驾驶员小伙伴出行路线尽量的避开考点和学生，家长比较聚集的区域也尽量避开吧。在途经考点周边200米的时候，要主动的降速，按照现场交通警察指挥或交通标志指示通行。这里要提到的是什么呢？不仅要远离，那么你行经到近考点的区域，切记不能鸣笛哈。还有呢，就是在考点周边因地制宜的开辟了中考临时的停车场，方便考生家长接送考生。对于能够出示中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民警发现之后呢会给予照顾的，跟高考是一样的哈。6月21号今天对能够提供中考准考证或送考证明材料、音视频资料的送考车辆，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的措施，这也跟高考哈同样。那么6月22号、23号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不受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的限制。早高峰期间呢，公交专用车道对送考车辆开放，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考生和家长可以呢求助现场的交警，或者拨打交警服务热线8211-2123，大连公安交管部门会及时给予帮助的。你会发现呢，刚刚提到的哈，第三条强化助考服务这一块是跟高考同样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时在交警出台护航高考的举措的时候，很多中考家长就问说，那我们中考到时候交警会有哪些助考的举措呢？这不就来了吗？真的是一样的哈。谢谢大连交警，对啊，不管是高考中考的孩子所提供的一系列的护考服务。

0: 嗯哼，这是罗大佑的童年，该听了，该听这首歌了。我昨天下午还真的是突然间听到了外面知了声在叫，突然间，所以我们这个城市大连啊，真的是四季分明，而且呢，把24节气诠释得非常的精妙到位。就到了什么时候，哎，它就会体现出什么样的一个节气的特征。真的是这样的，今天你不信听一听哈。昨天我们说到东北超啊，说到好多个第二现场嘛，那么好多个小伙伴在不同的第二现场跟我们的主持人有一个惊喜的相遇。对，孙老师，昨天你说一说吧，这是在哪儿相遇的？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大点儿和谢卓呢？不止他俩，还有其他的主播，还有像大海。也说不定在哪个场合你也能见到他，甚至是大连广播其他频率的节目主持人，大家都可以呢哈，把你手机里面珍藏的照片，昨天捕捉到的，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夏至啊，今天是夏至，暑湿热盛夏日长，调整作息，顺时养，这个非常重要啊，适当午睡，护心阳，少食生冷。养胃肠，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吧。那么在这个季节啊，到了盛夏时节，其实我们的作息里面有一个哈，就是吃饭啊，吃饭的这个时间的节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待会儿我们说一下哈，先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1: 路况报道。
0: 这是大连交管支队指调大队发来的消息。目前呢，市区主干路街、景点还有商圈通行都正常的。看一下高速公路，沈海高速海湾北市公路段封闭入市方向，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了。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的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其他管段正常通行。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

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19到27度。早上是挺凉快的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多云见晴，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再转东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6度。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早安大连，早安101.8，早安在收听交通广播的小伙伴，这里是交广早会合，我是小蝶。看到了你们在官方微信啊不断的发送关键词限行，对，那么关键呢关于达沃斯期间交通限行通告，大家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两个字，回复限行两个字就会有具体的通告文字以及相关的解读信息，还有大家心心念的想要看的让彼此一目了然的限行区域图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限行两个字，多一个字不要发，也不要发错啊，限行两个字就会有相关的信息一并的回弹给你。我看一下，这是尔丽哈，跨海大桥去往高新方向，一辆私家车也就30左右的速度吧在行驶，好像在看风景啊，龟速行驶，大家注意一下。刚刚说啊，吃饭应该有一个节点哈、啊，你按照这个节点去吃呢，全身代谢都会变好。我是不是这两天在看人民日报啊，就相关的信息的时候，哎，突然间就捕捉到这一条，我觉得挺好的。

就好多人会发现说到了一定的年纪啊，血压啊，血脂啊，血糖啊，这几个指标越来越难管了。明明平时自己也没有大吃大喝，怎么身体的这些指标都会不约而同的升高了呢？所以呢还有可能跟大家吃晚饭的时间有关啊，不是危言耸听啊，因为有研究就发现呢，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我说的是晚饭啊，今天聊晚饭啊，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就是晚上的17点，确切讲是傍晚的5点钟，对吧？在傍晚的5点之前吃完晚饭之后，不要再吃东西，身体代谢改善效果会达到最佳。各位抓落实啊，执行啊，不要一听一过啊。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改善代谢效果最佳。这是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 BMG 医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提到了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时间，尤其是过了晚上傍晚5点之后哈、啊，要做到不再吃东西，体重体脂腰围包括血糖血脂等一系列指标都会得到一个显著的改善。我们可以试试看呢，研究人员就分析了超过2000人吃晚饭就最后一餐的数据，发现了晚饭时间对健康的影响真的超级大。黄金组啊，指的是晚上5点之前吃完饭的这波人效果最好，体重和空腹胰岛素下降最明显。白银组是傍晚的5点到晚上7点吃完饭，效果就次之了，但是依然比较积极。青铜组就是晚上7点之后吃饭，改善效果是最弱的。研究还发现了一个王炸组合，最佳的一个效果，就是晚上啊，傍晚5点之前结束吃饭，结束进食，加上三餐吃饭时间，小于等于8小时，效果最好。最差的效果是什么？就晚上的7点之后结束进食，加三餐吃饭的时间是大于8小时。研究就表明了，表明什么呢？说这是因为让你的吃饭时间和身体天然的昼夜节律同频共振，让消化代谢系统在他们最活跃的时候工作，到了该休息的时候他们也需要休息，他们可以让身体彻底切换到休养的模式，自然脂肪燃烧就更高效，血糖更加的平稳了。所以这个晚饭早点吃，减脂的同时还可以让身体更健康，更利于减脂控糖，心脑血管压力小，还有就是骨密度更加健康，消化系统更舒适。如果说你做不到晚上5点之前吃完晚饭，请尽量在这个时间前吃完，就是尽量要在晚上的7点之前吃完饭。哦，最晚不超过8点钟，晚上8点啊，尤其对于减肥人群、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吧，咱们就控制在晚上5点之前吧，尽量吃完。当然，偶尔吃的晚不要紧，但推迟晚餐时间不要成为一种常态。如果你是上班族，可以先吃一个简餐再工作。晚饭少吃一点啊，7分饱最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希望大家在尝试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呢感受到确实对你是有效果的。好多东西就是你看一看听一听其实不重要，重要的什么呢？就是你可以做到。

黑客有名说啊，五点下班六点到家，吃饭怎么地也得七点到七点半。不是说吗，就是最迟最迟不要拖过晚上八点钟，就尽量吧，尽量早一点对身体好。谁说啊，说晚上不吃呢，得吃一点，少吃一点。

0: 欢迎告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说一说我们的眼睛了。咱平常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眼睛对于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啊。
1: 是。
0: 但是眼睛也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其实说到眼睛的保护保养，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叶黄素了，是不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跟大家重点探讨一下啊，到底什么样的叶黄素对我们的眼睛最好。
1: 哎，咱说这个叶黄素啊，其实已经是耳熟能详了。我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包括现实当中去超市买到的一些食物当中，人家为什么要特别标注说我们这款产品添加了叶黄素？你像有一些这个鸡蛋呢、啊、包括给家里小孩吃的软糖啊，都特别写了说我这里面添加叶黄素了。为什么呢？其实国家也特别注重咱们国人的这个用眼健康的情况，早在08年第12号文件当中就明确的把叶黄素列为新资源食品了。它的主要作用就两方面，一方面要添加在食品当中维护我们的用眼健康，因为我们都知道叶黄素啊对眼睛的好处是得到世界公认性的，它尤其是对于我们眼底黄斑的一个保护作用。而且呢，叶黄素是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我们每个人都要来进行补充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把叶黄素放在医疗领域。你看现在治疗一些我们的眼部疾病的问题呢，也和这个叶黄素有关。我们市面上有一些叶黄素的药片，还有一些叶黄素的眼药水，甚至有一些叶黄素的这个眼膜，是不是大家眼睛不舒服的时候都去戴一戴？为什么？因为叶黄素能够保护黄斑，能够营养眼睛，它参与了我们整个这个眼球当中各式各样的一个循环的活动，大家都缺这个，所以需要及时的去补充。而且很多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上了一定年纪之后有这个老花眼是不是非常常见？我也采访过很多的老年朋友，跟他聊说你眼睛好不好啊，他说哎妈大麦我眼睛不好啊，我眼睛就花。我说那你没去看看吗？他说我看啥呀，我这个岁数了没有不花的。其实我告诉你，你要如果这么想的话，就是走入到误区了。因为老花眼它是明明确确的眼部问题，并不是说每个老年朋友60岁了70岁了一定是老眼昏花的，他也有这个视物清晰的，也有看东西看得好的，也有这耳朵听力强的，那咱们怎么就不能说往好的去比一比呢？是不是？
0: 是啊。
1: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补充。那根据我们成年人的摄入量摄入标准来看的话，成年人每天每日摄入量是多少呢？小于等于12毫克就够了。但是很多朋友一听说哎呀这么少，但是这么少你也达不到，因为我们平时吃到的一些水果啊，包括一些蔬菜当中所富含的这个叶黄素太少了，尤其是我们身体还涉及到一个吸收转化的问题。你像年轻人，人家吸收肯定好，人家代谢也好，那老年朋友呢，你吃再多的水果，你吃再多的蔬菜，可能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它吸收都没吸收掉，它消化都没消化掉，都没有成功的转化出这个叶黄素来供我们的眼睛去消耗。所以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可以去市面上专门去买一些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汁片。而且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刚才方琴也提到了说什么样的叶黄素比较好，不是单一的叶黄素，而是复合性的叶黄素，因为它能够保养我们眼睛的作用呢更加的全面。为此我们为大家选到有230年历史的静修堂。这个静修堂归哪儿呢？归咱们广州药企白云山，它是属于世界500强的企业。那大家都知道这白云山他家是吧，各式各样的明星产品一抓一大把，品质高。而且他们家这款叶黄素呢，全称叫做蓝莓黑枸杞叶黄素汁压片，这里面还额外的给您添加了视力之果，也被称作什么酱果之王的蓝莓，哎，包括黑枸杞，包括黑加仑的果粉，因为这里面所含有的叶绿素是比较高的，而且其中还包含了像维生素 A， 这个都是对咱们眼睛有好处的。那说到这儿，大麦多插一句，为什么说维生素 A 对咱们眼睛有好处？咱都知道一句古话叫做肝儿能明目，是不是？家里有眼睛不好的，给他吃点肝儿。那为什么肝儿能明目？因为肝儿当中就含有维生素 A， 哎，那我们这里边都给您添加上了，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它是综合性的全面的去对我们的眼睛起到一个滋补保养保健的作用。
0: 对，
1: 而且这款叶黄素呢，它还是属于无糖型的，对于咱们一些血糖高的朋友来讲就特别的友好了。因为血糖一高的话，尤其是有糖尿病，咱都知道糖网本身这血糖高了以后眼睛就不好，想要保护一下自己的眼睛，结果市面上大多数的叶黄素里面都有蔗糖，它不敢吃。那我们这款白云山的 咱们净修堂的蓝莓黑枸杞叶黄素枝鸦片，它是无蔗糖的，你就完全可以来吃了。那说到这儿，我要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团购的优惠的力度，真的是比较大。为什么这么讲？咱说以往团购价格啊，整整十大瓶，当时十大瓶吃多长时间？是吃十个月。十个月的话，我们团购价格是199，各大药店保健品店可能一瓶就要卖到100多块钱的叶黄素，我们一瓶给您做到19.9块，咱能吃一个月，是不是很优惠了？
0: 对呀。
1: 那么我今天要告诉各位，因为咱们跟这个白云山也合作了很多年的时间，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同样的啊，这款产品给您从原有的60粒的包装升级到了120粒的包装，
0: 120粒大分量的。
1: 什么概念啊？从一瓶一个月给您升级到了一瓶两个月。
0: 嗯，
1: 那我们的团购价格，你还是10瓶199，咱没变。那也就是说，以前199你买10瓶，咱是吃10个月。现在199你买10瓶，你是吃多长时间？你是吃20个月。
0: 是。
1: 所以这个时间一长一宽敞以后，咱就不用局限于说非得我自己一个人来吃。那老两口咱岁数都到了，我眼睛不好，你也眼睛不好，咱共同来吃呗。
0: 对。
1: 还不用你多加钱，咱还是199块钱。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优惠力度真的很大，相当于以前买一套，咱今天能买到2套，
0: 是
1: 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有眼睛问题的朋友啊，我们今天就限存30位，30个名额，订购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哎，我们查位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叶黄素枝片啊，那就整整是10瓶，价格是多少？199，相当于以往来说，咱这个分量也翻了，但是说价格还是保持不变。
1: 哎、
0: 对啊、如果说咱有眼睛不好的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了，就是咱说飞蚊症啊，或者说是视力模糊呀、干眼症啊、您都可以平常生活当中来补充这款叶黄素了。
1: 没错。
0: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那现在外边电话已经响半天了，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请进1号线的听友，您好，订叶黄素啊？
1: 哎，你好。
2: 啊，是你给我订一套
1: 。哎，没问题。怎么？
2: 我家的快吃完了
1: 啊！
2: 你家咋好几天没播呢？
1: 没，这叶黄素啊，它不怎么有货，总爱缺货，因为它卖的多。就这个价格的话，我也是希望大家来理解一下啊。这吃着怎么样啊？
2: 哎呀，挺好，
1: 挺好啊！
2: 岁数大，眼睛花嘛，都说的吃叶黄素好嘛，
1: 啊，
2: 完我就跟着吃点儿。
1: 行。
2: 反正我觉得挺好的，您再给我订一套，
1: 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啊！这叶黄素现在卖的也好，人厂家也不乐意做这样的一个低价，人正常以前的话，咱是60粒的，199十瓶，现在给您增加到了120粒，咱还是199十瓶，所以说这个价格呀，咱们这个套组啊，有的时候缺货，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啊，毕竟这个好的东西它真的很畅销，而且现代人呢都需要这个对自己的眼睛。

0: 要好一点，不论是老年朋友像老花眼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一些这个眼部问题、眼睛病变的，哎，我们在正常治疗的同时呢，也可以搭配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同时很多现在这个中年朋友啊，压力比较大的，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离不开这个手机电脑，你就发现现代人到哪儿都是就有这个蓝光紫外线的一个照射，是吧？你出外边溜达溜达，紫外线还刺激你眼睛呢，你一在家的话，你就看这个手机，你看这个电视，看这个电脑，这都是会散发出有害光的，也就是蓝光。
1: 对，
0: 那蓝光刺激我们的眼睛靠什么保护？靠的其实就是黄斑。
1: 嗯，
0: 所以这黄斑多重要啊。那黄斑靠什么来补充？靠的就是这个叶黄素啊。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咱们白云山的一款复合性的叶黄素，额外还给你添加了像黑加仑果粉，包括蓝莓的有效成分，黑枸杞的有效成分，还有维生素 C， 它能够全方位的呵护我们的双眼。今天团购价格199十瓶。有些朋友说了，以前你们家团购价格就是这个价，就是这个套组。我跟你讲不一样了，因为以前你买的话一瓶是吃一个月的，是60粒、
1: 哎、
0: 现在升级之后一瓶是
1: 120粒，
0: 两
1: 个
0: 月
1: 的时间了，
0: 哎，十瓶199，这是吃20个月的量啊。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
0: 嗯，
1: 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
0: 嗯，
1: 您好，订叶黄素啊。
0: 哎，你好，咱来一套。
2: 哎，你好。
0: 哎，
2: 这个叶黄素就是管眼睛的啊。哦。
0: 哎，对，
2: 这个红，哎，我这管红斑的。
0: 黄斑。
2: 我这个红斑病变吧，
0: 嗯，
2: 就是让我吃这个叶黄素了。
0: 嗯嗯。
2: 我家这个鸡蛋我都买的含这个叶黄素的。
0: 行行，但是我跟你说，也不用说补多了，咱这个叶黄素片啊，你就吃它就行，因为咱们成年人的标准呢，每天是12毫克，达到了就可以。你按照咱家食用说明书，一天吃2片就够了啊。
1: 嗯。
2: 哦哦，那给我订一套。
0: 好嘞，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
1: 是的，
0: 现在你会发现超市里各式各样的产品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的啊，包括我们每天要吃的一些蔬菜呀，一些蔬菜这个水果啊，包括说这个鸡蛋，它都有含有这个叶黄素的成分的。
1: 哎，
0: 特别给你标出来，而且人家的价格还高呢，价格还贵呢，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这个叶黄素制片呢，咱们按照成年人的食用量，每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正好达到这个12毫克就可以了，你也不用说过多的去补充。
1: 嗯，
0: 像很多的老年朋友啊，这个平时眼睛不舒服的，经常的干胀酸涩的，我们都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个叶黄素。之前有朋友打电话说，大麦，我眼睛一不舒服我就滴这个眼药水。我说眼药水是你滴完了是感觉眼睛水润润的，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呢，是不是？
1: 对，
0: 你过后之后过了那股劲儿，你该难受该干该胀，它还是胀还是干，一点没减缓。
1: 没错，
0: 你得从根上。每个人其实健康的眼睛它都是水水润润的，那为什么说他这个眼睛健康？因为人家基底的能量、基底的营养是补充齐了的。
1: 嗯，
0: 啊，可能跟他的饮食习惯、作息习惯，包括每天的这个工作习惯、生活习惯
1: 都有
0: 关
1: 系。哎，
0: 那我们今天给您推荐这款叶黄素呢，是世界500强，咱们广州上市药企白云山旗下有230年历史的静修堂，而且是无蔗糖型的一款叶黄素，
1: 是
0: 适应人群也比较多。一瓶2个月的进补周期，我们今天是带到10瓶。
1: 嗯，
0: 团购秒杀价格只要199，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还有3分钟。不到的时间啊，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叶黄素支片啊，那就整整是10瓶，价格是多少？199，相当于以往来说，咱这个分量也翻了，但是说价格还是保持不变。
0: 哎，
1: 对啊，如果说咱有眼睛不好的问题，尤其是已经出现了，就是咱说飞蚊症啊，或者说是视力模糊呀，干眼症啊，您都可以平常生活当中来补充这款叶黄素了。
0: 没错，
1: 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你好，
3: 眼老花吃叶黄素管用吗？
0: 嗯。
3: 是啊，
0: 就老花眼呗，是不是？可以的。刚才也提到过，这个叶黄素呢，它可以缓解老花眼造成的视力减弱啊，包括眼睛疲劳啊，还有眼睛干涩，您是可以补充叶黄素的啊。
3: 你给我进一套，
0: 没问题。对，因为叶黄素到现在这都多少年的时间了，是吧？是全球公认的能够保护眼睛、能够保护咱们视力的营养元素，而且是眼睛必要的营养元素。咱人体自身又不能够合成，所以你只能够通过这种外界的方式来进补。
1: 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了。您好，订叶黄素。
0: 哎
1: 素啊！
0: 哎，你好，订购一套。
4: 哎，这是吃多少天的呀？
0: 啊，
4: 我记得原来不就一瓶吃一个月吗？
0: 对，那个是60粒的包装，所以它一瓶一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的它是升级款，给您增。 增加到了120粒，这样的话你一瓶是吃俩月，老两口什么

0: 那咱们可以一起来吃，就包括家人什么的都可以一起来吃啊。
1: 哦，那其他的换没换呢？
0: 啊，
1: 含量什么的
0: 啊，那都没有，那都没有。咱就是说粒数给您增加了，其他的都一样。你要之前吃好了，现在吃这也一样啊。
1: 哎，那挺好，
0: 嗯，
1: 那相当于多买了一套了。
0: 多买，对对对对，给您订购成功，真是。你以前十瓶十个月199，现在是199，虽然说十瓶，但是它是20个月，你是不是就相当于多得一套？所以全家人咱们可以共同来吃，因为眼睛嘛，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的重要。
2: 是，
0: 你看你家里的这个小孩啊，包括家里的这个老年朋友，经常离不开这个手机。还有一些老年人，我就发现为了省那点电费呀，天天熬夜去看那个手机，都不开灯啊。你把眼睛熬坏了，把眼睛看坏了，那是那一个月百十来块钱电费能解决的吗？解决不了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咱们的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我们广州上市药企白云山那款无蔗糖型的叶黄素，而且是综合性的啊，199元到手10大瓶，20个月的进补周期。全家人可以共同来吃，抓住机会赶快来打电话，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
0: 嗯、
2: 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是再来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了、
0: 嗯、
2: 啊，您好，订阅黄素啊、
0: 哎、你好，订购一套
3: 啊，你好主持人、
0: 啊哎、
3: 你
0: 好啊，你好女士啊，
3: 你好，哎，我没过你家这个叶黄素，就是没糖我能吃
0: 啊，
3: 有的带糖吧，我都吃不了。
0: 对，咱这是无蔗糖的。
3: 啊，对，
0: 嗯，
3: 麻烦你再给我订一套吧。
0: 好好，然后有些就这样，血糖比较高了，像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叶黄素，它都是有这个蔗糖的，它不敢吃。那么咱们这款这个无糖型的就特别的友好，是不是？199，整整到手是10瓶，20个月的进补周期。节目结束以后，为您延长最后一分钟的抢订时间，赶快来抢购，
2: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针对于中考的孩子们，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所以呢我们也会重点关注一下各中考考点的周边路面通行状态。目前整体的路面车辆相对较少一些，大概在7:30左右是中考家长送孩子考试的出行高峰期。那么今天上午的考试是语文，从9:00开始，所以呢我们也会重点关注一下，而且交警部门也会重点对考点周边加强警力疏导。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各条主干路线几乎呢是畅通。关于高速，除了阜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另外提醒那些从高速公路下高速的车辆，尤其是通过沈海高速公路后沿收费站下高速打算进入的华北路的车辆，也请大家耐心等待，提前准备好身份的相关证件有例行的检查。以上由设定一编辑播报。
0: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早间的八点，全市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东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在19到27度。

0: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0: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您接下来收听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各位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今天呢是咱们中考的第一天啊，这个天气非常的给力，非常的晴好，而且呢也没有雨，而且呢气温呢还不是很高，但是今天好像是创下了有史记录以来的整个进入夏天之后的比较高的温度哈。那其实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天气情况跟我们的节气其实特别的契合，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们就会迎来夏至，就标志着炎热的天气正式开启了。冰城的天气呢也是十分的应景啊，白天晴天回归，阳光洒向大地，风力和缓，气温是一路高歌，所以今天的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7度，最低气温呢在18度，考生家长们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以及补充水分，注意饮食的安全。那么下周一开始呢我是维持多云的天气格局啊，风力呢是偏南风啊，不是很大。那市区的全天气温是小幅的下滑到19到26度。周二到周四呢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是随机打卡。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4到25度，最高气温是24到25度啊，最低气温呢是17到20度。那提醒大家，咱们达沃斯的单双号限行呢是从周一就要开始了。那考生们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行车的线路。周二到周四咱出门最好随身带个雨具啊，密切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计划。紫外线的指数达到了4级，辐射强度是非常的强啊，最强的晒伤时间呢是在10点到15点啊，建议您外出提前涂抹好这个防晒霜，并且备好太阳镜啊、遮阳帽啊等等防晒的用品。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洗车指数呢是达到3级，您可以简单的擦洗一下您的爱车，因为下周二到周四又会有随机的雨阵雨或雷阵雨降临了，所以说您不洗其实也没啥事儿啊。还有 L 说早上拉到一位中考的考生，免费送到了80中的钻石湾校区啊，他自己觉得非常的幸运啊，我觉得也要给您颁发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啊。另外呢，达沃斯的单双号限行的规则呢从明天开始就正式实行了，我们提醒一些很多司机朋友，如果您还不了解政策内容的话呢，现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账号的平台上，会给您自动回复一个链接啊，然后还有呢一张地图啊，告诉您这次限行的区域到底是在哪个位置，所以呢您对号入座查询一下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限行的车辆群体，然后呢几点限行，什么时候限行，限行的区域在哪里，详细来了解一下，收藏打卡啊。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小许同学说清晨早安呐，周日舒心，早上好，也过来打卡来了。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101.8 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程程说这四天不能有太大的噪音吧，尤其是东港的附近。会议期间确实如此哈，但是你正常生活能有啥太大的噪音呢？咱就正常，一切正常就好了。还有呢，这个滨海路的限行，张强说这个呢就是很简单啊，针对滨海路的西段，在这个法定节假日和周末啊，白天呢从早上9点到晚上的18点啊，滨海路的只针对西段是有单双号限行的这个通行的政策要求的，那么也包含新能源的车辆啊。朋友说刚才放的歌曲叫什么名字呢？这首呢是来自岳云鹏和海来阿木演唱的《西楼儿女》。哎，岳云鹏的声音听起来就更加清亮，海来阿木呢稍微有点沙哑，俩人一结合，你别说，还真特别好听哈、啊。另外呢，这两天啊，这个活动真的是太多了啊！这个昨天呢是咱们的这个东北超大连的首场的主场比赛，大家就是非常的热烈。那今天呢是我们的中考啊，就正式开始了，从今天一直到下礼拜二啊。那么咱们大连公安交管部门呢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助力考试顺利进行。首先呢，这个中考呢涵盖了两天，是正好和达沃斯的这个会议期间是重合了，所以说中考的考生家长呢，家里边有车已经需要申请了咱们通行证。家长朋友们，您的使用期限只有22号和23号能使用这个通行证。今天呢，因为

周日本身车就不多，所以也谈不上，而且也没有进入到单双号限行的时间啊。所以说各位哪儿都可以走，明天后天呢也哪儿都可以走，但是过了23号之后，24、25号，您这通行证可就失效了啊！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另外呢，就是我们全市的所有常规考点、备用考点，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在考点学校门前50米内和交通复杂地段来设置交通禁行和指示的标志，采取的是单向循环、临时封闭、限制通行、禁止停车等等措施，加强对考点周边的路街临时管控。那中考期间呢，同时也会加强全市道路的交通秩序的维护，采用固定岗和巡逻岗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乱停车、乱鸣笛啊，还有闯禁行、越中心、实线逆向行驶等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格管理，为考生来创造一个安全而又安静的考试的环境。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广大驾驶员朋友啊，出行的线路尽量的避开考点和学生家长比较聚集的区域啊。还有呢，就是对途经考点周边200米的时候呢，要主动的降速，按照现场的交通警察指挥或交通标志的指示来通行。那么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这个今天呢虽然是没有这个达沃斯期间单双号限行的规定，但是因为今天呢是正好滨海西路的单双号限行周末，所以说今天呢出行的家长朋友们对能够提供中考准考证或送考证明材料的送考车辆，是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的单双号限行的措施的。但即使取消了，也不建议走啊，这人实在是太多了。昨天的动物园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刷到那个视频，那个队排的呀实在太长了。所以即使对咱中考家长取消滨海路西段的单双号限行，也不建议大家选择滨海路的西段啊，实在是常规去动物园的车辆就已经是太高了。那么6月22号、23号持有咱们2026年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这个您是在这两天是不受到达沃斯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的限制的。早晚高峰期间公交专用道也是对送考车辆进行开放的，所以22、23号中考这三天您走哪条路都没有设限，都没有影响啊，还是要选择更近更畅通的路段来通行。还有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了，考生家长也别慌，咱可以求助现场交警，或者呢是来拨打，咱们会及时的给予帮助的。还有顿珠啊，发来通行证仨字儿，这个通行证您是得不到的，因为这个呢是咱们教育部门和公安交管部门的联合印发，通过咱们的教委，通过学校来进行下发的，家长朋友们申请，然后呢老师发到学生手里，所以其他这个除了中考以外的人群是不可能得到这个通行证的。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关于达沃斯论坛啊。达沃斯论坛呢会在6月23号到6月25号在我市举行。为了确保论坛的各项活动安全有序的进行呢，虽然说全市范围内咱们是有单双号限行的规定，同时对具体的会议召开的附近的路街也会有一些提前的保障措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对于今天来说，6月21号下午的14点开始，一直到6月24号的21点，会对以下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首先呢是致富街的人民路直富丽华大酒店后院停车场，这一段路呢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那么前往富丽华大酒店的车辆怎么办呢？您可以由致富街进入酒店的门前。另外呢，致富街的人民路到长江路啊两侧也是禁止车辆停放的。还有呢，就是职工街的人民路至长江路道路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视情况会封闭这个路段。另外呢，在6月22号，也就是明天周一的早间7点到6月25号的21点，会对以下道路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首先是人民东路地道，人民东路的港龙路至港浦路、大连国际会中心环路、港浦路的人民东路至朱河街、周锦街的港浦路至港兴路、周连街的港浦路至港兴路，还有盘海项目北侧路，上述路段是提醒大家是禁止车辆通行的，道路两侧也是禁止车辆停放的。另外呢，港兴路的万达公馆入口至人民东路的双向，以及港兴路的中心线万达公馆车辆入口至希尔顿酒店地下车辆入口北半幅路段也是封闭的。还有港兴路的中心线万达公馆车辆入口到希尔顿酒店地下车辆入口的南半幅路段是临时的改为双向通行。那么港兴路的珠光街到人民东路的西行方向呢，只有去往希尔顿酒店地下停车场和附近居民的车辆才可以进入。港兴路的人民东路至珠河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呢是珠翠街的港浦路至长江东路、周锦街的港兴路至长江东路，还有呢就是周连街的港兴路至港龙路啊，还有珠河街的港浦路至港龙路，还有港龙路的人民东路至周连街、人民东路的港湾广场至港龙路道路两侧也是禁止车辆停放的。还有呢就是从港湾广场方向您驶入人民东路的社会车辆只允许沿人民东路的辅路右转进入到港龙路啊，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咱们要注意一下啊。那么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期间啊，社会车辆进出东港怎么办呢？给大家示范一条线路，您从港龙西路到港龙路，然后呢港湾广场、人民广场、人民东路的辅路到港龙路，还有呢就是长江东路，另外大连湾海底隧道也是可以过去，15库的东南侧辅路盘海方向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也提醒一下，这是东港地区的附近的一个交通的管理措施。我们再来看看星海这边的一个情况，6月22号，也就是明天早间的9点到6月24号的21点，星海广场的外环路的游艇路至君上中心的地上停车场入口，以及星海广场内部道路两侧是禁止车辆停放的。那么公安机关呢也会根据论坛活动现场的情况临时的会调整交通管理的时间和范围，具体呢是以现场的交通指示标志和民警的指挥为准的。那么行经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路段，东港地区呀，包括星海广场的外环等等，这样驾驶员啊行人，咱们要自觉的遵守现场的交通标志的指示，服从民警的指挥，违反通告的将会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的依法处理。那尤其是东港地区辖区的一些居民的朋友啊，咱们也要提前的安排好您的出行的线路，充分的把地铁给利用起来啊。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早上好，早上7:31了。今天呢是中考的第一天，已经看到了在开发区的部分的考点周边，孩子们都已经到校了。所以呢，目前还有部分的孩子们正在赶往考场的途中。因为今天上午第一科考试是9点开始，所以呢，目前交警部门都已经上岗就位，为大家全力以赴疏导交通。也请各位选择各条主干路去通行的时候，尽量是避让考生家长的车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间到明天早间，全市是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19到27度。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走高峰，用声音串联你当当。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领先早高峰，我是小林。有几位朋友呢在平台上发送信息啊，想要求这个限行的路线图，那关键词发错了，您只需要发两个字儿限行就可以了，发送关键字限行啊，然后呢会有回弹的链接还有地图，方便大家来查看一下您所行走的线路是否在限行区域，对号入座就可以了啊。好嘞，然后呢还有好多朋友发单双号的呀，达沃斯论坛的呀，发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限行两个字。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当中啊，不得不提到的就一定是咱们的东北超。我不知道大家昨天啊有没有看球，您是在哪儿看的球啊？6月20号东北超的第三轮，也是我们大连队的主场的这个比赛啊、和沈阳队的比赛呢是1-1握手言和了。这个比赛的比分一直非常的牵动人心啊，而且赛事也同样是动人心弦。咱大连各处的第二现场呢也是热闹非凡。我说大家是在哪儿啊？是第一现场还是第二现场来看的球？在东港啊游艇码头。一场别开生面的东北超的足球赛事的观赛盛会在这上演了，勾勒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观赛氛围。包括赛前、游艇甲板上啊，还飘扬了这个小提琴啊，演奏者呢为球迷是倾情献艺，还有小学生们活力四射的健美操，也把现场的热度迅速的拉升了。紧邻观赛区的是东北超的足球主题的体验区，大小球迷分组进行射门的比赛，欢笑声呢是此起彼伏，而且呢周边摊位也设置了很多的这样服务啊、彩绘呀、赛事文创啊，全方位的一个丰富观赛的配套服务体验。那么观赛区呢，就是现场有大屏高清的实时的转播直播的赛事啊。那还有来自江苏在大连工作的小张特别兴奋，说在老家看过苏超，这次端午节呢正好老家的朋友来大连玩，就带他们一起看东北超，而且还参观了世界音乐文化博物馆，坐了游艇，特别的开心。那同样呢在第二现场呢还有哪儿呢，是由大商集团携手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打造沉浸式的第二现场的观赛和端午节的演出的盛宴啊。那么在大商步行街呢设立了演出舞台，有三个同时开展了文艺演绎、现场解说和互动直播，为游客呢和市民朋友献上了一场以及观赛、演艺、购物、休闲于一体的多元狂欢。我们看到现场这照片，整个这青泥洼步行街全是人呐。现场呢也设置了比如说赢取我们大连赛区的观赛球票啊，东北超周边的好礼啊，大家一起在这个欢乐的氛围当中感受了民俗魅力和体育赛事的激情。另外呢在东关街啊，东关街呢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城市核心的第二现场同步开启了巨幕的转播，将赛场的激情传递至百年老街，点燃了球迷和市民朋友的观赛热情。那我昨天呢就在东关街的第二现场啊为大家发来了一个现场的报道。那在整个东关机啊，从下午开始呢，这个人就陆陆续续的增多。在我们的昨天晚上特别节目的进行当中，这个人已经很多了。我就寻思，那是不是就已经最多了呢？我今天早上看到新闻，昨天晚上19:40，这个上届比赛开始之后啊，那现场的人啊也太多了，全是满满当当，坐的是全都是球迷，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在第二现场来进行看球。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场还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比如说像东关街有素银比赛呀、舞蹈演绎啊、 Life 乐队、啦啦队呀轮番亮相，还有呢这个吉他弹唱等等，就是观赛体验感特别的好。同时街区呢有的吃有的玩啊，大屏幕就特别凉快在户外，而且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福利，赛场呢还有这个抽奖，哎，所以说很多朋友特别选到第二现场。另外呢就是在梭鱼湾的滨海体育公园也组织了第二现场，现场还邀请了专业的交响乐团、手风琴的艺术团登台联袂献艺。就这个周末大家都别闲着，有才艺的上才艺啊，然后想看球的你就满打去看球。那大连国际城市交响乐团也奏响了大东北、歌唱祖国等等经典的曲目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姗姗要来，姗姗要来这边呢我们也是有一个第二现场，这个也是重磅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观赛活动，开设了东北超的赛事专属的观赛现场。姗姗要来门前的人也巨多无比啊，现场也是搭建了高清的巨幕 LED 大屏，然后呢打造的是仿真的绿荫草地的景观，设置了数百个非常舒适的观赛的席位。但即使如此啊，数百个依然不够用，所以我们看到这照片基本上到最后很多球迷就是席地而坐了。这场东北超的辽宁德比应该说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

那么现场呢也拉起了一个巨型的 TIFO， 是长80米、宽47米、重达540斤的一个 TIFO， 叫东北超美，不来后悔。哎呀，这谁总结的？太到位了啊！也希望我们东北超这次庞大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东北，能够来到东北啊。好，我们继续说说这个比赛的现场。那比赛现场上也发生了非常有爱而且有趣的一幕啊，就是在沈阳队的守门员受伤之后的间隙呢，双方的球员会进行短暂的休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这个细节，沈阳队的队员喝完水之后自然的就递给了走上前来的大连队的队员，然后大连队队员喝完水之后那个将水无缝的递给了沈阳队的另一位球员，一瓶矿泉水，三名队员当中击鼓传花，三人同饮一瓶水，东北超的温度，东北一家亲的情谊，在这一刻真的是具象化了呀。所以我们说东北超的赛场呢是友谊第一，队友我们还可以抢救一下。很多朋友去看这个东北超，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点有没有醒过来啊？昨天应该是非常的兴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赛事现场的一些照片。月光茶坊呢说，小林，我是得到焦广发的票啊，在现场看了东北超。岳程序也是得到了我们的票，他说现场太震撼了，而且，哎呦，咱这位置真好。之前呢就有这个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咱们发的这个票的位置特别好，这一看岳程序发来那个正对着东北 Go Go Go， 哎，这个现场是不是？后悔了，我光顾着发票了，我自己怎么没去看呢？欢迎大家给我们发发昨天晚上啊，各位在现场看球的这个盛况啊，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3: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4: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5: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4: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说完了东北超，咱还来说说另外呢，在世界的另外一端也正在火热进行的世界杯。小林不懂球，但是咱唠唠八卦还是可以的啊。世界杯赛场上，我最近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哈兰德的那个丸子头，有没有朋友关注到他那个？说这丸子头咋扎的呢？啊，就这么激烈的比赛，跑90分钟激烈奔跑，就是不散开。所以呢，就有中国的女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问了：我特想要哈兰德那头绳链接，他是怎么做到一场比赛下来背后位连拉带拽，这个发型也不乱的呢？就是中国女人一生要链接都已经要到世界杯足员球员的身上了。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话题太火热了啊，6月20号哈兰德在自己的个人社交账号上就晒这个扎丸子头的教程，教女性朋友们怎么扎丸子头。不是，这真的太有意思了。说为啥一直用头绳啊？没啥特别原因，就单纯因为喜欢。既然大家一直好奇，那本人扎头发的教程来了。那其实在2024年的之前，哈兰德就已经是这个头绳品牌的代言人了，就让他成为了世界杯上唯一一个有头绳合作的男球星。然后呢，这个他还购买了这个公司的股权，成为了股东，就太喜欢这玩意儿了。国内呢，现在已经有商家上架了同款的联名头绳啊。这个头绳我之前就看到，其实是有这个人在卖的，它非常贵。就是它的这个头绳是一个有礼盒装哈，其实所谓的礼盒就是一个透明的盒子，然后里边是有八根头绳的价格是339元，折算下来呢是每根42元。就反正就说它这头绳特好，怎么着它都不松散，而且特别紧实，还好看的颜色。当然了，他这个在之前就已经有商家在卖了，但是没有这么火，可能现在最近应该是特别火。当然跟他同款的有一些不是这个品牌的这个头绳，也市面上你也能看见啊，现在很多都有啊。但是我万没有想到本人会出来教大家扎丸子头，就这个事情真的太逗了。另外呢，还有世界杯的相关的很多很多的新闻很有趣儿哈，比如说在这个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的补时阶段，德国籍的主裁他呢是突然间腿抽筋了，然后他就喝下了神秘的饮料，完他就站起来了。很多朋友就很好奇呀、啊，从头绳头发怎么扎的，好奇到这是喝的是啥呀，这么神奇呀、啊？当时呢，德国的这个主裁判呢，他叫做茨瓦耶，他当时腿突然间就抽筋了，随后呢，场上的球员包括边裁都上前帮他压腿拉伸，包括第四官员也及时的上场送上了饮料。然后呢，这个茨瓦耶呢就大口喝完饮品之后重新投入了执法，这个画面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不少人就好奇了，说哟，这神奇的饮品究竟是什么。据外媒报道呢，裁判当时喝下的是啥呢？是腌黄瓜汁儿。哎呀，就是我听完这几个字儿之后，我瞬间就觉得这个味儿应该不是很好。这个饮品呢，常常被运动员用于干嘛呢？快速的缓解肌肉的痉挛，在网球、足球、美式橄榄球这样的项目当中并不罕见。但是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运动医学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啊。这个酸黄瓜汁儿、腌黄瓜汁儿之所以能迅速的缓解抽筋儿，是因为醋酸的成分能够刺激口腔和咽喉的神经，那么这个神经发射呢，会向大脑发送信号。它一反射，哎，就向大脑发送信号了，然后就会抑制异常放电的神经，从而呢止住肌肉不受控的这种收缩和痉挛，比你单纯喝水

更快的缓解抽筋。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先刺激嘴，通过口腔的咽喉的神经，然后让大脑说你别乱整了，你赶紧就整整这儿吧，就大量分泌唾液，可能是这意思，就所有的信号都集中给嘴和咽喉了，然后就不能够异常的给你的腿来放电了，是这意思吗？包括前英超的这个名少啊，也对此评论说天太热了，裁判也需要补充盐分。虽然在几万名观众面前因为抽筋接受治疗有点尴尬，但考虑到现场的身体情况，也确实是唯一的方法了啊。好，香槟说小林你好啊，感谢交通广播奖励的这个球票，第一次进现场看足球比赛太震撼了。对，包括岳程旭就是震撼，唯有震撼两个字可以形容，尤其是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足球比赛啊，这是咱们东北超大连的首场的主场对阵沈阳队的比赛，所以你会明显感觉到，你再看其他的比赛，你可能已经绝对感受不到如此这样的氛围啊，哈，和震撼之感。还有呢，这个向梦微光说，昨天还看到一句标语，东北超开心，大连待人亲。月光禅网在比赛前还看到了我们交通广播的张迪老师哈，还跟张迪老师聊了几句。总之昨天应该是一个特别开心的周末，特别开心的端午假期啊。呼呼说小林这个视角看球哎还挺新鲜的啊。伪球迷女球迷只能通过这个视角来进看球了。

有想要关于达沃斯限行期间地图和限行规则的各位朋友，发送关键字呢，发送限行两个字啊，发送限行两个字才能收到正确的回弹链接，还有呢这个限行的地图，您可以对照一下看一看啊，到底是哪个位置现在呢是有限制的。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8:01了。那么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我们看到孩子们都已经进到考场了。所以呢，学校周边路段整体来说运行还是比较平稳的。有一个特殊路段呢，是在52中学，因为本身52中学门前就是新生路，是一条主干路街。目前呢，为了考生家长啊接孩子送孩子方便，已经将去往地欧花园方向的机动车道变为了这个封闭的状态。另外，没有封闭的一侧改为双向通行。那么在此，传出的家长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您选择新生路52中学刘家桥附近进货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目前双向，因为单侧改为了双向通行。那么其他路段啊，有一些学校考点都是在居民区之内啊，影响对于交通影响并不大。但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是中考的第一天，今天上午的9点整开始考语文，孩子们都已经进到考场了。所以呢，请大家在周边路段经过的时候，千万注意不要鸣笛。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内道路当中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基本上目前除了在松江路工业大学门前路段，是洪文中学附近去往金三角地区压力比较大之外，其他路段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平稳。再关注高速，除了涂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西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偏东风5-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偏西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气温在19-27度。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1: 领先早高峰，
6: 满电向前冲。